有两车了，两车的听友，大家的感受还是反馈还是非常不错的。距离咱们哈尔滨市区大概280公里，我们到目的地的话也是直接到依兰县里面啊。这个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哈尔滨的东部有这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它确实就是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依兰。说依兰，大家肯定都知晓依兰这个地方。但是呢，有没有人或者有没有更多的人了解它是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呢？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声闻塞北3000里，名冠江南16州。也就是说，确实能够看出这座千年边城在古时就声名远播。闻名大江南北了啊，而且这里山林叠翠，那么也是五国的故都，坐井观天的故里，辽金古韵啊，满清民俗都在这儿交融。那么我们到那儿去的话，我们的行程是精心安排和定制的，轻松不赶路，沉浸式的玩转依兰。首先，我们第一天我不是说了吗？我们直接到依兰市区里，早上七点，大概7点钟我们就可以出发了。然后呢，280公里左右的路程，我们就到达依兰了。然后到那儿之后，我们直接先吃午饭啊，先吃午饭。午饭过后，整顿休息一下，我们就奔赴人文溯源之旅了。要走进五国投城的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打卡吕后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并且我们还会漫步依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依兰6000多年的城市文脉，还会前往三江口啊。三江口，我们去观赏这个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远眺开阔的江景，沉浸式的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还会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当然，我们要先用晚餐，然后再去打卡夜长城。啊，流光溢彩的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的夜色。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去漫步依兰的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依兰夜市我没去啊，但是呢，我们去到了那个夜长城了，确实很美，值得一看啊。那么我们全程的吃住安排的都是依兰地道的特色美食啊，边塞专属的烟火味啊。当然了，我们的住宿呢，非常的舒适，非常的省心啊。那么我们在这儿吃，在这儿住，在这儿玩，整个行程安排下来，让大家感觉既充实又不累。我们第二天就要开始解锁夏日的限定快乐了，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巴兰河漂流我是切身的体验过啊，整个的这个巴兰河的这个河水的清澈度，还有就是大家担心说最近下雨啊，那么这个巴兰河漂流有没有一定的这个水位上的一些危险和风险呢？我是这样跟大家讲的啊，就是首先我们到那儿去的话，如果是坚决不能漂流的话，那么是一只船都不会往下放的。就是当地的工作人员，他一定会对这个河流的水位和水域有非常的熟悉的了解程度。你前一天晚上下多大雨，第二天就决定了我们能否下水，而不是下水之后来试探这个水位可不可以啊，是有提前的预判和预警的。所以说，但凡能够让我们下水的前提之下，我们是完全可以玩转巴兰河的漂流的啊。那么下水之后，我们的这个费用，整个的行程费用里面是包含了每个船上有一位护漂员啊。这个护漂员对这个河流水域也是非常的了解，水大的时候他会帮我们来划船，如果水没有那么大，有的时候水位较浅的时候呢，他会帮我们下来推船拽船，他是负责我们整个的行程，这个整个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的，
并且呢，他也会服务得非常的好，因为他也知道我们。

虽然叫漂流，但是整个的行程、整个的玩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互相呲水、互相泼水，要有玩闹的过程，对不对？所以呢，他会等你，他会帮你啊，来在哪里，在就是比如说，我们跟那个熟悉的人啊，我们要在哪儿这个在这儿扎着啊，我们要在这儿等待对方过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再突袭他们，就是。反正整个过程当中，他会配合我们，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啊，他只是服务于我们的。嗯，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巴拉河漂流啊，有这个皮筏艇啊，穿梭在山水之间，有平缓的河段，也有激流段。那个激流段我确实感觉非常的刺激啊，因为当时跟我儿子在船上，他就是很兴奋，他说：“妈妈，我们再玩一次吧！”啊，就这种很兴奋的这个。特别这个人想要再玩一次的这种心情，当然了，没有再玩，但是确实感觉这个经历过这个激流的，还是大家都非常的兴奋的啊，尽情的吸水撒欢的这种玩耍在我们的这个水里面，而且能够沉浸式的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和野性。那么这个说的是第二天我们漂流的人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啊，我们觉得不想玩这么惊险刺激的啊，我们年岁也大了，我们想这个安静一点。我们第二天可以走红色之旅啊，第二天我们可以走红色之旅。我们虽然说吃住都在一起，但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可以不安排在一起啊。第二天的行程我们是可以不安排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第二天大家可以走那个红色之旅啊，走红色之旅。

0: 然后费用呢，它会有略有不同啊，费用会略有不同，因为漂流的价格会稍高一些啊，毕竟它也有是有门票的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第二天的这个红色之旅，我简单介绍一下啊。我们会去伊兰也有一个防洪纪念塔的这个广场啊，还有东北抗联遗址啊，三江口的景区，伊兰县博物馆啊，我们也有红色之旅啊。总之就是我们第二天的安排，如果你想去漂流，给你送到漂流的地方；如果你说我不想漂流的话，我们第二天直接走红色之旅，但是我们是一起出发的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带着老人去的话，你也不用纠结说，哎呀，你说我去漂流了，老人也漂不了，在岸上等着，岂不是很无聊吗？是绝对不会的啊。所以一家老小都非常的适合，小朋友可以漂流，也可以不漂啊。这个是家长来决定的。但是如果小朋友漂的话，我们必须监护人要在场，尤其是最近有些人问说，那个比如说十几岁的小朋友啊，就看起来也很高个子了，然后也非常的有自理能力了什么的，但是漂流也必须要有监护人在场，即便是十几岁已经长到1米7、1米8的这个大个子了，我们也一定要监护人在场啊，一定要监护人在场才能够去漂流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去漂流，想要去这个行程的话，我们是每个周六发团，每个周六发团啊，然后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然后呢可以找我来报名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1: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8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张碧晨演唱的《连名带姓》。

提到张碧晨呢，我们总是会想起她歌声里面的细腻和那种力量感，就是她既能够通过通透的嗓音抛开情绪的褶皱，还能够温柔的共情接住每一份藏在心里的遗憾。那么这首《连名带姓》呢，就是他最擅长的故事感的表达，歌词里面从熟悉到陌生，从热烈到平静，都被他极具层次感的唱腔一一的铺陈。那些曾经连名带姓喊出了亲昵，后来变成小心翼翼避开的称谓，就在张碧晨的这首《连名带姓》里，听一段关于回忆、关于释然的旋律。

0: 染上秋天的萧瑟。
1: 这首歌曲《自画像》呢，是以第二人称、第二视角展开，就像是自己和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自己来对话。《自画像》不只是一首歌曲了，更是他林俊杰20年音乐生涯的缩影，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回顾成长、审视自我的镜子。先让我们闭上眼睛，在林俊杰的歌声里寻找属于自己的故事。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这首歌曲是来自萧亚轩的《熄灯》。提到萧亚轩，我们总会想起他歌声里面的都市感，既有利落的节奏的张力，也藏着深夜独处时的柔软。那么这首《熄灯》恰好是他卸下华丽回归内心的温柔之作。这不是一首唱给喧嚣的歌啦，这首歌是唱给每一个在夜晚和自己对话的人。当灯光熄灭，外界的纷扰暂时退场，那些藏在白天面具下的情绪呢，就可以随着歌声慢慢的舒展。萧亚轩用他最擅长的都市抒情，把夜晚的孤独和释然唱得恰到好处，也不沉重。所以我们和今天的疲惫说再见，让我们在萧亚轩的熄灯里陪你度过一段安静的时光。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
1: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0: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2: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

结婚省钱省信用品质就在加油集市。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加油启示。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筹备婚礼的问题，关于结婚的问题，领取结婚证的问题，一系列与家里办喜事相关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咨询我们节目组啊。同样在这里我们也推荐我们的一些非常棒的联盟商家，从我们的酒店行业到我们的婚庆策划，再到婚纱品牌以及西装妈妈装、照相、录像、主持人、婚车、伴手礼等等一系列的，我们通过这种方式给大家来近距离的对接，让大家能够做到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那在我们加油喜事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下了我节目之后我也会帮助大家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最近也收到听众的一些留言说，婚礼不想千篇一律，想有没有一些创意，这是现代年轻人的一些想法，他们不想人云亦云，都想做出自己属于个性的化的一些婚礼。那如何让婚礼变得有趣又难忘，这个是每一个新人要探讨的。那今天我给大家笼络到了27个00后的婚礼创意玩法。那希望这些创意玩法呢，你未必每个都要用，但是有一些一定能够激发你的创作的思维，激发你对自己婚礼上的一些灵感啊。我们来看一看，那这些创意玩法呢，一共是27个，我们一个个聊啊。首先，办这个婚礼前呢，可以让最好的朋友啊，就是伴娘啊，当小记者。这个小记者来干嘛呢？采访一下新人，还有伴郎伴娘以及爸爸妈妈，采访他们的心情，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的心情是什么，然后把这些拍成视频 VCR。 现在大家自媒体拍摄也很简单了，举着手机就可以拍，最多复杂一点的弄个 Pocket， 弄个收声麦，对不对？然后回头你看着就会特别有意义，多少年之后是记忆，然后婚礼当天也可以放到大屏幕上，就是来采访新人、伴郎伴娘、爸爸妈妈的心情，做成这个 VCR。 然后接下来新人出场的时候不一定要让爸爸送过去啊，可以两个人一起走过去，两个人共同入场，在这条路上呢可以有自己的家人，抱一抱自己的家人，再走向对方，新人出场的方式啊，很简单，就是你抛开了传统，爸爸过去，然后再来个交接，这时候是两个人可以往一个方向走，比如说他们都可以从两个大门或者是一个舞台一个门外入场之后呢，在路上有等候的家人父母，然后拥抱一下家人，然后再走向对方。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创意，就是主持人可以给参加仪式的每一个人发一根扭蛋，这个就不太好，东西设计的多啊，这个扭蛋里有钻戒。

其他的扭蛋里是喜糖，谁打开发现是钻戒，谁上来送戒指。这样的话大家的参与感会很强，也不知道随机随到了哪位幸运观众。说到这个戒指呢，也可以让两个妈妈来送戒指，意思就是幸福传递啊。手捧花也可以给老公，希望他下辈子还来娶自己。这婚礼创意就是感觉到有这种情感了，妈妈两边的家庭很幸福，妈妈上来，哎，妈妈给孩子送上了戒指，然后把这幸福代代相传嘛。然后手捧花有些人会有一些纠结，说我送给一个闺蜜不太好，抛的话大家不愿意参加怎么办，这手捧花怎么办呢，我还想拿回家送给老公。然后就是大概可以说一些话，就希望下辈子还来娶自己。婚礼结束离场的时候，让所有宾客对着镜头和摄像师挥手说嗨嗨嗨，所有人都挥手，然后过后你再去看这个视频，每个人都会有，都会觉得很幸福。然后也有用说这个手捧花，刚才聊的嘛，说是我们可不可以再换个方式呢，击鼓传花。司仪可以说是这个发财花，不管男女，不管结没结婚，都可以上台一起玩。然后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准备一个电子相框，自动播放婚纱照，亲友一来就能够看到，也可以提前录好这个迎宾的视频，这样自己可以节省不少精力。自动播放婚纱照，亲友一来就能看到。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很好，你前面也可以用录一些什么话，就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婚礼啊，你循环播放，然后呢招待不周啊，怎么怎么样的，十人一桌呀，第一桌坐的是什么，第二人坐就是大屏幕一直放着你，你感觉好像现场你就是大吃喝人大吃宾。然后婚车上，哎，装饰不用鲜花，换成水果，现在很流行换成水果，有的换成蔬菜，然后到酒店门口谁想吃谁打包，哎，都可以。哎，有很多插着橙子啊，小朋友抢着个橙子苹果呀，感受到新人的幸福。然后呢典礼前这个上面也不浪费嘛，然后还可以定制一道签到板，上面有新郎新娘的样子，让宾客在上面签名，然后呢婚礼结束之后可以放在家里，很有纪念意义。然后在婚礼进场的时候，也可以让爸爸妈妈来开门，主持人可以这么说，说父母为女儿打开了生命的大门，走进学校的大门，幼稚园的大门，今天又打开了婚姻之扇门，既有亲情的参与，又不会太煽情。然后还可以就在婚礼准备一些花的种子小袋子，宾客们可以挑选自己的种子回家栽到花盆里。这每当看到这束花蓬勃生长的时候，然后都会想起你们的婚礼。如果你想营造这种气味的感觉，你可以做一个香料台，这是比较有创意的，大家来调制香料可以带回家。然后接下来还有个创意，就是新人扔手捧花的时候，可以把手捧花换成生菜，哎，升官发财，生财。然后还可以用拍立得来进行签到，来宾拿着这自己的照片，拍立得呢可以贴在相册上，再写上一些祝福的话，就是很有意义。那当然，如果有一些人是艺人，哎，就是很外向的人，再加上你比较善于语言的沟通，那自己可以来主持自己的婚礼，在网上啊买一些什么黄金项链啊，等现场父母说完话呢，送给妈妈各送一个项链，这个挺贵啊，惊喜，很有面子，妈妈感觉到很温暖。

你看，这是一些婚礼创意，这些婚礼创意给大家先聊一半啊、哦，有什么创意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筹备婚礼都在家有喜事，这期节目帮大家解决婚礼上的创意的问题。不想让你的婚礼人云亦云，想让你的婚礼有一些特别的形式啊，尤其有一些尴尬的场景自己还不想用啊，那不用的话那到底用什么流程呢，用什么方式呢？你看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给大家带来了，刚刚给大家聊了一些婚礼当中的创意，聊到了15点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从第16点开始聊，就是在每个人的骨碟下面，碟子下面放一个喜字儿，怎么放呢？碟子下面放的喜字儿，每桌放个3-4个，哎，吃完饭之后，客人可以凭喜字儿领小礼品，是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创意？或者是这小喜字儿，哎，最后最终奖，哎，给他干个什么？哎，有个什么奖对个线，让他干一件事儿，或者有一个物品给他对个线，他都会觉得哎，好特别，今天就像中了500万一样。情绪价值要远高于这物品的价值。当然，你要在最后去宣告，所有人一起有全把盘子拿起来，就这个时候很好玩。然后送戒指的环节，如果家里。

有宠物呢，可以让它背着小包送过去。它不配合的话，让它坐在遥控车上；再不配合的话，也可以让你的闺蜜抱上去。然后你也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创意，就是提前买一瓶跟老公相识那一年出产的红酒，婚礼现场用木盒封好，等到哎往后的结婚纪念日再打开，或者定一个十年的约定、20年的约定，或者等到你们的孩子结婚的时候。你看这个特不特别？这个我觉得真挺好的啊，就是红酒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的沉淀着属于它独有的价值，还有它的味道。等到许多年之后，总要有一些很特别的日子打开。你看以前我都碰到过有一个新人，封白酒啊，封完白酒，然后等他宝贝出生的时候，然后再继续封酒。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们用这种时间。这种推移的过程，前面埋好了这个伏笔，多年之后打开，意义不同，真的很不同，很特别。然后接下来你还有什么呢可以做呢？可以取消婚礼现场念誓词的环节，改成提前自己录一段语音，在入场之前播放。哎，入场之后可以直接就播放，做 first look。比如说老婆给老公说的一段话，有请新娘入场，这时候新郎是背对着的门口的，然后放上这段语音，当新郎听完了之后，然后你拍拍他的肩膀，他一转身

0: 然后还可以拿着自己小时候做成的照片做成牌子啊，跟爸爸妈妈可以来一个 first look， 目标是让爸爸妈妈感动。这个你可以试试啊，照片做成的那种打印出像大的照片，有可能像 KT 版，然后跟爸爸妈妈，让爸爸妈妈去看 first look， 但我觉得爸爸妈妈肯定会感动的流泪。接下来说，这敬茶仪式可以改成给自己爸爸妈妈送的一封信，再送一束花，这种方式来进行改口。总之吧，把这个仪式你做的就是让它很有记忆点。而给伴娘们啊戴皇冠，不用去传递什么幸福，他们一个人也好，两个人也好，觉得自己舒服就好，让他们做自己的女王。然后你也可以准备一些小手指灯啊，在全场灯光暗下来的时候，手指的灯光会点亮，这个时候整个的星光都出现了。然后接下来还有就是集体问世，给每个宾客发放一张誓言卡，放在伴手礼里。然后大家跟着主持人一起读誓言，最后问新郎新娘，你愿意吗？全场互动，一同问世，这种场景我看过很多的新人泪目啊。当然，胸花也可以用家里的宠物啊，宠物的毛，掉下来的毛，比如说有些小猫咪天天梳自己的毛，你可以把它的毛摘下来，也做一个胸花。然后，如果户外婚礼的人数在50以内，可以在结束的时候架好摄像机，大家一起退场，经过摄像机的每一个人说一句祝福的话。你看，这就是婚礼当中的一些创意，这些创意呢，能够真的让我们的这场仪式变得与众不同。婚礼嘛，就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些创意有些适合你，有些仅供参考。那你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大家筹备婚礼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1: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

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甜蜜幸福的一个职业啊，这也是在武汉，文旅集团解锁婚恋加文旅的新场景。这个7月18号，长江之畔的知音号游轮被暖阳，促成了浪漫的仪式殿堂。复古的木质船舱内，阶梯的舞台庄重典雅，椅背上的花顺着这个观礼的动线铺展，然后江风通过这个窗边，然后来感受温柔的气息。这是由武汉文旅集团、黄鹤楼传媒公司全程执行的知音号婚礼。游船上的婚礼啊，不仅收获了新人和宾客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集团正发力文旅婚恋的赛道，是传统业务的多元化的一个扩展。然后作为武汉城市文旅 IP 知音号，复古游轮的气质与沉浸式的空间感是婚礼最具的独特的底色，而真正的价值呢，更是文旅场景与定制服务的双向赋能与价值共生。这个黄鹤楼这个传媒啊，联动知音号，从前期的空间的动线图的规划、仪式场景的定制，到全场的流程把控、服务保障、氛围营造以及精细化的项目管理，实现了文旅场景加婚礼仪式的深度融合，充分挖掘知音号的空间特质，将主舞台、观影区、迎宾区与游轮的古质感，有机结合，让长江的江景与船舱的风情共同成为仪式的天然背景。这是在整个的一个大型的船舱内啊，只搭出了合影区还有现场的氛围。从品牌宣传呢、内容策划还有活动执行呢，延伸至婚礼全案定制服务。这是武汉文旅集团坐拥黄鹤楼、知音号、知音殿、东湖绿道等特色的文旅场景，就覆盖江景、山景、历史建筑。你看，沉浸式演绎多元化的空间，天然就具备承载婚恋仪式的场景潜力。然后这个就创意他们就出现了，就是用这种文旅加婚恋的模式。这也是集团内部的资源价值的重构，场地端呢，文旅空间从观光打卡升级为人生仪式的这个载体，拓展了场景的使用效率，盘活了存量的价值空间。服务端呢，传统模块的专业能力也落到线下的消费场景，实现了业务形式的多元化延伸。你看，当文旅场景遇见了人生大事，承载的不只是商业价值了啊，它更是一座城市的浪漫气质与人文温度。从知音号的复古游轮的婚礼，再到知音殿的国风汉式婚礼，从东湖畔的草坪户外婚礼，再到每一处的文旅地标，都可以定制这个婚恋产品的独特载体。那未来集团将持续整合旗下的文旅资源，构建需求，比如说求婚呐、旅拍呀、婚礼仪式啊、婚宴呐、纪念日啊，全周期的婚恋服务，打造具有武汉城市辨别度的文旅婚恋 IP。你看，让文旅产业发展，既有人间烟火的温度，也有高质量发展的厚度。这是甜蜜经济我们一直在倡导的一件事情。甜蜜经济给大家带来幸福，然后也能够拉动这座城市的经济，拉动各行各业，整个一个从婚恋前端的恋爱，一直到新人乃至蜜月游，后未来生宝宝，这个整个的一个产业链条。然后也希望吧，就是这种产业链现在能够看到了如雨后春笋般，近着一年的时间成长的就非常棒，每个城市都带有它的一些模样。那包括我们哈尔滨这座城市，一些目的地婚礼啊，一些跟拍啊，一些特殊场景的办婚礼，既有我们槟城的一些特色。那如果你要是外地的一些宾客，想要在哈尔滨办目的地婚礼，想要来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给你带来的这种甜蜜的感觉氛围，你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下了节目我来帮大家对接资源，告诉你怎么去办目的地婚礼。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喽。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欢迎大家每天这个时段来收听关注我们的槟城医生传红，帮助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就是神经外科的一些疾病情况，主题叫神经外科的微创值多少啊。说到神经外科，你会想到哪一种疾病？神经外科到底都涉及到哪些病种？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来认知和看待，如何来解决问题？临床上最新的一些技术和发展前沿趋势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随时进行这方面的科普啊，也通过电波给大家来随时答疑解惑。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六病房的副主任李立先主任，百忙当中把他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就神经外科的问题好好的跟大家来探讨交流，我们共同学习，共同交流进步。那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现场沟通，一个呢就是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槟城经济，关注微信公众号槟城经济，然后你直接留言，我看到第一时间请教李老师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六病房副主任李立先。
0: 欢迎李主任百忙当中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第一次来李主任啊，我跟大家来好好介绍一下李主任。李主任叫李立先教授，他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六病房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西澳大利亚大学名誉研究员，澳大利亚认证医学科学家，同时也有很多的学术兼职，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脊柱脊髓病学组的全国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脊柱脊髓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世界华人神经外科协会、世界华人医师协会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神经外科学会脊柱脊髓病学组的副组长，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创伤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中华创伤学会神经创伤分会的全国委员，世界华人神经外科协会

0: 世界华人医师协会颅脑创伤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神经外科分会神经重柱学组的常务委员，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今天难得把李老师请来，所以说就神经外科的问题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机会，有什么问题尽管来请教李老师。说到神经外科的时候哈，李老师，我们能不能给大家先做一个科普，哪些疾病会涉及到咱们神经外科，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好可以向您随时请教，好不好？
1: 好的。神经外科呢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学科，因为它涉及的这个领域比较多。总体来说呢，人体呢神经系统呢是分中枢神经系统和外周神经系统的。那么中枢神经系统呢就包括脑，包括脊髓。那么外周神经系统呢，比如我们的四肢的神经啊，我们的这个肋间神经啊，那这都属于四肢的啊，属于周围神经系统的
0: 外周。
1: 那么顾名思义，神经外科嘛，就是涉及到这些神经系统的疾病，需要用手术来解决的，那都是在神经外科的范围内。所以说有很多疾病呢是神经外科呀，神经内科都可能能涉及到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脑出血。那么血量小的时候那住的是神经内科，那血量大的时候呢一定要住到神经外科来，因为它可能涉及到手术治疗。脑梗死呢，那么绝大多数病人可能去了就直接住到神经内科了。但是如果你发现有脑血管狭窄，那么严重的这个大面积的梗死需要做手术的话，可能最终还要转到神经外科来治疗。所以它是一个和其他科室是相互交叉的。那么很多疾病可能在其他科室第一时间发现了，那以后呢需要神经外科治疗，可能还要转到我们神经外科来。
0: 那我李老师，我可以通过您的介绍，我知道就是在您神经外科的这块儿，主要是包括脑梗或脑出血的患者手术治疗的多一些。
1: 是
0: 不
1: 是
0: 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比如说一些脑外伤
1: 啊，对，
0: 是不是也会涉及到
1: 的啊？头部的外伤啊，还有这个脊髓的外伤，
0: 脊髓外伤，
1: 对，脑部的肿瘤，比如脑部的脑膜瘤啊，这个
0: 间质瘤，
1: 听神经瘤，
0: 对，
1: 还有胶质瘤，
0: 对，胶质瘤
1: 啊，对，这个什么表皮样囊肿啊，上皮样囊肿啊，柱状膜囊肿啊，那这些都是到神经外科来治疗的。还有呢，像脊髓的疾病啊，有很多人说那间盘突出是不是神经外科的呢？那么它呢是一个交叉的地方，就是骨科，我们很多病人可能去骨科看，那也可以到我们神经外科来，因为脊髓嘛，我说到神经外科涉及到脊髓啊，那么这个间盘突出也好，颈椎病也好啊，那么椎管狭窄也好，它主要压迫的是脊髓，所以相对来讲呢，这也是我们一块治疗方向。
0: 你看，通过这个李老师的一个介绍，我们就把整个的神经外科看的一些病种给捋出来了，包括我们的脑梗啊、脑出血需要手术的神经外科来操作的，还有包括一些脑外伤、脊髓外伤、脑肿瘤，包括间盘突出嘛。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中枢神经那里面不包括那个脑神经和脊髓神经嘛，所以说也会涉及到这方面的一个交叉。所以说我们了解了神经外科是干嘛的，那你其实你要说内科、外科，最简单的就是内科就保守治疗，外科就是手术治疗，那当然就是外科手术治疗。现在在临床上大家经常会说微创微创，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叫神经外科微创知多少，是吧？其实一说到这个微创的这个概念，很多很多的一些专业科室老师都提到这个词儿。那我们的这个什么是微创手术，从您专业的角度再给我们大家加深一下印象，科普一下
1: 好
0: 不好？
1: 微创手术呢顾名思义就是微小创伤的手术。它在我们神经外科呢指的是利用显微镜、内镜等现代医疗器械以及相关设备进行的手术。它的特点呢就是创伤小啊，疼痛轻，恢复快啊，这是呢每一个需要手术病人的梦想。而微创外科呢使这个梦想成为现实。在1918年的时候，美国神经外科医生丹迪，他首先用膀胱镜来观察脑室的啊，并将内镜命名为神经内镜。目前呢神经内镜手术呢已经成为现代神经外科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啊。那么1957年的时候呢神经外科医生Cruz 利用呢显微镜完成了第一例听神经瘤。这是神经外科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显微镜进行的手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呢，微创这一概念已经深入到外科手术的各个领域啊，不但是神经外科啊，那普外科啊、骨科现在也都有这个
0: 对
1: 微创手术的。
0: 对，
1: 那么监控系统呢

0: 也不仅限于这个显
1: 微
0: 镜和
1: 内镜，
0: 内镜
1: 显微镜了，
0: 还有很多介入的手术的方法，比如我们在 DIC 这个造影机的下面啊，做锥体成型啊，做脑动脉瘤的介入栓塞啊，这也都是属于微创手术的。
1: 啊，你看看，这其实你看李主任就像讲故事一样，把整个的神经外科的一个发展脉络跟我们来说了一下，从神经内镜到显微镜到我们的介入，是不是？然后呢，从我们的这个创伤，以前的可能是那种大的创伤，到后来创伤小，疼痛轻，恢复快，这都是把微创的这个优势体现出来了。其实在微创手术和传统手术如果相比较的话，它的一些优点是不是就您体现的那三点？
0: 对，
1: 创伤小，疼痛轻，恢复快，病人对于整个神经外科微创手术，现在在认识过程当中还是存不存在这些误区啊，李主任？
0: 啊，还是存在很多误区的
1: 啊，
0: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呢，很多病人呢对微创手术会有很多这个误解
1: 啊。
0: 那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他认为呢，手术微创手术切口一定是小的啊，如果你切口很大，那就不是微创手术了啊，这是最常见的误区。
1: 其实呢，我们微创不也是打孔吗？
0: 哎，不是的啊，所以说为啥就存在这个误区呢？就是微创不见得是打孔的，有些损伤很大的手术，就说它的切口很大。
1: 啊，
0: 下面我要讲到，就说我的病人，一个病人就这么问我的，他说：“李大夫，那个你这个手术这个切口很长啊。”他说：“我看了一下，我这个肿瘤只有2厘米啊，那你做的这个手术切口是6厘米啊，那么这个怎么还能说是一个
1: 微
0: 创手术呢？对呀、
1: 啊，
0: 但是呢，我们把这个骨瓣呢，我就当时是这样回答这个病人的啊。那么我们把骨瓣去掉以后呢，医生是在显微镜下切开硬膜的，是沿着肿瘤的边缘1厘米。”啊，环形的切开这个硬膜，在显微镜下细致的分离，啊，将呢脑膜瘤连同其周围的硬脑膜啊、完整的切除了啊。那么它是没有，我是没有损伤到这个脑组织的，
1: 嗯
0: 啊。那么切口长，骨床大，是为了减少脑膜瘤复发的机会和降低神经损伤发生的几率，
1: 嗯嗯
0: 啊。因此呢，我们还是认为呢，从专业的角度，这是一个标准的微创手术啊、而不是说我们就那个在裸眼下做的那种常规的那种手术啊、所以说呢，这是最常见的。还有一个常见，对、还有个常见的误区呢，就是说切口越小越好啊
1: 啊啊！
0: 微创手术呢种类很多，我们以腰椎间盘突出的手术为例，我们可以选择呢椎间孔径的手术啊，它的切口长度只有0.7厘米，还有可以选择呢微创通道手术，它切口长呢是2到2.5厘米，还有呢就是肌间隙入路。微创手术一般它是2.5到3厘米，啊，从切口的长度看呢，椎间孔径的手术切口是最短的啊、那是不是效果就最好呢？那么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讲呢，手术方式是没有好坏之分的，那只有合适和不合适，那要根据病人的年龄、间盘突出的大小、是否合并腰椎管狭窄、腰椎滑脱以及病人的经济条件等多维度综合评判。究竟是哪一种微创手术更适合某一个病人？而不是仅仅根据我切口长度来决定啊，我切口长度最小就一定是最好的。
1: 明白。其实一切从实际出发，
0: 对，
1: 根据患者的一些具体病情，完之后从我们患者的一些具体情况来进行一个讨论和制定的哈。所以说，大家在认知上，我觉得可以更宽泛、更广度、更深度一些去认知了，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好，李主任呢，基本上你看，我们把这个误区跟大家说好了，不是说切口就是小的，就是微创，不是说切口越小越好，对吧？这个概念了解了清楚之后，我觉得大家在临床上跟各位老师在涉及到真正的神经外科神经方面的一些手术的时候，可能这方面的误区就会大大减少了，配合度就会越来越高了。
0: 是的，是的。实际我们更希望呢，病人掌握的知识更多。
1: 对，
0: 这样呢，我们交流起来
1: 没有障碍，
0: 对，障碍就会更小。
1: 嗯，
0: 因为我们共医生和患者之间，或者和家属之间，共同的目的是要把病治好。
1: 没错
0: 啊。那么只有这样呢，我们配合好了，我们都能有共同的目的，能达到共同的目标。这样手段手术只是其中的一个手段。
1: 没错
0: 啊。那这样我们才能选择更好的手段来治疗病人。
1: 好，说得太好了哈。今天我们在冰城医生节目当中哈，非常难得把我们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6病房的副主任李立先李主任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今天 天聊一聊神经外科的微创值多少。那大家涉及到脑梗、脑出血、脑外伤、脊髓外伤、脑肿瘤，包括间盘突出这些涉及到脊髓方面的一些治疗方案和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李主任啊。因为说到脊髓治疗，可能是腰间盘突出是临床上非常常见和多见的，所以说它可能会涉及到学科的一些

0: 交叉啊，大家的疑问和困惑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李主任啊。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欢迎大家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来交流互动。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哈，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神经外科的一些各种疾病。继续请我们医大一神经外科六病房的副主任李立先李主任和大家来共同在线交流啊。欢迎继续走进节目。其实你看，李主任现在都说微创、微创、微创啊，似乎临床上一说到手术就涉及到微创。说到这个微创的时候，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微创手术到底开展了有多少年了？
2: 刚才我说过，就是呢，57年的时候，第一例在显微镜下的这个听神经瘤手术啊，是那到距现在57年43，那现在已经是68年了，应该至少68年了，啊，对吧？那么它这个微创手术呢，它也是在不断的进步的，从显微镜下手术，从内镜下手术，到 DSA 在造影机下去手术，它在不断的随着科技的进步，它也在不断的这个更新，
0: 那我们这个年代应该从57年就开始有这个微创了，是吗？
2: 对的，是的，是的，而且甚至更早。如果我们从那个内镜的使用来看，那么1918年，对，当地就已经使用这个膀胱镜来观察脑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也是一种微创的手术。
0: 但是它是世界上的，那我们中国的时候引入微创的时候，我怎么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多年
2: 啊？是的，因为我们国家呢，就是这个神经外科啊，它起步比较晚，是在。国内呢是1954年，是在天津由赵以成教授建立的第一个神经外科，那么这个神经外科呢，相对来讲呢，就是说因为在国外，那1918年的时候国外已经有成型的神经外科了，那我们到1954年的时候，那可能差距就几十年的时间，那么解放以后呢，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人民的健康，那神经外科才开始大批量的培养神经外科医生。所以说呢，神经外科的起步在国内是比较晚的。那你像骨科呢，它为什么在国内开展的就比较早？因为在协和医院，在190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展这个骨科的手术了。对吧？那是相对来讲，神经外科起步可能就晚了将近50年的时间。因为本身神经外科它是比较复杂的，
0: 是
2: 它需要很多设备，需要很多的仪器来辅助它进行手术。你看，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么我们神经外科为什么只有在大医院有，那小中型的医院甚至小型的医院都很少有神经外科呢？这是因为我们对设备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那首先呢，检查上 CT 磁共振是必备的。那甚至可能我们还需要PET磁共振呐、PET CT 啊，这样高端的检查设备来完善我们的检查手段。那手术上更需要每个手术室要配显微镜、配内镜。那高端的显微镜每一台都要500万，那内镜的需要200万，我们的手术设备都是非常昂贵的。
0: 明白
2: 啊，那么有国产替代了还好，那么进口的话，那甚至可能会更贵。
0: 是，
2: 所以说它的投入是非常大的。
0: 明白了，可能跟它这种疾病有关。
2: 对，
0: 神经外科，
2: 因为它比较关键，就是说如果你神经受到损伤了，那你可能面临的直接后果是昏迷、
0: 肢体
2: 瘫痪，
0: 对
2: 啊，功能失调。那这对谁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是的，
2: 对一个家庭可能就是个灾难性的问题。
0: 没错，没错。李老师，其实你看啊，你说的这么早的话，从54年就这么算的话，天津神经外科成立的话，哈。我们也感觉到了，哎，似乎这个说到微创，其实在我们离着身边好像也就20-30年的感觉。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神经外科呢，真正的开始，我们在海医大医院开始用的话，是在1975年。
0: 75年。
2: 对，75年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相对来讲是个比较老的医生了，我对这段历史还有比较深刻的印象，因为我的导师是戴金顺教授，他今年已经98岁了。那么他那个时候呢，我们国家呢刚开始的时候是重视神经外科医生，然后和那个日本开始有交流，然后我的导师呢，戴金顺教授去日本去 参观交流的时候，

0: 看到日本已经使用显微镜了，那是75年的时候
1: 啊，
0: 所以说他回国以后和省政府呢打报告，
1: 嗯，
0: 我们花费了5万美元，那个时候5万美元也是个很天文的数字了，
1: 对的对的，
0: 买回了2台呢德国的奥普通的手术显微镜，
1: 嗯，
0: 那我们才开始了我们医院或者黑龙江省的最开始的微创手术，因为微创手术的标准你必须有显微镜的，没有显微镜你做不到微创的。
1: 对的对的，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这个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国民竞歌的状况有很大的
0: 关
1: 系，是不是？但是我们虽然开展的不是像别人的1918年或者1957年或者1975年或者1954年，但是我们75年从到现在的时候发展的速度是很快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是吧？
0: 那1975年到现在已经49年了，对吧？
1: 嗯嗯，
0: 51年了。五十一年了是吧？
1: 七五年，七五年，五十一年，
0: 五十一年，
1: 五十一年，
0: 对对对对，
1: 靠，咱俩算数呢。
0: 那我们科室呢是58年成立的
1: 啊，
0: 那我们已经成立了58年，应该是66年了，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你想，戴老师98岁了，今年已经，他30岁的时候成立了我们科室啊，
1: 嗯 嗯
0: 啊，我们戴钦顺教授呢是一个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啊，
1: 嗯，
0: 他的技非常精湛啊，
1: 嗯，
0: 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戴老师自己曾经做过海大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大外科的主任、院长和党委书记，还培养出了以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主任江涛院士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神经外科医生。那么戴老师的继任者像刘文仲教授啊、赵世光教授啊、沈怀章教授，也大力的推动呢海大医院神经外科微创手术治疗的发展。目前我们医院的神经外科在各个细分领域都已经广泛的开展了这个微创手术的。
1: 真好，其实听李老师讲的时候，就像讲一个科室的发展历史一样哈。
0: 是的，
1: 哎，让我们就是对于这个神经外科有了一个非常透彻的了解，很难得，非常荣幸的听到了这样的一些故事哈。我们的听众，我相信跟我是一样的。其实我们在治病救人的过程当中，本着这样的一个职责和理念哈，责任心，然后给大家来服务，也是整个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奉献着自己应该所学，但是作为听众来说，我觉得了解了一个科室的发展和历史之后，哎，他会感觉到对于这个整个的科室的状况和发展历程和认知会有一个上升一个高度了啊，这就是非常难得的。通过我们冰城医生的这个节目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也讲了很多的故事。那大家对于神经外科的一些疾病还想了解哪些方面，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医大神经外科六病房的副主任李立先李主任啊，应该说是也一位非常资深的这个医生，非常专业，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神经外科一直在工作，是吧？所以说给大家愿意共同分享我们临床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技术进展，欢迎各位有问题随时请教李老师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关注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随时来交流探讨。那接下来李老师，我们今天主题还是神经外科的微创，那你说到微创的时候，你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脊椎的脊髓的这块，其实在临床上你要说脊髓就是很多腰间盘突出，
0: 对，
1: 这个椎管狭窄啊，或者是脊髓病变的比较多的，在您临床的时候，就是在涉及到腰椎管内部肿瘤的时候，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患者情况？
0: 是这样，就说呢，腰椎管肿瘤呢，常见呢就是神经鞘瘤啊，
1: 鞘瘤，
0: 对，神经鞘瘤、脊膜瘤啊，还有神经纤维瘤，皮样囊肿、表皮样囊肿，脐带瘤，还有呢神经节囊肿、脂肪瘤和转移癌。最常见的是神经鞘瘤，其次是脊膜瘤，其他类的呢相对少见。
1: 这个瘤子它长的话是跟什么有关系呢？比如说它是腰间盘突出，就是时间久了会有这种风险呢，还是说是长了之后就是这种鞘瘤或者是脊膜瘤呢？
0: 它这个和间盘突出是没有任何
1: 没有直接关系的，
0: 没有直接关系的
1: 啊。
0: 就是肿瘤呢，一般来讲呢，现在绝大多数的肿瘤发病是原因机理是不清楚的。那从这个机理来讲呢，绝大多数属于多基因遗传病。你比如说脑膜瘤，我们研究的比较透彻的话，那它是26号染色体的短臂缺失了。那它基因出现问题，所以它才容易得脑膜瘤。但是呢，现在这个神经鞘瘤是哪个基因出问题，现在目前呢还没有明确的一个结论。但大体上推测它也是一个多基因遗传病。那么它有这个基因了，受到适宜的刺激比如说这个外伤这个空气污染、电力辐射那么这个一些不良的刺激，是农药化肥的不良刺激，它

0: 这种肿瘤，好不好？
1: 早期的时候呢是没有特殊特异性的表现的。
0: 哦，
1: 那么肿瘤呢长得比较大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它压迫神经根了，压迫脊髓了，可能才出现症状。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很多病人他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可能误认为自己是腰椎间盘突出啊、但是呢他又去经常去骨科看、看呢骨科的医生习惯做的是 X 光片，做的是 CT。 这个时候呢往往呢他可能会把这些肿瘤比较小的时候把它遗漏掉了啊、他甚至碰到很多病人做完腰椎间盘突出的手术了还疼啊，还是走路不稳、这个时候呢到神经外科来去做磁共振，我们才发现有一个很大的肿瘤压迫这个神经根了，已经造成他运动功能出问题了、才来做手术的。
0: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李老师，就是他在做这个骨科检查和治疗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就加一个核磁呢？
1: 可以的，
0: 这样的话呢不就是把这个排除一下、然后
1: 是的、您接着说，您接着说，
0: 就是最起码的他不用先做了这个手术之后还出现疼痛，然后再反过头来治这个瘤子啊。
1: 是的，是存在这个问题的，因为这涉及到每个科室的习惯。我刚才也说了，神经外科重视的是什么呢？重视的是神经系统。
0: 嗯，
1: 那么神经系统呢，它必须要做磁共振，我们才能清楚地显示出来脊髓和神经根。
0: 嗯，
1: 啊，软组织影什么样，然后显示出肿瘤。但骨科主要看的是什么？看骨头嘛，对吧、
0: 对。
1: 那么如果你去做的话，所以说骨科的医生的习惯是首先要做 CT 的。
0: 嗯，
1: 我看你的骨头有没有增生啊？你的骨头有什么问题没有？那这是一个习惯。当然了，现在在强调学科的融合和交叉、
0: MDT、
1: 骨科也会越来越重视磁共振的检查。
0: 对，
1: 那我们呢也不是说专做磁共振不做 CT， 我们也在逐渐做所以大家都在相互学习相互的交流、那这个水平都会逐渐提高的。
0: 哎，这样挺好的哈、
1: 是的，
0: 就是我们临床上经常说 MDT 多学科联合会诊，是不是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就神经外科方面的问题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六病房的副主任李立先主任哈。我们来接个电话，李主任，这位是郭女士、看看他什么问题哈。郭女士你好。
2: 你好唐红。
0: 哎，请讲。
2: 我想问李主任
0: 啊，
2: 我这脚吧右脚吧，就是从脚心到脚后跟这一段都麻，就是麻。
1: 哦，你好女士，那就是你这个麻是多长时间了呢？出现多长时间了？
2: 4个来月了。
1: 四个多月了。你受没受过伤啊？做比如卡没拽没拽过呀？那个
2: 这都没有。
1: 扛没扛过重物啊？手拎重物过没有啊？
2: 重物但拎也拎过，这腿吧也有点疼，腿疼。后来我
1: 那你腿是哪条腿疼啊？你是哪条腿疼、
2: 啊、
1: 哪条
0: 腿
1: 疼、
0: 左腿还是右腿？
2: 就是右条腿，就是右、
0: 右腿
2: 完了右脚这又麻了、
1: 是吗？那你是前面疼后面疼呢？
2: 就是脚帮和脚后跟
1: 啊。那腿呢？腿是前面疼后面疼？
2: 膝关节侧面，它也不是回弯处，也不是前面，就侧面疼。
1: 就是膝关节侧面疼，大腿后面不疼是吧？
2: 大腿后面不疼。
1: 腰疼吗？
2: 腰有点疼。
1: 是，你以前做过什么检查吗？
2: 做过
1: 什么检查？
2: 腰也做过，他说的是这个腰椎管不狭窄。
1: 没有腰椎管狭窄，没有腰椎管狭窄是吧？
2: 对，没有腰椎狭窄。后来吧，我就挺着急，我说这么麻也不好。完，我就上那个，就是在医大做的那个肌电
1: 啊，肌电图
2: 测神经治、做那个了。
1: 肌电图会给你什么结报告了？
2: 没啥事儿，说是
1: 啊，还没有问题。你这是都是在你四个月之前做的吗？就是你脚麻的那个时候做的吗？还是说脚麻之前做的？
2: 大概就是做的时间不太长，大概一个半月到俩月。是，
1: 就是一个半月到俩月之前做的是吧？但是你现在脚麻和这个腿不舒服已经有三四个月了是吗？
2: 腿倒是挺长，腿从春天开始就是原来就疼过，春天又有点犯了，完了脚麻就是四个多月。
1: 你那个在我你在那个腰椎你查的是什么？是做的 CT 还是做的磁共振啊？
2: 我就是磁共振吧。
1: 做的磁共振，那你报告在手里吗？你给我念一下可以吗？
2: 没在手里头
1: 啊。那你大概复述一下当时医生怎么跟你说的？
2: 他跟我说的，说的你这个腰没啥事儿，椎管不狭窄，
1: 啊，
2: 这么跟我说的。
1: 有间盘突出吗？有间盘突出没有？
2: 他也没说，
1: 也没说是吧？那你的膝盖有受过伤没有？就是膝关节受过伤没有？经常膝关节疼吗？
2: 对，以前疼过，我有一阶段吧就好，十多年前就有这个病，完了后来吧，
1: 这个椎管狭窄来的，但是你这个腰和你这个腿，你这个脚麻，很可能是这个

0: 腰间盘突出啊，或者腰
1: 引
0: 肌
1: 起
0: 劳
1: 的
0: 损
1: 压
0: 造成
1: 迫。
0: 了，对，坐骨神经啊出现问题了。虽然你可能肌电图没有出现这个异常，因为说明它还很轻啊。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就说呢，首先你自己都说了，你就受凉了，你就会加重，不论是膝盖也好，腰也好，腿也好，你凉了以后就会加重。尤其我们东北，为什么这个病发病率很高啊？是和你保暖不好有关系的啊。这是需要注意。还有，不论是你腰有病，还是你这个膝盖有病。都要避免负重，腰类腰吧，腰部负重，或者是那个整个身体你背重东西、提重东西，不但对腰间盘有一个不良的刺激，对膝盖也会有不良的反应的啊。所以说避免负重，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能久坐，不能久站，啊，那你久坐久站对腰都会不好的，对膝盖也不好，久站对膝盖也不好的。我给你的建议呢是这样，就说呢，你把所有的片子，你也不用做检查，因为你刚做完的，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拿着，我会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把这个都给你看一遍啊，我再看怎么能帮到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好
1: 关
0: 吧？
1: 键是要捋清思路。
0: 是的，嗯，
2: 那好，非
1: 好，
2: 常感谢李主任，感谢传红。
1: 哎，别客气，好，
2: 哎，
1: 再
2: 好
1: 见，
2: 的，
1: 郭女士，
2: 谢谢，再
1: 哎，
2: 见。
1: 别客气，好，各位，关于神经外科的一些其他问题，欢迎继续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六病房的副主任李立先李主任啊，今天我们交流的就是神经外科的一些微创，希望能够讲到更多的这方面的知识，让大家更清晰的认知，有问题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欢迎各位继续走进节目。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名医今天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六病房的副主任李立先李主任。大家有涉及到，比如说脑梗、脑出血、脑外伤，涉及到脑肿瘤、脊髓外伤，甚至于间盘突出或者是椎管狭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时候，都可以请我们的李主任来帮您判断，为您现场答疑解惑。机会非常难得哈，大家抓紧时间拨通。热线87997399，另外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槟城经济”，随时在线请教李主任。刚才我们谈到了李主任，就是腰椎管内部肿瘤，包括鞘瘤、包括筋膜瘤啊，都是一些良性的哈。那我想知道一下，就是他经过了外科、神经外科的一些手术之后，他的愈后情况，很多人非常关注。我要解决问题，会不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并发或者其他的反应？
0: 好，这是广大这个病友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实际上，现在神经外科的这个发展阶段来讲呢，我们神经外科的手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加重损伤的。一般来讲，术前什么样，术后呢，我们做完脊柱的手术以后，术后基本就是什么样的。当然呢，还有很多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以后，肯定要比原来要更强啊。但是呢，绝大多数都不会加重的，所以大家不用顾虑啊。那么刚才呢，主持人也说这个椎管内肿瘤的愈后是不是都好呢？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大多数的肿瘤，比如说神经鞘瘤、脊膜瘤，还有这个神经纤维瘤、皮样囊肿啊、表皮样囊肿、畸胎瘤、神经节囊肿，还有脂肪瘤，这些呢都是良性的肿瘤，它手术切除以后愈后良好啊，复发几率很低。但是少数的椎管内肿瘤是恶性的，比如说转移癌啊，那我们经常碰到什么样的转移癌？乳腺癌、甲状腺癌。啊，肝癌的这个骨转移疼得非常厉害，到这个时候来做手术。但是一般来讲，如果他转移的话，他已经是终末期了，他手术的效果就不好啊，所以他愈后也不好的。是的，
1: 好，我们来接一个现场的热线，看看这位韩先生有什么问题啊？你好，韩先生。
4: 你好，主持人好，李主任好。我想咨询一下脑胶质瘤遗不遗传？
0: 你好，韩先生。您这个问题呢，是大家也正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
1: 你
0: 事
1: 是不是刚才说到了有一些疾
0: 儿
1: 病是多基因遗传病？
0: 对，看我们的主持人非常的知识面非常广，的确是这样。就说呢，胶质瘤相对来讲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那么相对来讲，它不是显性遗传。什么叫显性遗传？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得了，孩子一定得 那这叫显性遗传。
1: 嗯，
0: 它一个多基因遗传病，它实际上它是显性是隐性遗传的。比如说我。

0: 我们这一代人得胶质瘤了，那他的下一代是不是一定得不是的啊？
1: 嗯。
0: 那只有可能和你的配偶啊，他的基因这个重合了，他可能能出现一个胶质瘤的病人。但绝大多数可能隔几代、三代、四代可能才能得胶质瘤，而不是说马上自己的子女就胶质瘤病人的子女就马上得胶质瘤了。这个呢
1: 哦。
0: 是比较少，但是我们的确碰到过这样的，就说呢，父亲呢得胶质瘤了，那几年以后孩子也得了，有这
1: 嗯。
0: 样的。但是这样的病例少，绝大多数都不是显性遗传，都是隐性，肯定是隐性遗传，就是它不表现为直接传给下一代的。
1: 嗯，
0: 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海先生？
1: 听清楚了。那个，再问一下，用什么手段能够早期发现它呢？
0: 是这样，就说呢，胶质瘤呢，它早期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因为任何肿瘤它在小的时候都是没有症状的。那我们怎么来发现它呢？这就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现在医学上我们讲究预防医学。预防医学，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他越来越重视自己
1: 体
0: 的健
1: 检。
0: 康了，那我们就去体检，对吧？我没有症状，但是呢，我要每年要筛查一次，那么这样呢就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早期发现胶质瘤的这个机会。尤其是呢，我们自己比如说去做一些更好的检查，比如说我们体检项目，可能没有头的磁共振，那我们做一个头的磁共振，每年做一个头的磁共振呢，相对来讲对胶质瘤的检出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相对来讲，它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有人可能一说，哎呀，我要做个磁共振，会不会有辐射呀？恰恰相反，我们做头 CT 可能会有辐射，做头部的磁共振检查是没有辐射的啊。所以，请大家放心，做一年你做多少次磁共振都不会有辐射的，对你的健康没有任何影响。当然，可能经济上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现在做我们，现在政府啊，非常的那个重视这民生这一块，这个检查的价格已经压得非常低了，基本就接近成本价。我昨天前天出门诊，我记得好像一个头部的磁共振365，原来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可能大连很多同行在说，大连的头部磁共振都是600块钱左右，我们黑龙江哈尔滨能达到365，实际上是已经非常优惠的
1: 为
0: 一
1: 我
0: 个
1: 们
0: 价
1: 的
0: 格
1: 这
0: 了。
1: 个
0: 对，
1: 所有的市民朋友减轻了很多经济负
0: 是的，
1: 担。
0: 是的，是的，
1: 听明白了吗，韩先生？
0: 听明白了，谢谢李主任，谢谢主任，
1: 别客
0: 好，
1: 气，好，再见，韩先生啊。好，各位有什么问题，欢迎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六病房的副主任李立先李主任啊。抓紧时间拨通电话8799739987997399。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预后的情况，不会加重损伤，而且预后都非常良好，
0: 是
1: 所以
0: 的。
1: 说及早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如果说真的就发现了，因为今天我们讲到了这个神经外科嘛，神经外科里边就是还是腰这方面的肿瘤，像一旦普遍一些，多一些，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如果真的发现了腰椎管内的肿瘤，诊疗结果之后，我们要治疗的方式是必须要手术吗？还是有其他方案？
0: 是从原则上来讲呢，说肿瘤的治疗原则呢，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啊。那因为绝大多数的这个支管内肿瘤都是良性的，手术切除以后呢，愈后也非常好啊，复发率也很低啊。但对于恶性肿瘤，比如说转移癌啊，伴有其他疾病，有的时候呢，病人就要具体的分析，采取呢对病人最有利的一个治疗方案。比如举个小例子，是我前天遇到的。有一个病人呢，是因为急性脑梗死住进了神经内科病房，夜间因为有严重的腰痛啊，就做了一个腰椎磁共振，发现呢腰二水平就有一个小的神经鞘瘤，那神经内科呢请我来会诊啊，家属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需要马上手术治疗呢？我仔细看了片子，发现呢这个肿瘤的直径只有0.5厘米啊，同时呢它合并有腰间盘突出啊，我给出的治疗建议呢就是暂时口服止痛药物啊，结合针灸啊、理疗啊、按摩来缓解疼痛啊，积极治疗急性期的脑梗死，半年以后复查啊，然后我们再决定是否做手术。那很多同志可能问，那你刚才不是说这个要早期发
1: 早
0: 现、
1: 发
0: 早期
1: 现
0: 治
1: 早
0: 疗
1: 治疗
0: 吗？
1: 吗？
0: 啊，所以说呢，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机体，那么我们要 抓主要矛盾。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病人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脑梗死。
1: 对，
0: 那么如果我们在急性期梗死的时候给他去做手术，他要面临麻醉的，那麻醉的过程中他有可能出现血压的波动，就可能造成梗死加重。那脑梗死了以后呢，那可能他会出现严重的功能障碍的，失语啦，偏瘫啦，甚至可能出植物生存了，那这样对他来说就非常风险非常大了。那么这个瘤呢，现在

0: 只有0.5厘米，相对来说它的危害还比较小，我们可以呢观察，可以往后拖一段时间。
1: 对。
0: 为什么要半年以后？因为半年以后脑梗死呢基本愈合了，它再发生脑梗死的机会就降低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考虑是不是适合手术，我觉得对病人来说更有利。
1: 解决主要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另外呢，我们现在就是说，不是说必须要手术的，还是因人而异的，看患者的一些具体情况，什么东西都不是绝对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腰椎管内肿瘤微创手术治疗方法，一个是手术，是吧？
0: 对，
1: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是的，有很多的
1: 啊。
0: 刚才我给大家讲了，因为我们以前的做手术都没有显微镜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在裸眼下
1: 啊，
0: 那么切很长的口。为什么要切长口呢？这个时候是因为那个时候定位设备也不会很精准的。那我们一定要再把这个肿瘤扩在这个手术切口内的。那这个时候我切口越大，是不是越安全呢？
1: 对啊。
0: 那我就能更有效的找到这个肿瘤。
1: 嗯。
0: 那现在呢，我们都是要通过这个微创的手段了。比如说最简单的，那么我们首先现在如果用显微镜啊，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了。
1: 嗯。
0: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用这个。肌间隙入瘘的微创手术啊，微创通道手术，椎间孔镜啊，脊柱内镜啊，那然后呢，我们即使要做，比如肿瘤特别大了，我们也是在显微镜下的全椎板切除或者半椎板切除来切除这个肿瘤，相对来讲损伤都是比较小的。
1: 您提到了一个肌间隙入瘘微创手术治疗，是不是就是在肌肉的间隙作为一个通路，然后进出找到病灶？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种治疗，它在椎管内肿瘤的时候，它应该有很多优势吧？
0: 是的，是的，非常多的优势了。那我就给大家详细讲一下，它都有哪些优势。
1: 好啊。
0: 那么，经肌间隙入瘘切除椎管内肿瘤是这种全新的微创手术方式啊。那它和全椎板和以前的全椎板和半椎板入瘘相比呢，是有以下几个优点的。第一呢，它具有锁口效应啊，切口比较小，但是它可以有效的显露椎管、棘突、椎板和椎间孔啊，而且它保留了棘上韧带、棘间韧带、棘突等后路承重结构的完整啊，对脊柱的稳定性没有影响。还有呢，就是肌肉的剥离点比较少啊，对肌肉的软组织损伤小，患者术后呢疼痛就轻。它可以呢早期的离床活动。那我们做完肌间隙入瘘以后呢，我们第二天就可以下床活动了。实际上如果说呢不怕出血的话，不是为了减少病人的出血机会，那我们可能当天他麻醉清醒了以后就可以下床活动了。还有呢，就是术中的出血量明显减少啊，手术时间呢它也很明显的缩短了。那它手术切口呢会更小啊，术后的并发症少。它也没有内固定装置，如果像以前我们要做多节段的话，那可能得需要做钉啊、钛板的固定啊。那现在呢，我们用肌间隙入瘘呢，绝大多数都不需要做内固定装置了，它也不影响术后磁共振啊、CT 的成像，所以说我们做这些检查的时候看的会更清楚，而且手术费用呢会更低啊。那么我们的一例肌间隙手术入瘘呢，就是切除颈胸椎管内肿瘤的病例呢，是发表在2024年10月份的12月出版的这个中华医学信息导报上了，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进行查阅。
1: 您在讲的过程当中哈，我就觉得现在的临床的科学技术发展真的是突飞猛进，就是完全是从患者的角度去出发，从病人的角度去出发，减少他们的痛苦，减少出血量，然后减少他的这个创伤，让他最快的时间来康复。真挺好。我们这个冰晨医生的这个科普节目啊，越来越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一期节目。为什么？因为每一次我们都会请到不同的专家老师，特别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各个科室的一些临床最新的一些应用技术手段都做一个科普，让我们大家对于整个医学知识的认知面更宽更广更上一个高度了哈，就表扬了一下我们自己啊。李老师，我们再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哈。您好，张女士。
2: 你好
1: 啊，
2: 李大夫好。我问一下李大夫，帕金森能不能做微创手术啊？
0: 帕金森呢能做的。您有，是您本人有帕金森吗？
2: 对，我就我本人呢。
0: 那你先吃过药了吗？美多巴什么的吃过吗？
2: 吃美多巴和参普罗呢。
0: 吃的有效果没有啊？
2: 没效果啊。
0: 你怎么觉着没效果呢？吃完了以后一点。
2: 我吃完以后我还走到还那样事儿的，还是那么慢呢。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78呀。
0: 78，那您哪年得的病啊？您能记得吗？您什么时候得的病啊？
2: 我是2024年呢。
0: 那得的病2年了，1年多，不到2年是吧？ 啊，您都在哪儿治过啊？治疗过啊？
2: 就在咱们医大呀，
0: 在我们海
2: 医大
0: 医院是吧？
2: 专家呀，
0: 是。

0: 神经内科
1: 啊，
0: 治的
1: 对，
0: 还是到神经外科了？
1: 神经内科啊。
0: 哦，那你这样哈，就说呢，您的这个思路是对的，就说我们首先呢，不考虑先手术，因为您的年龄比较大了，那我们首先呢，考虑如果能用药物来控制的话，那我们就吃药。如果药物效果不好，你说哎呀，我这吃完了效果一点效果都没有，但是你也可以换药。如果换药还不好用，那你只能考虑做手术。做手术呢，就涉及到我们神经外科来了。那我们这就是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相互配合的。因为你想做手，通过手术来解决去，所以你就应该到神经外科。你可以这样的，就是您呢，看一下关注一下我们海医大医院的这个
2: 公众
0: 公众
2: 号，
0: 服务号，然后呢，您挂朱明伟教授的号，他是专门治疗这个帕金森病的，他做这位手术就
1: 那
0: 特别
1: 我
0: 在
1: 记不
0: 行，
1: 住啊，
0: 叫
2: 这
0: 朱
2: 样，
0: 明伟，
1: 叫什么名儿？
0: 朱明伟，
2: 朱明伟，朱教
0: 对
2: 授。
0: 对。他是专
1: 啊，
0: 门
1: 朱
0: 做这个
1: 明
0: 手
1: 伟
0: 术啊，
1: 啊，
0: 对，
1: 啊，朱明伟啊，
2: 还专门做帕金
1: 那啥，
2: 森
1: 那
2: 的。
1: 做完了以后，做完手术以后能不能走啊？
0: 是这样的，就说您呢，因为我没有办法说咱们通过一个电话我来判断您的病情，
2: 对。
0: 那我们得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来首先来判别您适不适合去做手术。您做手术如果能受益，我们才能给你做。如果你做手术根本不会受益的，说做完手术以后没有效果，那我们不会给你做这个手术的。
1: 那我现在挂号就到这个朱明伟
0: 哎，对，您关
1: 是
0: 注一下
1: 吧？
0: 号，然后您挂朱明伟教授的号，然后您看他哪天出诊，你把所有检查单子，然后把您的病史说清楚，让他帮您决定该是不是还需要做检查呀，还是手术治疗，还是药物治疗，
2: 另
0: 让
2: 外，
0: 他帮您做一
2: 李
0: 个
2: 主
0: 抉
2: 任，
0: 择。
2: 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是一般的来讲，他已经治疗了一年多了，他是口服药的话，应该有变化了，是吗？
0: 是这样，就
2: 他
0: 是
2: 治
0: 说。
2: 疗周期，
0: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说每个人呢，因为这个对疾病的重视程度不一样，那么疾病它是讲规范性治疗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吃药，我们一般来说1个月、2个月，如果你看有没有效果，如果没有效果的，我们可以回去调药的。调药包括剂量的增加，包括药品种类的增加，包括联合用药。如果说我们经过规范治疗了，我们1、2年的确是没有效果，各种药我都试用过了。病情也逐渐加重，影响我正常生活。那我认为你就有手术指程了，就应该考虑去做手术了。
2: 好吧，
1: 那我这个挂那个朱门伟是
2: 外科，
0: 外科，神
2: 神
0: 经
2: 经
0: 外
2: 外
0: 科，
2: 科，
0: 神经外科，对，
2: 神经外
0: 因为
2: 科，
0: 你以前在内科治疗，所以你挂的神经内科嘛。还有一
1: 神
0: 个
1: 经
0: 问
1: 外
0: 题，如
1: 科
0: 果你没有像我刚才说的这样，经过规范化的治疗，那你可能还可以用药物，因为比如
2: 对，
0: 说你就吃了这两种药，我也没增加量，我也没去再去复查，也没再去看医生，那我建议你还去神经内科呢，然后系统的去治疗，治疗实在是药物没有效果了，的的确确说真的没有效果了，
2: 你
0: 你
2: 再
0: 才
2: 去
0: 去
2: 外
0: 考虑做
2: 科
0: 手术。
2: 做手术，对。
1: 再挂神经外科
0: 对，
1: 哈，
0: 如果您说我已经
1: 先上
0: 按
1: 内
0: 照那
1: 科
0: 要求
1: 哈，
0: 做了，那您就不用，那您就直接挂神经外科就可以了。
2: 根据自己的情况，好不
1: 那我先上神经内科看看哈，
0: 对，
2: 要不
1: 好，
2: 你
1: 我
2: 这
1: 现
2: 一
1: 在
2: 年
1: 吃
2: 多
1: 半
2: 了，
1: 片药，
2: 一年多了，你吃半片药，
0: 那不行，量是不是太
1: 吃
0: 小啊？
1: 半
0: 你得，
1: 片。
0: 我不跟你说，没效果的话，得需要加量啊，得需要加药啊，这让医生来帮你调药的
2: 你得经常跟你的内科医生沟通。
0: 对。
2: 好
0: 而不是
1: 吧，
0: 看一次就可以了，不是，并不是看一次能看明白的，
1: 谢谢李大夫
0: 啊，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2: 好，再见，张女
1: 谢
2: 士啊，这是我们在临床上就是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大家普遍存在的一些误区，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2: 啊？特别是内科治疗，
0: 对呀，所以说你看这个老人就存在这个问题嘛，他认为我只要看了，我也吃药了，就是治了，
2: 对。
0: 那好不好？那就是药不好用了。
2: 你得先看一个阶段性的变化，然后你再进行及时调整，要随时和你的初次的就诊医生保持一个沟通。
0: 对，
2: 就
0: 是
2: 是
0: 的，
2: 不是初次的话，我们整个在医大体系的话，它应该是有
0: 它
2: 病
0: 很
2: 例档
0: 规
2: 案
0: 范的，
2: 的，
0: 对，
2: 是不
0: 有
2: 是
0: 规范
2: 有
0: 治
2: 规
0: 疗
2: 范
0: 的，
2: 的病
0: 对
2: 例
0: 对
2: 的啊？好，各位，这里是889槟城医生，我是主持人传红，在以下的时间继续为大家服务。我们槟城医生邀请到的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每天这个时段跟大家来进行健康科普，大家共同学习啊！欢迎继续关注节目。然后呢，有神经外科的问题，今天非常难得，请到了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六病房的副主任李立先李老师。大家可以继续拨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槟城经济”，为“槟城经济”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啊。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李老师来了，也说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临床非常多的一些患者一些情况，要给大家更多的讲解一下，做一下科普，让更多的人提高认知，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说这个选题的话，那我就还是会选择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腰椎管狭窄，是很多中老年人常见病，而且呢现在生活当中如何预防疾病的这种加重，我觉得适当的方法是能够帮助到他们的，是不是李老师？
1: 是的，是这样
0: 啊，跟我们来做一下科普吧。
1: 实际上这个腰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呢，是我们中老年人的常见病。
0: 对，
1: 刚才我们也接到一个听众朋友的电话啊，那实际上呢，很多疾病呢，并不是说你到医院来才去治疗，
0: 嗯，
1: 你在家里面一样需要注意的。啊，那你住得越好，你疾病进展的就越缓慢，那甚至有可能呢不进展，
0: 嗯，
1: 那我们就避免了去做手术啊，去吃药啊，
0: 嗯，
1: 去遭受一些不必要的痛苦啊。所以呢，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需要注意什么。
0: 啊，
1: 如果你得了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希望大家认真听啊。
0: 太好了。
1: 那么第一呢，就是避免久坐。啊，
0: 嗯，
1: 通过腰椎间盘测压发现呢。站立的脊柱负荷呢是以100%计算的话，那座位就增加到了150啊。那么座位腰椎压力高啊，它容易诱发腰椎间盘突出啊。第二呢，就是避免呢弯腰提搬重物，因为弯腰搬提重物会引起腰椎负荷的急剧增加。
0: 嗯
1: 啊，那么增加了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建议呢不搬提重物，实在避免不了，
0: 嗯，
1: 可以蹲下搬。啊，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
0: 嗯嗯。
1: 还有呢，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的患者要使用工具搬运重物的习惯。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去买菜，那这个时候呢，一拎10斤、20斤的去自己拎回来，那这个时候对他的颈椎、对他的腰椎、胸椎的负荷都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刚才甚至那个女士，她的膝盖、膝关节，
0: 嗯，
1: 那也会受到巨大的这个冲击，所以说她对全身几乎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0: 推个小车呢？
1: 对，所以说买菜的时候要拉一个2轮或4轮的车，
0: 嗯，
1: 而不是用手提或肩扛，
0: 嗯，
1: 啊，这个是大家，尤其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腰疼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平卧位来减轻腰椎间盘的压力。
0: 平躺，
1: 因为平卧位的时候呢，腰椎所受的压力最小。
0: 哦，
1: 这里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呢要睡软硬适中的床，过软和过硬的床呢都不利于腰椎间盘压力的降低。
0: 嗯，
1: 第二呢是不能长时间卧床。
0: 嗯，
1: 一般来讲呢，有些人说卧床一个月两个月，这是不允许的啊。
0: 完了，我们
1: 的功能都下降
0: 了。一般来讲，
1: 是的，一般来讲我们不超过3周啊。
0: 哦，
1: 那么长时间卧床呢，腰椎肌力啊，它的张力会降低，反而不利于腰椎间盘张力的下降。
0: 嗯
1: 啊，第五呢就要避免呢呼啦圈等快速扭转腰部的运动。因为相邻腰椎呢，椎体之间的相互挤压椎间盘，长此以往会诱发椎间盘突出的。
0: 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呼啦圈。
1: 对，所以我们作为专业医生呢，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尤其中老年朋友啊，不建议去做呼啦圈这个运动。年轻人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0: 嗯嗯嗯，
1: 啊，老年人不建议去做的。
0: 好，
1: 第六呢，就是保持适中的体重。啊，
0: 嗯，
1: 现在体重超标的人太多了，
0: 嗯，
1: 尤其是腹部脂肪堆积，是重心前移，是不利于腰椎正常曲度的维持的，同时要增加腰椎间盘的张力，诱发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加重的，
0: 嗯，
1: 就但是过度消瘦，现在瘦行不行？但是过度消瘦也会导致骨量低、骨质疏松，也是不利于脊柱健康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养成良好的站姿，长期错误的站姿是不仅使这脊柱和下肢的承重呢，力量增加，还能造成躯干倾斜啊，加速脊柱的蜕变。
0: 那大家说这个站姿还能有一个良好的站姿，不就是正常的两个脚站立中立位可以吗？
1: 不允许。你看，我给大家讲啊，正常的站姿是谁样的
0: 啊？
1: 头正，目平视啊，躯干挺直，收腹，挺腰。立腰啊，立挺胸立腰，然后双臂呢，
0: 嗯，
1: 自然下垂，
0: 嗯，
1: 双手轻松的在体前交叉，双脚可以并拢或分开，但不能超过肩宽啊。身体的重心呢，
0: 嗯，
1: 是落于两脚重心的。如果你长时间站立的话，那你站着这样的一个姿势，相对来讲对腰部啊、对腿啊都有帮助的，
0: 是不是？
1: 对。但是我刚才也讲了，避免久坐久站的，就是你站40分钟啊，也要活动，坐一坐，躺一躺啊，要比你一直在站着要强很多。所以我们的很多老师为什么容易得腰椎间盘突出，就是因为久站的因素的。对
0: 啊，哦，哎呀，我觉得李老师您讲的这7点特实用，
1: 大家得去注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的。
0: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耳边磨，嗯，经常在耳边说，大家今天记住一个，明天记住俩，记住仨，他也进步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看今天我如果再把

0: 这七个再跟大家，你现在能说出来几个？我们的听众，避免久坐，记住了吧？使用工具搬运，记住了吧？弯腰提重物步行的，记住了吧？平胃软硬适中的，这个不能长时间卧床，记住了吧？避免呼啦圈，记住了吧？体重记住了吧？胖也不行，瘦也不行，良好的站姿记没记住？头正目平视的哈，自然下垂，我怎么想到八段锦了？
1: 总结得非常好，总结得非常
0: 好，各位哈，我们今天交流起来的时候收获颇丰啊，也再次的感谢我们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六病房的副主任李立先李主任跟我们大家做了这一期科普，有关神经外科微创手术的一些情况。最后也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希望对于您有所帮助吧。也再次感谢李主任百忙当中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谢谢您给听众解答了这么多问题，做了这么多科普，欢迎有机会再来，访问李老师，谢谢您，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8: 这位严青严大人给自己的儿子起了个名字叫茶散，以后不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详细调查，详细了解呀，不然的话是冤枉好人，会出人命的。所以这位公子叫严茶散。严青严大人后来死了，严茶散的家里边是家道中落，本来这位大人家里边就不富足，现在呢虽不说是四壁空空，也仅不过是维持一日三餐而已。明年皇帝开恩科，全国的赶考举子都要进京去赶考，严茶散是这一代的名儒，学习非常好。严茶散已经是乡试都已经过去了，本应该进京赶考了。但是严茶散呢，有一个大难题不好解决。什么大难题？进京赶考需要路费，就这笔路费呀，这严茶散他都解决不了。他的母亲知道他的儿子这是本地面有名的文人呐，希望他儿子去赶考，但是没地方给他筹措这路费。幸亏严茶散有一个好朋友，姓金，叫金必正，这位金公子也是一个文人，但是金公子在文学上的才华不敌严茶散。金公子认为严茶散要不进京赶考，这是武进县全县的一大损失，他认为严茶散进京赶考是必定得中。当他知道严茶散没有路费的时候，金公子就说了，说你派人到我家去，我给你凑路费。所以这严茶散就把老家人严福派到金公子的那个村庄里去了。到金宅，金公子给他拿了40两银子一分。

分好喽。这老家人拿着银子就回来了。道上碰见这么一个劫道的，幸亏遇见了展雄飞。老头现在回到了严宅之后，见了严公子，就把他路上的遭遇说了一遍。严查散一听，你受惊了，你怎么没让那个展雄飞到咱家里坐一坐？老头说，我让了他，说什么也不来。严查散说，好，有了这40两银子，明天我就可以进京赶考了。老头说，严相公，你明天进京赶考，就你自个儿一个人去吗？严查散说，就是我一个人去啊。老头说，你一个人去我可不放心呐。就从咱们村到金公子这个村，就这么近的路程，我去拿这40两银子都碰见劫道来了。此去东京汴梁那么远的路程，焉知道上不会碰见强盗。你一个文弱书生，真要碰见劫道的，把您劫喽，连有人知道都没人知道，这怎么能行啊？严查散说，那也只可如此了，大家都没有办法。于是这天晚上就都睡了，转过天来，严查散就准备要登城上路了。早晨起来，听见外边有人敲门，严查散来到前边，把大门开开，一看在门口外边站着一个14、15岁的小孩。这个小孩长得非常精神，站在门口冲着严查散一笑，严相公，我是来陪着您一起进京赶考的。这个小孩长得是面如满月，细眉毛大眼睛，五官端正，穿着一身蓝布的短衣，腰里边系着一个袋子，头上挽着日月双抓髻，抓髻是用那蓝绒绳扎的。小孩尤其是那两个眼睛叽里咕噜来回乱转，透出来聪明和机警。你瞧这个孩子很有人缘，那两个眼睛里边竟是事儿。严查散一看不认识这孩子，就问他，你找谁呀？您是严公子吗？我是来陪着您一起进京赶考的。严查散一听更纳闷，这孩子是哪儿来的？怎么陪着我进京赶考啊？我不认识他。你从哪儿来呀？严公子啊，我跟您说吧，我是金公子差派来的，让我跟您在路上做个伴儿。哦，严查散一听心里就明白了，他马上把这个小孩就让到自己的住室。进屋之后，严查散才问这孩子怎么回事呢？原来严查散的这个好朋友金必正金公子，昨天给了那老捕拿了40两银子之后啊，一考虑严查散进京还有点不放心的地方，就是严查散那是个书呆子，就知道在家里边整日读书，上东京汴梁这么远的路程，没有一个伴侣不行。于是就把他贴身的这个书童的名字叫雨墨给派来了，让这雨墨跟着严查散一块进京赶考。进屋之后，严查散就问这书童说，你叫什么名字？雨墨就说了，我叫雨墨，我是伺候金公子的。哦，你多大了？我15了。严查散心想，15了，这是个孩子，他跟着我在路上也就仅能做个伴吧。雨墨，你跟我上东京汴梁，你能帮着我干点什么呢？哎，严公子，其实啊，我也就是帮着您背个包了，挑个挑了，干点零碎活了，也就这个，但是这个都是次要的，还有点主要的。严公子，我问您，上东京汴梁怎么走，您知道吗？不知道。要是碰见双岔路口往哪儿拐，您知道吗？哦，这个我也不知道。比如说住店，住什么样的店便宜，住什么样的店贵，上什么样的饭馆吃饭便宜，上什么样的饭馆吃饭就得多花钱，这您知道吗？这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吗？我知道。严查散说，雨墨，你才15岁的孩子，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呢？嘿，实不相瞒，严公子，我爸爸呀是做买卖的，经常啊上东京汴梁，

0: 我从8岁就开始跟着我爸爸上东京，今年都15了。您算算，七八一十五，我跑了7年了。从这到东京汴梁这道儿，我跑好几个来回了。这一道上，该到哪儿住店，该到哪儿打尖，该到哪儿吃饭，我都熟悉。所以说，金公子把我派来呀，就等于给您作伴，还兼带着当向导。
1: 哦。
0: 严查攒心想：“你别看他这孩儿不大，这是个小大人儿，什么都明白。你别看才是15岁，感情这是久闯江湖的了。”严查攒从心里边暗暗感谢金公子对他的关照细微呀。好吧，雨墨，既然这样的话，你我就一路同行，好吧？严相公，您一切都准备好了没有啊？严查攒说：“我正在这收拾呢。”好。我帮您收拾，这个小书童雨墨就帮着严查伞打点行装。收拾完了之后啊，这严查伞到上房屋向自己的母亲告别。老太太给严查伞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谁的？是写给严查伞他姑父的。严查伞的姑父姓柳，叫柳红，在东京汴梁。老太太打算让严查伞此次到东京汴梁赶考，就投奔到柳红的家中。投奔到柳红的家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柳红有个女儿叫柳金蝉，当年曾经跟严查伞两家订婚，这叫姑表亲。宋朝啊，兴这种姑表亲，当然要按现代来讲，从血缘关系说，这是不应该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提高到这么高度来认识。严查伞跟柳家在他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有书信往来，但是近几年自从老爷子逝世之后，这书信往来就已经中断了。这回呢，老太太亲笔写了一封信，对柳红两口子表示问候，交给严查伞。告诉严查伞，到在那里投到他们的家中，就可以寄宿在他们的家下，同时呢，也看看小姐柳金蝉出落到什么样子了，这门亲事什么时候能够完婚？严查伞曾经跟自己的母亲说过，说我父亲去世之后啊，我们家门楣的光气已经没有了。这柳员外还承认不承认这门亲事，恐怕都两说着。严查伞的母亲不这么想，老太太说：“那柳红当初受过咱们家的恩惠，我想她不会忘恩负义的，你就尽管去吧。”严查伞一看老太太是这么想的，也不好违背母亲的意愿，所以把这封书信接过来，就打点到自己的包裹之中。两个包袱，小书童雨墨背着一个，严查伞背着一个。严查伞背的这是书，雨墨背的是换洗的衣物，还有银子。雨墨呀，就负责整个管账。严查伞跟雨墨一起拜别了自己的母亲，离开了自己的家中。出了大门，老太太跟老仆人严福又送了一程。老太太是千嘱咐万叮咛，最后母子这才算是分别。严查伞跟雨墨两个人就登上了去往东京汴梁的大路。这一边走着，严查伞就问雨墨说：“雨墨呀，你跟金公子是怎么认识的？”这个小雨墨呀，感情是一位说客，只要是一问他，他就能问一答十。雨墨就说了：“我呀，跟金公子啊是邻居，我爸爸呀做买卖。要不说头些年我怎么老跑东京呢？这个道都跑熟了。我爸爸做买卖呀，后来我爸爸突然得了一个病，这病治不好，我爸爸就死了。我爸爸这一死啊，我们家里边就家道中落，欠了很多的账，该人家很多的钱。我母亲为这个事儿啊很着急，尤其是我爸爸死之后啊，找人家金公子家借了不少银子，还不起人家呀。”这怎么办？我母亲呢，就给人家缝缝补补的挣俩钱儿，想积攒着还人家。后来呀，金公子就知道这件事儿了。金公子啊，就跟我母亲说了， 说我这笔钱呢，你要靠峰峰。

0: 五补不知道得缝多少年才能还得起。干脆这样吧，我看你那孩子长得挺机灵的，把你那孩子就给我当书童吧，这笔钱就算我了。其实人家金公子这是好人呐。他这么一说呢，我妈非常感谢金公子这片心意，所以就把我送到金公子的家中来了。我对金公子伺候得特别周到，金公子啊非常喜欢我。要不然这回派我来了呢，金公子就说呀，跟着严相公走啊得必须是一个精明人，所以就让我来了。
1: 哦，严查散说，照这么说你自认为自己是精明人了？
0: 嘿，我不说我自己是精明人吧，反正我觉得我心眼不少。
1: 嗯，好啊好啊，严相公，我们金公子对你可好了。我们金公子说呀，说整个五金县里边真正能进京考得中的就您这么一位，您是大才子。
0: 哎呀，你们金公子那是夸奖我。哎，我们金公子从来不对别人虚夸，说您是大才，您肯定是大才。好吧，咱们走吧。这严查散平素当中都是在家里边闭门读书，今天这一进京赶考就靠徒步而行啊，因为这个路费有限，顾不起脚力，就得干走。严查散是从来没走过这么多的路的，他也不知道走长途是什么滋味。跟雨墨两人走着走着，走出20来里地，严查散就觉得走出来老长一段时间。他跟雨墨就说，雨墨呀，咱们走出来有5-6十里地了吧。雨墨一听，嗨嗨，严相公，5-6十里地，咱们走出来也就20来里地。我知道严相公啊，您现在呀腿累了，您没出过远门，没走过这样的道，所以呀您就累了。
1: 严查散才20来里地，那可不呗。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到东京汴梁老远了，得什么时候能走到啊？
1: 严相公，您这是头一天，
0: 弄不好啊您这脚底还得打炮呢，脚底打炮得把它挑破了，拿布再把它缠起来，您得慢慢走，把这炮摸出奖子来，您就躺走了。
1: 嘿，严查散心想，这小孩是什么都明白。
0: 严查散说，那过几天我还累不累？过几天呢，您把这个腿就溜开了，您就不累了。我告诉您个法，您呢别低着头一个劲的闷走，走道啊就得跟我一块闲聊。另外呢，您得注意路旁边的景致，比方说吧，前面有一个庙，您就把它当作宫殿，到那庙跟前非要看看这庙怎么回事。过了庙，比方说前面有棵大柳树，那个树特别大，您就心里想，我奔那柳树去看那柳树怎么回事。您见了一个景想第二个景，见了第二个景想第三个景，这样光看景您就忘了累了。
1: 严查散一听，可也对。
0: 严查散就听雨墨的，心中暗想，金公子幸亏给我送了这么一个雨墨来，要不给我送这个雨墨来，一个是我走道感到旅途孤寂，再一个说我这个道啊还真不熟，说不定往哪儿走再走错了道，走了冤枉路，就白耽误功夫了。一边说一边走，他跟雨墨往前行进着。雨墨呢跟严查散还说，严相公，这一道上啊您就听我的，吃饭呢住店呢您少说话，哎，我给您打间住店。
1: 严查散说，为什么？这个打间住店弄不好多花钱呢，咱们带的钱有数啊，我给您算着呢。
0: 金公子给了您40两银子，我上您这儿来的时候啊，金公子又给了我10两银子，我自个儿啊有点梯级，也就是2-3两银子，我估计您身上大概还能有点零钱，凑到一块的话，嘿，咱们两个人呢也就是55两银子左右。这55两银子咱们得计算着到东京汴梁，到东京汴梁完了之后咱还得回来，所以咱这个钱呢必须得是宽打窄用，如果能多剩俩钱呢，到了东京汴梁咱不受罪，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严查散说，对。雨墨，这一路上啊你就管钱，我呢到哪去我就光管住光管吃，我全听你的。
0: 雨墨说，那就行了。卓普二人往前走，第一天走了也就是不到60里地，前边有一个村镇。
1: 到了村镇，烟叉伞一看，道旁边有一朵。

0: 殿房，这座殿房是黑漆的大门，有几凳台阶。烟叉伞说：“这就到了殿房了，咱们住店。”羽毛说：“别去，咱别住这店，这店太贵，住不起。咱往前边找个大车店，大车店便宜。”
1: 哦，
0: 烟叉伞就跟着羽毛找了一个大车店。到这大车店里边，12个人睡一张铺。烟叉伞进这屋一看呐，心里就有点欧了。一看这一间大通铺，有几位已经住下了。烟叉伞跟雨墨两个人呢，就把这头，雨墨呢把这靠窗户这个位置让给烟叉伞。公子，您就在这儿睡，我挨着您睡啊。晚上睡觉的时候，雨墨把这个小包袱枕在脑袋底下，告诉烟叉伞：“您那包袱啊，枕着有点硌得慌，您那里面净书，您放在旁边，把这胳膊搭在上边。”省得有人啊半夜睡觉出去，说不定顺手牵羊把您那书给偷跑喽。烟叉伞一听这是个小机灵，什么事他都想到了。烟叉伞躺下之后开始睡着了，过了一会儿他就醒了。怎么回事？12个人睡在一个大通铺上啊，感情这里边有好几个爱打呼噜，这呼噜打的呀，声音不一样，类型还不一样。烟叉伞在家里边睡觉都是自个儿一个屋，这回一出来12个人住的一个铺上，他能受得了吗？耳畔边就听见那边，这是长声呼噜。仔细一听啊，那边还有打呼噜带吹气的，那边还有一位啊，打呼噜带倒钩的。烟叉伞一听，好嘛，这3位呼噜一人一个样，组成了一个呼噜交响曲，这烟叉伞还能睡觉吗？一会儿烟叉伞冲这边，忍了一会儿睡不着，翻过来再冲这边，还是睡不着。整个这一夜烟叉伞没睡，好容易熬到了4更多天了，烟叉伞那真是困极了。尽管他打呼噜，他这眼皮也得往一块粘了，刚要睡着，就听窗户外边出动静。怎么回事啊？窗户外边啊，这是个牲口槽，那上面拴了一头驴，这驴叫唤了，啊啊，这驴声比那呼噜声还大。烟叉伞扑棱架就坐起来，哎呀，烟叉伞心想，要照这样的话，我到东京汴梁哪天都不能睡觉，我活得了吗？他一坐起来，雨墨也起来了。相公，您睡得怎么样？烟叉伞说：“我也没睡呀。”哦，我知道了。其实啊，跟您说，我也没睡。好好好，咱起来登城上路吧。主仆二人起来收拾好了东西，在店里边吃完了早饭，继续上路。这一上路，在道上走着，烟叉伞跟雨墨就说了：“雨墨，咱今天晚上还住这大车店吗？”雨墨说：“今天晚上咱就没必要再住大车店了。要照这么住的话，不管您不睡，是我也不能睡，咱就受了罪了。这回啊，咱住的这层次高一点，怎么的，咱们主仆二人得住一个屋。”哎，烟叉伞说：“这才能行。”两个人又走了一天路，前边远远的闪出了一个村子。当他们来到村子的村口这个地方，发现村口这围着一帮人。烟叉伞说：“这是干什么的？”他在人群外边翘起脚来往里边一看，一瞧这人群里边围着一个老太太，还一个年轻的妇女。这年轻的妇女旁边有一个孩子，这年轻妇女抱着老太太在那放声痛哭：“娘啊，您可千千万万不能这样啊。”老太太说：“孩子，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烟叉伞一看这家人家出了什么事儿，借光借光，

这位小伙子，我跟你说，我们家呀是活不了了，所以呀，我们才在这儿哭。老人家，有什么难心的事活不了了？能不能跟我说说？我或许能给您排忧解难呐。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金曲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之前原计划是要出差的，结果呢，这个因为下雨的问题啊，我又继续留在直播间继续陪伴各位哈。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来关注一下最新消息啊！受到降雨影响，8月2号的3点54分，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

九米。根据主要江河的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呢，水利部紧盯松花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监测的预警，提前启动黑龙江省对洪水的四级响应，督促指导地方强化水工程，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全力推进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呢，三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防汛一线协助指导。

之前呢，哈尔滨冰球馆发布公告，自8月4号开始呢，恢复哈尔滨冰球馆新馆一楼公益冰速度滑专项服务。入场人员呢，需要遵守冰场规定，服从工作人员安排，需要注意安全，文明有序健身。在今后每个工作日的清晨6点到8点，市民可以在这座亚冬会级别的冰场免费的纵情驰骋。哈尔滨市的冰球馆免费开放呢，是87体育中心进行全民健身的理念缩影。根据统计呢，2026年的春节和五一两大假期期间呢，87体育馆统筹旗下的哈尔滨冰球馆、市人民体育馆、消防滑冰馆等4处场馆面向开放匹克球、羽毛球、乒乓球、花样滑冰、短道速滑、冰球等多个项目，日均开放时长达到11到12个小时，累计服务市民超过4200人次，接待专业运动员及青少年俱乐部训练超过2300人次，单日最高接待量达到400多人。作为承载一代人和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体育馆记忆，87体育馆曾经走出过近90年的风雨历程，走出过申雪、赵宏博、杨洋、于静等世界冠军。中国大部分的冰上运动项目呢，也是在这里诞生。如今呢，87体育中心已经形成了冰上、陆上兼项、室内室外互补、公园绿地环抱的立体化的场馆。

0: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是0451879973999。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到二线的赵守信大哥，欢迎，中午好。
1: 哎，潘浩，中午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今天唱一首《当兵的人》，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人民子弟兵。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1: 好。

0: 好了，谢谢方浩。
1: 好的，非常感谢哇，给我们开了个好头啊，非常有力量的一首军旅歌曲，感谢，拜拜喽。
0: 拜拜喽。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来自一线的林延青。Hello， 中午好，林延青大哥。
2: 方浩老师，你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给你和导播点赞。
1: 好，
2: 来个送礼。
1: 好的，
2: 送礼，
1: 时间交给您。

0: 谢谢汤浩老师。
1: 哇，非常感谢我们的连城大哥的演奏，好棒啊，好听。
0: 谢谢。啊、
1: 常来常来，拜拜。
0: 拜拜。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

0: 好，刚刚一首《同桌的你》，我们继续来请我们的好朋友来唱歌哈，有请来自三线的赵吉宏。Hello，中午好，
1: 你也好，哈哈，
0: 欢迎赵大
1: 唱
0: 哥。
1: 一首，唱一首歌，《言语军队忠于党
0: 好，今天是自己唱是吗？
1: 》。哦，对对，
0: 好，有请我们赵大哥给大家唱歌喽，时间交给您。
1: 好，雄伟的进。

0: 谢谢。
1: 好，这个唱的非常棒，感谢我们的赵大哥，拜拜喽。
0: 好，再见。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来拨打电话啊。好啊，这个等待着各位的电话，我们继续来听歌喽。

0: 天喜，Hello，中午好。
1: 主持人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唱一首那个什么，唱一首《打靶归来》。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1: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咪嗦啦咪嗦啦嗦咪哆来，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们歌儿唱得好，夸咱们枪法输的。咪嗦啦咪嗦啦嗦咪哆来，夸咱们枪法输的。一二三四，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咪嗦啦咪嗦啦嗦咪哆来，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们歌儿唱得好，夸咱们枪法输的。咪嗦啦咪嗦啦嗦咪哆来，夸咱们枪法输的。一二三四，好了。
0: 哇，这个很经典的一首歌哈、啊！感谢张天喜，好久没有听张天喜唱歌了，常来好不好？
1: 今天不没人打吗？我就往里打了。
0: 对，因为我昨天其实我在节目当中预告，就是说今明两天，然后我要去出差，所以说节目暂停啊。结果发现哎，大家都有听啊，然后今天就哎电话一直断下去了哈，就很多朋友就哎今天就没来啊。结果就是因为这个下雨的原因，所以说没有出差啊。这两天呢，就还会依旧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着各位好朋友。有请下一位王菊兰，欢迎 ，Hello 姐姐，
2: 胖胖老师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草原歌曲《爱的草原遇见你》。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啊，好。给前面的歌友都点赞。

0: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姐姐，好好听的歌声啊，很温柔，然后静静的在给我们诉说。拜拜，王俊兰姐姐，常来。
0: 好，再见。
1: 嗯，好，我们接下来又有请我们一位很会唱歌的姐姐，有请何红霞姐姐。Hello， 中午好。
2: 啊，帕老师，中午好。刚才那个大姐点赞，前面的都点赞。
1: 点赞哈。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两只蝴蝶。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

0: 我唱完了。
1: 好的，好听，这首非常经典的《两只蝴蝶》，感谢姐姐给我们带来的歌，拜拜喽。
0: 好，再见。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刚才没播出的伴你公益，我们先播放一下哈，稍后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电话。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好朋友们来唱歌。有请接下来的这一位啊，看看是谁来了。来自二线的刘海旺。Hello， 中午好。
5: Hello， 中午好。哎。
1: Hello，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5: 我今天准备的是故乡情怀。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5: 我黄甘州啊。

0: 好，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拜拜喽！哈哈，唱的真的不错啊，这个感觉好久没有听到刘大哥的歌声了，希望常来，好不好？
0: 好，谢谢，好，嗯，
1: 好，拜拜。有请下一位荷花，欢迎，中午好。
2: 潘浩老师好，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听友歌友们都好，
1: 都好，
2: 给所
1: 都
2: 有
1: 好。
2: 的歌友们都点赞，
1: 好。今天，
2: 我唱一个，那个什么，小小的我，
1: 好的，
2: 有回音怎么着？
1: 有吗？
2: 你那里没有就行，
1: 这边没
2: 我
1: 有，
2: 这里有，
1: 好，时
2: 行，
1: 间交给您。

0: 谢收听。
1: 嗯，好听好听，常来好不好？
0: 好的。
1: 嗯，有空了就多来打电话进来。刚才唱的时候也完全没有回音，放心吧，姐姐，拜拜了。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还有空线，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451-879-7399，有请一线的赵开复。Hello， 赵大哥。
2: 哎，你好，潘浩老师，中午好。
1: 嗯，给大家今天准备了什么节目？
2: 今天给何大姐合唱一首《还没爱够》。
1: 嗯，好的。
2: 嗯，好，好，开始啊。

0: 啊，好，谢谢。
1: 谢谢。
2: 好的，感谢二位，拜拜喽。
0: 好，拜拜。
2: 合作
0: 好，
2: 真
0: 再见。
2: 棒哈，就是比较可惜的是中间有一段，然后应该是电话响了，然后呢我们听到电话声打扰了二位的演唱，不过唱的还是非常棒的，感谢二位，拜拜。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哈，也欢迎大家去锁定调频 FM 889。那我明天出差也取消了，也欢迎大家这个打电话来唱歌哈。另外那个跟大家来说。

说一下，我们最近呢推出这个伊兰的行程，大家可以来进行报名。非常舒适的两日游，在整个八月，我们都可以在周末的时间带大家去玩。原价呢是580元，跟着我们报名早鸟价是480元，87997399，87997399。这次伊兰的行程呢，我们将会带大家去到很多伊兰知名的文化古迹啊，然后呢也会带大家去到三江口观赏松花江、牡丹江的这个交汇的奇特的景观。另外呢，在美食上呢也是哈，带大家去吃好吃的，然后呢也是住当地非常棒的酒店。还赠送大家洗浴的门票，然后还有这个解锁漂流啊！如果想报名87997399，有人说："哎呦，最近雨大，我不想去。"但是如果说你想享受到480元的价格，现在可以来报名。比如说我报名，半个月之后去也可以的啊，大家都可以来报名87997399。好啦，我们今天1个小时和大家说再见喽，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889，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1: 八八九
0: AM 972
1: 九七二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为您身心健康提供帮助服务。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哈。今天的889健康提示要告诉大家，有一种被严重低估的能力叫空腹力。每个月这样吃五天啊，全身代谢都会变好。你看，如今各种美食触手可及的年代，很多人早就忘了饥饿的感觉，换来体检单上节节攀升的血糖、血脂，还有不断增大的腰围。吃饱是本能，而适度保持饥饿，在如今却是一种稀缺的本事。想让全身代谢都慢慢的变好，或许你真的可以练一练这个空腹力啊，让自己呢保持适度的饥饿感。越来越多的权威研究证实，适度热量限制，保持饥饿感，能够改善身体代谢状态，激活自身修复。2024年，《自然通讯》期刊发表了一项让人眼前一亮的研究，只需要每个月拿出五天进行模拟进食，也就是适度少吃，坚持三个月，参与者的生理年龄竟然平均年轻了 2.5 岁。研究发现，参与者们的肝脏脂肪含量大幅降低，胰岛素抵抗明显缓解，这意味着糖尿病、脂肪肝等代谢类疾病的风险随之下降，淋巴与髓系细胞比例显著提升，说明啊，免疫系统年轻化了。研究人员指出，这种逆龄效果与体重变化没有关系，而源于身体内部的代谢重塑。需要特别注意，研究中的这种模拟进食不等于不吃东西，而是一种低热量模拟空腹状态的饮食法，以植物饮食为基础，低热量和低蛋白，目的是让身体以为自己在断食，但是肚子又没有那么饿。那么他们模拟进食五天到底是怎么吃的啊？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份菜单。第一天大约是1100千卡热量，食物包括蔬菜汤，提供低热量高纤维的蔬菜营养，能量棒含有植物蛋白和复合碳水化合物，能量饮料补充必要的电解质和微量营养素，坚果零食提供健康的脂肪，茶无糖茶哈提供抗氧化剂补充剂，含有高浓度的矿物质、维生素和必要的脂肪酸。第二到第五天大约是700千卡热量，食物组成与第一天比较类似，但总

热量更低，蛋白质含量进一步减少。第六天就恢复正常的健康饮食。一般对于轻体力活动的成年人，女性每日推荐大约1800千卡热量摄入，男性大约是2250千卡。可以看出来，模拟进食虽然减少了热量摄入，但基本的营养素啊还是有所保障的。适当的定期保持饥饿感，不仅有助于改善身体的代谢，控制体重，还可以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国际期刊《细胞代谢》发表一项研究显示，5+2轻断食和健康生活饮食可以减缓老年参与者的大脑衰老，并改善记忆力和执行功能。而且5+2轻断食组的某些认知指标更有益。第二就是改善负面情绪。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学前沿》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隔日断食饮食法能够显著地改善肥胖或者是超重女性的经前综合征症状，比如情绪波动显著地减轻，愤怒表达大幅减少，显著提升了参与者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第三是有助于抗癌。2021年国际期刊《癌症》发表上，有一篇研究啊，发现模拟进食饮食可以重塑癌症患者的新陈代谢和抗肿瘤的免疫力，并且呢，在全身和肿瘤水平都观察到理想的免疫调节效果。如果啊，觉得每个月连续5天模拟进食门槛偏高，你可以试一试啊，5+2断食法。简单来说，就是一周内5天正常饮食。另外呢，不连续2天进行低热量的摄入，女性大约500大卡，男性大约是600大卡每天。这种模拟相对灵活啊，更容易坚持一些。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陈伟在202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提醒，坚持5+2轻断食方法，建议吃饱的适当啊，这个运动就是动起来，断食的时候要充分的休息。我们来看一看啊，协和版5+2轻断食的食谱参考。早晨啊，主食50克，粗细搭配。蛋白质食物呢，一个鸡蛋加牛奶或者是豆浆250毫升，再加一片复合维生素。加餐时间是10点，脱脂酸奶150克。午餐时间呢是12点，主食50克，也是粗细搭配。蛋白质食物呢可以是100克，瘦肉50克，加一个鸡蛋或豆腐哈，或豆干50克。这里呢可以有蔬菜250克，加餐的时候是下午的4点半，水果200克，晚餐也就是6点半的时候，主食50克，粗细搭配，蛋白质食物100克啊，瘦肉50克，加一个蛋白或者是豆腐100克，豆干啊50克。那5+2轻断食断食日的这个食谱啊，早晨7点半，鸡蛋1个，脱脂牛奶啊，低脂酸奶100克或者是一片啊，复合的维生素，这样的是3种啊，食物，鸡蛋1个，脱脂牛奶，还有是一片复合维生素。午餐12点，水果150到200克，晚�餐6点半，主食25克，水煮蔬菜200克，蛋白质食物50克，全天饮水量2500毫升。科学保持饥饿感啊，记住3点。第一，非断食日要健康饮食，非断食日选择高蛋白，然后高纤维健康脂肪的食物，像全谷物、薯类、鱼虾、瘦肉、蔬菜、坚果。不能只断食不运动啊，仅靠断食不运动可能会导致肌肉的流失，代谢率下降，结合力量训练和有氧运动维持肌肉量，提升基础代谢。断食并非适合所有人啊，孕妇啊，糖尿病患者呀，进食障碍者，青少年等群体不宜啊尝试。其他人群如果出现严重的头晕、心悸、呕吐，仍贸然断食可能会危害身体健康的。所以呢，特殊人群你应该咨询临床医生和营养师。在这个物质过剩的年代，真正的养生不是往嘴里塞很多贵的东西啊，而是懂得给身体做减法，适度的留出空白，肠胃负担小，代谢稳，体态轻，衰老的步伐呢就会放慢。所以呢，我们在遍地美食的时代，拥有适度的保持饥饿的智慧。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练出哈空腹力，吃出好代谢，收获年轻状态。

0: 人人念各种
1: 藏书册小黑册
2: 可是
3: 品抽出历史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名医面对面》。我们在今天节目中谈一谈啊，就是说一说，谈一谈哈。现在很多人说，哎呀，真的，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起，身心分离真的是很多人的大病。那孩子们学习的时候，你看想玩游戏，游戏的时候呢又想着学习；大人工作的时候想休息，哎，休息的时候又想着惦记着工作，卷不起，躺不平，是很多人的常态。我们不配休息吗？为什么我们总是给自己找罪受呢？想和大家说，工作要尽力，娱乐请尽兴。我们总是哈，努力的时候想休息，休息的时候又放不下努力。身在此处，心早已经赶到下一个站台，活得有点像赶车的旅人哈，却从未真正的上车和下车。我们好像患上了休息羞耻症，身体虽然处在静止，也就是候车状态，但精神却已经透支了下一段旅程的焦虑。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分裂啊，让我们既没好好努力，也没能真正的休息。内疚会让娱乐沦为偷欢，焦虑会让努力变成苦役。你从没有被事情拖垮，只是呢被此刻不该如此的这个念头耗尽了电量。真正的疲惫往

0: 往不来自于体力的透支，而来自内心的自我审判。此时不该有这个念头哈，此刻不该如此，这样的一个想法不断地攻击着自己的时候，娱乐就变成了负罪，努力变成了苦役，内耗是最高级的疲劳。所以呢，工作要尽力，娱乐需尽欢。工作的时候呢，只为绩点，哎，成就感负责；娱乐的时候，只为快乐，多巴胺负责。两种人生轮流上场，要像演员换戏服一样理直气壮。解决焦虑的良方是角色的隔离，工作的时候全情的投入到成就中，娱乐的时候呢心安理得享受多巴胺。像演员一样卸妆之后呢，便不再为角色的命运啊去担忧了。界限感是成年人最好的护身符，在两件事之间装一个切换键，比如洗把脸，泡杯茶，告诉自己前一场已经散场，这一场呢准备开锣。我们需要在两种状态建立仪式感，洗把脸呀，泡杯茶，做几个深蹲，这些微小的动作哈，就是心理上的切换键，告诉自己前一场戏已经散场了，请准备好迎接下一场精彩的演出。不必计算时长，只问自己今天有没有一刻工作投入到忘记了时间，有没有一秒娱乐开心到精神饱满，那是你工作尽力娱乐尽兴的证据。不必计算时长，意味着打破苦劳的逻辑哈。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你做了多久，而在于你是否进入了忘我的状态。精神饱满的娱乐，娱乐不是为了麻痹神经，而是为了滋养灵魂。如果娱乐之后感到精神饱满，那就是高质量的充电。自洽的证据就是当你既能够享受工作的挑战，又能体会娱乐的纯粹，你就找到了自我接纳的证据。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1: 今天呢，在成长在线啊这个板块中，和大家聊一聊厌学躺平之后，实现了觉醒的孩子、家人和孩子、自己啊，到底做对了什么？我们看啊，那些孩子的转变，是在我们啥也没干的情况下，某一天忽然想通的吗？纯粹依靠他们自身的觉醒吗？事实上，在心理咨询工作者看来，所有的觉醒都有清晰的触发契机，不存在毫无缘由的自我开解，它是家庭方式调整、个人体验更新、微小成就感积累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开始今天话题之前，我们先搞清楚一个概念，觉醒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孩子某天突然的想通了、收心了、作息规律了、主动返校了，从此一路自律变好了，彻底的告别躺平的状态。我想啊，这不是我说的觉醒，这是康复，这完全是两个概念。陪伴那些休学、厌学、长期居家的青少年走过低谷之后，我们认为真正的属于一个真人的觉醒啊，从来不是全方位的、完全的蜕变，它是心底升起了一股勇气，让一个人有了某个想要行动的念头而已。这股力量看起来甚至并不强烈，也一点都不稳定。出现之后，孩子依然会有什么都不想干的时候，会拖延，会自我否定。

0: 也可能会反复的陷入低谷，可它呢又十分有力，它能让孩子想要从一种惯性的状态中抽身，这需要巨大的能量。对，觉醒啊，就是这样一个又弱又强大的火种，如果没有这种种子啊，家长所有的督促啊、推拉呀、鼓励呀，可能都是无用功。而有了它之后呢，家人的包容、耐心与托底才能慢慢的发生作用。所以觉醒是人生新的起点，不是终点。觉醒呢是心念开窍，而状态的恢复啊是一场漫长并且允许反复的过程。所有慢慢的走出躺平状态的孩子，从来不是靠自己硬生生的熬出来的。从一份收集了大量厌学恢复的青少年的调查问卷来看，所有改变都是从一个触发事件开始。换句话说，所有的转变和蜕变都源于一场恰到好处的相遇，或者是听到了一句话，或者是见到了某个人，或者是做成了一件事，或者有了一场全新的体验。孩子长期厌学躺平、封闭居家，困住他们的从来不是懒惰，而是一成不变的闭环生活，日复一日的守在房间里，被手机啊、黑夜裹挟着，生活单调，情绪封闭，认知固化，长久困在了自我内耗的世界里。人永远没有办法在一成不变的环境里突然换一种活法。真正的转变醒悟啊，从来不会发生在书桌前，只会发生在孩子走出固有闭环，偶尔撞见新鲜人间的瞬间。总之就是孩子打破了习惯的日常，偶然遇见了新的生活、新的视角，同时家长守住了最正确的陪伴方式，双向的这样的一个契合，才能撬动整个人生的转向。很多改变孩子一生的触动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儿，是生活里细碎平凡的瞬间。现在我们的孩子啊，大多被父母照顾的无疑啊，真的非常的周到哈。从小到大不会体会到生活的辛苦，很容易默认人生本就该是轻松顺遂的。直到偶然的窥见普通人的生活百态，心底的麻木才会慢慢的打破。比如有孩子说，休学半年之后啊，有一天半夜打游戏饿了，下楼买料理，听见卖炒粉的这个大叔和另外一个人聊天内容。那天回到家之后，他第一次没有玩通宵的手机，而是早早的洗漱休息，心里第一次生出了真切的感慨啊，原来成年人的世界从来没有肆意躺平的资格啊。第二天他就给自己呢定了一个复学的计划，并督促父母啊给自己找补习班啊，找补习老师啊，因为他想通了哈，可以不上学，但不能不学习，目前为止也不能不高考，没有刻意的说教，也更没有劝说，只是第三方的视角，他看到也听到了普通人最朴素的生活感慨。可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也戳中了孩子的心。你看啊，很多孩子的觉醒，就是这样源于一次街头的偶遇，一场短暂的闲谈，亲眼看见烟火人间的辛苦，才走出自我沉溺的委屈与虚无。还有很多孩子的转念，来自于对生命与时光的真切感悟。青春期的孩子最容易陷入迷茫、虚无，潜意识啊，总觉得人生漫长，时光充裕，肆意荒诞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当他们偶然直面人生的无常与遗憾，心态会瞬间变得成熟通透。曾经呢，有个长期躺平，说对一切都毫无兴趣的初中生，其实心里一直深深的喜欢一位韩国的歌手。不巧的是哈，他的偶像忽然在一次综艺节目中意外的死亡，这给孩子沉重的打击。他哭了很久很久，哭的时候脑海里一直想着妈妈常说的一句话，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啊，哪一个先一步到来。哭完之后的第二天清晨，他就主动起床运动，整理了房间，慢慢的开始调整自己的混乱的状态。因为偶像的死让他意识到，精彩的人生尚且短暂，自己更不能肆意的挥霍仅有一次人生。还有啊，好友同龄人的触动也是唤醒孩子的重要契机。孩子的世界本来就是纯粹简单，身边同龄人的状态啊，就是他们最直观的人生参照。 一成不变的生活里，他们会默认所有人的人生都是原地停滞，慢慢的麻痹自我，甘于躺平。可当朝夕相伴的好朋友突然转学了，出国了，奔赴新的人生旅程，很多孩子会受到触动的。我记得啊，去年一个孩子与久别去国外读书的好友重逢了，那天晚上他也发了一段消息，他说，老师，我今天好开心呀，我从一起床就开始没有任何焦虑担忧，只有开心，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我一定要好好记住这样的感觉。之后呢，他更加积极，当然这也是一次成功的经历啊。昔日好友对自己的理解和共鸣，两个人之间的默契，都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并不孤立于世。朋友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和见识啊，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带给孩子新鲜感和触动。很多孩子的成长也藏于与其他亲人的相处中。常年困在学业压力、自我情绪里的孩子，眼里啊只有自己的疲惫与委屈。可当看着祖辈日渐的衰老，亲人慢慢的走远，会突然哈读懂无常，读懂陪伴与珍惜的意义，不再甘心浑浑噩噩的度日了。有的孩子假期回老家和亲人居住，看见舅舅姑姑啊表兄妹之间的相处方式，作为观察者或者是置身调停者，总之就是感受到父母子女之间不同的立场，亲戚家和自己家氛围的不同，不同的家庭文化等等，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启发。更有些孩子在和年长的哥哥姐姐或爸爸妈妈哈的某个朋友老师聊天的时候受到启发和触动，某一次偶然的成功更是孩子们改变的动力。偶然一次和小伙伴或者是爸爸的一个球赛呀，一次帮忙或者是安慰别人的经历呀，在爸爸忙碌的时候忘记情况下做一些拯救的事儿等等哈。比如说爸爸妈妈忘了接幼儿园的弟弟，而他主动接了，主动约了一个人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包括独自旅行、独自做饭、独自生活一段时间、独自做了一个决定，包括一切之前不敢尝试现在可以做的小事儿。我们陪伴孩子的时候，有一个孩子有一天他发给心理老师一段话，说我特别难受特别难受，于是就问他，你观察一下此刻你在努力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不难受的。他停顿了几秒说，还真是耶。从此他就知道了，专注于当下就能成功的赶走焦虑，他可以做到。那以后呢，当他再有不舒服的时候，心理老师就让他做深呼吸或冥想，孩子都愿意去尝试，而那些尝试进一步促成了他对自己的信任，也进一步促成了他的转变。而生活里最治愈最彻底的觉醒，往往是来自于家庭氛围的改变，这也是父母们做对的地方。亲子共生的解绑，角色立场的互换，彼此的信任，都是家长先一步走出来的，孩子配合而达成的。大多数学业躺平、亲子对立的孩子，长期困在自我受害者的视角里，总觉得父母不理解自己，家庭啊，只有压力与束缚，满心都是委屈与对抗。而父母呢，尤其是妈妈，又会紧盯着孩子一颦一笑，让亲子关系一直处在一个高压的状态。有位爸爸就分享他的成功经历，他说，体现了什么叫做松弛，什么叫做放手，什么是对微小进步的肯定。他的儿子躺平居家几个月，母子俩是相爱相杀，妈妈全身心地围着孩子，过度的焦虑事事包办，娃也受不了妈妈的控制，愈发的封闭抗拒。这爸爸有一天终于受不了了，其实妈妈也快受不了了，就主动接过了陪伴孩子的责任，让身心俱疲的妈妈彻底放手，好好的休息照顾自己。紧绷的母子连接终于解绑，家里的焦虑氛围瞬间的散去，爸爸松弛佛系的陪伴，让长久压抑的孩子啊，慢慢的就卸下了所有的防备。他开始呢跟爸爸一起玩遥控车，自己找图，自己设计，买辅材 3D 打印，最后拼装成赛车，一次次失败，一次再尝试。孩子呢也越来越关注啊，也专注，脸上也越来越放松。后来有一次父子俩打算出门做个短途旅行，经历一次全程没有妈妈操心帮忙的旅程之后，行程的规划、衣食住行都需要自己亲自操心，甚至很多时候这个爸爸还偷懒哈，需要这孩子自己操心。 他才意识到过去每一次旅行，妈妈在背后默默地付出了很多，而他一直呢都觉得那都是理所当然的，毫无意识。回到家之后进门那一刻，他突然就抱住了妈妈，说了一句谢谢你老妈。老妈也真是被弄得莫名其妙，从此这个家不再是乌云密布，更没有剑拔弩张了。孩子呢开始帮妈妈干家务，妈妈呢也开始和儿子一起啊玩游戏。那父子俩啊做产品设计的时候，妈妈呢就做他们的摄影师。没有成绩，没有升学，半年以后孩子复学返校。在跟那些恢复过程中的孩子咨询的时候呢，心理老师也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做信任，什么叫做接纳。这就是孩子得以好转的重要因素，它让孩子感受到自由、自主且被爱。比如说某个娃哈，尝试了一段时间返校之后还觉得很煎熬，在学校里消耗巨大，根本就学不进去。于是呢，心理老师建议他可以在家学习。当时呢，他非常担心父母不能理解这个孩子的心情，不同意居家学习的建议，但是令他意外的是父母是完全同意的。当他在家再一次说学不进去的时候，建议他哈，晚上不许学习，下午出去走走，上午超出规定时间不许学习。这个时候心理老师又开始担心哈，他这个父母是不是真的不理解。事实上这个父母还是全盘接受，因为他们真的看到了孩子的痛苦，也完全相信孩子的感受。回望所有这些真实的成长契机和瞬间，不难发现所有能唤醒孩子的契机都有着相同的特质，从来就没有刻意的说教，没有强行的灌输，所有的感悟都是孩子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感悟，是发自内心的触动，而非外人强加的道理。这些温柔细碎的体验悄悄地打破了孩子固化的负面认知，让困在闭环里的内心啊，慢慢地照进了光亮。所谓孩子的自我救赎，并不是逼自己啊要努力，而是愿意走出封闭的小世界，接纳新鲜的生活体验，允许自己被人间烟火、人情冷暖所触动，主动更新自己的认知。而家长在这场成长蜕变里做对的，从来不是苦苦的等待，也不是盲目的包容。真正治愈孩子的家庭教育啊，是主动解绑高压纠缠的亲子关系，退出时刻紧盯的焦虑模式，不用再过度的掌控孩子的这个身心了，要懂得主动的为孩子创造新的场景、新的体验，给心念一个松动转念的机会。我们始终要记得，孩子的觉醒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天亮了，只是一束非常微弱易碎的微光。心念觉醒之后，反常是，也就是反复哈，也真的是常态。懈怠是常态，迷茫犹豫也是常态。但不一样的是，从前彻底麻木荒芜的心底，从此有了期待与向往，有了想要变好的微弱的执念。家长最珍贵的陪伴呢，也从来不是催着孩子哈立刻变好，而是稳稳地护住这一束来之不易的微光，不焦虑，不拉扯，不逼迫，用松弛的氛围慢慢地滋养，用耐心的陪伴慢慢地托举。那孩子的觉醒啊，永远源于生活的温柔的触动，孩子的重生呢，也源于家庭稳稳的包容。所以少年的重启与成长，从来不是一瞬间的完美蜕变，而是心念一次次的松动，陪伴一点点的滋养，人生慢慢的向阳。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我们再看啊，一位家长的留言，都说孩子最近呢总是买各种各样的周边，各种的谷子啊、痛包啊，甚至布置一个痛屋，然后在朋友圈、 B 站这些地方显摆，只能啊别人一个点赞啊，一个月花好几千块钱。嗯，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经济实力，不想让他买，他就很懊恼，说家里的父母怎么怎么样，说人家哈、啊、对孩子怎么怎么样。哎呀，作为自己从父母角度看，他就是虚荣心在作祟，这样的孩子怎么办呢？完全不知道心疼自己的父母啊。那我们看看心理老师哈给他的回复，他说前几天呢也是和朋友聊天，说到现在孩子挺虚荣，这个虚荣是带引号的，比如说大人说自己去送外卖或者是去路边摆个摊，孩子就表现得啊受不了了，甚至说你要是去干这件事儿，在我同学面前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那后来想，那么大人也是有的呀。嗯，你看《凡人歌》里的王饶最后不是因为接受不了哈、啊、要去卖卤味而闹幺蛾子吗？生活里总是会升起各种各样的泡泡，让我们误以为那是自己本该有的样子，回到现实的时候呢难免有些落差。昨天呢其实在回家的路上也就这个话题和女儿讨论啊，就我就说啊，有的小孩为什么接受不了父母做没面子的工作，会有虚荣心吗？女儿是这么说的，有可能就是家里的大人就是这样一种价值观吧，对于底层的职业和生活有太多的评判，跟孩子说你要不好好学习你就去送外卖或扫大街。你看这小孩一针见血啊。聊了一会儿他又问妈妈，虚荣到底是什么呢？我过去一直认为虚荣是指对一些虚幻的事物的追求，比如穿衣打扮这样的事儿，因为大多数人都在这个事情上啊去批评别人虚荣，所以呢小时候那我也一直认为自己很虚荣，因为我也希望自己打扮得更有品味。现在似乎觉得这个理解好像有问题，我就问女儿啊，那你想过什么是虚荣或实荣吗？实荣和虚荣有什么区别呢？这女儿说，是不是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荣耀就是不虚荣呢？我跟她说，哎，昨天我看一个老师聊起理想与欲望的话题，觉得有点跟这个类似。我想哈，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追求应该是实际的荣耀，因为能增加自信，而超出实际能力的奢望大概就是虚荣，它会削减自己的价值感。和女儿的讨论真的也给了我很多的思考。所以什么是虚荣呢？我相信很多人啊，特别是大人会以虚荣是对穿着打扮、生活品质这些浮于表面东西的过度追求，我们更多的把注意力聚焦在虚荣的内容上，却没有细究它内在的含义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哈，在百度上搜索虚荣的含义答案，显然它并不限于外貌、服装、享受这些内容啊，它的内涵更深，外延更广，包括所有能够引起他人注意力、得到他人肯定的东西的过度追求，重点是过度。如果拿实荣来做对比的话，虚荣更像是一种与自身实际情况不符的超出实际的荣耀。用高要求来形容，哎，是不是更好理解呢？换句话说，我明明只有1米65，但是我每天要穿10厘米的高跟鞋，增加到1米75来自居。想到这里，我忽然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哈，因为我的包装是虚假的，随时都有可能被戳穿，所有心里的长气气。跟朋友玩不能住一个房间，不能在公共场合玩任何脱鞋的游戏，不能去没有鞋套的朋友家，要不然就会露出马脚。显然这个冒充1米75的我有一个虚假的字体，我是不接受自己真实样子的，认为1米65啊是个矮子，矮子是不好的，矮的人代表着矮矬穷，而高则代表着高富帅。换句话说，我不想成为我自己，我想成为别人。这里面有两个含义啊，两个意思。第一就是对自我价值的贬低，第二就是对社会评价的盲目遵从。总之，这个人没有自我。家庭条件一般，非要跟别的孩子一样，买名牌啊，花大钱呢、啊，算不算虚荣呢？本来就长得挺好，但非要跟明星去比漂亮、比帅，这算不算虚荣呢？父母学历不高，非要父母用其他的高学历的父母一样对待自己，算不算虚荣呢？ 父母是普通人，却希望父母给自己提供丰富的社会资源，算不算虚荣呢？学习能力普通，却一定要拿自己跟学习好这个很多的孩子哈去比

觉得很温馨。我们家有我们家的内涵，比如家的布置啊，独特的品味，亲人之间很有爱。我父母虽然是普通的工薪层，但我觉得他们努力工作，积极乐观。虽然我的衣服并不是名牌，但我很善于搭配呀，也是物尽其用，或者至少是干净得体、简洁干练呢。虽然我没有学霸那样的学习能力哈，但是我在我自己能力的基础上在不断进步啊。虽然我数学不好，但我拥有极强的语言能力呀。虽然文化课不好，但我体育呀、画画或者是音乐呀比较出众。虽然有点胖，但胃口好啊，胖的人往往会给人一种容易亲近的感觉。虽然有点矮啊，但是我弹跳能力还好啊。接纳和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看到自己存在的优势，也就不会呀、有一个虚假的自己要去粉饰，虚荣心什么的哈，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而作为父母，我们唯一的功课啊，就是让孩子看到自身的优势，并引导他们利用好这份优势。我们也希望大家哈，有怎样的观点，都可以呢和我们哈一起交流和探讨。来看网友刘细细说：“虽然我有点胖，但我胃口好啊啊！”他会笑哈。其实，从一个点。我们去看到的景象或者是内容，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啊，再去思考的话，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对吧？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可以跟我们啊一起互动交流。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隐藏在得力文具背后的是一个横跨地产、金融、新能源的商业帝国。6月24号呢，得力宣布推出旗下首款家用新能源充电桩，适配于小米 SU7、特斯拉、比亚迪、小鹏理想等多款主流车型，这也昭示着得力正式进军新能源领域。您听的没错，得力就是那个文具巨头。得力的创始人，今年64岁的娄辅军，这位鲜少公开露面的浙商大佬，正在不断夯实自己亲手打造的文具商业帝国。跳出文具之外呢，办公用品、体育用品、机电设备、地产、商业贷款等产业领域中，都离不开这个商界巨鳄。出生于1961年的娄辅军是地地道道的宁波宁海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宁波自古以来商业氛围浓厚。同时呢，浙江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孕育了得天独厚的创业条件。1981年正值青年的娄辅军乘着时代东风，和弟弟一起承包了宁海新岭五金厂，从金属零配件加工起步，开启了自己的创业历程。爱折腾的娄辅军显然不满足于此，三年后又相继创办了黄潭仪表厂和黄潭模具厂，主营生产不锈钢螺丝、螺帽以及模具的开制业务。虽然这些领域需求稳定，但是作为常年给其他工作工厂提供配件的角色，增长有限，规模也就自然发展不起来。积累了一定原始资金的娄辅军不甘只做小老板，常年关注市场动向的他发现文具商品极度匮乏，市场还一度停留在供销时代。于是呢，1988年年仅27岁的娄辅军花4万块钱巨资买来了一台注塑机，创办了宁海文教用品厂，启用环球品牌商标，推出第一个文具产品901办公盒，标志着文具业务正式起航。其实当时起环球的这个名字背后啊，正是娄辅军要将文具产品卖到全世界的愿景。不足20名员工的草台班子摇摇晃晃中摸索前行，娄辅军还趁机抓住了浙江一家大规模的文具销售批发公司，借助其纵横交错的销售渠道，迅速在浙江市场打开知名度。1992年，娄辅军进一步巩固文具行业地位，创立宁波新时代文具有限公司，意味着得力雏形正式问世。要知道，现在常被拿来和得力进行对比的晨观和真彩，也比得力晚2年才进入文具市场的。但得益于改革开放的生机勃勃，还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决定了这批竞争对手都有足够的蛋糕开疆扩土，也决定了他们彼此将成为羁绊至今的

老友。时间来到1996年，在文具市场经过草莽粗壮的发展之后，楼府居意识到企业要想巩固市场定位，必须提升产品质量，加大技术投入，建立牢不可摧的信任壁垒和清晰有标识的品牌。楼府君曾在媒体采访中总结自己说，有了自己的品牌，所有的努力就都有了方向，技术创新、产业提升等也都有了直接的动力。在此背景下，得力应运而生，不仅实现了从代工到自主品牌的华丽转身，也揭开了一个文具王国的序幕。为了和同行拉开差距，楼府君将眼光放在对质量的打磨上，从原料选购、产品设计、生产工艺到后期的成品检验、售后服务等环节，楼府君都精益求精，追求超出业界平均水平的品质。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得力的工厂里到处都是得力自主研发的智能机械臂、数字化生产线等尖端的设备。也正是凭借这种吹毛求疵的要求，质量成了得力的杀手锏，也让得力有了更大的底气。从最初的订书机、文件夹到打印机、保险箱、办公家具、智能设备，进军更广袤的领域。2010年之后，得力推出了计算机、打印机等。2012年，在打印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的背景下，楼府君又毅然组建研发团队，历经数年钻研，2018年，得力激光与喷墨打印机全阵容震撼上市，得力也就此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双核心打印技术的企业，实现了国产办公设备的里程碑跨越。从得力文具升级为得力办公，它的每一步都踩准了中国发展的脉搏，也彰显着得力不设上限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得力标榜的中国制造也开始在世界舞台上频繁亮相。2016年，得力成为 G20 杭州峰会官方唯一指定的文具品牌。2019年，得力又摇身一变成为联合国机构的长期供应商。也是在此期间的2017年，得力销售额突破100亿元，正式跻身百亿级的企业俱乐部。楼府君当初不甘做小老板的梦，在现实中有了精准的注脚。当然，重视科技夯实质量和口碑之外，楼府君大刀阔斧地调整渠道策略，在形象店、店中店、商场专卖区等方面加大了力度，推进纵深发展的立体分销结构，完成了国内市场的网络覆盖。花开蝶自来，得力优越的产业配套链、强大的制造体系和精湛的技术，让国际文具巨头也纷至沓来。楼府君趁势进军国际市场。要知道，得力比中国品牌集体出海早了不止10年。如今呢，得力在世界各地建立工厂、开设分公司、涉足跨境电商，真正兑现了当时想要带领品牌进军全球的诺言。人们都说呀，得力是闷声布局，楼府君是隐秘的商场老江湖。在围绕办公生态不断纵向深化的背后，楼府君也在凭借老道的商业眼光进行横向扩张，构建更庞大的产业帝国。首先，我们来看看楼府君在房地产行业上的魄力和果敢。2004年，土地市场进一步规范，楼府君开始聚焦家乡海宁，开发住宅、商业项目，秉承造好文具的传统，立志为大家建好房。这一点上，从得力房产项目容积率普遍低于同行项目可见一斑。同时呢，楼府君独创的房产超市模式，即集中展示在售项目样板房与沙盘，再根据地市场成效显著，中指研究院2024年1到12月宁波房地产企业销售业绩 TOP20 显示，2024年得力房产以48.5亿元销售额在当地位列第8位，较2023年的第17名显著上升。
而2025年一开年，得力房产更是大杀四方。先是在宁波主城区经过63轮的竞价，以总价 14.2

21亿元，溢价率27.89%的大手笔，从中海地产、华润置地等头部房企虎口夺食，随后又以4.58亿元拿下了宁波市宁海县桃园街道的地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得力房产豪掷18.79亿元，相当于其去年宁波销售额的38.7%。而在2024年，得力房产共摘得了6宗地块，涉及拿地金额约24亿元，其中的一处住宅用地溢价更是高达让人瞠目结舌的77%。凭借稳定的现金流和抗风险的能力，楼府君还带着得力房产进一步战略性扩张，向周边辐射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我们再来看看楼府君在金融领域上的运筹帷幄。资料显示，宁海县华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在2008年12月成立，由得力集团持股24%。由此可见，楼府君对于政策的敏锐和果断，在时代的东风下，都让他不断地丰盈了自己的钱包。决定一个人创新与否的绝对不是年纪，已过花甲之年的楼府君也从来不服输。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谷子经济市场规模达到了1689亿元，相较于2023年增长率高达40.63%，并且预计到2029年将突破3000亿元。这一趋势显然也早被楼府君敏锐捕捉到，并早早进行布局。从 IP 矩阵来看，得力联名黄油小熊、蜡笔小新、全职高手、时代代理人等10多个头部 IP 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年轻圈层。从产品内容来看，有八戒徽章、摇摇乐支架、慢回弹捏捏、联名痛包等股圈硬通货，与传统文具融合，精准地触动用户的痒点。从销售渠道上，入驻名创优品、酷乐潮玩、番茄口袋等潮流渠道，在胖东来设专柜等等，让得力的谷子渗入到销售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仅从2024年和黄油小熊的联名来看，战绩就不俗。不仅将得力的产品与这个泰国网红甜品店的吉祥物进行深度融合，打造了百款文创产品，其上海名创优品主题旗舰店更是变身黄油小熊的痛店，首日库存告罄，产品的开箱视频更是频频点赞破万，成为当红炸子鸡。而在今年，楼府君的脚步依旧没有停下，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来看看楼府君今年都做了哪些工作。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我们今天的财富人物呢，说的是得力的创始人娄辅军的创业故事。在今年呢，娄辅军的脚步依旧没有停下，在刚刚过去的 CSF 展会上，得力携旗下的文创文具还有美术画材以及纽赛品牌的近2000款的产品盛装亮相。经典的守护甜心、全职高手、葬送的福利莲、蜡笔小新等 IP 系列产品，以及首次亮相的现象级国漫 IP 哪吒，齐力讲述着娄辅军带领得力从解决书写需求完善到贩卖治愈童年的深层次转变。而六边形的战士、液态硅胶、防断芯活动铅笔等藏着黑科技的行业前沿产品，色彩大师专区里众多契合 Z 世代美学需求的高颜值产品，以及与元气森林联名系列的环保碳中和系列文具等等，从各个维度彰显着娄辅军的与时俱进。前不久呢，北京上海的大悦城内粉红氛围中人潮涌动，少女们争相在3米高的 3D 巨

行亚梦去魔前拍照打卡。作为卖谷子的新晋成员，德力士丝毫不含糊，可谓是一战封神。联手动漫守护甜心推出主题的快闪店，端午期间一落地便有超十万的甜心战士来到现场，七款限定周边开售即秒庆，线上话题阅读量更是飙破5000万加。公开资料显示，德力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从东南亚、中东、北非到东欧、西欧、北美，在全球布局了10家区域营销总部、30多家海外分公司，并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营销网络，足以见得娄辅军正带着德力进一步将文化和产品进行双向输出。据全国工商联2024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德力集团以营收 402.4 亿元排名第303位，而在2023年的榜单中，其营收为395亿元。德力在娄辅军的带领下还在昂扬向上，但似乎一切又充满未知和挑战。比如说，在刚进入的新能源领域，与原有的办公制造技术逻辑存在着先天的差异，同时还有宁德时代、比亚迪巨头环伺，德力能否突围还有待验证。之外呢，热门的 IP 数量极为有限，德力能否开发出自己的潮流 IP， 从而进一步激发产品和品牌活力，也是一大考验。但无论如何，从宁海田间走出的娄辅军，已然正在通过东南亚少女的痛包、欧洲学生的铅笔盒以及华尔街白领的办公桌，在践行着德力走遍世界的愿景，同时默默讲述着中国制造的蜕变传奇。

面呢，我们和您说的就是隐藏在得力文具背后，是一个横跨地产、金融、新能源的商业帝国，得力创始人娄辅军的创业故事。我们的网友无敌一笑说，我用过一些得力的小文具产品，总体来说不错。嗯哼说了，抬头望了一眼办公桌，我的胶带竟然是得力的。原来我们和得力都很有缘啊。还有就是你相信眼光，他说一看发现自己经常用的圆珠笔和涂改带都是得力的，看来大家被得力产品包围了哈。我们也希望得力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五年前啊，大众谈及扫地机器人都会满脸疑惑，怕不会是人工智障吧。现如今越来越多的真相警告，有了扫地机器人，俺家地面都反光。在今年的618大促中啊，科沃斯以近乎霸榜的姿态问鼎扫地机器人的赛道，成交额高达 32.5 亿元，惊艳四座。不仅如此呢，科沃斯还盯紧了海外市场，勇闯欧洲和北美，2024年海外收入达到 71.12 亿元。他打破了中国制造出海依赖低价的传统观念，狠狠地收割了海外用户，扩大品牌影响力。作为中国第一个开辟扫地机器人赛道的品牌，背后创始人钱东奇的经历更显传奇。一个哲学系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有铁饭碗的老师，最后竟然成了中国的机器人大王。更有趣的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直走在黑道上。其实钱东奇所提的黑道并非常人理解的邪路，而是摸黑探索的种种未知。上世纪80年代，钱东奇考入南京大学，成为象牙塔里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他本科主修物理，研究生攻读哲学方向。1984年大学毕业后，钱东奇去了汕头大学当老师。在外人眼中啊，这无疑是端稳了铁饭碗的优质岗位。但是没干多久，他就主动递交了辞呈，前往海南学做外贸。这个在外人看来莽撞的决定，实则是钱东奇的蓄谋已久。毕业前呢，我在图书馆看到了一本介绍日本经济的书，讲的是一批日本企业家大举入侵美国市场，促成了70-80年代这个日本经济的崛起。薄薄的一本白皮册子，看得我是热血沸腾，也影响了我从学术走到商业，想要对世界有所改变，除了做研究，还可以投身到经济建设中。就这样，一个三尺讲台的教师毅然下海，从汕头到海南再到深圳，不断奔向改革开放的前沿，找寻改变世界的契机。在深圳做外贸的时候，钱东奇偶然接触到了吸尘器。那个时候中国的出口主要靠代工，外商在中国找能接单的工厂，然后模仿样板来样加工。负责从中翻译沟通的钱东奇，一面积累外贸经验，一面学习吸尘器的原理，顺手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眼看钱袋子鼓起来，钱东奇萌生了更大的野心。既然有外商想在中国找工厂，为何不自己建工厂做产品呢？1998年，钱东奇投资100万元开办了自己的吸尘器工厂，太乙凯电器苏州有限公司，厂址呢设在一片农田周围。初创时呢，仅有十几名员工和一条生产线。当时的中国呢，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都很低，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钱东奇很快在吸尘器代工领域崭露头角，后来甚至拿下了飞利浦、松下等国际知名品牌的代工合同。当源源不断的订单向钱东奇抛来时，他却察觉到了危机。做代工虽然比外贸更了解产品，赚得更多，还是缺点什么。那代工到底缺什么呢？1999年，瑞典的家电巨头伊莱克斯的总裁到钱东奇工厂考察，一番参观后，钱东奇问对方的合作意向，对方的回答令他终生难忘。对方用英语说，我们只和赢家玩。原来情谊换不来合作，代工只能靠压缩生产成本来争取竞争优势，但这种内卷注定有限制，缺乏核心技术带来的附加升值空间。相比简单的代加工生产，我对研发更感兴趣。几经思索后，钱东奇果断开启了代加工之外的另一条黑道——自主品牌。

定了主意，自创品牌就开始努力。2000年，钱东奇组建了一个小规模的研发团队 HSR， 自主研发机器人与吸尘器相结合的产品。这个团队后来闷声研究了六年，陆续拿下了吸尘器领域130多项专项，并在2006年正式推出了自主品牌科沃斯。科沃斯的英文名是钱东奇和一位朋友一起想出来的， ECO 是生态的意思，那 VAC 是吸尘器的缩写，两个内容连起来就是打造生态环保吸尘产品的美好寓意，科沃斯应势而生。然而自主研发的成功并不等同于市场接纳，科沃斯推出的地宝系列扫地机器人在面世后并没有激起预想的市场浪花，那时呢，大部分消费者尚未接受智能扫地理念，产品设计本身也存在漏洞，重扫清洁效果不佳等技术问题。自主研发产品销量遇冷，一方面呢增加了公司的运营压力，另一方面也促使钱东奇加大赌注，投入更多的成本在技术研究中，要么守得云开见月明，要么一条道走到黑。在扫地机器人地宝之后，科沃斯陆续推出了空气净化机器人沁宝、擦窗机器人窗宝以及家庭服务机器人千宝，一套智能组合搭配，科技感拉满，率先开辟出中国智能清洁赛道。与此同时呢，钱东奇还在全国花重金设立了600多家门店和专营柜台，欢迎用户线下体验，确保各类售后服务，积极收集用户的反馈意见。用户嫌弃地宝不懂回避障碍物，像行走的哈士奇，科沃斯便研发 LDS 激光雷达定位技术，后来又升级了研发地图导航系统。用户抱怨地宝不会说话，听不到指令，科沃斯呢又立马开发自然语音理解技术助手 YIKO， 优化语音操控。用户希望地板拖了之后有香味儿，科沃斯便从善如流地增加了杀菌香薰功能。就这样，原本看不到光亮的黑道，在钱东奇执着的努力之下，一点点熬出了头，盼来耀眼星光。2013年，科沃斯在双十一当天，仅天猫旗舰店一处便创下了5680万的销售额，摘夺平台生态生活电器类销售冠军。2018年呢，科沃斯双十一全网销售额突破了7.8亿，有力助推扫地机器人的普及。也是这一年，科沃斯在上交所上市，成为家庭服务机器人的第一股。眼看着科沃斯进入了发展繁荣期，钱东奇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科沃斯交给儿子钱程打理。60岁的他要去重新打造一个新品牌，叫做天科。这个天可呢，也是科沃斯集团在2012年孵化的高端智能生活电器品牌，专注于智能家居清洁、个人护理和健康生活的领域。他们的核心产品呢，包括智能的洗地机拂腕、智能的吸尘器飘腕和智能吹风机磨腕，以吸拖洗渍清洁一体化等创新技术著称。决策一出，质疑满天，儿子能代替父亲守住科沃斯吗？有必要非得重新创建一个品牌吗？新品牌一定能赢吗？面对种种担忧，钱东奇的回答很笃定，复制一个钱东奇没有未来，真正有未来的是超越钱东奇。就这样，钱东奇在花甲之年再出发，不顾投资人反对，毅然开启了人生第二次创业，打造高端智能家电品牌天可。在红海中创造蓝海，向来是商业竞争的不二法门。钱东奇也警觉地嗅到了危机。当科沃斯的专利申请突破2000项，成为中国扫地

以机器人头部代表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品牌加入到行业竞争中，加大研发投入，加速了产品的更新换代，更加剧了行业内卷。每隔一段时间，不同品牌便会更新自家产品的性能参数，试图让消费者看到迭代产品的优质创新和高性价比。钱东奇却从这样的研发竞赛里看到了内卷的局限与危害。不要为了卷而卷，卷赢本身胜过了产品，这是南辕北辙的做法。看似高频换新的产品，也许并没有真正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探索价值，这不是钱东奇想要的研发。他果断选择从内卷中退出来，寻找战略新蓝海。天可即是钱东奇瞄准的新契机、新赛道，回避扫地机器人专攻洗地机。人们借洗衣机解决了不想手洗的烦恼，借扫地机器人完成了扫地的任务，但扫完地还得拖地，什么样的机器能替代呢？很快，钱东奇自创了一个名词，叫做洗地机。当天可旗下的福万洗地机问世时，直戳无数用户清洁痛点，终于有机器帮忙拖地了。然而好事多磨，用过福万的客户很快吐槽产品缺陷，拖地有水渍，大颗粒的杂物无法清理，水箱清理麻烦。福万被朝智商税的时候，钱东奇已经暗中开始了风风火火的产品补缺。2020年福万 1.0 闪亮登场，完善解决了此前的使用问题，用持续飙升的销售数据证明了它的市场价值。2021年福万在国内线上市场的占有率接近 70%， 助力天可获得超50亿元的销售收入。不仅如此，钱东奇凭借开辟洗地机这一全新赛道，让最初名不见经传的天可在五年内利润翻了20倍，收入近百亿。如此耀眼的战绩，谁还敢说钱东奇年纪大了异想天开呢？恰恰相反，钱东奇的每一个决策都透露着商人的精明与远见。2018年，科沃斯集团上市，钱东奇宣布把科沃斯交给儿子钱程打理时，钱程才28岁。整个上市公司的运营，社会各界的凝视统统挤到了钱程面前。对此呢，钱东奇没有过多的解释，只是告诉钱程：“海这么深，你自己跳下去吧。”这是钱东奇叮嘱儿子的原话，也是他几十年商海浮沉的经验。只有亲自撞到了冰山铁板，人才会变得皮实。从贴牌代工到研发扫地机器人，再到二次创业打造天可，钱东奇一直在不断的遭遇碰壁，深陷困局。他摸黑前行，等来的往往不是光亮，而是一个接一个的大坑。钱东奇就是在一次次的失败里磨练出了坚韧扛打的皮实，居安思危于风起云涌的商海，成为改为人先的弄潮儿。福万问鼎洗地机品牌宝座后，钱东奇又马不停蹄地开创了第三个新赛道，智能料理机10万。10万的研发灵感依然源于用户，既然扫地拖地都有机器可以代劳，怎么做饭这么麻烦的事儿，机器能分忧吗？中国人的胃在吃这个问题上一点儿也不马虎，如果有机器能做出好吃又省事儿的炒菜，且免除的洗锅后续，何乐而不为呢？捕捉到用户需求后，钱东奇果断加大了在智能料理机领域的研发投入。西餐早在几十年前便实现了标准化，而调料少许、火候把握适度的中餐很难标准化，可想而知钱东奇闯入的新赛道路有多难走。然而路在脚下，一直走总能抵达未知远方。第一代10万问世时只会自动投料控制咸淡，到第四代10万流向市场时，已经能完美复刻米其林大厨的作品了。目前10万还没有走进千家万户，但天可品牌的创新韧性有目共睹，人们佩服钱东奇一次次重新开始的勇气，也惊叹他每一次的变革精准预判。面对外界赞誉，钱东奇表现得很平静。最低谷时，我甚至想过跳楼，
但哪怕身处黑道，哪怕

百般挣扎，他也没有放下攀登险峰的执念。而今67岁的他仍然积极地奔走在追梦的路上。其实无论是科沃斯还是天可，钱东奇都是用朴实又执着的行动证明了一个企业家的信仰，认准方向往前走，撞了南墙也无妨。钱东奇的故事告诉所有的创业者，只要内心的信念不灭，哪怕身处荒野，也能寻见绿洲，创造传奇。

好的，对于科沃斯创始人钱东奇的创业故事，你有什么话想说，也欢迎您搜索加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的与我们留言互动。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我们的创业者们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中分享您的创业故事。曾经的大学老师现在成了机器人大王。其实这个跨度啊，确实是挺大的哈。有个朋友啊说了 ，Lucky 说了，哎呀，我买了几款科沃斯了，后来买的洗地机，差一点就买了天科，原来这两个是一家人啊。

与光同行说了哈，最初买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呢，感觉就是工作时候声音很大，不知道新一代能否解决这个噪音问题。大桃说了，真的是很佩服，很厉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是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是正是有这些经历，也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讲述的是钱东奇从大学讲台到创办科沃斯集团，希望从他的创业和这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当中呢，这些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让更多的年轻人和创业者们能够从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一些鲜活生动的财富故事每天都在身边，我们节目中及时的与您分享，让您明白其实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和磨砺，每一缕经济脉动也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财富的积累呢，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知识、经验和人脉的积累。让我们携手并进，在各自的领域里创造更多的辉煌与可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卢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感谢您的收听。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是一档集财经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也为大家搭建了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故事分享，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周晓光是珠宝界的董明珠，被誉为饰品女王，全球水晶首领施华洛世奇都要派专机来接待她。他的工厂呢，做到全球生产规模最大，高光时刻连美国总统都要带上中国制造。他被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连任10年，没有一个代表能够超过他的议案。他的资产高达800亿，身边名人明星汇聚，连儿子的婚礼啊，都是著名主持人杨澜主持的。他就是浙江前女首富周晓光。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要走进浙江女首富周晓光，看看她把生意由小做大的秘诀是什么。一个18岁就出来，历经商海浮沉40年，从赚得盆满钵满到债台高筑，62岁二度创业，如今一年200天都得坐飞机出差，穷尽力量经营企业的商界女王。命运的齿轮让人欢喜让人忧，时光飞到1962年，浙江诸暨的周晓光一出生就异于常人，脐带绕肩，传说中啊，这是天生的富贵命。父母高兴之余也有很多的担忧，因为他的家境并不富裕，在他出生不久，母亲又接连生下了7个弟弟妹妹。为了补贴家用，周晓光从小就跟着母亲做针线活。初中毕业后的他便外出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晓光发现看似粗犷的东北人更喜欢精细的饰品，而家乡人都会做绣品，为什么不把他引进过去拓展新的市场呢？周晓光说干就干，拿着母亲给的20元，背着100多斤的绣品，一个人坐火车前往东北摆摊，卖起了自己的绣品。机智勤劳的周晓光经过7年的练摊，攒下了5万块钱，成了村里瞩目的万元户。此时呢，周晓光认识了丈夫于云新，两人结婚以后，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到来，周晓光倍感肩上的责任。有一个下雨天，周晓光背着7、8个月大的孩子和丈夫背着行囊走到了义乌火车站，准备再度奔赴东北出摊时，突然周晓光心里感到异常心酸，怎么有了孩子的人还要四处流浪，家不像个家。周晓光意识到不能这样下去，于是和丈夫决定留在义乌摆摊。她和丈夫在义乌买下了一个固定的摊位，白天摆摊，晚上加工。为了把产品打造得更加迎合市场，周晓光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经常去原材料街抢购原材料，找一些别人淘汰下来的饰品，当天晚上就自己想办法加工改造，第二天拿到市场去卖。每一件小小的饰品经过周晓光的精心打磨，产品常常供不应求。积攒到1995年，周晓光已经拥有了1000万的资产。钱是人的胆子，何况从小坚强好胜的他，周晓光一心想要把事业做大做强。他决定关了义乌的摊位，和丈夫拿出800万投资建厂。新光工厂建立以后，为了拓展业务，周晓光和丈夫两个人到美国考察。1个月的时间，夫妻俩不断地跑市场。他们找到了当地一个小镇上一个做了6、70年濒临倒闭的工厂，
周晓光当机立断，花了几万美金把对方的技术和一些样品统统买了回来。货品运到了义乌，整理出来以后，周晓光和他的团队开始日夜追赶着研究和加工，制作了几千个饰品款式。2000年，周晓光在中国香港亚洲珠宝展一口气拿下10个展位，早已准备好的饰品通通展现。众多老外诧异的还有一家饰品样式这么齐全的工厂，周晓光一炮打响，接到了60多个国家的客户订单。此时的周晓光可以说做到了整个行业的天花板，连之前不搭理他的施华洛世奇都派专机邀请他前往参观。可是这么一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为什么会坍塌，并且仅用3年时间，周晓光就败光了所有家产，成了负债489亿的老赖。商场如战场，人无野心不进步，但光有野心是不够的，野心也要等站稳了再起飞，放的同时还能懂得收，收放自如，才能立于不败之地。2004年，随着市场的变迁，周晓光觉得单做饰品利润太低，加上1998年房改以来利好政策出来，夫妻俩正好想让产业多元化。恰逢此时，一个在义乌做房地产的老板主动找上了门，一番交谈之后，雄心勃勃的周晓光决定进军房地产，他接下了对方的企业，并成立了星光地产。之后，周晓光把饰品业务交给了儿子打理，丈夫于云新则操盘地产业务，而自己大肆进军建材、金融、酒店，并开发义乌的标志性建筑世贸中心。很快，星光成了一家拥有21家子公司的综合性上市集团，市值高达800亿元。树大一招风，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而来，周晓光趁机收购了一批项目。可毕竟房地产是个大块头行业，不比饰品生意，周晓光的几百亿投入如池水里的一个虚掷，这批收购也成了债务的导火索。加上当时还有一笔投资，对方没有兑现承诺，拖垮了整个资金链。很快，公司入不敷出，周晓光也开始拆东补西，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全部用来还贷款。他力挽狂澜，还想借势上市。第一次失败后，他又继续尝试，这次成功了，但背后是他签的一份生死状协议。公司上市后2年内，如果利润能做到40亿，整个公司全归他，但如果完不成，公司将垮掉。周晓光爽快地签了，随后开始疯狂地发债券。就这样，周晓光被资本套牢，现金流断裂，债务越滚越大，再也无法偿还。2019年的周晓光被列入被执行人，股份被冻结，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整个公司的资产一夜归零，连自己名下的4栋别墅都被查封。财富如梦幻泡影，转瞬间周晓光从800亿身家的女富豪，这个是财富的富，变成了负债468亿的女富豪，这回这个富就是负数的富了。那一年恰逢周晓光的父亲去世，家不像家，公司又发生一连串重大事件，周晓光觉得自己好像得了抑郁症。昔日白手起家的饰品女王成了连走路都会跌倒的人，她的精神和身体都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深陷泥潭的周晓光还能再起来吗？2020年年底，大雪纷飞的日子，周晓光接受了立案调查，孤身一人开了4个小时的车从义乌赶到马鞍山。

创业。像他的老母亲一样，80多岁的高龄，现在一天还能抛笋100多斤。他说自己到80岁、90岁的时候，现在还可以做几十年。一路从泥泞中走来，走得可谓步步惊心。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不屈的精神，也看到了纰漏。其实呢，周晓光是热播剧《鸡毛飞上天》剧中落玉珠的原型。如剧里台词，鸡毛飞上天，梦想就能成真，鸡毛没根立不住，根太重了飞不起来，鸡毛很轻，只要遇到风就能飞得很高，只有牢固自己才能不随风摇摆。周晓光财富崩盘以后，有人说他小商贩思维难以立业，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弱项。初中毕业以后，他就一直在跑市场做实业，由于文化和视野的限制，管控掌控不到位，后来跨界的领域太多，弱化了自己的掌控力。人生如棋啊，走错一步满盘皆输。周晓光的故事也诚恳地告诉了我们，一定要学习知识，尤其是现在的卖货人。80年代是爱拼才会赢，到了新世纪，不单是拼，还得有文化，有学识，文化做支撑，才能抓牢机会。只有对商业模式有着极其敏锐和独到理解的人，才能把生意由小做到大。反观最近几年的亿万富豪，90%都是大学毕业生，并且不是毕业于优质大学，就是高科技领域的人才。未来的社会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在思考怎样成为亿万富翁之前，要先考量怎样持有终生学习的能力。鸡毛没根立不住，人无知识难站稳，人生如逆水行舟，风口浪尖不能全靠风，不是风动而是心动，抓住风口的同时需要稳住自己的内心，稳住根系。没有无根的树，越到高处越要扎稳，强盛的根系才能抵御风沙雨雪，立于不败的风林之中。真正的强者含泪奔跑，不言放弃。星光这个以周晓光和丈夫二人名字而起的这个名称，星光，但愿他们早日崛起，重拾希望之光，迎接光辉岁月。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听众朋友，下午好，每天下午准时守候在收音前的您啊，又再次在电波中和我们相遇了。那你好，听众朋友，我是代班主持人海鹏。那一如既往，那我们冰城医生的节目呢，每天节目中都会为大家邀请到啊，来自哈尔滨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在健康方面答疑解惑。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哈医大二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裴凤华老师啊，跟大家打招呼。裴老师你好。啊，好的，那跟大家介绍一下裴老师啊，裴老师是黑龙

0: 新疆省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秘书、哈尔滨市医师协会消化内科及消化内镜分会副会长、黑龙江省医促会消化病分会委员、黑龙江中医中西结合学会委员、黑龙江省疾控中心疫苗接种专家组鉴定组成员，那从事消化内科专业啊近20年，擅长消化内科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以及消化内镜下胃肠道疾病的治疗，那主持省厅级科研项目3项，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那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啊医学的知识啊很多很庞杂，我们每天节目呢都会有一个话题。那我们今天啊，那裴老师要和大家交流的话题叫关注危地啊，护佑健康。那可能很多人听到之后啊，觉得这个诶啊，危地危地是啥呀？其实就是维生素 D。
1: 对对，就是维生素 D
0: 啊。那所以拿到整个这个提纲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一个疑惑啊。其实我就是也想，带听众朋友来咨询一下裴老师，就是您是一个消化内科的医生啊，消化内镜啊等等这些，研究这方面的，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维生素 D 呢？啊，这中间有什么缘由吗？
1: 是的。很高兴呢今天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交流哈。那我是一名消化内科医生啊，平常呢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诊治这些胃肠道肝胆方面的疾病啊。其实以前呢也没有特别的去关注维生素 D 这个物质哈。那么这个也没有意识到呢，就是看似比较普通的这个维生素对我们身体有多么的重要。
0: 就一提到维生素 D， 大家想到的往往都是和这个补钙联系到一起的，
1: 补钙联系到一起，
0: 就是大家在日常的认知中可能就知道，你多晒晒太阳，促进维生素 D 啊，吸收钙质，对补钙好，可能对它的了解也就仅限于此了。
1: 对，那么我是怎么能去关注这个维生素 D 呢？那大概也就是4-5年前吧。那有一次我们医院的常规的进行体检。然后我一个同事呢就说，哎，你去查一下你的维生素 D 缺不缺。我说我怎么能缺呢？我这很好奇哈，因为原来也没有查过，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缺乏的情况。然后呢，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嘛，
0: 没有什么感觉，
1: 自认为很健康，
0: 就健康，
1: 自认为很健康。而且那个时候呢，我也开始了一些运动，比如说健身呐、运动啊、打球啊，就是
0: 我
1: 觉得挺好的。
0: 我这冬练3九，夏练3伏，吃麻麻香的。
1: 对，
0: 我还是大夫，我能有什么问题？
1: 对呀、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不可能。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听人劝哈，还是查一查吧。然后查完之后，我真的是吓自己一跳哈，我的维生素 D 真的缺得很明显。很明显的对，所以说从那个开始呢，我就开始关注这个维生素 D， 那么它的一些作用啊，然后它有一些临床方面的研究的科研方面的进展呐、临床的资料啊，我也是也做了一些很多的关注啊，做很多关注。那么除了这是第一个我自身的一个经验哈。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哈，就是有很多患者就是后背疼痛啊，您可能也能、后背疼痛的，对，这样患者其实挺多的，经常觉得后背酸，对不对？
0: 一般不都觉得是不是腰肌劳损啊、我背部抻着了，
1: 对
0: 啊，
1: 还有一个就是胆囊炎。
0: 胆囊炎，
1: 对
0: 啊，放射到后背。
1: 对，因为就是有些那个咱们那个百姓总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胆囊炎引起的后背疼痛？所以说就会到我们科来就诊，这样的患者特别特别多啊。那当然，我们最开始还是按照这个常规检查嘛，查一查肝胆彩超，或者是比如他有前面有上腹痛，有时候查查胃镜。其实一做完之后也没有什么很特殊的一些疾病。然后呢，自从我关注维生素 D 之后呢，我就给患者呢，同时就是顺便吧查了一下维生素 D， 然后这一不查不知道，一查把我自己又吓了一跳，
0: 跟自己一样的病友，
1: 对，太多了啊，而且就是特别是有症状的这样患者，他维生素 D 缺的更明显更明显，而且基本上我你看从。4年前到现在基本上查了好多好多，基本上呢有几千个患者都有了，基本上90%以上全都缺维生素 D。
0: 90%以上
1: 就是几乎没有正常的。

0: 正常的有个别正常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自己在家可能是听别人说过，然后自己可能补充了一点，
1: 补充过一部分，
0: 补充住过一点，然后查的时候可能会稍微的高一点点，但是也不是很高。
1: 哦，
0: 啊、
1: 嗯这个，
0: 所以说这个缺的太多太多了。
1: 那关于这个缺乏维生素 D 啊，比如说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风险，以及缺乏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我们稍后啊，让这个裴老师给我们来详细介绍。在这呢，要提醒大家啊，如果就像我说的，哎，我也总感觉背部有点疼痛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胆囊炎引起的等等这些症状，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咨询啊，我们现场的热线电话0451-8799-7399 8799-7399，您在节目进行过程中啊，可以随时拨通电话来参与节目。同样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您呢，只要在手机微信啊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哈广经济台啊，然后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给我们留言啊，收到你们的留言，如果看到的话呢，啊，裴老师也会及时的来进行一个解答啊。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啊，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啊。那就像您说的这个，裴老师，您说您在这个出诊的过程中啊，检查啊，90%都缺乏、
0: 太多了
1: 啊、维生素 D，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人可能就跟我想一样，好像没有感觉，
0: 对对，
1: 没有症状，
0: 很多人都可能就不去医院查。我接触的大部分都是有点症状的患者啊，然后给他查还是去。
1: 那就先给大家解释一个这个问题吧，就是维生素 D 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
0: 对，那维生素 D 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名称呢，我们叫做维生素啊，所以说大家都认为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维生素，它和维 C 啦、B 族啊、
1: 维 B 啊、维生素 E
0: 基本上都是那个病假期区的、基本上都是一种普通的维生素。
1: 对呀、
0: 其实呢，我们认为从学术方面来讲，它其实是一种激素。是不是这个说法是不是没太听说过、
1: 就是它不是一种、
0: 不是普通的一个维生素
1: 保健品营养物质，它是一种激素，
0: 一种激素、那维生素和激素有什么区别呢？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哈。那维生素呢，就是人体必需的一个物质，对吧？但是呢还不能自身合成，对不对？它是不能，比如说维 C，维 C 咱们是人体人类是合成不了的，
1: 是吃摄
0: 入，在动物身上它会自己合成，比如说猫啊狗啊，它自己会合成维生素 C 所以说人合成不了，这个就是人不能自身合成的，就需要外源去摄入的这种微量的这种化合物，这个叫维生素。这叫维生素。那么激素呢，它是人体能够自己合成
1: 啊、
0: 而且还能分泌出来的这个化合物，比如说肾上腺皮质激素啦，甲状腺激素啦，这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哈。那么这个激素呢，它就是不能自己合成的，然后呢它还能有很多的很重要的生理的作用的，它必须得通过靶细胞。那么靶细胞什么呢？就是有些体内的细胞上有这个维生素的，有维生素 D 的受体。要有受体。那么这个维生素 D 合成之后，要和这个受体结合之后才能行使一系列的生理功能。好多好多生理功能。
1: 那这个维生素 D
0: 它就其实是一种激素
1: 那它主要的一些生理功能都包括哪方面能用到更多一些的呢？
0: 对啊，那么那咱先说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哈，主要的作用它主要就是它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哈，脂溶性就脂肪的脂脂溶性那相对比如说维 C 它是水溶性的，水溶性它是脂溶性的那么它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有助于肠道对钙和磷的吸收。对肠道对钙磷的吸收，那么这两种钙和磷这两种矿物质呢，就会更好的沉积在骨骼当中，然后维护骨骼的这个这个生理的一些功能健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骨质疏松骨密度，骨密度骨质疏松就是从这儿来的。
1: 首先就是维 D 对我们的骨骼有好处，
0: 对，这是最主要的一些功能，就是生理功能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我们说到维生素 D 受体，它不只是在肠道和骨头上，对不对？那全身它都会有维生素 D 受体。那么维生素 D 受体全身都有，那么它就会注定就会有一些其他的相应的功能，
1: 就是维生素 D 缺

0: 了那些地方干什么事儿呢？
1: 对对对啊，比如说哈啊，肠道有胃滴受体，
0: 嗯，
1: 肾脏，骨骼上，这刚才咱说了，甲状旁腺，
0: 哦，
1: 嗯，还有各种血液的这种免疫组织啊，淋巴细胞啊，
0: 哦、
1: 胰岛细胞啊、
0: 嗯，
1: 还有皮肤上，这个是不是咱都不知道哈？
0: 哦、
1: 皮肤上，脑、心脏、前列腺、乳腺，你看，基本上就人体上全有维生素 D 的受体，
0: 而且好像很多都是腺体啊，
1: 嗯、
0: 跟我们的内分泌有一系列的关系啊。
1: 嗯，对，内分泌是比较多，然后呢，就是反正全身的脏器基本上就涵盖了，基本上都涵盖了。
0: 哦，
1: 嗯，还有肿瘤组织，嗯，还有一些肿瘤方面的那些组织。所以说，它维 D 的功能呢，正因为它的受体多、分布的广，所以说它的功能和很多疾病关系就非常非常密切。
0: 哦，
1: 嗯嗯嗯，比如说哈，举个例子，比如说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
0: 哦、
1: 糖尿病。啊，现在糖尿病的患者太多了、
0: 嗯，
1: 是不是？糖尿病、各种癌症、各种肿瘤，
0: 嗯
1: 嗯，还有炎症性肠病，这个当然是我们科的疾病了哈。呼吸道的疾病、皮肤病、
0: 嗯，
1: 这些都跟这个维生素 D 相关。
0: 哦，
1: 嗯，
0: 但就是可以说，维生素 D 虽然不直接治疗这些疾病，
1: 嗯、
0: 但是它和这些疾病是成一个
1: 正相关的一个作
0: 用、嗯、都是成
1: 相关，对对，正相关。你要是缺乏它，那么你可能这些疾病的发生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0: 哦，
1: 你要是补充上，那么这些疾病可能就会它的进程会减缓，
0: 嗯，
1: 病情也会减轻。
0: 那我可不可以就是简单粗暴的理解为、
1: 嗯，
0: 就是如果你这个维生素D 你不缺乏的话、
1: 嗯、
0: 你身体的免疫力、
1: 嗯、
0: 你对抗疾病的能力就会好、
1: 哎、对对对、主持人这句话说到真正的点子上了啊，其实就是维生素 D 对自身免疫系统就是作用是非常好的啊、
0: 哦，
1: 所以说缺维生素 D 的时候可能经常容易感冒啊、经常容易发炎，炎症也不好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哦、那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有没有啊？像刚才这个裴老师说的，像是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啊，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呀、啊
1: 嗯，
0: 啊，一些消化道疾病这样的一些患者呀、啊，包括
1: 内分泌
0: 系统的患者呀、啊
1: 嗯，
0: 啊，您是否就是我也正常找大夫进行诊疗了，我也正常服药了，
1: 嗯嗯、
0: 但我这个调整的状态总是不好。那像这样的人，他是不是就应该
1: 关注
0: 查
1: 一下
0: 这个维生素 D 啊？
1: 对，一定要查一下。
0: 哦、
1: 嗯，
0: 那这也是给了大家一个新的思路啊！如果大家有问题要咨询，87997399，87997399。那其实还是回到我们之前的话题，就如果这个裴老师今天不来这儿啊，不跟我们来讲解、
1: 嗯、
0: 就是我好像也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比如说维生素 D， 因为就像咱们俩刚才说的，他好像没有什么症状。
1: 嗯，
0: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判断我是不是缺乏维生素 D？
1: 嗯，
0: 那我是必须是有意识的到医院进行检查吗？日常生活中没有一些蛛丝马迹吗？就完全看不出来吗？
1: 嗯嗯，好，那咱们就提到了，就是什么样的人群，或者是有什么样症状才能去想到去查维生素 D， 或者是怎么去关注这个哈？
0: 嗯，
1: 嗯，那么确实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就像你和我，这属于一个健康人群、
0: 嗯、
1: 哈，我们也没有什么极特殊的疾病、
0: 嗯。
1: 健康人群呢，可能你觉得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如果你出现了以下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其实你认为可能也不是什么病，
0: 可能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对、
0: 啊，
1: 但是确实是不太舒服 啊。那么我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就是后背疼，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跟胆囊炎可能有关系。
0: 那比如说这个后背的哪个区域啊？
1: 是
0: 在这个脊柱两边这个腰这儿啊，还是这个肩胛这儿啊？
1: 对，这个是主要是什么呢？是在这个叫中线部位。就是人的人体正中间、
0: 哦、
1: 比如说前胸后背疼啊、
0: 哦、
1: 有的人可能还以为是心脏有问题，可能去看心脏、
0: 哦、
1: 然后后背也不舒服，前胸也不舒服啊、然后怎么待着都不舒服啊，这个是前胸后背疼，以中轴线为中心啊，这个是一个小小的特点。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腰疼、髋关节疼、膝关节这些承重部位疼痛。
0: 哦、
1: 这些部位疼痛呢，咱先考虑有没有骨质疏松。 对，那骨质疏松就会疼。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人类这个躯体，它最开始设计的理念是四肢着地行走，
1: 不应该直立行走。
0: 但我们直立行走之后呢，我们的重量都主要承重在我们的膝关节啊，我们的骨盆啊，
1: 对
0: 这些地方。
1: 对对、
0: 啊，但是就是确实像您说的，这个很容易跟骨质疏松啊、
1: 嗯、
0: 产生一个混淆。
1: 对对对啊，就是骨质疏松它可能是一个结果，
0: 嗯，
1: 然后咱们这个维生素 D 啊或者是钙啊这些，它是原材料。
0: 哦、但我们好像也说了，你如果说是你的骨质疏松了，你反推一下，你大概率也是缺维 D 的。
1: 嗯、对呀、啊，骨质疏松之后。就是有骨质疏松的基本上99%都是缺的
0: 啊、
1: 基本上因为它没有原材料，原材料没有到骨头里面去，对不对、
0: 那行、懂了，如果你就出现说你当你开始怀疑我是不是骨质疏松的时候、啊就建议大家一定把维 D 一起
1: 查了、
0: 这
1: 个、对、就必须得查了。嗯，好，这就是骨头疼前胸会不会疼怀疑骨质疏松方面的一些症状哈。
0: 嗯，
1: 这个是最多的，这最多的。另外呢就是其他的一些症状可能是大家不太注意的，比如说头，就是这个头部汗多，嗯，比如说好多男生可能经常满头大汗的、
0: 嗯、
1: 有没有这种情况、头出汗，身上可能汗少，相对少一点、头部出汗。
0: 但那个一般不都说什么缺锌吗、
1: 对，有的时候想到微量元素的问题了哈、就是头部出汗，还有就是晚上盗汗，晚上睡睡觉出一身汗，
0: 呼出一身汗，
1: 对，叫盗汗、盗汗，还有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
0: 嗯，
1: 情绪不好啊，情绪不好，还有就是肌肉的力量下降，身上没劲儿。现在说现代人是不是好多人都觉得身上没劲儿，总想躺着、
0: 是觉得这不就是上班的后遗症吗、
1: 对，就是肌肉力量下降
0: 但其实有的时候在医学上是有些东西
1: 是
0: 可以解释得通的。
1: 对对，你要查查有什么问题。还有这一个叫慢性疲劳，就是像您说的，就是上班我觉得哎呀，我就是觉得
0: 缓不过来，
1: 对，就是很累啊、其实它是一个什么情况，是一个叫我们叫做线粒体呢，它的功能受影响了。为什么会受影响？线粒体是功能的啊、那么如果缺维生素 D 的话，线粒体的功能就会受影响，那它就供不了能量了。
0: 嗯，
1: 那你就会，
0: 线粒体是给细胞提供
1: 能
0: 量
1: 的，对对，那你就没劲儿啊。还有就是跟我们消化科相关的，比如说便秘呀、腹泻呀、胃肠道的功能紊乱呐、炎症性肠病啊，这些都会跟这维生素 D 是有关系的。都是炎症啊，对，都是相关的。
0: 但是就是这些症状真的是您不说我不知道，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
1: 对对，平常真
0: 是
1: 没想过。
0: 你要觉得这个身体有倦怠啊、没劲儿啊、
1: 啊，
0: 或者是出汗呐、觉得你看我这岁数、是不是更年期了？
1: 对
0: 啊，有的是我这上面、
1: 就认为是累了，
0: 就是累了，我就提不起劲儿。我一天客户那个样式的，领导那样式的，哎呀，
1: 对，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咱们现在吃的也挺好的哈，就是肥胖的人多。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肥胖的人一定要查维生素 D。这个一会儿咱们还会再提肥胖这块可能相关，有些会、可能会再仔细再说一下。
0: 因为这两年是国家要求大家控制体重的这几年啊，
1: 对
0: 啊，国家喊你减肥了。
1: 而且全民健身计划是不是又今年开始了哈？今年到2030年又开始了、
0: 欢迎大家都能够行动起来啊、
1: 对，
0: 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多关注一下。健康啊，平时可以多运动运动啊。哎，但如果说啊，就是有些人其实可能也觉得啊，我这个总这样躺着呀、总倦怠不好，然后他反而就开始运动起来了。但他运动起来之后发现这些症状并没有改变，那像这样的人其实也是身体也会应该做进一步检查，是吗？
1: 对，其实这些都应该就是像最起码是最基本的检查，比如说咱们到医院有些人就是这种健康意识比较好的人，他经常会到医院去定期体检。体检其实常规的检查其实就可以，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给患者开一个大生化检查，比如说肝功、肾功、血糖、血脂，
0: 反正就是抽点血、一次性都查了、
1: 然后顺便就把维生素 D 带出来
0: 啊、
1: 这样的话就是你体内缺什么，比如说钙呀、这些都可以查一下。其实很简单。
0: 现在就是常规的大生化里边包括这个维生素 D 吗？还是那
1: 单
0: 独加？单
1: 独一管血，它不包括。
0: 哦，得单独
1: 采一管血。对对对，就是医生要给你开这个检查才能做。
0: 但就是做完了之后应该就是很直观了。
1: 对对，体内缺的话它就是就表现出来它缺多少，然后才能涉及到下一步该怎么补。
0: 那就是问一个相对来说这个 专业点的一个问题吧，就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检查的一个报告，可能有人就会看到一个箭头向上啊、
1: 嗯、
0: 向下呀、
1: 嗯嗯嗯、
0: 啊，它正常来说我们身体这个标准的值应该是多少，如果低于多少我们就要格外注意了呢？
1: 啊，你是说维生素 D 是不是？
0: 对，维生素 D、
1: 啊、对，维生素 D 就是正常的应该是30到100叫纳克每毫升，30到100但是就从我查给患者查了这么多，能达到30的凤毛麟角
0: 哦，
1: 就是最基本的达标及格线都达不上，
0: 嗯
1: 嗯，剩下的全都是低的，有的人20多、10几，还有这个位数的
0: 哦，
1: 还有个位数，有还有一个我曾经看过几个，是一个年轻的女生，都挺年轻，还不是年龄大的，她那个值是小于4。就是这个机器都查不到它那个值了，
0: 就
1: 小于四了，
0: 趋近于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哦、
1: 哎，就把我吓坏了。
0: 但正常你说他一个年轻人可能平时也没有什么症状，那、
1: 嗯、
0: 怎么数值能、
1: 啊、怎么会这么
0: 能这么低呢、
1: 啊、对呀、啊、所以呢就是他就是长期的可能是从生活方式方面或者是这个没有注意补充啊，就是各方面原因吧、
0: 嗯、
1: 其实都有了啊、
0: 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老年人对这方面的这个重视程度可能要远远好于年轻人啊、
1: 对，老年人可能比较关注骨质疏松方面的问题，
0: 是因为维生素 D 吧、虽然我不太了解不太关注、
1: 嗯、
0: 但是我反正就是跟一些老人啊接触的时候、
1: 嗯、
0: 凤毛麟角、
1: 嗯、
0: 啊，可能能听那么一耳朵、嗯、就是他们有很多老人会定期的为了防止骨质疏松、
1: 嗯、
0: 他会
1: 补
0: 钙啊，就是通过这个点滴啊、
1: 嗯、
0: 来补钙，然后在这个时候 有时候呢、
1: 嗯、
0: 一些大夫就会建议他们同步配合一些维生素 D、
1: 嗯、对
0: 啊，像这种情况是有的、
1: 嗯、这种情况是有啊，但是呢并不是说缺维生素 D 都是老年人明显，其实我看的就是年轻啊、
0: 嗯、
1: 特别是儿童20多岁、20出头、30多岁年轻人啊，还有就是这些人群真的年轻人反倒缺的更多
0: 哦，就是现在也是、
1: 老年人可能自己知道我要补点这个补点那个、
0: 啊、
1: 对，有一些意识。
0: 那比如说对于现在一些老年人来说、
1: 嗯、
0: 他补钙的同时就最好要配合上这个胃D
1: 嘛，一定要把胃D补上啊、一定要把胃D配上啊、如果不吃维生素没有补维生素D，仅仅是补钙的话，
0: 嗯，
1: 它是吸收不了的，
0: 你的消化利用、
1: 嗯、
0: 吸收利用率相对来说会更低一些，
1: 对，它就是你这个钙都补不到正地方、
0: 哦、
1: 嗯，所以说就涉及到就是除了老年人之外还有哪些人就是需要关注这个维D呀、
0: 啊、嗯，像您刚才说了、
1: 嗯、
0: 就比如说容易出汗呐、啊
1: 嗯、
0: 觉得身上没劲儿的一些年轻人，
1: 嗯
0: 那还有哪些呢、
1: 嗯、
0: 比如说哪些疾病的一些人群也要特别关注、
1: 疾病一会儿咱再说，先说健康人哈、
0: 啊、
1: 咱们都说是比较健康的人群，那健康人其实很多人都缺，为什么会缺呢，就是咱们不接触阳光，就是室内的生活太多了、
0: 嗯、
1: 就是大家好像比如说有个电脑然后有个空调然后就、基本上就不出门了，对不
0: 对，
1: 对，
0: 你这干活、就这个环境啊，
1: 对，
0: 这个我得上班打卡呀、
1: 对对，所以说室内长期的在室内的生活工作然后缺乏阳光照射的人，这样呢是最主要的这个缺维生素 D 的人群，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出去了，你看比如说今天阳光特别强、
0: 嗯、
1: 我要涂点防晒霜
0: 啊，涂点防晒打个伞，
1: 对，这个是最多见的一些人群啊，另外呢再就是就是维生素 D 的需求比较大的人，比如说孕妇，儿童和孕妇，他在生长期还有孕妇的时候他需要量大，所以这个是必须要补的，这个一般来说像妇产科啊他针对孕期的一些检查的时候都会都会嘱咐到
0: 做相关的
1: 检查，一般都会嘱咐到，对对对，好，另外再就是一个肥胖人群那为什么会肥胖人群会缺维生素 D 明显呢哈，这个主要刚才咱们提到的维生素 D 它是脂溶性的，那肥胖的人他体内的脂肪多，
0: 都堆积起来了，
1: 对，然后呢这个维D 它就溶在脂肪里边了，它可能摄入啊阳光可能也挺好，但
0: 是
1: 维D 都跑在脂肪里边，
0: 你在堆积脂肪的同时把你身上的有用的维生素 D
1: 也
0: 一并带走了，
1: 带对，带到脂肪里边去了，而且就是这样的话你有用的维D 它就少了，对不对，
0: 那这个除了这个相对健康的啊，那哪些
1: 剩下就是
0: 疾病的一些
1: 群体，有疾病的人群哈，有疾病人群就是有这么几大块啊，一个呢就是骨科，这个比较关注，比如说有
0: 骨质疏松
1: 的老人，特别是又有骨质疏松又有骨折的，经常就是那种颠一下蹲一下，然后就腰椎骨折了，
0: 非暴力性
1: 骨
0: 折
1: 啊，
0: 我见过最夸张的就是咳嗽了一下，
1: 哎呀，
0: 肋骨折了。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啊，
1: 这个就是我自己身上就发生过这种情况。
0: 哦，您是大夫，自己身上还发生了？
1: 这个是很多年前了啊，那一阵儿呢，也是身体素质也不太好，也没有运动，反正上班也挺累。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就讲到我自己了哈，我觉得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0: 现身说法啊，告诉你们，这不是危言耸听。
1: 对，真的不是危言耸听。然后呢，就是我有一阵儿就是其实是不明原因的咳嗽，我认为好像是那种类似，支气管那个支原体感染，类似支原体感染，就咳嗽特别特别重，持续了大概一个月左右，就是一个月连续的咳嗽，晚上都躺不下的那种咳嗽，剧烈的咳嗽。然后我就查了一下肺 CT， 对不对？常规检查嘛。然后肺 CT 结果出来之后，然后它上面就写了一个肋骨多发骨折。我都很奇怪，我说哎，怎么会骨折？然后呢，他是多发骨折嘛，我说他们我们同事就问我说，你没受过外伤？我说我怎么我没受过外伤啊。然后我就想啊，应该是咳嗽引起的，因为咳嗽当时是太剧烈了，然后我就觉得翻身都疼，这个骨头啊翻身都疼，
0: 其实那个时候都已经是
1: 骨折了，那时候已经有骨折了。所以说这个就是咳嗽引起骨折，并不是传言。
0: 所以一些做儿女的，对于一些老人，如果老人啊年纪也比较大了啊，他这段时间有时候经常的有剧烈的这种咳嗽啊，或者老人跟你说啊，我这躺着就疼啊，就难受啊，在
1: 这
0: 种情况，
1: 这都有可能
0: 进一步检查一下，
1: 对对，都有可能啊。那这个是最常见的这个骨科方面的骨质疏松、骨折方面，另外就是内分泌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甲亢、甲减，就甲状腺疾病、糖尿病。这些内分泌的一些医生也会比较关注维生素 D，也很多也是对这个缺维生素 D， 对这个疾病的进程也是不好的。
0: 就是在这个时候，如果有这方面的疾病，就有意识的查一查，补一下啊。
1: 对对对，另外就是风湿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就是跟自身免疫相关的这些医生也会关注这个维生素 D。另外就是肿瘤方面的患者一定要查。
0: 也可以查，因为刚刚也说了啊，这维生素 D 其实可以相当于我们身体可以增强我们免疫力啊，对抗各种疾病是有一定帮助的。
1: 对，这个是有特别好的帮助的啊。另外就是我们消化科方面的疾病哈，比如说这个肠易激综合症，就是腹泻呀、便秘呀这样的患者，还有炎症性肠病，经常有腹泻、腹痛、粘液脓血便这样的患者叫炎症性肠病，还有就是慢性肝病啊。说到慢性肝病，我就想起我经治过的一个患者哈，他是一个乙肝的一个患者，一个小伙子，也就是30左右吧。然后他来复查，我说哎呀，你查一下维生素 D 吧，看看缺不缺。结果他维生素 D 特别特别的低，然后我就按照这个补充的这个正常的给他补了，然后补了大概两三个月左右，上来的也挺好的。然后他就是回来复诊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一句什么呢？哎呀，裴大夫，我吃完维生素 D， 我这个口角炎好了。原来他这个嘴呀总坏，
0: 就慢性的炎症。
1: 慢性炎症，口角炎他总有。然后说，哎，我吃完维生素 D， 这口角炎好了。哎呀，我觉得特别开心。就是这个他补充上来之后，人的免疫系统也好了，然后他这些慢性的炎症啊，有些症状可能都会好。
0: 其实就有很多人总觉得浑身好像哪儿都不舒服，各种这种疼。其实从
1: 浑身不舒服
0: 医生的角度讲，可能说你现在就属于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体质。
1: 对，
0: 就是免疫力不够强大，然后就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各种各样问题，然后时间长了可能就会造成这种真正的疾病就出来了。
0: 那如果就是你也总觉得就是很倦怠啊，全身没力量啊，这儿又酸胀那儿又疼的呀，也可以考虑考虑啊，这个维生素 D 啊，要不要注重的检查一下？那当然了，这个我们也难得把裴老师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您呢可以随时拨通电话来 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啊，添加关注冰城经济啊，直接给我们留言啊，我们看得到的话呢，裴老师现场可以给大家来进行解答。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那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关注冰城医生啊。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消化内科的裴凤华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和大家交流啊维生素 D 啊和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关系。那刚刚也谈到了很多，比如说什么样的人容易缺乏维 D 啊，哪些疾病更需要关注维 D 的水平啊。那么接下来就该涉及到，就是我们如果发现低了啊，我们怎么补啊？这个以前大家的传统认知中，就是多晒晒太阳嘛，多晒晒太阳补还不够吗？啊，
1: 对。就是维生素 D 呢，就是它的补充呢，大家的印象里当中就是晒太阳。当然的话，咱们维生素 D 呢，它主要是通过这个我们的皮肤通过晒完太阳之后合成维生素 D， 这是90%的维生素的来源都是太阳来的，这都是大自然给咱们的馈赠，对不对？但是你得去吸收，然后去合成才行。
0: 但其实我今天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之前从来没想过，就是说都说出去运动啊，晒晒太阳对健康有好处。那有人说我又怕晒黑，那我出去如果我涂了防晒再出去晒太阳，它能起到一个补维生素 D 的作用吗？
1: 不能
0: 啊，不
1: 不能啊。所以说就提到这个阳光的是什怎么晒太阳才能补上这个维生素 D 哈，它有这么几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咱说这个阳光，它什么样的阳光才能去合成维生素 D， 对不对？就是紫外线，就是我们那个防晒霜防的那个
0: 就是拒绝的那个东西，
1: 就是 UVB 啊，咱们说那个防晒霜上面写的 UVB 多少50+什么多少加那些。那紫外线呢，它主要是通过穿透我们的角质层，然后才能通过在皮肤内合成维生素 D。但是呢，我们知道紫外线它你晒多了肯定会晒伤啊，对不对？会晒伤。然后呢，我们需要那个这个阳光是直射的，
0: 透过玻璃之类的不行，
1: 对，透过窗玻璃还不行。还有个就是最好的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这个时候阳光是比较强的，然后它紫外线的含量就是还比较高，对，比较高。然后呢，裸露四肢，把四肢胳膊腿露出来，
0: 胳膊腿儿啊，
1: 对，裸露四肢，持续时间得20到30分钟以上，大概20到30分钟就可以啊。然后大概每周是2-3次左右吧。这能满足这么多条件，你才能基本上够你的维生素 D 的一个生理的需求。所以说咱们想一想。能不能做到这么多条件？
0: 我想可能很多人做不到啊。说实话做不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一检查就缺，一检查就缺，这也是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
1: 而且它也还和我们这个所处的这个地理环境有关系，比如咱们北方，那肯定是阳光都
0: 光照就相对来说比较少，
1: 对，特别不足。再就是你的天晴啊，你看今天下雨，那就没有阳光，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跟你这个在什么地方也很有关系。然后举一个例子哈，我记着我是查过一些资料里边说的什么呢，就是在比如说在非洲，就是非洲哈，那都是比较热的地方。然后他们都是经常在户外运动啊，类似现在不知道熟不熟，也不知道是这个意思吧，经常在户外运动的这些非洲人，他们就是这么晒太阳光，他的这个维生素的水平才勉勉强强达到正常水平。所以说咱们根本就达不到他的这种晒太阳的频率，对吧？
0: 那也就证明了一般绝大多数人他都是会缺乏，都不够的，
1: 全都不够。
0: 那我们通过什么方式能补充呢？就是吃一些食物之类的行吗？
1: 哎呀，你看刚才我们说的90%的维生素 D 是通过皮肤合成，晒太阳皮肤合成，那剩下10%就是食物里边。那10%这个占比太小了，你就使劲吃，它也吃不上，它吃不到你这个能补到正常的程度。那食物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是脂溶性的嘛，所以说就是脂肪比较丰富的食物，当然不是肉哈，不是猪肉啊。比如说脂肪比较丰富的，比如说那种海鱼，油性的鱼类，比如说沙丁鱼。就是还有叫飞鱼，就是鱼字旁加个飞字，那个叫
0: 飞
1: 鱼
0: 罐头那种。
1: 飞鱼罐头
0: 啊，
1: 金枪鱼。还有那个叫青鱼，鱼加个青字，青鱼就是有点腥的那种，你记不记得那种鱼啊？还有就是类似蛋黄也可以，还有动物的肝。

0: 肝脏也可以、
1: 哦、
0: 还有一种东西咱们经常可能经常吃哈，就是香菇、
1: 嗯、哦，香菇，
0: 香菇，对，但是这个香菇要用太阳晒过的香菇
1: 哦，
0: 它不是鲜的香，鲜香菇是它是没有经过太阳晒的，对不对、
1: 哦，
0: 太阳晒过的香菇，
1: 就晒干的这样的
0: 香
1: 菇，
0: 晒干的
1: 香
0: 菇，对、
1: 哦、
0: 对，这个相对维生素 D 的含量会高一些，它是一种植物的一种维生素 D、
1: 嗯、但就像您说的、
0: 嗯、
1: 我就算一直就这么吃，
0: 嗯，
1: 可能也就10%，
0: 对对、
1: 嗯、
0: 也是10%啊，所以说就是嗯，通过刚才咱们说的这两个、
1: 嗯、
0: 一个是晒太阳，一个是饮食，真的就是很难给它补到正常，
1: 嗯，那我要补的话，那看来就得通过一些医学的一些手段了，
0: 对，
1: 那是像这个维 C 之类的，有那种什么小胶丸吗、
0: 嗯、
1: 啊，或者是哎、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经常看啊、嗯、这个有人说就是多种维生素复合维生素啊，啊在这里边、
0: 嗯、
1: 它的这个维生素含量多吗？
0: 对，一般复合的那种维生素就是 B 族，它可能会比较
1: 多
0: 一些，全
1: 一些，
0: 对、
1: 哦、
0: 各种 B 族全一些，可能会加点维 C 啦，加点少量的钙，维 D 它有的可能会写上有维 D 的含量，但是太少了、
1: 嗯、
0: 就是你要是用它来补、
1: 哦、
0: 那你就嗯还是不行，
1: 其实
0: 不够，
1: 其实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因为就是市面上比如说补充多种维生素这样的产品，其实品牌呀、价格呀各不相同，那会不会他们会想一些办法、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些值钱的一些维生素它少一些，便宜的维生素它多一些，然后它通过这样的来回一个调节呢、
0: 嗯、
1: 但好像我们通过配料表很难看出哪种更多，
0: 其实维生素整体来说都不是很贵、
1: 哦、
0: 它只是说品牌的宣传啊，当然咱说的不好、
1: 啊、
0: 就是品牌的宣传什么的环中间的环节啊，可能这方面会、
1: 嗯、
0: 钱会多一些，其实最普通的维生素，比如说打比方维 C 啦、B 二啦、B 六啦，你就单纯买这些、
1: 嗯，
0: 其实也不贵，都是很便宜的。
1: 啊、其实都不贵，
0: 嗯、都不贵、
1: 啊
0: 嗯。
1: 那就是我们得主要看一下它的这个
0: 成
1: 分表、成
0: 分
1: 啊，它里边会不会说有没有这个维生素 D？、
0: 嗯、对对对，嗯，一个是成分，再就是含量是最最重要的。
1: 哦，
0: 嗯，
1: 那这个一般来说好一点的，你们比较了解的含量得到多少算？
0: 嗯，
1: 优秀一点
0: 啊、嗯，这个就看你的需要了啊。那刚才我们说的缺维生素 D， 那我们在补之前最好是
1: 查一查，看
0: 你
1: 缺多少，你
0: 到底缺多少，你再补、
1: 嗯。
0: 就像你饿了似的，你饿的时候，你吃一个馒头也是饱，然后你吃那个、
1: 嗯、
0: 那个一桌子饭也是饱，对不对？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查这个维生素 D。刚才我们说了，正常是30到100，那如果要是低于30呢？就是不足的，就是维生素 D 不足，然后如果低于20就我们叫缺乏，
1: 嗯
0: 如果要是低于10就叫极度缺乏，
1: 哦
0: 嗯，所以说咱们要看看自己到底缺多少，
1: 嗯，
0: 根据这个值来补充、那怎么补呢，就是我们大概有一个值吧，大概有个值，比如说咱们查完之后是30达标了，30挺好，挺高兴。
1: 嗯、
0: 但是也不等于说我可以一点也不补。
1: 因为说了30到70是正常范围吗？
0: 30到100，对。
1: 啊、
0: 嗯。那你要刚达标的话，你可以补一些基础的需要量。
1: 嗯。
0: 那就是400到800单位一天。
1: 嗯。
0: 每天400到800单位，如果要是低于那个30或者低于20，那就得增加了。我们一般都是给患者补到2000或者5000，甚至是10000。
1: 哦，像这种我还知道是
0: 对
1: 是口服啊还是注射呀？
0: 口服其实最常用的就是口服、
1: 哦、
0: 如果要是有一些疾病啊，它不能那个，比如说肠道吸收不了，
1: 嗯，
0: 肠道有疾病或者那个有一些消化不良、吸收不良的时候，可以考虑有那个注射针剂，这个有针剂。
1: 嗯、哦，
0: 但是
1: 也是有针剂的。
0: 对，平常的话可以不用针剂，就是口服就可以了。
1: 那我忽然也想到一个问题啊，
0: 嗯、
1: 这个您也说过，这个东西是脂溶性的，
0: 嗯，
1: 就像以前跟别人做科普的时候说，你吃这个生吃胡萝卜，
0: 嗯、
1: 你这胡萝卜素你利用不了多少、
0: 嗯，
1: 你必须拿这个肉炒胡萝卜，啊，你吸
0: 收
1: 才能更多。哎，那这个维生素 D，、
0: 嗯、
1: 那我们吃的时候是不是，我这边口服它，我是不是也得服用、
0: 嗯、
1: 吃、
0: 啊？
1: 因为很多老年人吃的比较清淡嘛。
0: 对对对，啊，
1: 那
0: 是这样的，维生素 D 咱们最它确实是脂溶性的，所以说我们在吃的时候，一般来说都是建议是随餐服用。
1: 哦，
0: 或者是餐后马上就服用。
1: 因为吃餐的时候里边有一些油脂嘛，
0: 一般有一些油脂，不会是一点油脂都没有，
1: 啊、
0: 也是有一点油脂就可以的。
1: 嗯
0: 啊，那就是随餐服用。嗯，这个就是问题是非常好
1: 啊。
0: 嗯，对对对。
1: 嗯，那还有就是说。

0: 虽然它是维生素，
1: 嗯
0: 啊，但我跟以前这个大夫做节目的时候，大夫也跟我说，说你别看就是，比如哪怕就是简单一个 VC，
1: 嗯，
0: 你也不能这个无限量的吃，
1: 嗯嗯、对
0: 啊，你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比如说他跟我，
1: 是吧，
0: 对，他跟我介绍过，说你吃 VC， 你怎么观察你吃的是不是到量了？你吃了几天之后，
1: 嗯、
0: 你观察自己的小便、
1: 嗯，
0: 说你的小便如果是那种鲜亮的黄色，
1: 嗯、
0: 然后有那种味道，然后这就证明。你已经补到量了，你应该停下来了。
1: 嗯、
0: 那这个，像维 D 啊、
1: 嗯，
0: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少了不行，但我知道很多东西过犹不及嘛，
1: 嗯、
0: 补的多了也不好。
1: 会不会有问题哈？
0: 对，
1: 刚才提到维 C 了哈，维 C 它是水溶性的，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是怀疑自己说维 C 我补多了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中毒？
0: 嗯、
1: 那我多喝点水，多排尿，它很快就出去了，就
0: 可以
1: 排出去了，
0: 帮助代谢，
1: 对不对、
0: 啊。
1: 对，但是脂溶性的不行，它就会在体内蓄积。
0: 嗯
1: 所以说就涉及到维生素 D 有一个蓄积和中毒的问题啊、
0: 哦，
1: 但是这个中毒大家不要担心哈、
0: 嗯，
1: 这个中毒太少见太少见了哈。
0: 嗯，因为就像你说的，大家普遍都缺那么老多呢。
1: 对，基本上补不到中毒的程度啊。
0: 嗯。
1: 那什么时候那个是考虑到中毒呢？就是说你在检查的时候，维生素 D 大于150纳克每毫升了。刚才我们说30到100是正常的。
0: 30到100是正常。
1: 你要是大于150，同时
0: 超量50%嘞。
1: 嗯
0: 上限值的再超50%，
1: 对对对，而且同时还有就是血钙高、尿钙高的时候，
0: 哦、
1: 这个同时符合才能叫中毒，嗯、
0: 哦，
1: 然后中毒可能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恶心吐啦、胃肠道反应啦，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可能，但这个太少见、
0: 嗯、
1: 太少见，
0: 对，就是相对来说它的。可能危害性还不那么大、
1: 嗯、
0: 啊，出现的概率也非常低。
1: 对，太低了。那么就是中毒的前提是你要长期大量的服用。
0: 嗯
1: 嗯，长期大量指的什么？比如说一天你可能服1万到2万单位，就是超过1万单位，
0: 哦、
1: 一天1万单位，然后长期可能你服了2年3年，这个有可能会有中毒的可能、
0: 啊。我们常规量其实是服多少一般？
1: 啊，那就是根据这个检查值、检查化验值来调的。
0: 嗯，
1: 就根据它的值来调，嗯，所以说我们在服用以后呢，一定要定期查，这个医生也会告诉大家，嗯，吃上维 D 之后，过一段时间一定要复查，复查的目的呢，一个呢就是看你补的效果怎么样，咱们也得心里有数，对不对？
0: 嗯。
1: 第二个就是你有没有中毒的迹象，当然这个中毒是、
0: 嗯、
1: 确实是特别少的、嗯。
0: 这个一般补充这个周期得多长时间一检查呢？
1: 嗯，首先如果要是从最开始补，我一般建议患者是2到3个月。先吃2到3个月，然后回来复查一下维生素 D 的水平、
0: 嗯、
1: 到底上没上
0: 了。水平如果到了、
1: 嗯，
0: 其实一般就可以停了，是吗？
1: 嗯啊，是这样啊。咱先说吃完之后，就是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那个、
0: 嗯、
1: 一开始查我的维 D 是比如说是10几，对不对？10几，然后我就吃5000单位的，吃2、3个月以后，基本上就补到20几。
0: 哦、
1: 就是这样，其实没有那么很快就上来，
0: 这么慢呢？
1: 可慢了，特别特别慢。对，所以大家这个就不用着急，慢慢补就行。然后呢，如果要是补到正常了，达到30以上啊、一般我们是建议，这个值是维持在40、50都可以的，50左右其实是最好的。对，50左右是最好。
0: 但反正就是对于一般老年人来说啊，你也得补钙。我给你建议，你就是你就。再补点这个维 D， 反正还促进钙的吸收，对身体还好。
1: 吃点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生理需要量，比如说400、800单位，没一点关系，一点问题都没有。1000单位、2000单位其实都没什么大问题。
0: 关键就是很多老年人是什么状态呢？他就是他身上很多基础的疾病，然后他可能要吃很多药，然后他就会想，哎呀，我又加个这个，我又加个那个，我都放不下了，我这个越吃越多嘛。但其实真的是。维生素 D 还是很有必要的，听
1: 对，其实很重要的，
0: 因为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的诊疗中也发现很多老人，尤其是一些高龄老人，他真的是他们最怕的是什么？他们其实最怕的就是比如摔倒或者是骨折。
1: 对，就怕摔倒。其实说到这，刚才我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说我为什么关注维生素 D 哈，还有一个我忘说了，就是我就回想起我家的老人哈，我的父母其实已经不在了哈，但是都比较高龄，80多、90多不在的。然后当他们到最后不在之前，基本上都有骨折。
0: 哦，
1: 你看我妈妈是有腰椎骨折，然后腰疼了好多好多年，
0: 嗯，
1: 然后我父亲呢是股骨头骨折，这都做过手术，后来又摔了好多好多次，
0: 也摔的，
1: 摔好多次，就是他走路不稳，他就摔倒，然后呢，我就比较后悔，我说。

0: 我要是早知道这些，给他们早点补，是不是就能少遭点罪？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我就经常这样想。
1: 哎，所以也提醒大家，尤其一些老年人啊，很多人儿女可能不在身边，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更健康、更有尊严的活着，更有质量的活着。
0: 对，
1: 那这样的我们的生活质量从哪儿来呢？是从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尤其那我们的很多骨关节疾病啊。骨质疏松这样的老人其实是很多的，
0: 对
1: 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更关注啊，比如说我们补充啊维 D 啊，今天谈到的那补充维 D 的时候，还有哪些事项是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裴老师还有什么一些建议？
0: 对，刚才我们主要是围绕维 D 来跟大家讲一下它的重要性，还有怎么补充哈。那么在补的时候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哈，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钙，但是对，大家吃钙吃的很多，对不对？很多人都知道我就吃点钙片儿防止骨质疏松，但是维生素 D 呢，它是促进钙吸收的呀，对吧？维生素 D 呢，它叫做钙的搬运工，它要把钙搬到你需要的地方去，并不是把钙沉积在你不需要的地方去，对吧？
1: 一直留在血液里，你还高钙血症了呢。
0: 对呀，或者血管里钙化，这不是都有可能性啊。所以说你钙是需要补充，但是你维生素 D 如果没有的话，你吃上钙也没有用。这是第一个，要补 D 的同时要把钙补充足够啊。当然你可以吃钙片，也可以从食物中吸收钙，比如说牛奶呀，这些蛋白类的东西，含钙高的这些都可以吃。第二个就是要补充维生素 K 二，这个大家可能
1: 维生素 K 二这个很冷门啊。其实我在上节目之前跟裴老师谈到这个话题了，
0: 对，
1: 但它好像在市面上都不太好买啊。
0: 这个确实是可以到药店去问一问，或者是在网络上搜一下，其实都可以买一下，那有卖的。
1: 这可以配合着吃。
0: 配合着吃，对，一般一天一粒就可以，就跟维生素 D 放到一起吃就行。它是什么作用呢？它是一个导航源。为什么导什么航呢？它是把这个钙呀精准的送到骨骼里边去。它不会说在血管的当中
1: 就是
0: 沉积上。
1: 就是维 D 可以帮我们更好的吸收钙，然后
0: 对
1: 维生素
0: K
1: 二可以让它沉积
0: 到
1: 骨骼关节
0: 去。好，然后还有一是镁。
1: 镁，
0: 对，镁这个东西也很重要。其实这个镁呀，它是那个人体的一些叫做能量的来源，其实也是能量的来源啊。它是维生素 D 的激活剂，它能够帮助维生素 D 呢活化。
1: 那这个好像一般就没有说吃什么补镁的吧？
0: 这个就是多种微量元素的那些，对，
1: 那里边就
0: 多种里边一般都包含镁，
1: 因为我对
0: 它而且很多食物里也有。
1: 可能唯一的印象就是初中化学课啊，在充满氧气的环境下，镁条燃烧会产生耀眼的光芒。
0: 对，这个是镁离子啊，镁离子。这个呢，其实从食物里补充，如果大家要是饮食比较均衡的话，基本上都比较够用，
1: 一般都不太会缺，
0: 不太。会缺啊，但如果要是你吃维生素 D 的话，补充点镁，这样的话能促进它的一个吸收，能促进吸收。
1: 这个我又有一个问题了啊，
0: 嗯，
1: 就是很多人老年人在补钙的时候，但他可能还是我这方面缺钙，但我可能身体还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比如说我身体有结石，那有时结石的人他补钙就得很注意了，那我在这个时候我在服维生素 D。会不会有影响呢？
0: 这个其实没有影响啊，就是你这个吃维 D 和钙的目的就是把这个血液里的钙尽快的沉到骨骼里边去啊，它一般不会说到你的肾脏里边去。除非是你这个比如说你尿钙排的多了啊，你这人体内里的钙特别多的时候，尿钙多了通过尿里边排出，然后在肾脏里边沉积，这个是可能的。但是它是跟我们补D关系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1: 而且刚刚也说了，你可以再配合点这个 K 二嘛。
0: 对呀，配合点这个，就不让它沉积在那个不对的地方去。
1: 好的，那非常感谢裴老师啊，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这探讨了大概50分钟关于维生素 D。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啊，更多的关注都是一些具体的一些疾病啊，我脑梗啊，我白内障，我青光眼啊，我这个骨性关节炎，我风湿，但有的时候对于构成我们身体健康的这种基础营养物质啊，维生素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可能就真的没有更多的一个关注，因为总觉得你看

0: 我又没有什么症状，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啊，但这方面就忽略了。但其实通过裴老师的精心讲解，让我们了解了维生素 D 对我们身体健康其实有非常大的作用的，对我们的钙的吸收啊，对我们的一些基础疾病，对我们的一些免疫力的一个提升啊，也提醒大家要关注我们的一个身体啊维生素 D 这样的一个含量和一个水平啊，建议大家可以去医院啊检查一下、
1: 对，其实就是体检、
0: 啊、
1: 就是你就是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加一、这个、
0: 加一项就行，
1: 对，加一项就行、
0: 嗯、
1: 很简单其实。
0: 好的，那其实你看啊、包括这个我们裴老师消化内科的大夫、但也很关注这方面，也是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一个健康的普讲和提示吧。那如果说啊有一些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说，哎，我想找裴老师啊了解一下啊，那其实也是可以直接挂我们医院的号、在小程序上来搜索就可以了、
1: 周一周四出门诊，大家要有什么问题可以去门诊找我、
0: 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小程序上找这个、消化啊医大二院
1: 消化
0: 内科裴凤华老师啊，可以直接挂号啊来进行咨询、那今天呢也感谢裴老师介绍了这么多啊，那期待将来有机会可以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就您啊本专业领域的一些内容做更深入的一些交流、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的，那我们下回再见啊。好的，那听众朋友，今天的冰城医生啊也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好的，那听众朋友啊，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冰城医生啊。在这要提醒大家，玉盛综合门诊地址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另外呢，就是提醒大家关注我们最近依兰

南疆窝垦河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那我们在行程中呢，还为大家全程安排伊兰地道的特色美食，带你尝遍边塞专属的烟火味儿，也会入住伊兰市区啊，规格品质比较高的酒店，那住宿让你舒适省心，还特别赠送洗浴汗蒸门票啊，游玩过后让你卸下疲惫，放松身心，尽享惬意康养时光。那我们这场伊兰之约呢，原价580元，现在呢早鸟价只要480元。那报名电话87997399，87997399。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看来我们这个电话线路啊，这个请我们的导播再次帮我们联系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啊。那最近这段时间啊，大家啊看看窗外啊，这个雨也比较大，相信最近很多老年朋友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啊，我怎么在哈尔滨这么多年我都没有遇到这样的天气啊，按理说这正常每天都很凉爽。但最近这段时间又感觉啊，这个天啊又很闷啊，又很热，然后呢还潮湿下雨。但其实也说过了，在这种状态下，老人的身体一直处于一个稳定平衡的状态啊，最怕这样的来回出现一些变化。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要关注哪些要素啊？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安稳呢？下面有请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0: 你好，想要我们的身体更安稳啊，这是所有人的期待，也是有很多一体多病者的理想状态。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阶段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做下一步的防守了。大家知道立秋就要来了，立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大家应该清楚啊，立秋也就是秋天已经进来了。我们说夏秋交替之气的过程中，你整个湿气浊气混于身体的时候，冬天就更难过。秋天的时候是起症，冬天时候是严重，这就是我们所说严防死守的一个原因。现在全国其他的城市啊，就是已经开始团啥了，团救命的东西了，应急救命的东西就是安宫牛黄丸的问题。大家知道呢，这个安宫牛黄丸啊，很多人认为这个东西太贵了，这是事实。那很多人说呢，这个东西太便宜了，我能买到95、90的。按事实上，如果这是一个药的情况下来讲的情况下，你应该买了一个麦麸加点山楂的糖丸儿。大家会发现了啊，那么我们对安宫牛黄丸就是98块钱那个抓起来了，现在整个药全爆了，偶尔火火到老百姓都哇呀，这个东西刘甲，这个东西怎么了？假药这个概念你必须得随时随地要清楚。很多人说这个东西离我特别遥远，那个药房那个连锁的他还敢卖这个？因为只要是票的合规就能上柜。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来上十大夜市喝早市，哪个早市卖这种阿司匹林你敢要不？你不敢。阿司匹林创造了多少钱？
1: 就别说阿司匹林了，他那卖10块钱一斤的猪肉我都不敢买。
0: 哎，再跟大家说一个好玩的事吧，就是现在呢，国内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全国连锁的，那天他们突然间有一个说请客吃饭，就是这帮人就是好奇说那就吃这个东西吧，去团了。188一位海鲜，
1: 哦，
0: 进去之后我是特别晚，我是跟别人在用餐，
1: 是，
0: 然后后来我是得到那打一转，他们说你吃一块牛肉，烤完了就一块牛肉，我说这是牛肉，我说这是鸭肉，别胡扯啊，这是什么？你看人家压的就是牛排饼吗？这不就是一块牛排？我说这是鸭肉。之后后来呢，这帮家伙就好奇呀，就把那个叫来了，说你告诉我这是纯正的牛排吗？人家回答特别技巧，你没吃到牛肉味吗？这是一个。第二个后来他们继续问说，我只问你这是不是纯正的牛排，我说这是鸭排吧，我中间就说了一句，最后说不对，这里边有牛肉粉，你应该能吃出来有牛肉味儿。我就起来我就走了。那么大个连锁店呢，这大家都想象不到的。他以前他是团购价是188，他平常是598一位。之后大家知道糖尿病那个事大家出来了也知道吧，那个糖尿病的药品大家好用的都神的都不得了，到最后这个药化验的多少回整不着，到最后一个小学生刚毕业的学生也是被欺负，就是整不了你值班吧，啥也不会，这就搁学校实验室做过两回，那药没事成，他就搁那玩儿啊，实在没有办法还不能出去，还没人，他把胶囊壳扔里边，搅和慢慢化了，他说好奇，我就试，那我就搁机器检查，一检查发现妈这里边怎么有药，那些东西在全国销的多火爆，所以啊这些东西离大家并不遥远。而且黑龙江那边当时有一件事情有多火爆，木器厂那个事情，那不叫阿司匹林跟利普妥的事儿吗？那么多全国都抓了，11个人有几个崩了都。 所以啊，就是这些东西大家记得，现实生活中我们能接触到的东西就一定有安全。还有就是同一个药厂的药品，不同批次的效果不一样，这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的，完全不能理解的。有些药品精端到什么程度，我就跟大家讲，不落地。给大家讲一个什么，就是我前天给大家说了一件事儿，什么呢？就是那个地中强骨胶囊，你去买，你看能不能买着？买不着。那东西人家敢催。之后呢，但是你让这些懂医的，特别是骨科的，干过多少年的说，这玩意儿看人这个方子，人家催没毛病。你说一个骨科医生说这么催没毛病，你说这玩意儿是啥玩意儿？之后，所以呢，人家自己喊的强骨实力派，益肾壮骨补血益精，因为壮骨的药品很少有补血跟益精的。这就是人能催的催他一点。第二个就是这种骨质疏松的过程中，人家告诉你补钙、补骨、壮骨、强骨、养骨、护骨跟固骨。人家说我一个胶囊管七骨。那么要一个专家，骨科专家说这人家这玩意儿催可以。那么补充这种骨营养，增加这种骨量，提升骨密度、骨硬度、骨韧度、骨活度。但是你把人的方子一拆开的时候，后来这不大家都说你敢这么催这玩意儿啊？拆吧，下手的过程中翻质检，啥叫质检？很多人说这个质检报告你们翻是不是哪出哪产呢？多大的？我们是要翻它那个成分投多少量。回翻完那个质检报告会发现，大家都没拿它当回事儿。最开始的时候。两年前无意中发现说，妈，这关上报告翻不全，后边这些东西没有，就类似于我们云南白药一样。那么这种东西没有它呢，就保密下来了。它这解决了什么呢？就是解决了你补钙，天天吃，你解决补钙不够，你吃了你补不上，补上你就是你补上了你不吸收，吸收了你不沉积，沉积了留不住，而且彻底解决了钙的一个迁徙问题。钙迁徙啥意思？就是一个钙从摄入搁身体里逛一圈走了，完你一测钙的时候呢，正好抽血的过程中还感觉到里边还有，但是你还骨折。这就是我们整个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一调二补，五脏同调同补，阴阳双补，防反复防复发的一个。所以呢，我们说让你啊腰不酸背不痛脚不软腿有劲儿不抽筋身不乏免疫力强精神好骨骼强，那么护骨更健康。所以人家叫说强骨实力派，护骨100%，这个就是他们厂方给这个。而且这个药品特殊到一个什么程度，中医中药前边是两个大写的字母 ZZ， 叫它的简称叫中国中医中药。H 代表什么呢？生物。但是这个药特别特殊，是一个 B 打头的，前面写国药准字号 B。 大家想一想，保护密保什么意思，慢慢理解就知道了。所以当时我们都头两天都没开上眼这玩意儿，后来又会发现呢，用点吧，又发现用的时候抓不着，就应了我们那句话叫好药不落地。包括我当时都没拿出来，都没瞧得起他这个东西。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更温和，不便秘，而且把那些如果一个药品比如说补骨壮骨强骨骨质疏松包括腰脊，就是这个脊字，这是在我们药品说明书上很难批的一个，要不就是颈椎，要不就是腰椎，要不膝盖都分着。那么这种要不舒筋通络这也可以，但是说腰脊这个脊字批不下来，就证明这个东西确实有绝活。所以补钙补骨壮骨强骨养骨护骨固骨七骨嘛，这个东西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能拿到的也是在一个什么价格，告诉大家出厂价，批发价不是出厂价啊， 就是个批发价。批发价的过程中，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这个都一盒吃八天。我们现在患者呢，今天上午还有一个好朋友，我说哎呀，这我妈就是着急。我说你着急也没什么用啊，你着急我现在我也整不着，我人都在那定呢。这个东西就一个批次上来，就一批。因为啊，我们大家知道呢，就是整个是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这是一年分四个季度。这个季度完事，六月份季度完事之后呢，就中间就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应该到八月中旬，八月十五号左右，有很多东西就是必须收尾，也是这是我们唯一能下手的一个机会。后边的情况下，就是这些优等品。这些优等品的时候啊，大家应该清楚，你平常你都找不着，你还等着打折，不加你价就不错了。这个呢也在实现预定啊，不接受口头预定，千万记住啊，不接受口头预定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我们轮不到我们手里边，就是这批走完了之后，后期你再想走，我们也得从其他的房子走，你这个东西黑龙江是不落地的，也就是这个东西在黑龙江是不落地的，也就是说黑龙江是没有的啊。昨天给大家讲了一个，就是香港叶黄素那个喷射剂，那个呢现在是五个送一个，十个送两个，以前大家知道六个一组十二个一组分毛不是啥也不赠，现在呢再试试这个呢，就适合说眼病的患者，我离得远来不了，还有特别老的没人陪的，这个回家自己弄，其实效果还是真的不错。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现实中的那个辅酶 Q 十，辅酶 Q 十绝对不像大家营养心机的那么简单。辅酶 Q 十都是口服液，来自九港的，九港的它是哪儿？香港的，在国内一个分装。这个辅酶 Q 十的过程中干了一件事，这个口服液是一个月呢是30支，也就是一天一支，啊，一天一支。它这个含量呢，高含量是达到这个连水里边含量是高达93%的，其他的我昨天给大家讲的就20%多，32%的那是最高的，这个含量是93%，而且活性稳定，非常稳定。那么这个稳定的过程中，第它能保护我们的肠胃。大家知道，辅酶 Q 十包括那个胶囊，包括那个明胶是伤胃的，您不管片儿跟胶囊。而且吸收不好。第三个呢，就是都是脂溶性的，啥的，就是油对油。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人说什么吃完怎么不爱吃饭呢？而且这东西还叫我们加餐吃，这个东西不要一天一针吃，啥时想吃就吃。水溶性的过程中沾水就化了，就被吸收了，不用油。而且里边没有任何无效添加，不做无效添加。大家，这个其实也听不出来啥，但是你要懂医学的人。懂化学的人说，那就知道这里边这句话含量可高了。这辅酶 Q 十口服液的过程中是3赠1，5赠2的，正常的一个一盒是350，一个月的量，3个送1个，5个送2个。我曾经在上一个轮次的过程中，就给大家分析了啊，分析的过程中。我们有的人就干了一件事儿，哎呀，我跟大家讲啊，说人啊一定要相信什么呢？相信因果，就像生病一样，有因必有果。刚开始出现清浅之症，你不在意，你有哪一块就我坚强，我厉害，我这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不能让他们说妈有点病就不行了。就像很多人说，那谁没生过孩儿？你看就你生个孩儿。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说过，现在有很多年轻女子生完孩得抑郁症的，这大家都不相信的。小学小升初，初升高，那么高中升大学，这个把这个家人这些孩子都凶懵了。第二个呢，还有一些就生完孩这个婆婆，这个婆婆这对这个什么呀，对这个女子啊是真的不够优秀，不帮反而什么特别的。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一天在主诊的过程中，就是这么回事的过程。那女子呜呜哭，男的婆婆在后边一横眼睛说：“哭什么哭？看病就看病。”我说：“你是她妈妈？”“不是，我是婆婆。”我说：“出去。” 我就差有那个字了，购物 啊，就差那个字。我说出去，我说我跟你们讲好了，一个患者一个家属，你们进了四个，不要你们进你都进，这吵吵吵吵闹闹吵闹。我说你婆婆你出去吧，我说他都不是你身上掉来的肉，当他喊的一句话，这女孩雇的都不行了，就被人熊的。大家你们想一想，你们都是女人，那生一个小丫头怎么了啊？你们家就有皇位非得生男孩啊？另一个女人，你不是你妈生的，那你家还就说人那个东西就赔钱货，那你80岁90岁的情况下，你也不是赔钱货吗？你也是个赔钱货生的，你不千万不能这么干。所以这抑郁症很多人都没反应过来，治呗。到最后治的过程中，我为大家想一想，很多人都不知道，你喜欢你儿，你喜欢你孙，将来的情况下，如果这个女子就耗死你家，我就不离婚。你看看你家的孙子孙女结婚的时候，摊上一个抑郁症焦虑症的母亲，谁敢嫁？谁敢娶？所以你们都在作死，不要命。你也是个人，你也是个女人，你为难她干啥？那就像老丈母娘为难孤儿一样，不是一个道理吗？你现在为难，你说话嘎巴嘎巴的，当你身体有点疾患没人照顾的时候，你试试看看你姑娘能不能出事的时候背你扛你，那孤儿在旁边一站就行了。你想用语言刁你都刁不住他，知道为什么刁不住他吗？国家法律规定，儿媳没有赡养公婆之义务，这是法律规定的。咱们改版的时候，那么反过来呢，孤儿也没有。当你是一个女儿的时候，你想没想过，你真正的病了瘫了，风险来临的过程中，120车进不来，或者是你那老楼区，还有你的电梯里进不来床的时候，你想过能把你背是你姑娘吗？所以这些事儿啊，大家想一想。那么老人的时候，大家时候我们要心态平和。那么很多疾病呢，都是气出来的，全是气出来。一气完，哎呀，你气得我心脏直嘚瑟。你心脏本身有病，完你非得想生气，让你喝可米克斯口服液，一月350，不讲理。我为什么刚才讲英国？就是这些，你首先得有善念。我当时给大家说啊，350一盒，完了这个买5个，赠2个，这是7个月的量。那么我吃给老头吃一点，我吃一点，那么这个平均分不就是250块钱？要是5×2对250块钱吗？我就要一个，你必须给我250块钱。哇，这也把当地工作人员难为的。这难为都不行了。那么350一盒之后呢，他是买3个送1个，是不是？那么350一盒完了之后，他买3个，你付3个钱除以4的情况下，是262.5吗？你买3个送1个，平均分下来他才262.5，你凭啥给250块钱？啊，我就买一个，必须得成组的那个东西，就是350一盒，买3盒送1个，就是丁酸，你每一盒价格上，我来了我就要一个，但是就不依不饶的，你这不开玩笑呢吗？所以呢，就这样的情况下，你也不用拿这个东西，你也不用吃，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正常给大家做这种专项主导的过程中，很多的时候你要知道病起因的时候是有道理的。还有我再跟大家说一个现实生活的事儿吧，就今天出来这个事儿，就是当一个人出现那种风险的时候，今天我接受这个85岁老太太接诊的过程中，我就问话，我问了4遍，我说你回答我是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就像我跟海半两天开玩笑，我说你这个小肚子这个地方凉不凉，特别是不是在肚脐以下？哎呀，这个几年前就有。我说近期有没有啊？我尿不下来尿了，就是这一个月的事儿。我吃了什么清林胶囊配着炎热精，开始好使，现在尿不下来尿。我说那我摸摸你腿有没有浮肿？有啊。我说啥时候来的？这个浮肿应该是我没下来尿的时候就有。 我说到底什么时候，我说是不是在肚脐眼下一横手这个地方这个位置有凉有热时候。哎呀，就是我后来我就问他女那个儿子跟儿媳妇了，我就问他了，我说你看看这是我不看病啊，我说我这么问，后来我跟老太太我说你回答我是跟不是就行，不行。到最后还有这个事情持续一个月了，大家想想，儿子跟儿媳吧，85岁老太太拉来了，那老太太不往道上走，还有都尿不下来尿了的情况下，正常情况在家跟前应该像要不上急诊要不是先住院，对不对？一个月都没去住院，你拉我这儿来，我能接这种吗？我一上手摸他脉的过程他还有心衰，而且那个说话声音，那不就是肺气肿吗，支气管吗？那在尿不下来尿过程肺内逆行感染的情况下，他瞬间可能命没命。我说这个不行，去吧，回那么去找地方去做测啥去吧，测微量元素吧。完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吃菜呢？哎呀妈，我不敢吃啊。他儿子给我比划，有一个特别小的小勺，就沾一点儿。我就怀疑他电解质紊乱了，但是直到电解质紊乱，大家知道，我们曾经给大家说过，到超市里买个那个电解质水不就完了吗？这个我都不能告诉他喝啊，不能。如果丢钾呢？或甲高呢，你不能告诉。所以呢，那儿媳妇就在那个，儿子也不吱声。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一谈到这块，我说那你去检查检查吧，你会发现这俩家伙脸上见笑模样了，也就是说根本就不想给看。那后来问我的情况下，我说那这种检查哪能检查去，我说做一下微量元素啊，去检一下。这个老太太回答不定性不清楚，另一个我们的主诊啥呢，我说这老太太身体病挺多呀，我说心脏啊跟肺子都有问题，尿不下来尿根本跟这有关系，那我就不清楚了，那能说吗？那么这种情况下到我这推出去，我最起码还判断微量元素，那么有的人直接判断直接就推出去，就这样的。而且老太太说，哎呀这个我心里多厉害呢，这些一粒药不给我呀，哎，白折腾我一趟了啊！我折腾一趟一个多小时，我折腾到这儿来，你知不知道我这个这么大年纪坐车多费劲吗？哎呀妈，我才发现，我是英明的，我是幸运的，我眼睛还是独到的，得回我看出来这种心衰呀。他尿不尿尿我都不管了，但是你一定记得，活人能不能被排尿憋死？可以的。因为这叫尿储留，那尿储留的过程中，排不下来的过程中，往肌肉跑，肌肉在跑不下去的过程中，里边就感染了，病毒细菌就搁腹腔里边感染，就往上上了，进入腹区，往上一行一点，必死无疑的。你看看我，所以我就是当他儿子，我说要上外边检查的时候，俩人脸上就放松，就说你可千万别开药啊，千万别开药啊，千万别给我整啊。当他一个多月了都没到医院都没做检查的时候，那我就知道这不是给在看病，这是应该是用袁老太太的心愿来的。第二个，你看看完了要走的时候，老太太说这套，所以这种人谁会救你命？而且天天扒拉人的情况下，他的医生能不知道吗？那么这现在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得心存点善念吧。哎呀，就是按照比如说我跟海鹏俩不是这个节目里，就我俩我们兄弟俩打架了吵架了，搁外边我俩哇哇喊叫的过程中，海鹏我告诉你，咱俩头上三尺有神明
1: 啊，
0: 那得不能让那个看着不能让上方看见说这个世间都是这种啊不讲信誉之人不讲信誉之辈，世上竟有如此
1: 厚颜无耻之人。
0: 对，厚颜无耻之人。所以就是你怎么讲的，这就是你说人家那个东西350，你到那就给260，你咋想的？
1: 我就说我在广播里听见苏明浩又说错了，我就按他说来的。
0: 我说我都想笑，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再跟大家说，今天我们还有就是有的那就是得 我错了，告诉大家，就得我背。
1: 啊、
0: 你
1: 最近又说错了。
0: 对，赔了1700块钱。
1: 啊，我说
0: 我觉得就被大家笑话了。哎呀，把个长城就赔了，就是，对，特不快。
1: 你好像每隔两年就给我一个这个机会啊。
0: 不是啊，你这个数额都不太大了，就都不记呀、啊。你我一天能挣1700块钱吗？哎呀，都笑死！他们现在都已经笑疯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呢，就是，但是人家捡着便宜的人，人回来都后来电话追访过，说没事没事。现在我老了，我不会使，我下去我给你带现金。我带现金回去，我可能半个月一个月之后回去，人有的是真回来呀。但是一回来的过程中，比如说不1700的情况下，我基本上就收一半儿，那一半我拿着这钱给他买药，因为咱回来一半，你得感恩人家有一个善念。所以说呀，就是这些东西，你就记得所有的事情一定要相信因果。很多人就说我不相信，我告诉你，你就相信。你咱自己家里边人聊天过程中说，你的运气要来了，你的运气真好。其实你就在讲那些东西。所以啊，我们好好的守护生活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咱年不管年轻年老的，咱稳一点啊，不能拿着是非当理说。第二呢，心静自然凉。我跟你说，能长命这些东西，人家都两耳不闻窗外事啊。第三个，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这段时间晒阳光可别傻乎乎的去晒阳光啊，搁阳光底下站着，那不等中暑的吗？啊，再等一等，还有好机会。安宫的话，我们现在是团的过程中是258团一玩，三玩起团，258三玩起团啊，绝对是含量的啊，这个得您放心。那么这些你跟长安的医生进行沟通，今天重要部分就到这里，再见，海峰。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9427 010-8410-9427 评书界。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

这电真就把昨天的事儿一五一十就和蓝忘讲述了一遍。那凶僧的名姓，此人姓蒲，叫蒲运，出家在黄沙滩的万佛寺。他的师父叫赛朱平，叫智深。李兰旺听得这，那看了看电真，电真呐、你错了，你就应该手起刀落，把那普月杀死，埋在林中，人不知鬼不觉。若今你把这普月放走了，恐怕这普月向那师父说起，那是二弟你，我这二友庄啊，不保太平。想他的师父得了赛朱平的绰号，说明此人一定阴险。我在江湖保镖的时候，听说有这么一个智深，对待人等又非常的贼智，他能逢强智取，遇弱活擒，下手很黑。以后你先不用到家庙来了，小心你的家中，如果要一书神，弄不好后宅出错。电真说道：“哥哥呀，料者无妨，真要是像您所说，他们敢如此对待于我，那是说不了讲不起。我电真手提宝刀杀进万佛寺，不管大和尚小和尚办的和尚，把这些僧人斩尽诛绝。”李兰旺看了看电真，贤弟啊，有道是水未来先跌慢，从今以后啊，你不用到庙中来了，在家中小心就是，以免出了祸灾。电真点头应允，这才回到自己家中。又过了几天，二友庄太平无事。这一天电真来到庙中，想看看自己的兄长病体如何，就出了庄子，来到家庙，上前打门。仆人开开一看，原来是二员外来了。电真看了看仆人，我大哥病体如何？大员外那病体仍然不见太好。电真看了看仆人，好吧，你去给我回禀一声，就说我来给我大哥看病。说着话，两个人呐往里走。仆人先进去，那见到李兰旺，大员外，我们二员外来看您了。说话之间，电真到了屋里边，上前给大哥见礼。兰旺就问：“二弟呀，你不在家中，来此何事？”电真说：“弟在家中放心不下，特此到这看望兄长。二弟，你在庄中得罪了恶淫贼，你就应该在家守候。倘若他们到了家中，那做出事来，你我兄弟的名姓要紧。你呀，要把我急死不成？你也赶快回去。”暂时不必前来，如果要是有风吹草动，我派人到家中给你送信。电真点头称是，这哥俩又谈了几句闲话，电真告辞，那出了庙，来到自己的家门。这一叫门，仆人电海出来开门：“二员外，您回来了，刚才有人给您送了一张简帖。”电真闻听，是哪儿来的简帖？电海说：“是从黄沙滩万佛寺来的。”电真一听，心里一动：“那简帖现在何处？”电海说：“已经交给我家主母。”这电真急忙来到书房，正见王氏向书架上去放简帖。电真一见，我说：“你收什么呢？”王氏一看是电真，说：“现有你的朋友给你送来一个简帖。”说着话递了过来，电真接过来一看，
上面写的是店二爷为魂，见字如戏，小僧住黄沙滩万福寺，上至下身别号赛珠平，今特斗胆约阁下前来庙中一叙，倘若挥刀必见贪生怕死，不敢前来，那是请在家中等候，我将佛事办理完毕，率领小徒一起到门致谢，别言不叙，小僧置身何时？店真看完了以后是勃然大怒，这眉毛唰拉起来就绞了起来。夫人呐，从今以后，家庙恩兄若是打听我的时候，你就说我在后面练习武艺，由于夜食不慎，那受了凉，染病在床，等我病体痊愈，再到庙中，你到后面把电龙给我找来。王氏答应一声，来到了后面，把自己的儿子电龙叫了出来。这时候电龙啊，长到了11岁，也叫明白事儿了。来到了书房，那见到了电真，电龙就说：“爹。”电真看着自己的宝贝儿子，龙儿啊，爹爹我教你几句话，你可记得住？电龙一听，爹，我记得住。爹爹我赶奔金鸡铺，却看望宾朋，倘若我走了以后，你伯父派人将你带到庙中问你之事，你可千万不要说出真情实话，就说我在宅后练习武功，那受了山风，结果着了凉了，卧床不起，不准说我出外去看朋友。你母子倘若与我走漏了风声，可别说我给你们个没脸儿。龙儿，你可小心你的狗腿。王氏和电真连连称是，要这样你母子后面去吧。电真的夫人带着电龙那回到了后面，王氏就说：“我的儿啊，刚才那简帖乃着黄沙滩的万佛寺僧人置身送来的，你爹一见那生了气，恐怕其中定有隐情，你爹性如烈火，我也不敢劝说于他，只有你庙中的伯父，他倒是可以劝说你爹，他弟兄脾胃相同，你可切记，这必有事儿。”电龙啊，听到这，娘啊，那我爹为什么说赶奔金鸡铺？王氏听之此，他恐怕你知道详情，据我想，这一定是僧人约他前去，你我母子知道此事也就是了，千万别给他走漏风声。小电龙答应，按下这母子不提。且说电真在外书房心说：“好啊，婆月呀婆月，还有你师父这智深，你们的胆子不小啊，我把你婆月放了，你就应该痛改前非，没成想你小子在智深面前搬动是非，让这智深给我写来了书信，这是公开叫号，如果我电真不去，这师徒二人小瞧我，说我电真那贪生怕死，挥刀必剑，是个缩头的乌龟。我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电真在书房外收拾齐整，带好了散碎的金银，把自己的宝刀也配上，往外就走。仆人电海过来就问：“二员外，您到哪儿去？”电真看了看：“我去看望朋友，那3天5天就可回来。”
电震由此动身。

赶奔万佛寺，一路之上饥肠辘辘，小心夜中。第三天到了黄沙滩，他一看这片沙滩确实不小，一大片的松林，他围着沙滩转了一个弯，又围着松林转了一圈，然后来到了庙门。一叫山门，里头有人说话，外边什么人呢？僧人快开门，你家二员外到了。说话之间，庙门一开，店真一看，原来是个头陀的僧人，身穿瓦灰色的僧袍，青布的护领，此人上衣落发，下身白袜子青鞋，进了殿真双膝跪倒，装着带伤，挪开殿门魁，给您叩头。殿真闻听，僧人，你快起来，但不知道你怎么认识我呀？我这庄主爷，您是贵人多忘事。殿真看了看，我怎么忘了你了？您可记得有一年，您派我给王琦前去看亲。殿真听到这儿，不错，有此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只因为我妻故去，留下两个孩子送到我岳母家中，我这才来到此庙，打算出家修行。殿真点了点头，哦，这就是了，但不知你庙的主人可曾在庙中？我家方丈现在庙中，你呀，给我回禀一声，叫你家方丈一步一磕头来到庙堂，叫我二太爷三声，然还罢了。如若不然，我殿真手提宝刀，庙里庙外杀他个鸡鸭不剩，是鹅犬不留。殿文魁一听，奴才这就往里回禀。文魁转身往里走，前去禀报方丈，转过了影背，结果看到了一个小和尚。文魁就说，小师傅，现在门外来了一位壮士，姓殿名震，前来拜访咱的老师。小和尚一听，带我回禀老师去，转身往里，来到了禅堂，挑帘笼到了屋里边，小和尚就对他师父智深把这话讲说了一遍。智深听到这儿，既然他来了，很好，你等不必担惊，师父我自有办法，少时你们在狼眼底下一站，我二人见面，你们高挑帘笼，随我到屋里边，我们二人谈的话，你们垂手侍立。这些小和尚唯唯诺诺，连连点头。赛朱平智深由哪屋里出来，到了山门，一看门外这人身高在7尺开外，穿蓝挂翠，面如浮粉，小伙儿长得挺精神，两道黑针针拔的一剑眉飞通两鬓，二拇子光滑烁烁，鼻如悬胆，方海阔口，牙白碎玉，大耳头怀。智深双手合十，殿二员外，我这里接手了，不知哪阵香风把二庄主吹到壁处。殿真看了看和尚，你我有缘前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殿真一瞧这僧人身高在8尺开外，胸前宽，背膀阔，这精神饱满，往脸上一看，面皮微白，搓眉阔目，准头端正，似乎方海阔口，大耳相衬，脑瓜皮儿去青暂亮，就在脑门顶上有9个疤了，是受过戒，身上穿着古铜色的僧袍，黑缎的护领，没系领带，敞着怀，青中衣，高腰白布的袜子，脚下青靴白口，这僧人何

颜悦色，脸上的表情透着亲热。店庄主请到里面坐。店真看了看和尚，和尚，你也不必给我来这烟炮鬼吹灯，你乃人面兽心，那这种言语对待别人行吗？今天你还问我是哪阵香风把我吹到这儿来，乃是你那亲笔所书用简帖把我叫来呢，反来问我，真是岂有此理。智深听到这，二庄主，你修发雷霆之怒，且系虎狼之威，二爷您这刀快，二爷您在江湖上那赫赫有名，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不必借人杀我。小人的僧快也不能借人杀您，也许啊是您得罪了毛贼草寇，也许是我伤了鼠辈毛贼，这贼呀就把您和我俩人拴对儿。您找到庙堂上和小僧我变了脸，当时小僧如果我火一高，咱们俩人打起来，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您要是把我杀了，您给我这小人那报了仇，雪了恨，这小僧侥幸那拔刀把您杀了，那给些奸铁之人报了仇，雪了恨，二庄主你要三思而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里面禅堂一叙。说着话一伸手把电针的手腕拉住了，往里就走。你别看这和尚那说话挺客气，一拉电针的手，电针就觉着和尚用力捏自己的手腕，这是打算那考验考验电针，试试电针的内力如何。那电针在江湖上也成了名，能怕这个吗？当时一翻腕子，这腕子用力一绷，这智深就明白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智深和尚不简单，就知道电针那可不是寻常之辈。就这样过了头层院子，来到西北角的一座跨院里边，有座平门。二人进了平门，电针一看这院，北房五间，东西各有耳房四间，房子高大整齐。两人到了北屋禅堂，有人高挑帘笼，两个人呢到了屋里边，智深让电针上座，自己下手相陪。手下的人赶紧过来擦抹桌案，倒了两杯茶。这僧人看了看电针，电庄主，方才在外面咱们二人讲话，我看您是面带怒容，不知所为何故。电针听着此，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智深，僧人，我且问你，你有个徒弟叫白莲花普月吗？这僧人一听白莲花三个字，脸上表情一变，这个点庄主休要提起这个普月。要说这个普月呀，丧尽天良，我这徒弟实属可恨，有欺师灭祖之意，那幸亏我的刀法没传给他，不然的话他不定要惹出什么大祸。有时我这庙里开庙之时，男香客倒不要紧，要有那少妇长女前来烧香，尤其那女子长得貌美如花，有几分姿色。哎呀，我那徒弟普月净瞧人家的芙蓉粉面，窄窄的小金莲，还看人家的胸前，哎，你也想哪有出家人这样呢，一点也不规矩。普月他不听小僧的劝告，
是我

将他暴打一顿，捉出了门外。自他走了以后，到我这寺上就没来过一趟，师徒的恩情早就化为了乌有，一笔勾销。就是逢年过节，他应当来到庙堂参拜佛祖，我的生辰之日他全不来。这样的门人弟子，那这披毛戴角的畜生，不知殿庄主如何提起了普运。殿阵呵呵呵一阵冷笑，哈哈哈哈。要说这普月没上您这儿来，他可上我那儿去了。僧人听之此，您跟普月有来往？殿阵把脑瓜一拨了，我和他素不相识。那僧人又问，他上您那边做什么去了？殿阵瞧着这智深，他赶奔周金王前去采花，不料被我殿阵给约成，是我替你呀管教你的弟子。智深一听这话，当时把脸望极沉。殿阵一看僧人那沉一脸泪，只站起身来，僧人你要干什么？智深连忙陪笑，庄主爷休要动怒，我一闻此言心中有气。要说这普月败坏我们这佛门境地，这样披毛戴角的畜生拨手清规，真是气死我也。他若来时，我非把他置于死地。殿阵听到这，我管教您的徒弟，我看这意思您有点儿不高兴。再者一说，既然他是您的徒弟，不有这么句话吗？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那普月在外边寻花问柳，兼道谐音，你这老师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是不是我那管教普月，您觉得您脸上无光，那因此不高兴？嗯，殿阵说的这，智深笑了。哎，殿庄主，你替我管教普月，我是领情还来不及呢，但不知您是怎样是管教于他。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1: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1: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0: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2: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中午啊，我和我的小编大个吃完饭没事啊，刷综艺，然后就看这个艺人啊，在综艺节目上说自己没戏接的时候，生活过得那叫一艰难呐，需要出去打工维持生计。然后大个就跟我说，我真不理解，这有啥可怜的呀？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么生活的吗？然后我告诉他，那还是有区别的。咱们啊，作为普通上班族，那是没有机会出去接戏的。虽然我们普通人不能接戏啊，但我们可以自己演呢。有人啊，最近就上演了一场变装大戏。近日，杭州翠苑派出所接到辖区某超市负责人报警，说店内啊三瓶飞天茅台酒无故缺失，这总价值可不低啊。接警后啊，民警冉浩明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现场，在工作人员的配合下呢，他迅速调取了店内的公共视频，很快锁定了一名形迹可疑的女子。视频中呢，他专挑价格高昂的名酒区游荡啊，趁店员转身之际，熟练的将茅台酒从货架上取下来，快步挪到超市死角，飞快塞进自己早已备好的大号手提包内。随后啊，面不改色，步伐从容的径直走出超市，没有做任何结账动作。不仅如此，刘某的反侦查意识还远超常人。冉浩明在视频追踪中就发现，女子作案时啊，全程佩戴手套、口罩，刻意遮盖指纹和面部特征。得手后呢，迅速逃离现场并完成变装，试图从监控视野中隐身。说我们在超市内啊，清楚地拍到了盗窃过程，可一转入路面监控，好几次都差点跟丢。原来啊，这刘某在踏入超市前就已经做好了布局，先是闪进商场卫生间，将全身行头尽数更换啊，完成首次变装。盗窃成功后呢，立马用现金购买地铁单程卡，随机选择一站下车啊，混入一处居民小区，并在小区内完成第二次换装。为了彻底切断追踪，他还请一位路人代为叫车，通过手机转账给对方，最终呢，乘网约车返回住处，随即抵达住所楼下。他仍然啊不放松警惕，故意按下其他楼层的电梯按钮，再从消防紧急通道步行至自己实际租住的楼层。然而啊，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警方反复梳理海量视频，发现了一个不易察觉的细节。这刘某无论怎么更换衣物，始终是用口罩遮挡面部啊，以此为核心线索，警方啊就重新校准了追踪方向，最终啊精准锁定了其落脚点。你说这刘某啊，你有这缜密的心思，你但凡用到正地方，哎，你什么样的好生活你挣不来呀？哎，只可惜这聪明劲儿全都用到歪门邪道上了。你以为又换装又绕路又隐藏痕迹你就能凭空隐身了？殊不知大街小巷的监控现在是全覆盖，你的一举一动都被镜头记录下来了。你再精密的躲藏套路，在完整的视频追踪面前根本不堪一击。偷高档茅台啊，这早已不是小偷小摸，涉案金额达标，这妥妥的构成犯罪。你费尽心机布局逃亡，最后啊，不仅赃物全被追回，自己还要面临法律制裁。之前所有的精心策划，到头来啊，全是给自己加重处罚。

的坚实证据。都说啊，这不义之财不可取，那我自己正常消费，我是不是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用了？那860一晚的高级酒店连空调自由都没有吗？近日啊，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就发帖反映，说他预定了张家口崇礼区富龙度假酒店三晚客房，那单间每晚860元，但酒店呢要定时关闭中央空调，夜间啊房内是闷热难忍，影响休息。经过多方沟通维权，酒店最终退还了剩余一晚的房费。炎炎夏日，消费者入住酒店能享受到舒适的空调，这本是理所应当的消费权益啊。然而这家酒店的争议却戳中了无数消费者的痛点。消费者以860元一晚的价格预订客房，却遭遇酒店凌晨一点强制关停中央空调，住客接连被闷热惊醒，多次沟通诉求仍然屡屡碰壁，直至维权后才退回剩余房费。这860一晚的酒店啊，却配不上一晚上的空调自由，看似是空调管控的小事，实则是酒店服务错位的深刻拷问。其实这860一晚的定价呀，早已脱离了经济型住宿的范畴了吧。消费者为之买单的从来不是一张简单的床铺，更是安稳的休憩，适配体感的居住体验。夏季高温之下，那空调制冷是酒店客房最基础的配套服务，也是在住宿合同里隐形却刚性的约定。酒店以部分客人怕冷为说辞，一刀切的关停空调，看似兼顾不同需求，本质却是为了压缩用电成本吧，简化你的管理流程吧，牺牲了绝大多数住客的合理需求。更令人诟病的是啊，这一定时关闭空调的规定，事前并没有在预订页面入住须知中明确告知，这属于典型的隐性霸王条款。酒店虽然拥有集中空调的管控权限，但不等于就可以随意剥夺消费者的使用权。成熟的酒店管理完全可以提供分层方案，比如设置分区温控，为怕冷的客房啊单独调温，给有需求的住客保留夜间制冷的权限，而不是图省事儿用一套程序一刀切。这种把管理惰性包装成兼顾大众，把成本节约凌驾于消费体验之上的做法，最终消费的是消费者的信任和酒店自身的口碑。当下的文旅市场啊，不少中高端酒店都陷入重硬件轻服务的误区，比如那装修奢华配套齐全，却在呢那床品舒适度温控隔音等细节上敷衍了事，再加上啊定价向高端看齐，服务标准却停留在低端层面。那此次事件中啊，酒店最终是退费致歉，承诺优化空调管控，是舆论倒逼后的被动补救，但伤害已经造成了，对于整个住宿行业而言，这无疑是一记警钟。溢价从来不是赚取利润的遮羞布，提供满意的服务才是立身之本啊。诚信经营贵在守住细节底线，文旅服务重在尊重个体需求。关闭空调虽然只是一件小事，照见的却是酒店的经营诚意。期待涉事酒店能够落实整改，真正把住客的消费需求放在第一位。同时呢，更希望整个住宿行业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切实做好满意服务。唯有守住服务底线，尊重消费权益，这旅游住宿市场才能走得更稳更远。那同样是住酒店引发的纠纷，下面这个事儿啊，那就更离谱了。近日啊，消费者吴先生在山西太原预订酒店后啊，被商家以啊客房满了为由，要求其主动退单。为避免冲突，先行退单后，他投诉要求商家致歉，并查清虚假上架原因。那杏花岭市场监督管理局采信商家说辞，判定其无责。不满结果的吴先生向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二次投诉。
最终等来的却是我局认为

该行为涉嫌职业索赔人，因此对诉求人的工单我局不再受理，这样一个结论。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啊，7月27号太原市市监局公开致歉，承认工作人员将内部初步口语化的判断直接录入正式工单，属于工作失误，已对涉事人员批评教育。现实中呢，一些职业索赔人的行为的确存在争议，他们会利用商品瑕疵、经营漏洞反复索赔，甚至制造问题、伪造证据以获取不当利益。那这类人啊，将索赔二字的风评污名化了。事实上，索赔应当是一个中性词，即使索取赔偿，也是对自我权益的合法保护。在当下的语境中，敢于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消费者更应该被称作维权者，而不是索赔人。那对于具体的索赔事件而言，有关部门应该依法甄别和处理，谨慎判定消费者是否属于职业索赔人，而这可以根据既往的具体交易行为进行判断。哎，好比检测交易数量啊、索赔频率等等。如若是啊一刀切，就仅凭消费者是否懂法啊，是否能熟练援引法条，就判定其为职业索赔人，这无疑是一种懒政怠政的现象。倘若这样的不良风气蔓延开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功能也将逐渐被解构。当然，即便真是职业索赔人进行索赔，那只要其举报对象确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而且自己在维权过程中不存在那自行伪造证据、制造问题等不良行径，这反而是能够促进市场规范的一件好事啊，有关部门更应该积极处理啊。消费者向市监局寻求帮助，本就是对有关部门的信任，希望公共部门查明交易过程，厘清经营责任。有关部门应该积极回应消费者诉求，不论消费者懂法或是法盲，都应该协助其解决问题，搞清原委，对不懂法的普法，对懂法的予以回应，而不是在遇到那表达专业熟悉程序的消费者时啊，就敌视的啊，对他进行这样的对待处理。因为多数消费者面对商家和平台时，本身他就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正所谓店大欺客，消费者只能选择相关部门给他们撑腰啊，这正是消费者自我维权的底气所在啊。若那些愿意花大力气查法条、留证据、走程序的人啊，反而还受到质疑和否定，那么消费者主动去了解法律法规、勇敢为自己维权的心态肯定会受到打击啊，而这显然与全民普法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与此同时，消费者毕竟不是专业人士，在运用相关法律法规，那会存在想当然的情况，那相关理解也不一定到位，但这实属正常现象啊，有关部门应该宽容对待。针对这样的现象，有关部门可以审查消费者提出的诉求是否合理，那也能自行核实其理由是否充分。总之吧，对于消费者主动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有关部门应该抱着喜闻乐见的心态积极回应，主动与消费者规范市场乱象，而不是揪着过去消费者法盲的刻板印象不放啊，反而觉得维权是件坏事。只有彼此信任，共同治理，消费者和市场才能得到合理有序的发展进步。有时候消费者啊是想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但行使起来咋就这么难呢？7月27号，广东的女孩啊小雪啊反映要求快递公司送货上门，这地址写得清清楚楚，但是两个快递中的一个呀被送到了代收点，反馈情况后晚上收到了快递纸箱，但上面被写了一句话：要不要送到你床上。据该女子反映，两个月前呢，她曾因为同类投诉问题啊，曾经遭到快递员的电话威胁。那根据快递暂行条例，快递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根据快递市场管理办法，

一经用户同意，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这两条规定指向同一核心，用户下单时填写的地址是约定的收件地址，快递员原则上应当按照地址投递，将快件送到收件人手中。不能送达的情况，比如联系不上用户，地址填写不清，或者存在安全隐患，这才需要双方协商解决。也就是说，送货上门是快递员的履约义务，而不是对用户的额外照顾。那在这个前提下，用户明确表达了送货上门的需求，快递员就应当据此履约，这不是额外的照顾，是你的分内之事。如果派送中确有困难，快递员完全可以在投递前主动联系用户，你解释情况，那商量怎么解决啊，改个时间送，或者是让用户下楼取一下，这都可以谈呢。服务行业中协商从来都是解决问题的正常路径啊。可是这名快递员的做法啊，就绕过了所有环节，就擅自投柜在先啊，没有协商，收到用户反馈后啊，没有补救，取而代之的是一句写在纸箱上的低俗留言。整个过程中，快递员没有与用户正面沟通，没有解释，没有歉意，甚至没有一句我不同意你的要求。他用一句侮辱性的留言绕开了所有该有的对话流程。那这就不再是服务纠纷，而是单方面的情绪发泄。问题不在于他不愿意送货上门，而在于他把不愿意变成了对被服务对象的轻慢和攻击，将个人的情绪带入工作，带入与用户的互动中。这是一个成年人职业伦理的失守，也是这起事件中最初引发讨论的一个原因。那这样因为一点琐事就情绪失控啊，以嚣张无理回应正常诉求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啊并不少见。他们不掌握多大的权力，也制造不了多严重的罪恶，但他们啊就散落在我们的每一次点餐、每一次收件、每一次公共场所的摩擦之中。那近期的几起事件正是一种小人物式无理嚣张的注脚。就比如啊，6月4号一个顾客在炸鸡店点外卖，小票上被人手写辱骂字眼，顾客打电话沟通，对方非但不道歉，反而言语挑衅，顾客不下单我们就能吃上饭。那店方事后解释说，该员工因为迟到被处罚，叠加其他负面情绪，把怨气发泄在了无辜顾客的订单上。还有7月18号凌晨，福建龙岩一男子点外卖，只因为拒绝店员换餐的提议，收到的餐袋封签上竟然被人拼凑出侮辱性字眼。事后呢，门店开除了员工10倍赔偿，员工丢了工作，品牌丢了脸面。这一切只是因为一个员工选择在深夜把情绪宣泄在了封签上。那这起事件的处理方向是对的，门店开除员工10倍赔偿啊，该有的惩罚一点没少，让动手的人公开道歉赔钱丢工作，也让所有人能看见嚣张无理的代价不是一句啊我错了就能抹除掉，这是该有的结果，也是对后来者最直接的警示。那消费者遇到这种事儿啊，不必忍着，该投诉就投诉，该报警就报警，该起诉就起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对消费者实施侮辱性对待，那属于法律明确禁止的侵权行为，那侵害消费者人格尊严与名誉权，经营者、服务用人单位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那平台和企业也不能只在危机公关时拿出态度，日常管理中设立清晰的服务红线，让每一个员工都清楚越界的后果，这比事后的道歉更有价值。当每一次越线都能换来确定的代价，当每一次啊要不要送到你床上，那都导向真实的追责，那这股歪风邪气才能真正被遏制。所以啊，别让少数人的无理一点点蚕食掉人与人之间本该有的体面与尊重。
好了呢，听众朋友啊，时间的关系，今天评论来了的新闻部分内容呢，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说我们伊兰的行程。那古时候呢，就有诗句形容伊兰，声闻塞北三千里，名冠江南十六州，足以看出这座千年边城在古时就声名远播，闻名大江南北。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巴兰河四水奔流，山林叠翠，风光旖旎。这里是五国故都，坐井观天故里，辽景古韵、满清民俗再次交融，人文底蕴刻进了古城的一砖一瓦。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想要短途出游，沉浸式感受人文与山水，那么机会来了啊！那我们的行程呢，会带领大家走进五国投城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打卡吕后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温度，漫步伊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伊兰六千余年的城市文脉，前往三江口观赏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行程中呢，我们还会为大家安排伊兰地道的特色美食，带你尝遍边塞专属烟火味儿。那当晚呢，会入住伊兰市啊那比较高档的酒店，住宿舒适省心，还特别赠送洗浴汗蒸门票，游玩过后可以让你放下全身的疲惫，放松身心，尽情享受惬意的康养时光。那在晚上呢，会独家赠送大家打卡夜长城，流光溢彩，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夜色，可以漫步伊兰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那我们的行程呢，原价580元，早鸟价480元，仅限前50位报名的听友。报名电话87997399 87997399。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点30到17点，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欢迎各位以下时间收听参与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各位在备婚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听我们节目可以了解更多的备婚流程，乃至于每一个细节，给大家专业到位的提示。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有备婚方面的需求，我们也会有众多的联盟商家给大家来提供服务了。无论是我们的婚礼堂、五星级的酒店、婚车，还有喜糖、婚纱、伴手礼等等等等啊，我们这个众多的联盟商家愿意给各位新人更专业、更权威、更实惠的一些服务。有需求的时候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添加传红的手机微信号13936007915 13936007915。今天我们想来聊一聊，首先的是婚礼预算的一个事儿。要结婚了，支出就非常的多，这一块的支出，那一块的支出，累加起来真的不少。如果想拥有一场完美的婚礼，就必须要提前做好一系列的规划，其中各项目的预算真的是非常重要。就像一块蛋糕，我们在整个分配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掌控好，不然的话你真的就冒了。我们先来看看婚纱礼服的预算，新娘的婚纱，整个新婚纱礼服的数量我们要看个人的需要了，2到5套的都有。现在大部分的新娘都会准备3套出门服，然后加上主纱，加上敬酒服哈。如果租赁的话呢，价格每件大概是在500到3000块钱之间。如果是购买的话，中等档次的礼服基本上都是在每套3000块钱以上啊。我们现在在租礼服的过程当中，新娘的婚纱一般早晨起来有一个晨袍绣盒然后会有一个主纱，还有一个敬酒服，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啊。当然根据你这个当地的一些习俗啊，或者是根据你自己的一些实际的需要，哎，你可以进行适当的增减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新郎的礼服。新郎的礼服一般来说就是精品西装，一定要选择版型剪裁各方面都合身的。西服的租赁价格大多都是在500块钱上下，如果你想要定制的话，至少

0: 需要准备2000块钱的预算啊。还是根据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吧，有的人生活当中就是喜欢穿西服，而且重要场合也要有西服，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定制就非常划算了，而且找一个私人定制，根据你的身体进行量体裁衣。当然如果平时生活休闲装穿的比较多的话，其实我觉得租赁也未尝不可啊。说完了整个的新郎新娘的礼服预算之外，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美容配饰的一个预算。新娘的美容，大部分新娘都会在婚前进美容院做一个脸部和全身的保养护理，价格从1000到15000不等，做美甲的价格大概在200到500元之间。礼服的配件儿，除了礼服之外呢，你像我们婚鞋呀、首饰啊、婚包的花销也是不能忽略的。婚鞋的价格一般大概在300元左右，婚包呢是在500到1000元。但是如果你选择高端品牌，价格上万的话，大家就是还是按需购买吧。我们只是说的大众的一些消费价格了。说完了美容配饰的预算，我们再来看看婚礼会场的预算。如果是婚宴酒店的话，费用大概是在婚礼整个的总体预算当中是占大头的。大部分新人花在婚宴上的钱是4万到10万之间，建议大家定好婚礼预算之后，你要预留出50%左右的份额用于婚宴啊。另外呢，大部分酒席的费用现在都是在每桌2000到4000块钱，新人们要提前规划好菜单，因为这个直接能够使我们的来宾的体验感啊是非常棒的啊。说完了这个婚宴的这个整个的费用之外呢，我们还要特殊项目的一个花费，比如说你酒店的草坪、仪式堂并不是免费提供给新人的，所以还需要预留这一部分的预算，因为场地的不同，租赁费用的差异也是很大的，均价应该是在4000块钱上下。这个呢，在我们哈尔滨来说，一般的婚礼堂它都是装修好的，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海洋风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韩系清新风啊，还有这个中式啊等等等等不同的一些婚礼风格，它都是装饰好的。相对来说，我们只是收取了一个婚礼策划费啊。接下来还有一些可能是喜欢草坪婚礼，当然根据季节的不同，你在选择的时候花费也是不一样的。在我们北方，尤其是适合5月份到10月份之间吧，我觉得好像是7、8、9、10这几个月的草坪婚礼还是非常棒的啊。每个婚礼堂或者是草坪场地不一样，真草坪、假草坪价格也会有区别的，所以说希望大家在寻找这样的一些草坪婚礼服务机构的时候，也要提前问清楚了啊。接下来有的婚礼可能会涉及到婚车租赁的这一块，婚礼车队的租赁价格一般的是在3000到8000不等，具体要根据你车的品牌和档次来决定的。如果家中亲戚有合适的车可以借一下，能省下一大笔钱哦。现在我们一般的在这个婚礼堂举办婚礼，大部分都不用婚车，除非你的婚房离着你的婚礼酒店有一定的距离需要婚车，那大家在寻找的过程当中，根据你的需要和这个品牌啊，进行一个提前的沟通了解啊。
1: 聊够了好了，
0: 还有一个就是婚宴的布置了。会场布置的主要费用集中在花材上，根据季节和选用花材的不同，价格也会有比较大的起伏。一场婚礼比如说以20桌来计算的话，它的布置费用大约是在2000到4000块钱。想节省开支的新人可以自己的购买花材，请专业的花店来代为制作啊。说到这个婚宴布置，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选择在婚礼堂，一般的来说基本上不用什么婚宴布置了，都是现成的。还有呢，就是我们除非在整个婚礼氛围营造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的地爆球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电子的那种礼花呀等等等等哈，还有其他的一些鲜花这个氛围的营造需要的一些费用支出。当然有的婚礼堂可能是你在淡季的时候你跟他讲一讲价，这些也许都会包含里面喽。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其他和会场相关的项目还包括什么，比如说音响的租借均价600块钱，还有结婚的礼品

0: 均价824块钱等等啊，哇，这个算得太细了。新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或者是舍弃这些项目的花费。现在我们在婚礼堂的话，如果你婚礼策划费，一般的来说好的一些婚礼堂大概漂亮的啊，装修非常棒的3万多块钱左右，淡季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优惠，然后一般的也会有2万多、1万多的这样的一个婚礼策划费，这些包括我们的音响啊，包括一些现场的布置都包括了。所以说婚礼堂相对来说更让新人和他的家人们更加省心了啊。刚刚我们说了婚纱礼服的预算，说了美容配饰的预算，还有婚礼会场的预算。会场预算这一块大家要着重考虑一下，因为指出项目还是涉及到比较多的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婚礼用品的预算。先来看订婚钻戒，30分到50分的钻戒性价比最高了，大多数新人都会选择的大小，价格6000到2万之间。还有就是结婚的对戒了，对戒通常是素戒，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任何的更多的华丽的装饰，所以它的价格可能会比钻戒更便宜一些。市面上比较热门的品牌对于结婚对戒的定价大多都是在每对3000块钱到8000块钱之间不等啊。还有就是我们婚礼用品的这块涉及到了这个喜糖，一般来说一盒喜糖里有6到8颗喜糖，总价格是每盒5块到10块，具体要根据邀请宾客的人数来定制喜糖的数量就可以了啊。
1: 不要搞了好吧，
0: 这个是我们整个的婚礼用品的预算，包括订婚的钻戒呀、结婚的对戒呀、结婚的喜糖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婚礼工作人员的预算了，比如说化妆师，跟妆分别为半程跟妆和全程跟妆。半程跟妆呢，就是只化某一个环节的妆容，价格一般在300到600块钱。而全程跟妆呢，就是负责新娘这一整天的妆容了，价格一般来说都是在2000到4000元之间。现在我们整个的化妆的时候会赠送妈妈妆和伴娘妆啊，这个一般的都是妈妈、婆婆还有伴娘都包括在里面了。他一般会有一个主化妆师，然后会有一个化妆助理，分头为我们的新娘还有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伴娘伴郎来进行服务了啊。还有一个婚礼司仪的一个价格，也是整个婚礼用品当中啊，我们这个工作人员预算的一部分。司仪啊，是我们整个婚礼当中的关键的人物，所以挑选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一般的来说，热门司仪的价格都是在5000元以上的啊。还有就是摄影摄像了，一人单机位的拍摄价格在1300到3000左右，若要具体的根据摄影师的资质来进行一个定价。现在我们在婚礼堂选择的时候一般都是2照2录，也就是2位照相2位录像，基本上能够满足新人的一个需求。当然你有额外的需求，比如说你可能还要特别注重这个照相的这种感觉，要抓拍我们每一个动作每一个面部表情的精彩瞬间，那你可以再请一位摄像师，可能他抓拍的这个场面就会更加的全面精准了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预算了，这个其他的预算包括什么呀？婚纱照，普通档次的婚纱照大概在4000到6000之间，中高档次的婚纱照6000到8000，高端档次的婚纱照就是1万元以上了。还有就是婚礼 MV 的制作，婚礼上无论是暖场还是开场，经常会播放婚礼视频，烘托整个现场的氛围。这种 MV 要请人做的话，花费不少钱，几千几万都是有的。如果不想花这个钱的话，新人们也可以自己来制作了。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哈。备婚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很多的一些家庭在这个准备结婚的时候说啊，为了这个孩子的这个一生就这一次的婚礼哈哈，各种花销支出真的都很舍得。但是今天我接下来跟大家聊的一个问题就是，结婚而已，千万不要傻大方。在哪些地方千万不要傻大方啊？就是天价婚车车队品。其实豪车的租赁费用动辄上万，但是接亲过程就也就那么一两个小时，宾客更关注新人而不是车辆的品牌，所以说你可以有替代方案，比如说用自己家的车、朋友的车组成车队，或者是租一辆你喜欢的头车、尾车，用普通的车型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超豪华的婚纱照套餐陷阱，比如说两万加的套餐包含了八套服装啊，十个场景啊，实际拍摄疲惫，而且成片都是雷同的，相册婚后基本就不翻看了。所以说一定要理性的选择，选这么三套四套的服装啊，加两到三个的场景啊，重点拍好迎宾海报和电子版的照片，避免加钱精修。因为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平台它可能会精修的过程当中每一张也就是十块钱了啊。还有就是层层叠叠的婚纱礼服了，我们来算一算账，租借的话三件礼服，主纱然后绣盒敬酒服，均价呢是在8000块钱，但是每件穿着的时间不到两个小时吧，结过婚的人是不是有这个感觉？所以说提示大家，你这个婚纱可以租，买了的婚纱最后还不是压箱底儿，还觉得占地方。新郎的西装、出门礼服和敬酒服你可以上网上买，而且样式非常的多，价格又很便宜啊。还有就是婚房的布置的这块啊，实用美观两手抓呀。提示大家，就是你这个气球啊、拉花啊、普通的纸质的喜字啊，一次性的装饰，婚礼一结束就只能丢进垃圾桶了，纯纯的就是浪费了。聪明的选择什么呀？入手装饰画、立体的喜字摆件、喜庆抱枕、柔软的毛毯等等，婚礼后你直接就变成了温馨家居的软装了，摆在客厅、卧室都是很合适的，氛围感真的是拉满了啊。还有就是流水席式的宴请，为人情往来，邀请半生不熟的同事远亲，人均800元的餐标换来的可能就是配后吐槽了。所以说莫不如缩小规模至亲好友，省下的钱用于提升餐品的质量，这个非常重要啊。还有就是豪华的喜糖盒了，比如说你这个又是烫金又是雕花，每一盒大概8块钱，简约的布袋每个就2块钱，宾客更在意的是什么呀？你这个巧克力好不好吃啊？所以说你可以换成这个实用的小物，比如说多肉的盆栽呀、定制的咖啡券的等等，我想这个留存率会更高一些吧。还有就是纸质的请柬加上昂贵的邮费了，现在电子请柬啊可以嵌入导航、祝福墙，环保而且互动性又非常强，这个仪式感保留，仅给长辈准备少量的纸质请柬，其余的都要电子化，还是比较方便的啊。还有就是婚礼微电影了，花费20000拍了这么个爱情故事，播放的时候宾客在聊天吃饭，婚后自己看都会尴尬到脚趾抠地了。还有专业的表演团队了，现在高价请个乐队啊、舞团呢、啊，不如让亲友才艺互动，比如说闺蜜合唱啊、父母寄语啊，这个气氛是不是更温馨呢？还有就是你在结婚的时候，这个时间的选择啊，婚期尽量避开旺季，比如说五一、十一这样的火爆的日子，不然你的整体预算会高很多的。备婚的关键就是早做准备，多做比较，当你回归理性消费，你就会发现精简并不是敷衍，而是把你的预算花在真正重要的地方，让婚礼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意义啊。好了，各位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下面散会。
1: 耶，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收听今晚的下班万岁节目哈。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来聊吃。
1: 对，今天呢，我们不聊恋爱了，也不高情商，我们来聊点轻松的话题。好久没有来吃的了。
0: 对。但今天这个吃呢还挺特别的，是百合老师想的。
1: 是的，今天是一个小众的吃的话题哈，就是你有没有那种小众吃法，大家我们一起来推荐一下，一起来讨论一下。
0: 对，
1: 就是说出来会被当成异食症的那种，就是你这个吃法很奇怪。
0: 对，就比如说南方的朋友，我记得有一年冬天贵州的朋友来哈尔滨嘛，然后我请他吃烧烤，点了蚕蛹。
1: 哦，
0: 他说你们竟然吃虫子
1: 啊。是，我跟你讲，我吃了蚕蛹这么多年，我才知道它是虫子。我以前一直以为它是一种海鲜，就类似海参那种东西，然后就知道很有营养。
0: 这么逗，
1: 后来才知道，妈呀，它可以变成蛾子。
0: 对啊，你们家那个
1: 我是因为
0: 生过蛾子吗？
1: 对，它在我们家生过蛾子，我才知道它是虫子。
0: 对，然后
1: 我一直不知道。
0: 然后像那个去厦门吃那个土笋冻，以为是肉皮冻，
1: 对，那个是虫子，
0: 里面是什么虫？

0: 像蚯蚓一样的虫子，
1: 对
0: 对，说特别的补。当时呢是
1: 我
0: 好朋友，他那个是起买卖总部在那，他每年都去，然后我去之前跟我说、
1: 嗯、
0: 一定要吃土笋冻，吃完告我什么味儿，好不好吃，我说这不跟肉皮冻一个味儿吗，里头梗啾的，后来告我虫子，我啊当时差点没吐了啊。然后我们整个团里啊，带团去的嘛，二十多人全买全吃了，吃完之后我没敢告诉他，
1: 吃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是吗？
0: 哎呀，这皮冻比我那个整那个猪肉熬的好。这个
1: 我吃之前我就知道它是虫子，然后我就一直不想吃啊，但是我当时我的同学就一直跟我讲说、
0: 嗯、
1: 来了你尝一下，
0: 对，
1: 哦，否则会有遗憾。
0: 小吃
1: 对，但是好像真是没有什么味儿，我觉得。
0: 对，这个是小众的食物、
1: 嗯，
0: 但是有没有小众的吃法，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1: 是的，比如说你喜欢吃水果蘸辣椒油啊，
0: 嗯，
1: 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蘸臭豆腐那种类似的。
0: 荔枝蘸酱油，有一年卖广东的荔枝，哎、
1: 哦，
0: 广东荔枝也过季了哈，广东的荔枝蘸酱油吃，是那个广东台主持人告诉我可以试一试。然后特意我那天直播的时候去食堂打了一碗酱油回来，
1: 哦，
0: 蘸完之后老难吃了、
1: 嗯、什么味儿啊。我这两天看有那，因为现在是荔枝的季节嘛，然后说是可以吃那个荔枝、
0: 嗯、
1: 然后放那个鸡蛋，握一个鸡蛋在里面，然后放上红枣枸杞还有那个什么醪糟、
0: 哦、
1: 然后蒸一起就特别补，
0: 嗯，
1: 哦，特别滋润
0: 不错，
1: 对、
0: 啊、
1: 但我觉得荔枝蒸一下和鸡蛋一起那种
0: 应该好吃的，
1: 对，应该是好吃、
0: 嗯、来吧，咱读读各位留言哈，就是有没有那种小众的吃法、
1: 嗯、
0: 而不是小众的食材啊，小众的吃法啊。玉文勾践说吃豆腐脑放醋算吗？
1: 吃豆腐脑放醋
0: 这不算，放醋放辣椒，对，
1: 豆腐脑放醋，
0: 嗯，这应该不算，
1: 这也算吧。那豆腐脑一般好像不放醋，我吃豆腐脑就放辣椒油。
0: 辣椒油，对，
1: 嗯、
0: 放点麻油呢？
1: 嗯，没有。一般好像吃豆腐脑的地方都没有麻油，哎。
0: 啊，对。
1: 嗯、用墨鱼包饺子，摸一下饺子，这个好像还算，
0: 这个好吃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嗯。
0: 小辉说吃韭菜盒子。不爱吃新出锅的，爱吃剩的，蒸的软塌塌的。
1: 哦，哎，那个软塌塌的也好吃，因为刚出锅的是
0: 酥
1: 皮儿，是硬的。
0: 对，
1: 软塌塌的确实比有一分。
0: 软塌塌的就是那个皮儿已经变成了像馒头、面包似的，
1: 就比较囊，
0: 囊吃的。
1: 对。啊，那个其实也挺好吃的，哦，
0: 嗯，
1: Always Young说吃牛油果放酱油，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网上看到的，就是如果你喜欢吃三文鱼，
0: 哎、嗯，可以试试，
1: 对，酱油辣根那种三文鱼，然后就用牛油果来代替，嗯、是说是一个味儿，
0: 你试过吗？
1: 我试过，
0: 嗯，牛油果的口感确实是有一点点怪怪的，不蘸东西吃的话，
1: 啊、就没什么味儿，
0: 它没味儿，所以很奇怪啊。
1: 对，
0: 我买
1: 过，口感很绵密，就很像三文鱼。
0: 哦，是这样，
1: 哦。
0: 然后这边越王勾践说吃水果拌辣椒面儿，
1: 这是广西的吃法嘛、
0: 嗯、
1: 对吧，他们叫什么来着，酸野，
0: 里头会放点香菜什么的吗？
1: 对，他们会放很多什么，放什么好像是什么小柠檬啊，
0: 折耳根，
1: 那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有辣椒面儿，
0: 辣椒面儿，
1: 对，
0: 对，
1: 没吃过。
0: 哎呦，我那个时候咱们带队去台湾的时候，我特别相中就是蘸梅粉吃水果
1: 啊，就是芭乐、
0: 啊、芭乐
1: 蘸那个话梅粉，
0: 对、
1: 嗯、
0: 就是后来一切蘸梅粉都好吃，
1: 都好吃吗？
0: 以至于我在那儿当地买了一大袋梅粉回来、
1: 哦、
0: 蘸咱们这边的苹果呀、香蕉
1: 啊也可以，对对对，
0: 都是好吃的，这绝对是好吃的，可以试
1: 试。是的是的，嗯啊，鸳鸯勾芡他说还有做好吃的不喊我的，我就觉得他是异食症。
0: 这个一般我们会说哎呦吃独食去了，
1: 对
0: 啊，独食儿，嗯。
1: 小杜城南他说微波炉热榴莲，哎，我真的完全吃不了热的榴莲，我就觉得像那个米田共一样的感觉啊，尤其是那个榴莲。
0: 米田共是什么？
1: 便便啊。就是那个榴莲的披萨，我也觉得非常的可怕。
0: 啊，对，因为我受不了，
1: 臭烘烘的披萨，
0: 受不了榴莲的味道。对，但其实就是你弄完之后，你的微波炉该怎么办呢？你的空气炸锅该怎么办呢？你刷一刷呀，
1: 也是
0: ，
1: 嗯、但是很多人很喜欢吃那个烤榴莲，
0: 烤榴莲
1: 是很好吃，嗯，哦，有，哦，我们继续来看啊，
0: 嗯，
1: 还有什么？小时候，淘淘说小时候吃雪碧泡大米饭，哦，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就是家里面咱们吃的那个，现在到季节了哈，吃冷面，
0: 嗯，
1: 冷面那个汤用雪碧来兑、
0: 啊，对，
1: 雪碧啊，然后放那个辣白菜在里面，绝了，
0: 绝了，
1: 哦、
0: 绝子是吧？
1: 是的，对，
0: 好吧，11:11，
1: 还有、嗯、就是那个。嗯 韩式的那个拌饭，里面你放一点点雪碧，
0: 韩式拌饭，
1: 对，就是不要变成汤饭，只不过里面加一点雪碧，就是像调料一样，给它调一个甜味儿，也绝了。
0: 这个没试过，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1: 这也是我在网上看到的。
0: 但现在吃这个冷面确实是挺适宜的。
1: 是时候了。
0: 是时候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哈。今天我们来说的是你有没有一些小众的吃法啊，可以来说一说哈。我记得以前网上有一些说法，比如说吃那个大枣再吃一口香蕉就会把你吃懵了，就贼难吃。对。
1: 我曾经吃过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小的时候有一个零食叫鱿鱼卷儿。上初高中的时候，小学门口的食杂店很多有卖的，很便宜，一两块钱一个大包。就是那种有点像虾片的鱿鱼卷儿。吃完一口鱿鱼卷儿，你再吃一口橘子，哎呦妈，那味儿老绝了。特别特别恶心。
0: 来，我这边有一些，我刚查了十种水果的创新吃法啊。首先就是火焰香蕉，就是呢，香蕉，哎呦，香蕉加上红糖，然后拿火枪烤一下。
1: 那就是变成焦糖香蕉吗？
0: 焦糖香蕉了，
1: 应该也好吃吧。
0: 还有西瓜刺身山葵酱油，就是冰镇的西瓜切成薄片儿，然后蘸日式的酱油，加上山葵泥，也就是辣根儿。
1: 那就是像牛油果一样的吃法。
0: 对，再点上一点柠檬的皮屑，口感就跟云南一样。第三个是菠萝炭烤烟熏椒盐儿，就菠萝片切的厚一点，圈成，然后撒上这个辣椒面儿，然后熏一下，再撒上海盐和薄荷碎，就感觉像在吃肉一样。
1: 但我觉得就是咱们现在马上到了烧烤季了嘛，大家都可以出去露营了，
0: 露营搞一下。
1: 我们可以就是串那个菠萝片儿，那个圆片儿烤一下，也很好吃，而且很解腻。
0: 对，
1: 就你吃肉吃多了，吃一个烤菠萝。
0: 对对对，那个香蕉和大枣我查到了，香蕉和大枣呢是通不不的。可以吃，朋友们。
1: 大枣也
0: 通便的，对，比较通的啊。但是就说它一起吃吧，还是挺合理的，寒热中和，营养互补啊。寒热中和，营养互补啊。好吧，大家可以就来说一说啦，你认为哪些很有趣的做法确实还不错？
1: 对，你喜欢的小众吃法，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互动留言，搜索关注槟城经济。
0: 这边小新说前两年特别火，说洗澡吃橙子。他说我是没敢尝试，谁试过
1: 洗澡吃橙子？
0: 我看过很多博主啊，就是洗澡的时候吃一口橙子，会觉得好甜，更甜了。
1: 什么？
0: 对，
1: 它
0: 会变得更甜，这大家可以试一下哈。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听首歌休息一下吧。我们来听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这是那个金润吉，因为那个他不是那个朝鲜族
1: 歌手，
0: 相信冷面，相信他来了。我们来听一下。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1: 啊。继续来说一时屁的那些事儿哈，
0: 好吃的做法的，
1: 就是奇奇怪怪的小众吃法。你像我们家呢有一个家传的面酱，是我二姨的手艺。
0: 面酱
1: 特别喜欢吃，对，非常简单啊。也是我很小的时候，他其实就是逗我玩儿，给我做了一个，是用面，面呐、然后面粉，然后应该是和上水吧，在锅里面搅和搅和，它不就是成酱糊了吗？咱们年过以前过年的时候，不都是用那个当做酱糊去贴春联吗？你知道吧？然后呢，比那个再和的再稍稍稀那么一点点，然后里面放上点酱油啊、蚝油啊什么的，或者胡椒粉啊，反正就是你喜欢的调料，就变成了面酱，变成甜面酱了。
0: 真的吗？
1: 对，跟甜面酱是一个味儿。然后当时呢，他是怎么给我吃呢？他炸的虾片儿，然后让我去蘸这个面，然后这个酱呢，又没有甜面酱那么咸，就很适合小孩吃，
0: 小朋友吃，
1: 又是面做的又很健康。然后呢，我就是拿这个虾片㧟一勺那个面酱，然后这样配着一起，我天哪，绝了！朋友们，大家回家可以试
0: 一下。要放多少水啊？这水我觉得是个火那个难点。
1: 你先。少放一点，然后你自己去调，你看
0: 一碗面
1: 它快那个坨了，
0: 水
1: 你就再加一点，
0: 没事，水能蒸发。
1: 对，其实你就是面和水你先兑好，就是你兑的差不多比例，然后你放到锅里，它咕嘟咕嘟，它就 会
0: 变成面疙瘩吗？疙瘩汤了。
1: 会，就是你快速搅拌，然后你一定要看那个比例，你要觉得马上成糊了，你赶快再兑一点水进去。
0: 对啊，
1: 然后一定全程要小火，因为这个东西吧，你熬沸了你可以把它倒掉下一锅，它没有什么成
0: 分。熬沸了可以当疙瘩汤吃了。
1: 也可以，也可以，对，
0: 甩个鸡蛋进去。
1: 但是真的很好吃，就是你知道那个酱啊，就是很鲜亮，然后喷上的是虾片儿。
0: 是啊，挺好。
1: 就是我们这个家传的，告诉大家了啊，秘方啊。
0: 哎呦，胖子说那不行，池子里的水太埋汰，不能洗橙子，你就洗好了切好了吃呗，是不是？你把他说那个洗澡的时候
1: 不是洗澡吃橙子到底是什么梗？
0: 就是你洗澡的时候洗完之后在洗的过程当中吧，吃个橙子会觉得这个橙子特别的甜，你可以回家试一试。
1: 好奇葩，好的，
0: 可以试一试。
1: 好，
0: 行。
1: 他说想起一个烤大虾，食用油、稀释蒜蓉、辣酱，刷在大虾上烤熟，烤熟了撒白胡椒粉。就因为这个，每次烧烤朋友都点名要我烤大虾。我在食用油、稀释蒜蓉、辣酱，还撒白胡椒粉。蒜蓉辣酱烤大虾，这个一定很香了。
0: 这个肯定很香，
1: 对，这个要开边吗？开一下边，
0: 开边，对，去下虾线，然后更入味儿了。
1: 哇，我也好想跟你吃烤大虾。
0: 其实白胡椒粉也可以，我觉得那个我之前，是刷那个黑胡椒酱在肉和虾上，
1: 黑胡椒酱也很绝，
0: 对，很绝。
1: 还有那个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就是叫什么蒜粉。欧芹大蒜、
0: 大蒜
1: 海盐那个粉
0: 啊，那个可以，行行行啊，行行的啊，大家可以进来说一说。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说的我馋那个虾片蘸面酱了。
0: 虾片是自己买的那种那个五颜六色的虾片吗？
1: 就是某好家的那个最普通的那种，
0: 然后一炸烹起来那种，
1: 随便哪有虾片都可以。
0: 家里好久没有炸那种东西了，
1: 对、
0: 因为特别费油，你知道吗？
1: 啊，就是你炸花生米啊什么的，你就顺便扔里一把。
0: 我们家那血压都很少炸花生米，
1: 很少炸花生米。
0: 哎，你家炸花生米了现在？
1: 我们家是哟，这个很升血压的嘛，我爸血压也有点高。
0: 当然了，而且呢是油炸的，你知道？
1: 我们有的时候烤箱烤。
0: 那花生米的热量是相当大的了，就是你减肥的你。
1: 哟，你知道我们家是365天，
0: 天天吃啊，
1: 不断的这个花生米，对。妈妈你听见了吗？我妈刚才给我发微信了，应该是听节目了。
0: 花生米的热量我给大家查一下，特别的高。
1: 他们一直觉得花生米是很健康的食物啊，是坚果呀、又怎么怎么样的。
0: 热量很高。它和大米饭比的话，就是每100克花生米约500大卡，100克就一小点儿。它脂肪含量非常高。花生米的脂肪含量是44到45。这也是它导致它那个脂肪含量很高的原因。
1: 那所以花生油也不健康吗？
0: 就是，哎，花生油应该健康的吧？但就是那个花生，你要是炸完之后再吃，热量是翻倍的。
1: 好吧，那以后烤着吃吧。
0: 对，减肥期间 千万不要去吃花生米。
1: 天哪，我们家天天都得来几粒儿。
0: 下酒是吗？香啊、嗯。
1: 对呀。
0: 就是说你吃一碗大米饭。可能你一碗大米饭
1: 吃几粒花生米就相当于一
0: 对几粒儿，就是对
1: 啊，这么恐怖，
0: 一把瓜子儿就是好几碗大米饭的热量、
1: 哦、我以为它跟别的普通的坚果是差不多的呢，好吧，
0: 这是很吓人啊，现在花生瓜子我都不敢碰了已经、嗯、
1: 啊，
0: 嗯，瓜子的热量很高，尤其冬天的时候咱都不怎么吃。哎呦，你知道一斤瓜子相当于多少碗饭吗？
1: 啊，
0: 4到5碗大米饭。
1: 这么夸张的吗？那我看很多的这个健康人士，他们都经常吃坚果啊。
0: 坚果类里头好像真
1: 的
0: 是没有那个，坚果可以把它当成每天的油的摄入。如果你吃的很清淡，没有油的话，你吃坚果是可以的。
1: 哦，
0: 对，嗯，100克的瓜子儿，啊、嗯，是597大卡。
1: 曹豆说他也发现了，他一吃花生米，体重肯定会增加。
0: 对，
1: 这么夸张的吗？
0: 你知道一斤？
1: 天哪！我就想说，我每天吃几粒花生米，我喝点啤酒，天哪，这简直就是减肥套餐啊！肚子里什么都没有、哎。
0: 对
1: 呀、
0: 啊，吃的很少。一斤瓜子的热量是2985大卡，你这都可以出去吃一顿那个大餐了。你这2000多卡，
1: 我妈妈还给我发微信了，说吃几粒儿就行。妈妈，我看咱们也不要天天吃几粒儿了，让他们说的我都害怕了。吃一粒儿吧。
0: 那有时候那花生米香、啊。
1: 曹操说，那其他的坚果脂肪含量高不高？
0: 其他的含量也有高有低的，给大家查一下。
1: 哦，嗯、好，你
0: 那个我这豆包了，
1: 豆包一下吧。
0: 豆包，帮我对比一下各个坚果的脂肪含量。豆包可轻化了，现在
1: 是、
0: 嗯、每100克的、啊。
1: 大家也可以自己查。
0: 夏威夷果脂肪含量是76.3，每100克。我的天哪，就是每100克脂肪含量多少？夏威夷果含量是最高的天花板，
1: 好高哦。
0: 碧根果是72.5，巴西坚果68.5，松子65.2，
1: 哈。
0: 巴旦木也就是杏仁是61.5，核桃仁还好58.9，开心果52.8，腰果49.4，榛子45.2。嗯，就是夏威夷果是最高的。哎呦天哪！但是这个
1: 这么一听都不低，
0: 都不低，都不低，大家还是注意吧，哈哈啊，注意健康了。嗯，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听首歌，来自单依纯的《珠玉》，稍后继续来聊今天的话题。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3: 嗯，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小众的
1: 吃法
3: 和做法。
1: 哦，
3: 对，烹饪手法，
1: 好久没聊吃了，聊得我都饿了，而且我好想吃我刚才说的那个虾片蘸面酱。
3: 嗯，我们家
1: 来吧，看看大家怎么说。
3: 我们家有没有让我印象特别深呢？
1: 对啊，没有小众吃法，一定有的。
3: 小时候在跟姥爷一起生活的时候，他总会
1: 什么，比如
3: 烙饼，
1: 馒头蘸什么？
3: 他总会烙饼，烙完
1: 饼
3: 之后，第二天呢，他会把那个饼炒一下
1: 啊，炒饼，
3: 放上那个芝麻盐和孜然
1: 啊，
3: 就特别的香，
1: 就是有点像烧烤的那种。
3: 对，但现在都有了这种炒饼，就是放点豆芽还有的。
1: 哦，
3: 就会特别的脆，还水分很大，然后饼呢又吸了很多的香的汁儿，就吃来特别的香。本来饼就很过油的东西很香嘛，
1: 对
3: 对，然后炒完之后更香。
1: 油饼也是很胖人的，
3: 对，
1: 我也很爱吃油饼。
3: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家的话呢，就会做烩饼。
3: 烩饼是那个像汤一样的
1: 那种，对，做一个柿子汤。
3: 我们家也总做，
1: 嗯，
3: 也总做。我不喜欢吃湿的，我愿意吃干巴的。
1: 哦，
3: 对。对，
1: 我妈妈
3: 一炒很香。我现在有的时候都会去那个超市买现成的饼，然后切成丝儿自己炒一下。
1: 啊，
3: 对，那个听众朋友一定要小火炒，
1: 容易糊，
3: 特别容易糊，因为饼是干的。
1: 对，
3: 你放点油，
1: 放油是吗？
3: 放点油，然后那
1: 个
3: 炝锅，
1: 哦，
3: 然后把豆芽最好加点，之后这样就湿润了，然后豆芽脆脆的。
1: 嗯，
3: 然后炒完之后记得快出锅的时候再放芝麻，因为这个是我跟
1: 我觉得可以放洋葱，
3: 洋葱可以炝锅时候用
1: 啊。
3: 对
1: 对，
3: 那个我跟烧烤师傅学的，那时候不是咱让咱探店嘛，
1: 嗯，
3: 他说烧烤千万别先放芝麻，
1: 对，芝麻好像是最后撒，
3: 芝麻糊了之后熟了之后是糊苦的。
1: 哦，
3: 所以现在也到露营季了，大家在烧烤的时候记得那个芝麻芽你最后撒，
1: 对，最后撒，
3: 然后烫一下就出来，不然的话它就糊了苦了。
1: 是的，我最爱吃烤烧饼上的芝麻。不行了，
3: 都是佐料啊，
1: 这一聊吃的真的受不了。哎，
3: 口水直流。
1: 哦，
3: 嗯，
1: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小众的吃法呢？就是那种说出来会被当成异食症的那种。吴依依他说我爱吃茶叶水泡米饭，算吗？哎，大家知道吗，
3: 嗯，
1: 这个茶水泡大米饭是哪儿的吃法吗？
3: 不会又是广东的吧？
1: 不是，日本的吃法。
3: 日本的，
1: 对，他们那边呢，嗯，会就是茶水，然后泡大米饭，嗯，里面放一颗梅子。
3: 梅子，
1: 对
3: 啊，哦，天哪，
1: 这就是他们的晚饭。
3: 哎，这边有说那个火腿肠蘸酸奶真的好吃，那你试过皮蛋蘸酸奶吗？
1: 啊，这也是最近一个网红吃法，我看好多网红啊，
3: 嗯，超级好吃，真的。嗯，
1: 因为皮蛋的味儿就很怪，酸奶的味儿呢也有点怪，
3: 酸的，
1: 对，它俩
3: 一结合就还挺奇怪，挺好吃的，
1: 哦，
3: 好吃，好，这可以试一试，嗯，
1: 好吧，皮蛋蘸酸奶，
3: 对，嗯，
1: 点点他说干嚼咖啡豆算不算？
3: 这也不算，
1: 你这个不那啥吗？
3: 不苦吗？
1: 心脏能受得了吗？
3: 纯美式，美美式，
1: 对呀，啊，你就是属于我们是喝那个冲水的，你这是纯吃干料啊，
3: 对，你这厉害了啊，
1: 太刺激了吧，
3: 嗯。这边向上签说，我刚才吃了一个放了好多天的鹌鹑蛋，臭臭的，哎，还有点好吃，我打算给鹌鹑蛋都煮熟了放臭再吃。
1: 那不就是那个有点像松花蛋的感觉吗？
3: 松花蛋是，
1: 但你要小心啊，你别拉肚子，别中，这都坏
3: 了
1: 吧？
3: 对对对，嗯，容易中毒啊，这个，
1: 喵呜他说苹果上撒方便面调料。
3: 我的天啊，
1: 但我真的是觉得方便面的调料很神奇，
3: 嗯，
1: 很好吃，反正我还挺喜欢吃那个干脆面的，就是把任何的方便面给它怼碎了，
3: 怼碎了，
1: 对，然后
3: 现在很少能吃到了，我先去那个零食店里，
1: 嗯，
3: 这种能怼碎的面都没有调料了，它都给你调好了，感觉，没有调料，
1: 对，但现在还是有小浣熊的，
3: 小浣熊还有哈，
1: 嗯
3: 嗯，童年的回忆了，嗯。
1: 糯米团他说是鸡蛋黄弄碎在牛奶里放点糖然后喝，我感觉特别好喝。鸡蛋黄弄碎了，
3: 嗯，
1: 放在牛奶里加上糖，
3: 嗯，
1: 应该不会难吃的，
3: 嗯，
1: 应该不，而且我觉得营养会很丰富的感觉，
3: 营养会丰富的，嗯，可以可以啊。妮妮说自己腌的黄瓜咸菜然后配上山楂味的雪糕，
1: 哦，
3: 这个蛮奇怪的，
1: 什么味儿啊？是啊，
3: 是，哎呦，
1: 涂宇克他说板蓝根泡面真的神，可以去试试，真的好吃。
3: 真的吗？
1: 板蓝根是那个感冒的那个药吗？
3: 预防感冒吧，是不是？
1: 啊，
3: 风寒的是吧？啊，
1: 天哪，完了那个泡面吃，
3: 这不知道怎么样。
1: 嗯，神呢
3: ？ACE 说薯条蘸冰淇淋，你们试过吗？这个我试过。
1: 啊，薯条蘸
3: 这个薯条
1: 冰淇淋应该是就是冰淇淋
3: 甜筒
1: 吧？
3: 甜筒。对，就是你买一个薯条再买个甜筒，
1: 嗯，
3: 但一定是这个薯条是很脆的时候，
1: 哦，
3: 就这样的话冰火两重天，那薯条呢外面的还是脆的，
1: 啊，
3: 那薯条已经塌了之后
1: 里面是热的，
3: 对，里头还热的，薯条如果塌了之后就蘸冰淇淋就没啥味儿了，
1: 对对对，
3: 就很一般。哦，
1: 我也想起来一个我一个神仙吃法推荐给大家，
3: 嗯，
1: 就是一个泡面的吃法。以前上大学我的一个胖胖的室友教给我的，
3: 嗯，
1: 就是那个老坛酸菜面，
3: 嗯，
1: 或者是别的普通的什么红烧牛面都可以啊。
3: 嗯，
1: 往里面加什么呢？千岛酱，绝了，
3: 胖死。
1: 也是，就是那个方便面的汤啊，你加一个什么千岛酱呢？我记得以前肯德基啊还是哪儿啊，它是有那个给一个酱包的，
3: 嗯，
1: 反正就是沙拉酱也好，千岛酱都行啊，挤一包进去或者挤一坨进去，和在那个汤里的搅匀，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你能想象是什么味儿吗？
3: 能，因为很好吃啊。
1: 对，会有点酸头，还有点甜头。
3: 对，但是你要看完之后那个切岛酱怎么做的，你估计就不会放那么多了。
1: 是是，那个好像
3: 是
1: 油，是
3: 一盆油，然后加上鸡蛋，然后拿搅拌机搅拌的。
1: 但是还是是无法拒绝沙拉酱的味道。
3: 是这样的哈。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啦，新朋友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然后可以关注咱们的公众号冰城经济来留言哈。刚才没看群这边那个月文勾芡说，我可爱吃花生，我咋不胖呢？那你厉害，月文勾芡，
1: 你是什么吃法啊？
3: 对啊，
1: 说不定你的吃法你的搭配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效果。
3: 但要特别说一下，如果那个坚果类东西比如说花生它坏了，
1: 嗯，
3: 一定千万要扔掉，
1: 哦，对对，黄曲霉素，
3: 对，黄曲霉素
1: 很可怕，
3: 很可怕的啊。好了，下面来听歌，有请孙燕姿的这首《逆光》。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我真的觉得做美食节目好开心啊。
0: 是吗？
1: 之前聊高情商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被气到。
0: 哎，说到了美食节目，因为之前正好认识了广东广播电台的一个著名的美食女主播嘛，
1: 嗯，
0: 她那时候拿了她的那个广东的脆肉碗啊、
1: 哦，
0: 然后碗鱼真的是咱们东北人应该试试尝一尝，
1: 嗯，就是我想象不到什么鱼的口感会是脆的，
0: 它的那个鱼肉呢就非常弹牙，一般呢他们有几种吃法，就给它切成薄薄的小片儿，涮火锅吃、
1: 嗯，哦，就是像那个。斑鱼的感觉，
0: 涮成片儿、嗯，然后涮火锅吃。还有呢，这次来了哈尔滨嘛，他来做节目嘛，咱们做了三种吃法，一种锅包鱼，
1: 他、
0: 那个鱼肉啊，跟那个里脊肉真的非常的像，
1: 哦，
0: 纹理都特别像，咬开一口，外面酥脆的锅包肉的
1: 腥味是吗？
0: 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它还不是海鱼，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锅包鱼这么一做特别好吃，
1: 真的很少有鱼把汪洋吃服了的，
0: 是
1: 他说好吃的，
0: 还可以做烧烤。因为它肉比较紧实，
1: 哦、
0: 不会烤散了，
1: 是
0: 还适合

0: 铁锅炖特别适合炖，为什么？
1: 哦、
0: 它那个鱼肉不容易烂乎、
1: 哦、
0: 多炖一会儿，这个咱东北人可以尝一下，真的不错呀，脆肉碗、啊、碗鱼，
1: 好想吃。
0: 对
1: 啊、你猜不猜？他说牛奶煮泡面，
0: 这我试过，
1: 是他的小众吃法。
0: 这个我试过，
1: 然后也是正常放调料包，只不过把水换成牛奶，
0: 但是得换那个有韧劲儿的面。
1: 扛煮
0: 的，太普通的面不好弄。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就是有一点奶香味儿呗。
0: 对、
1: 哦、
0: 你还可以放点芝士片，最后
1: 其实它这个跟我用那个沙拉酱
0: 差不多，
1: 异曲同工。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嗯、喝不了了。他说稀饭煮干点儿，滚烫，把方便面调料包放进去，
0: 嗯、
1: 然后把面饼捏碎放进去，或者吃。
0: 嗯。嗯
1: 哦，就是他说白了就是泡面或稀饭。
0: 嗯，对，嗯。
1: 我、哦、天哪！
0: 清代说西瓜就着豆腐乳吃。
1: 西瓜就，我、哦、天哪！
0: 都是红色的，
1: 什么味儿？
0: 都是红色的。
1: 静静说是雪碧加陈醋，有人懂吗？哇、哦，这个真好难懂啊！
0: 甜甜的，酸酸的。
1: 雪碧加陈醋。
0: 嗯。
1: 哦，这个我一点不想试，别烦了，不想理。他说饮料泡饭你们不喜欢吃吗？哎，这个我听说过，
0: 哪一种饮料？随便一种饮料吗？
1: 比如说雪碧泡大米饭。
0: 哦，这个爱爱他说呢，甜的八宝粥拌咸的咸鸭蛋，流油那种。
1: 啊，这个挺正常的，我觉得好像在火车上经常有人
0: 这
1: 么吃啊，
0: 怼一块吃了是吗？
1: 对呀、
0: 啊
1: 嗯，火车上经常就是爆米粥，那个。
0: 八宝粥，
1: 八宝粥，
0: 八宝粥。
1: 对、
0: 嗯，
1: 短发说，我喜欢把猪肉皮油炸过后酥酥脆脆的，放烧烤料当零食吃，身边人都不理解，这个绝对好吃，
0: 嗯、
1: 绝对下酒。
0: 嗯，
1: 但是猪肉皮油炸一下之后，
0: 嗯，
1: 也很胖人啊、哦。
0: 对，丧失说话能力说，能够推荐一下就是火锅的蘸料吗？哎，百合，你先说，你会怎么蘸？
1: 火锅的蘸料啊？
0: 对啊，比如先说咱们传统这边吧，东北的火锅。
1: 就是麻酱吗？
0: 对啊，麻酱你都会放什么？
1: 麻酱，然后那个韭菜花。
0: 嗯、韭菜花
1: 啊！
0: 我从来不放，我嫌它特别咸。
1: 哦，韭菜花其实挺解腻的。
0: 解腻，对。
1: 腐乳汁，
0: 嗯，
1: 然后我会放点糖，然后辣椒油。
0: 嗯、糖是精髓。
1: 嗯，然后我还会放沙茶酱。
0: 啊，沙茶酱、
1: 广东的那种沙茶酱。
0: 嗯，
1: 然后我。还喜欢放陈醋，我会放很多很多陈醋。
0: 醋
1: 对、
0: 啊，
1: 然后包括那个四川火锅的油碟，我也喜欢放很多很多的陈醋。
0: 啊，
1: 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一个吃法，就是很解腻，酸酸的。
0: 一般你会整几个碟？这个蘸料？
1: 啊，我就一个碟。
0: 一个啊，
1: 嗯，
0: 我现在吃的就是特别讲究，要整两个。
1: 啊、
0: 一个呢是放超多的蒜和香油嘛，加上香菜、葱花，
1: 油碟那个，
0: 加上蚝油这个油碟。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是这个。会放点麻椒，我觉得现在这个麻椒的味道挺鲜。
1: 哦，麻椒麻
0: 油
1: 是吧？
0: 对，
1: 就很麻，很爽。
0: 对，然后呢，一定要多放糖。
1: 对对对，
0: 糖真的很提鲜。
1: 是。
0: 对，特别好吃，也不知道为什么。
1: 这个时候就别考虑那个胖不胖的事儿了。
0: 对，然后葱姜蒜一定要放的巨多、
1: 哦，
0: 尤其蒜要放的特别多。
1: 哦。
0: 对，然后每次吃完之后就感觉真爽。
1: 是，而且很多人他就是喜欢吃的调料会吃好几碗儿、嗯、
0: 啊。对，
1: 我记得汪洋之前给我爆过一个料，说某那个旋转小火锅的为什么那么好吃
0: 啊？为什么？
1: 就是说他那个调料里面那个麻酱里面
0: 啊，说是啊，
1: 不是吧？你说放很多糖吧？
0: 是吗？啊，放
1: 是压缩饼干吗？
0: 我记得
1: 你好像说放很多
0: 糖、啊。我说的是那种旋转火锅自助的，
1: 对对对，
0: 他会放很多压缩饼干在里面，会让你。一吃就饱，因为自助嘛。
1: 哦，你是说调料里面吗？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能吃得能吃出来吗？
0: 吃不出来的，吃不出来的。这个、
1: 它是压缩饼干的粉末吗？
0: 对，有可能是。
1: 我的天哪！
0: 对，所以少蘸蘸料也对啊。对，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那个火锅底料是啊，火锅那个蘸料是怎么蘸的？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嗯，每个人应该都会有一个
0: 独特的办法。
1: 对，我觉得蘸料哪天我们也可以单独拿出来
0: 说
1: 一期。
0: 一下对
1: 对啊、哦，
0: 是火锅。
1: B 他说有过一段时间喜欢吃生米蒜吗？
0: 蒜，
1: 你这个绝对是异食癖了。
0: 对，
1: 哇，你这个能吃吗？能消化吗？
0: 反正应该不好消化。
1: 对呀、
0: 啊，它容易膨胀的。
1: 不会胃痛吗？
0: 嗯，他说我就有一个，但是不知道算不算，我喝酒必须有红枣下酒，而且不能是干枣，得是那种新鲜的啊，新鲜的湿的大枣是吗？
1: 哦， 就是甜甜的感觉吗？就是像有人喝酒要配枸杞一样的那个感觉吗？
0: 是吗？
1: 因为可能他喜欢喝白酒吧，白酒比较辣，
0: 辣解辣的。
1: 对对对，
0: 嗯，是这样子，好吧？
1: 哇，好多奇葩的吃法呀！嗯，所以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我的吧，就是我喜欢吃饺子呀、包子呀、烧麦呀，
0: 嗯，
1: 我是一定要蘸这个酱油醋的嘛。啊，然后我
0: 一定啊，我们都会蘸啊。
1: 对，然后我是，蘸的话，我绝对不会放陈醋或者饺子醋，我都不会放，我是放那种最酸的白醋，
0: 哦、
1: 就是杀到嘴唇都白的那种。
0: 哦，
1: 嗯，我经常会把我的嘴唇杀坏，所以这个请勿模仿啊。放很多的白醋，然后放一点点的酱油，然后放一点辣椒油、蒜了什么的，就是我喜欢吃很酸很酸的，
0: 嗯，
1: 蘸料去配那种很油腻的，肉馅儿的，
0: 嗯，
1: 包子、饺子、蒸烧麦
0: 啊，其实很解腻，因为它巨酸嘛。
1: 对，其实是为了
0: 解腻的啊、嗯。好吧，这种吃法哈，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学一学，大家可以回去试一试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半万岁全部内容了，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您的收听。最后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爱酒见人心》。

0: 饱又省钱。
1: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据深圳市房地产信息平台数据，七月全市新建商品房共计成交3773套，环比下跌35.2%，同比上涨19.3%。其中住宅成交2664套，环比下跌6.8%，同比上涨32.5%。拉长周期看，一至七月新房累计成交35104套，同比微增0.7%。其中住宅累计成交21935套，同比下降10.6%，降幅较上半年有所收窄。新华社消息，非洲首条沙漠重载铁路阿尔及利亚西部铁路矿业线二日正式启动通信信号及电力系统工程建设。该铁路矿业线全长950公里，中国铁建与当地国有企业承建其中的575公里。这是中企在阿城建的最大基建工程。项目自今年二月通车以来，完善了阿尔及利亚国家铁路网，助力阿西南部省份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据南网科技消息，近日，我国火电热控领域迎来重大技术突破。由南网科技自主研发的基于 EFC 工程最速控制器外挂控制系统，成功在新疆重能石头煤电厂2×1000兆瓦超超临界机组完成全流程国产化落地投运，这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火电机组又以先进控制技术实现了从技术跟跑到自主领跑的历史性跨越，彻底打破了国外控制系统在火电热控领域的长期垄断。据高瓴股份消息，近日高瓴股份承建的 East 装置微波源冷却系统扩容改造项目顺利完成现场设备安装、系统检漏、通讯联动及水冷联动试车等全部调试工作，系统已具备稳定运行条件。该项目为 East 低杂波、电子回旋两大核心部门提供热管理解决方案，成功破解多项施工技术难题，彰显了公司在大科学液冷领域的实力。半导体企业中微公司公布，今年上半年预计营收66.87亿元，同比增长34.89%，规模净利润27亿至29亿元，同比大增282%至311%，主要原因是股权投资贡献约19.82亿元收益，后非净利润为10亿至12亿元，同比增长85.6%至122.7%，主业课时等设备增长强劲。公司研发投入20.42亿元，占营收30.5%，多款新产品进入验证阶段，平台化布局持续推进。

0: 英伟达资深副总裁 Shelagh Shenon 在近日技术论坛上正式宣告，供封装光学 CPU 已步入量产阶段。英伟达与供应链合作开发的交换机已开始交付给紧密合作客户，同时也在英伟达自家部署，预计下半年将大量导入全球 AI 工厂。 Shenon 特别指出，未来光通信市场最大商机在于垂直扩展，其所需带宽效能将是水平扩展的10倍以上。社交媒体公司 Snapchat 季度财报表现亮眼，营收和盈利均大幅超出华尔街预期，带动股价显著上涨。公司当季营收达16亿美元，同比增长 18.9%， 比分析师预期高出 3.8%。调整后，税前利润达 2.496 亿美元，超出预期 34.7%。运营利润率从去年同期的负 19.3% 改善至负 10.7%。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当地时间周一宣布，已正式批准波音737 MAX 7机型获得试航认证。这款作为737 MAX 系列中最小型号的客机，在历经近10年的延期后终于获准投入运营。受此消息提振，波音股价周一涨超 8%。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此次认证体现了多年来持续解决复杂技术问题，并对飞机设计及相关安全分析进行全面审查所取得的成果。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七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七月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央视新闻，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三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7月下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今年7月下旬与7月中旬相比，20种产品价格上涨，27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外三元价格为10.4元每千克，环比下跌 5.5%。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全国宅地出让金 TOP 20城市中，上海以749亿元继续居全国首位，杭州、北京分别居全国第二、第三位。七月单月来看，上海、杭州、北京优质地块土拍热度持续，出让金均超100亿元，其中上海已连续三个月出让金超100亿元。券商八月月度投资策略及月度金股陆续出炉。据证券日报梳理，截至八月三日发稿，已有22家券商完成八月份金股标的更新，共计筛选出181只个股纳入当月金股池。券商本月配置思路趋于均衡，在科技成长、新能源、高端制造、创新药等多个赛道均有覆盖，选股重心落在业绩确定性强的龙头品种上，同时兼顾政策催化与估值修复机会。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美国彭博社呢日前报道称，为了支撑日元的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当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
4: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日本财务省8月3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

0: 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对164日元。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此前四月至五月的汇市干预中，日元汇率曾一度被快速拉升，然而受到日美利差、油价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日本方面当时投入数百亿美元的效果仅维持了一个多月。分析认为，鉴于上述压制日元的结构性因素短期内难以消除，即便日美罕见的联合干预汇市，日元涨势能持续多久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韩国央行在价格评估会议后声明称，由于去年移动通信费用折扣的基数效应，韩国八月份的消费者通胀可能会上升，同时呢，基础价格的压力仍然高企。七月份 CPI 呢，同比涨幅从六月的3.2%放缓至2.8%，主要原因呢是政府采取稳定措施之后，燃料和农产品价格通胀有所缓解。核心 CPI 呢，从2.5%加速上涨至2.6%，主要受到 IT 设备、电动汽车和旅行相关的服务价格上涨的推动。央行表示，鉴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持续存在的基础价格的压力，将会密切监测通胀的情况。在韩国监管机构采取措施抑制投机交易之后，与该国两大芯片巨头挂钩的杠杆 ETF 交易量大幅萎缩。韩国规模最大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与 SK 海力士的股价表现挂钩，其周一的成交量呢是降至了5900万份，创下6月4号以来的最低水平。与三星电子挂钩，规模相对较小的同类 ETF 的成交量也降至了5月底上市以来的最低水平。韩国的监管机构上月推出降温措施，包括提高投资者账户的最低现金余额要求，并且暂时禁止新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的上市。这些 ETF 呢，利用衍生品放大回报，曾经引发散户交易热潮，令到市值达到3.7万亿美元的韩国股市成为全球波动最为剧烈的市场之一。
2: 专业理财，跨界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稳健投资、理性投资的原则，与股民朋友们展开互动，并提示市场的投资风险。今天呢，我们讲一下这个有关非法集资的一些案例啊。这个非法集资进行诈骗呢，主要就是有很多种方式啊。你比如说，它是黄金啊、钻石啊、字画啊、红酒啊。主要的这个本质呢，都是一个庞氏骗局。我们说一下近期那个对老年人群体伤害比较大的一种这个所谓的投资模式吧，叫做黄金托管理财。黄金托管理财呢，这个广告词呢是比较诱人，他说你买金我托管，利息年年有，金条随时取。听起来呢，你既有黄金的这种保值呢，又获得了比银行高几倍的利息，似乎找到了一个财富管理的一个方案。但是真相是什么呢？真相呢，就是说它这是一种这个新的诈骗方式啊。我们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在2024年初呢，有一家某地的这个珠宝公司推出了托管金条的业务，宣称投资者只要购买一根100克的金条，托管在公司每个月就能领1.5%的利息，一年下来利息高达 18%。 那么很多老年人就把自己积攒多年的养老钱拿出来，甚至卖掉了原来的银行理财产品，把钱也投了进去。 公司承诺呢，合同到期以后金条可以原价回购，金价上涨的收益也归投资者所有，稳赚不赔，听着非常完美。结果三个月后公司大门紧闭，老板失联，投资者的金条和利息全都打了水漂。警方调查发现呢，这家公司根本就没有金库，也没有采购过任何实物的黄金，投资者拿到的所谓的这个金条编号呢都是伪造的，他们手里的托管证书呢就是一个假的一个凭证啊。这就是黄金托管的骗局的核心套路，就是用高息吸引你交钱，但是你永远是看不到真实的黄金，骗子拿你的钱去支付前面投资者的利息，维持豪华的门面，给自己买豪车豪宅，等到资金池撑不住了，骗子们就果断的跑路啊。这类骗局还有一个升级版，就是叫线上黄金理财 APP， 打着互联网加黄金的这种旗号，让你在手机上下单购买虚拟克重啊，也称呢可以随时提现随时变现，还能每天有利息到账。一开始小额的定投呢确实能提现，等到你放松警惕大额投入之后呢，马上这个骗子也都跑路了。所以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这个黄金托管的陷阱呢？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就是不贪高息啊，第二个呢是不见实物不交钱啊。如果你要是真拿到这个金条了，自己带回家，不能听信任何这个托管更方便的、保管更安全的说法，黄金要在自己的手里，谁也骗不走。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遇到类似的业务，就是问问子女或者打电话给当地的派出所、金融监管部门咨询一下子。骗子的套路呢，往往经不起核实，尤其是老年人朋友，千万不要在推销人员热情的，煽动下吧，就是做出决定。应该是说非法集资的手段是千变万化的，但是我们觉得呢，就是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守住理性的底线，不贪不信不盲从，那么就会让骗局呢没有生根之地啊。好的，这一步提醒大家这个黄金托管的骗局。
2: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4: 从今天的整个盘面来看啊，市场呢还是出现了这个比较好的这种普涨局面。一方面呢在整个市场当中，我们看到呢红利类板块，尤其呢是银行类个股，今天呢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但是呢在整个市场缩量的情况之下，市场的资金再度呢向一些的科技板块当中的一些股票进行汇流，比如说呢像前期严重超跌的半导体的这个硬件这个方向，还有呢就是近期大家所关注的 AI 应用等等的这些领域也有了这个不错的表现。从今天的整个这个盘面来看在整个这个算力租赁，包括呢像这个云计算等等这个方向表现的比较这个抢眼。那么随着呢整个的这个 AI 这个产业链方向开始呢向这个中游这些方向有所转移，那么毕竟呢从这个近期美股当中呢像 Meta 啊，包括呢 Anthropic 等等呢这些财报来看整个的算力租赁的这个收入也是出现一个大幅增加我们看到呢像亚马逊的整个云服务的这个收入也是呢创出了这个38个月以来的一个新高。那么从这个局面上来看，其实呢大家更多的会联想到 A 股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云计算包括呢像一些算力这个租赁这些方向。那么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当中，比如说呢像这个近期有关的这个Kimi K3 在7月17号推出了这个新的这个模型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呢整个我们的整个这个算力这个方面，尤其呢是在整个云端的一些方面，已经开始呢和这个 Meta 包括呢 Anthropic 等等呢就是全球的一些这个大厂开始呢并驾齐驱，而且呢这些这个层面我们在某些领域呢已经是实现了这个技术的这个超车。而且呢大家可以看这个近期呢有关的腾讯当中的 WorkBuddy 等等的这个层面整个的访问量是出现了一个暴增，其实呢也为今后整体的这个云端的这个服务奠定了一个数据的一些基础。那么我们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市场的一些的这个热点的切换，其实呢已经是在整个 AI 端当中呢由这个上游的比如说像这个算力芯片存储芯片开始转移到一些的大模型，包括呢像一些云端的一些服务。我们觉得这个层面上来看，逐步呢会有呢一些的这个算力模型开始呢转向像这个 2B 像这个 2C 端实现商业的闭环。尽管呢这个过程恐怕呢还是有待于时日，但是至少呢从一些这个大厂的一些这个收入，包括呢像这个 Kimi 的 开始呢推出了这个创新模型之后，那么也是带动了相关一些题材个股的活跃。那么现在市场传闻呢，月之暗面就是呢 Kimi 的这个股东很有可能会在这个近期呢赴香港上市。我觉得这个层面上来看，也是呢点燃了市场对于整个云计算的这个投资热情。那么毕竟呢，从整个这个云端来看，我们的整个这个弯道超车，其实呢它呢也是依赖于呢整体的投资的规模加大。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整体的这个 tokens 这个消耗量明显的要超过了这个北美。那么从这个方向来看，我们无论说是从整个技术端，包括呢下游的这个 2B 到这个 2C 端，应该说有很大的看点。加之呢我们的 tokens 这个出海的这个成本比北美链呢要这个低很多，基本上呢我们的成本呢是北美链的这个七分之一左右叠加呢我们这个数据的这个优势，包括我们整体的这个推理模型的这些创新包括呢开源的这个模式的这个落地，所以呢后边整体这个市场对于这个云方向，包括呢像这个算力租赁方向还是比较看好，这也是导致了今天的整个这个 AI 应用这个方面呢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反弹。那么这种局面我们认为呢，在这个下半年恐怕呢会形成一个新的看点。毕竟呢下半年比如说呢像 DeepSeek 和华为升腾950的一个适配那在整个的这个芯片这个端，那么像这个折叠包括这个 3D 方向进行转移，也会带来呢一些相应的投资机会。那么我们看到呢下半年市场当中的一些热点，其实呢还是在这个 AI 当中，只不过呢由这个上半年的像一些呢这个芯片这一端开始逐渐像这个中游的像这个模型包括呢像一些实际应用端的一些呢方向进行转移，这个基础呢我们认为呢在这个中报当中呢会得以体现，而且呢后续的行情还会延续，基本上呢会奠定了整个市场的一个结构性的投资方向。
2: 股市查错。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972财经在线节目呢。一组今天晚上最新的资讯以及专业人士的分析观点过后呢，会进入到今天我们的股市茶座。在股市茶座之前啊，我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整体市场的一个情况。一会儿呢，我们会请到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刘岩老师和大家来展开整个市场的这个行情。那如果大家可以互动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下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那今天呢 ，A 股市场迎来强劲的反弹，创业板指数和科创综指表现抢眼，领涨市场。截止到今天收盘，全市场合计有3600多只股票上涨，其中超过140只股票涨停，涨停股数量比昨天大幅度增加。在个股方面，股王啊，这个加引号的啊，这个联讯仪器成为焦点之一。午后这只股票呢进一步上行，尾盘封住20厘米的涨停。此外呢，多只个股尾盘出现强力的拉升。今天午后，创业板和科创板进一步扩大涨幅。截至收盘的时候，上证指数涨 0.33%， 深证成指涨 3.25%， 创业板指数涨 5.64%， 科创综指涨幅达到 4.77%。那今天在板块表现方面呢，如果按照申万一级行业来划分，通信板块领涨，板块涨幅超过 9%， 板块共有20只股票涨停或涨幅超过 10%， 其中新天科技、光酷科技涨停，天福通信、新易盛以及中继续创等涨幅超过 12%。电子板块涨幅呢超过 5%， 板块内合计超过50只个股涨停或者涨幅超过了 10%。其中和林威纳、光智科技涨停。此外呢，盛兰股份、协创数据、欧莱新材等跟涨。银行、食品饮料、交通运输、钢铁、石油、石化、农

0: 闭幕鱼等板块今天表现相对疲弱，其中的银行板块收盘跌幅超过了2%。那作为目前 A 股市场股价最高的个股，联讯仪器今天大涨，午后进一步扩大涨幅，截至收盘封住了20厘米涨停，全天成交是41.3亿元，比此前几个交易日明显的放量。此前于6月25日，这个股票最高触及每股2770.77元，此后陷入调整当中，到7月30号一度跌破了每股1500元。近期联讯仪器股价又明显的回升。那今天市场上的个股表现整体活跃，多只股票在尾盘强力拉升，强益股份尾盘明显拉升，到收盘股价是大涨7.14%。这个股票前几天表现比较低迷，鼎固集团14:44开始股价出现了两波拉升，涨幅从7%左右扩大到了超过11%，到收盘这只股票大涨了11.42%。维特偶尾盘是进一步大幅拉升，到收盘股价是上涨了13.43%。这只股票此前一段时间跌幅较大，股价已经从今年6月份的高位腰斩。好了，这就是今天整个市场大盘啊以及市场热点的一些表现情况。通过刚才这个介绍呢，我们下面就邀请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我们的老朋友刘岩老师。刘岩老师晚上好。
1: 啊，晚上好。
0: 那今天市场出现了大涨，相信朋友们的心情都是不错的。可能很多个股都出现了上涨，因为3600只股票上涨是吧？
1: 对。
0: 可能希望啊投资者手中的股票都今天都能够沾光上涨。那么怎么来看待今天市场这样一个走势？
1: 今天市场和我们前期市场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变化呢，就是它的市场的风格出现了一个积极的变化，特别是我们感觉到七月份整体科技板块，包括科创五零，包括芯片半导体，那么出现了比较剧烈的调整。那么今天整个半导体板块带领整个深成指啊，带领整个深成指，那么出现了一个放量上涨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今天呢，从这个上证和深成指的一个表现来看，明显是深强互弱啊，深强互弱。那么前期呢，大家能够感觉到3800点这个位置呢是有比较强大的一个支撑的。那么深成指呢，实际上前期一直是在拖累整个指数的一个上行的一个节奏，那就是前期叫做互强深弱。那么现在呢，市场的风格今天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科技板块王者归来，重新回来了啊，重新回来了。那么从我们进入到这个8月份以来，那么昨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在这个直播间啊做活动的时候呢，也在说，那么从芯片板块从高位调整下来38%、35%这个整体的跌幅其实是已经过了头了。这个 AI 这个行业呢，无论是从这个科技巨头，包括这个美国看到这个七大科技巨头，那么目前的股价呢都开始纷纷的大涨。从他们的业绩表现来看，从他们的在手订单以及未来的资本开支以及商业闭环，那么基本上也不能说明这个整个 AI 的这个行情啊基本上就告一段落，整个行业的发展是蓬勃发展的。蓬勃发展的，特别是我们近一段时间关于国产算力啊国产大模型的这种技术突破，那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这个行业的话呢，七月份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修整，那么估值呢又回到了相对来讲比较合理的这个区间。那么今天呢，我觉得是一个纠偏啊，是个纠偏，对于前期持续下跌的这么一个纠偏。那么这个板块今天指数最重要的啊，很多投资者也要问，今天我也有很多这个营业部的啊客户也在去咨询，就是关于芯片半导体啊科技板块怎么看啊，能不能持续的问题啊。因为从高点到现在一直在跌，每次强反弹啊基本上都可能套在了半山腰啊。但是我们今天呢，通过市场的这个情绪啊观察，就是你能看到今天最强的方向，就是光模块啊，光模块光芯片，光模块光芯片加上 PCB 产业链啊，这个电子布啊 PCB 啊印制电路板，那么其实都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大涨的。那么其实呢，在昨天晚上啊其实已经有这种信号了啊，特别是我们说昨天直播的说本身来讲有超跌反弹的机会，同时我们特意观察了一下欧美市场，特别是纳指啊，你包括脸书包括微软 亚马逊、谷歌、特斯拉、英伟达、苹果这七大科技

0: 巨头股价啊，基本上都开始了超跌反弹。
1: 嗯，
0: 甚至说前期呢，他因为担心资本开支、担心现金流的问题，那么出现了一个破位下行。这两天的走势非常强劲，走出了 V 型反转。昨天晚上十一点钟的时候，我还没睡觉啊，我特意看了一下，就是觉得整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出现了 V 型反转。那么对于整个全球资本市场对于 AI 的看法来讲，特别是 AI 硬件端的看法，我觉得是有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刺激啊，情绪上的刺激，那起码说情绪上是有回暖的这个可能性啊，可能性。所以说呢，外围市场呢最牛的这些科技云厂商啊，包括它的这个付费用户，包括它的云业务订单收入持续一个高位的增长，业绩出来呢非常炸裂，那么其实是人家进入到了另一场啊，就是另一个阶段的这个业绩和这个股价的这种良性互动当中啊，所以说我们觉得 A 股今天芯片半导体板块出现了这种反弹啊，其实是一个正常反应啊，就是行业本身的景气度一直是在的，那么前期经过了这种泡沫的估值的消化，那么目前又来到了一个合理的区间，又来到了一个合理的区间，那么所以说今天涨得最好的就是海外算力链。海外算力链业绩很好的啊，光模块的业绩大家都能看得到，业绩非常好，然后经过了调整时间震荡洗盘非常充分，那么非常充分。
1: 嗯，
0: 所以说呢今天市场呢应该是个开胃菜啊，我觉得是个开胃菜，那么后面的话呢还是需要观察一是海外市场的一个走势，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特意密切观察量能啊，特意密切观察量能，因为今天呢整体市场的这个成交量22,000啊，那比昨天大了2000亿啊，资金呢有一部分这个进场的动作，我在万德这个万德软件里面看到了，今天整个机构进了800多个亿啊，这个大户、中户、散户都是在净流入的啊，都是在净流入的，那么全天是3600只个股上涨，昨天是4000多只个股上涨，
1: 嗯，
0: 大家明显感觉到进入到八月份以来，进入到八月份之后呢，市场的赚钱效应有了。一是呢体现在个股涨跌大面积上涨的这个程度上，然后今天还有160家个股是涨停的啊，有这种赚钱效应了，同时呢你能看到市场的这个板块的持续性也和七月份是不一样的，我们近一段时间进行个梳理啊，就是你看到昨天这个 AI 应用，前天的 AI 应用，中游下游模型软件，其实这段时间走的持续性非常的好啊，港股恒生科技连续6天上涨啊，所以说目前的话整个 AI 的这个投资不光光局限于整个硬件它能出业绩的方向，那么对于中游对于下游特别是跟国产算力有关的这些方向，我们觉得未来的这个业绩的这个成长性也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说目前的话呢就是今天整体上是一个成长股啊又开始风格转换，成长股又开始起来了，八月份以后那么市场的赚钱效应也起来了，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有一定的跷跷板，就是今天你看到啊红利包括银行股那么开始调整了，这个市场怎么看？我们觉得对于3800点那么对于整个金融板块的护盘任务已经结束啊，那么后面的话市场呢会有自身的这种逻辑来运行，所以说呢整体上来看互弱深强这个结构呢是比较好的啊，结构是比较好的，那么对于我们投资者而言呢，那么今天和昨天的市场呢应该是喜笑颜开的啊，是一个普涨的局面，后面的话就重点要看交易量的一个变化，如果缩量反弹，如果持续缩量反弹，那么这个科技板块那么有可能还是有所反复的，那么有可能还是可能涨一天呢、跌一天呢，还会要震荡啊、吸筹啊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如果是持续的一个资金净流入，包括公募基金那么开始持续性的一个加仓啊，那么我们觉得这个方向呢可以去更高的去往下看一看啊，那么对于呢高位的芯片半导体呢，其实我们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乐观的， 然后对于低位的板块呢，我觉得投资者呢也应该是高低切吧，因为我们前期经常跟大家去讲，就是说你现在呢可以一是主动买套，对于科技的方向持续调整了之后呢，这个肯定是行业没有结束，那么可以主动买套。同时呢，我们一直是挂在嘴边的，就是荤素搭配啊，就是高位的科技你要配置，同时低位的方向啊，老灯股你不要忘记。

七月份最牛的就是劳动股，就是低位的包括红利，包括港股啊，包括一些消费，包括传统行业的啊，包括这个地产啊，银行啊，包括恒生科技应用啊，这种模型其实走得非常的好。所以说呢，目前的话八月份的市场啊，应该是一种比较这个怎么来讲，怎么说，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均衡啊，相对来讲比较均衡。就是你看到七到七月份科技涨的时候，80%的个股，4000只个股每天都是下跌的，对吧？一到上半年就是这个节奏，就是科技涨，除了 AI 和非 AI 没有其他的板块。那么现在呢，我们觉得来到了八月份的话，这个市场的风格不会那么极端，一定是一种纠偏的，就是高位的这种板块呢，芯片半导体它有这个超跌的机会。那么低位的这些方向呢，大家也可以进行一个关注啊，也可以进行关注。我们前期给大家去梳理了几个方向啊，包括红利啊，包括这个电力啊，新能源啊，电力新能源，特别是昨天的光伏板块啊，现在国家呢也是在推动反内卷啊，就是尤其是这个政治局会议开完之后，那么对于国内的产能过剩的一些行业，特别是我们的优势行业，传统行业啊，优势传统行业出口比较增速比较快的老三样新三样啊，那么其实也是反内卷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啊，重要的一个领域。你像昨天光伏有个异动，那么最近这个电池啊，新能源汽车呀，包括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企业啊，那么其实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关注，就是低位的这个反内卷的方向也可以做一个重点的去留意。那么同时呢，你像包括一些化工啊，军工啊，这些方向呢也是有一系列的刺激性的这个这个机会的，就是这个板块行业它能不能动，一定是要催化，就是行情能不能有催化，这个是比较关键的。比如说我们说军工啊，那么现在这个美伊打打停停，大家能够看到实打实停，那么基本上这个战争你很难看到一个终点，你猜不到，对吧？军贸这块会不会有一些突破性的变化？那么同时呢，这个商业航天，我们七月份发射了啊，长十一，那么发射之后呢，整体市场表现是比较一般的。那么整体军工板块从高位也是落了下来，然后呢，目前的话来到了八月份，那么后面还有一系列的发射动作，那么低轨卫星，我们的千帆计划，包括我们很多这种卫星联盟，我们报了上万颗卫星，那么在不同的阶段要进行不同的发射，今年应该是几百颗，大几百颗卫星要上天。所以说呢，那么后面的话八月中旬这个朱雀三的发射也是可回收的，所以说还是有一系列事件的催化的。我们投资者呢应该是紧跟着这种事件，然后呢去一种逢低的一个布局啊。那么前期呢市场是一个缩量的一个状态，我跟大家去讲，那么是一个整体市场风格啊，是一个轮动，是一个电风扇行情，就是今天这个板块，明天那个板块，持续性都比较一般。但是如果市场持续放量啊，我们投资者的策略就不应该局限于电风扇行情，就是大家呢，持股的周期可以放长啊。电风扇行情呢，是你只能做一个低吸动作啊，你不能去追。那么昨天我们去直播的时候重点提到了啊，如果投资者你怎么样才能在这个市场里面长期生存下去啊，就是不追高，是吧？不追高，因为牛短熊长，震荡式的时间比较长，那么你追，今天追后天追，一年四季你都在追，那么必然会套住，一次套着 30%， 尤其是看到了芯片半导体科技这轮行情的调整，时间非常的长，幅度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我们判断啊，那么当前就是有可能会从电风扇转移到这种增量资金持续入市、持续性比较好的这种趋势性行情啊，那么投资者的策略呢，可能要有所改变啊，有所改变。所以说后面重点的话，咱们作为投资者一定是要看到市场这个成交量的一个量能的一个变化啊，如果持续放量的话，那么对于后面的行情可以更加乐观一些。然后呢，今天呢，就是其实我们觉得，就是今天整体市场的一个表现呢，主要还是受到这个外围市场情绪的影响啊。
特别是美股纳指，那么出现了又一轮新的一个上涨，特别是它的国内的经济数据情况呢，也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说美国的这个内需呢就是中国的出口啊，美国的欧美的这个购买力非常强大，就是内需就是中国的出口。那么国内的话是一种 K 型的啊 ，K 型复苏，就是反内卷，包括内需偏弱，但是外需呢非常景气，外需非常景气。所以说目前的话，从八月份而言，我们要重点看海外市场啊，海外市场的一个变化，特别是跟外需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新三样啊，广模块啊，光芯片呐、啊，包括这种。这个柴发啊，气发、独立供电啊、储能这种新能源，那么我们觉得这个业绩呢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啊。特别是进入到了这个八月份，那么上市公司在8月31号之前都要披露它的这个中期业绩报告啊，中期业绩报告。那么对于这个手里面持仓的个股，那么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啊，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么最近呢，指数在七月份出现调整的时候，我们明显感觉到，就是已经公布业绩的公司啊，超预期业绩公布已经很好的公司，它走势非常强。它这个市场呢，就是已经选择机构呢，有了这样的业绩保证之后，它的抛压会轻很多。那么相比较而言，没有出业绩的这些公司啊，那么其实走势呢是比较一般的，就是市场也机构呢也是在观望，也是不敢大举进仓。所以说你看到市场的七月份持续的一个缩量，那么甚至跌破了2万亿啊，2万亿以下，融资余额那么也是逐渐的往下去掉。所以说机构的话，八月份肯定是要有所动作的啊，它也是要进行一种调仓的动作，或者是从指数的层面要做一个高低切换。我们看到老灯股的一个雄起，要么是从科技的层面呢会做一个高低切的动作，特别是这个硬件呢搞了5倍了10倍了，很多这种公司呢涨得很高，那么现在开始往这个中游啊、大模型下游这些企业啊进行一个这个持续性的一个这个资金的流入。所以说呢，从近期市场呢，一是我们看到了 AI 应用连续3天上涨，对吧？下游 AI 应用连续3天上涨，恒生科技互联网的这些龙头的这些企业，那么是连续6天上涨啊，连续6天上涨的人形机器人，今天算上今天也是连续3天上涨的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机构的投资思路呢，也是在进行这个高低切。也是在进行一个高低切换啊，那么聚焦一些确定性啊，行业的这个逻辑比较顺，然后呢估值呢比较合理，估值比较合理，同时呢八月份的业绩呢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啊，没有太大问题的啊。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机构是有调仓的这个意愿和动作，我们投资者不能视而不见。那么对于我们散户手里面啊持仓的个股呢，其实现在八月份其实也是需要去重点去留意的啊，重点去留意的。翻译过来就是说，大家手里面公司没有公布中期业绩报告啊，现在是一个盖牌的一个阶段，不知道底牌是什么。那么我们的一个策略呢，是你要保持定力啊，不要盲目加仓。不是说今天市场涨了，老师说了，昨天4000只个股上涨，今天3600只个股上涨，八月份行情好做了。啊，七月份老灯行情，八月份这个市场的风格呢，不光光局限于这个老灯，成长股、科技股、高位的、低位的、香港的，哎，都有行情，都有机会。我是不是应该兴奋一点？我是不是应该加仓了呢？我觉得目前的话，科技上涨，今天是第一天啊，后面的话应该是缩圈的，就是说不是所有的科技都要上涨的，就是这一轮，比如说。就此断定啊，芯片半导体今天开始反弹，后面如果有成交量的一个配合，可能会走一个持续反弹。但是是不是意味着整个科技板到硬核科技板块，那么就此所有的这种个股还会复制我们年初上半年的一个走势呢？我觉得不一定，这里面一定是分化的啊，一定是缩圈的，我们要进行一个甄别。特别是这个在整个八月份这个出业绩的这个阶段啊，有没有这些公司能够持续性的既有业绩的支持，还有这种科技的突破、订单的一个增长啊、营业收入的一个配合，那么这个是决定我们下半场整个 AI 领域 AI 产业链我们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的。那么相反呢，对于一些只有题材和概念啊，炒的是情绪，沾了这个风口

我就上去了，但是呢估值高高在上，特别是业绩呢还没有完全看到拐点啊和明确的信号，你估值已经干到了上百倍了啊，我觉得这样的公司呢不一定是下半场啊持续能够跑赢指数的这种标的，那么投资者呢也需要谨慎的一个甄别啊，谨慎的一个甄别。所以说目前的话呢，从今天啊整体市场的表现来看，我们看到最具备业绩的方向啊，光模块、光芯片啊、电容电阻电感啊，包括这个固态这个可燃烧电池啊、独立供电的这些储能这些东西，最具备业绩的海外算力链的、有资本开支下游保障的这些公司先反弹了。其实也说明目前市场更加追求一个确定性，八月份更加追求一个确定性。但是今天你看到海外算力啊群体一个暴涨啊，如果说后面整个芯片半导体资金能够持续流入的话啊，我们觉得不光是海外算力，那么国产算力里面啊也有很多这种优秀的公司，国产算力包括这个跟华为升腾950啊相关的啊，前一段时间我们去重点七月份重点说的是上海人工智能大会啊，有十个镇馆之宝是吧，超级点啊 ,950, 那么人形机器人、物理 AI, 那么都是我们这些优势的行业啊，优势的产业。所以说呢对于整个后面行情啊，我们觉得海外算力如果涨得比较多的话，那么国产算力产业链啊，超级点服务器啊，包括交换机啊，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啊，六张网啊，哎，其实这些东西呢其实可能也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政策上的这种扶持啊，同时呢市场情绪呢特别是长鑫科技上市了之后，大家能够看到市场炒作热情不减啊，一面旗帜告诉你了已经干到了30000亿，但是我们国产算力呢还没有一家公司能够打到上万亿这么一个级别。所以说呢这个从这种切换的逻辑来讲啊，那么这个方向呢也可以去重点的去关注一下啊。所以说今天市场的上涨呢其实能够解读出来的东西比较多啊，说的跟大家讲的东西也比较多啊。所以说呢整体来讲啊，市场脱离了整个最困难的这个阶段，七月份的这种芯片持续大跌调整，特别是昨天又跌了7个点，今天反弹5个点啊，我们觉得从市场的这个逻辑角度来讲啊，从增量资金入场的这个劲头上来讲啊，那么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那么芯片半导体板块那么可能会持续啊，那么引领市场来到一个八月份，那么硬核科技那么最终会有一个合理的估值，那么前期超跌严重的这些方向啊，有业绩支持的，我们觉得可能会率先进行一个反弹。但是呢对于整个这种低位的板块呢，大家也不要放弃啊，我们还是这么一个观点，就是高低切的同时呢要荤素搭配，高低切的同时要荤素搭配。那么低位的持续性比较好的应用啊， AI 应用啊，包括下游啊，大模型啊，互联网这些科技巨头啊，包括一些大摩已经对于中国的核心资产比较给出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评价，所以说对于这个硬核的 AI 的这个国内的这些方向呢，大家也可以去重点的进行一个关注。那么同时呢，现在这个后面还会有一些政策的，我们看到四月份啊，就是七月份、六月份的这个 PMI 数据啊，是又跌破了50的，然后二季度 GDP 是 4.3 的，还有很多政策工具。那么后面的话也会持续性的从工具箱里面拿出来啊，会不会降准降息，包括财政的一个对于存量财政的这些项目可能会更加的这个落实落地，尽快落地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后面的政策呢空间还是有的啊，包括一些反对选的方向，包括这种消费的这个方向啊，那么其实对于喜欢风格比较稳健的投资者，不喜欢冒风险啊，不喜欢搞一些这个特别大的一个波动的，那么也可以进行一个高低配置啊。所以说来到了八月份还是这么一个观点，就是你高位的可以去搞科技啊，可以去找一些业绩的方向，那么低位的这些核心的这些好的公司啊，股息率比较高的，包括估值比较合理的，业绩增长比较确定性的，特别是有产业政策扶持的这些方向呢，咱们投资者也需要去重点的留意。

0: 好的，这个整个今天整个市场确实呢，这种表现很好，而且市场机会呢，也是在逐渐的孕育当中。那么刚才刘岩老师针对整个大盘的走势，针对市场行情的这种变化，针对呢近一段时间以来投资者可以密切关注的一些重点的方向，给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这种分析。那大家呢，如果这个有相关的疑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哈尔滨经济广播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这个。节目也可以提出您的问题，那我们将针对您所提出的问题呢，请刘岩老师进行具体的解答。其实，在目前整个是这个市场的走势当中呢，对于投资者来说，手中的股票能否盈利，可能这是最关键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能做到盈利这一点，其实跟我们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跟我们的这个投资的选择，跟我们在整个操作过程当中的这种打法是密切相关的。那刘岩老师再从操作方面给我们做一下解读好吗？
1: 对，那么其实能熬到8月份的投资者非常不容易啊！大
0: 是的。
1: 家经历了这个7月份的暴跌之后呢，很多新入市的朋友，是一次风险教育啊，是一次风险教育。那么我们平时呢，也是一直在让客户呢，就是一定要是敬畏市场啊，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在这个市场里面赚钱呢，其实是你看有机构啊，包括一些一些这种大资金啊，它是有一些消息啊，包括一些这个国家的这种公募，其实他们的这种赚钱呢，比咱们散户是容易得多啊。它各种优势，是吧？技术优势啊，资金面优势啊，消息优势啊，包括他们这个团队啊，非常这种研究能力也非常的强。所以说，我们投资者在当前市场震荡市当中，包括这个前期这个大跌调整，如何才能长久生存？这个是我们摆在面前你的必答题，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是老股民或者新股民，你如果是只炒一个月、2个月，这种人，这种投资的短期的投资比较少，大家都希望在这个市场长期生存、长期盈利啊，复利效应、滚雪球，把你的财富做大。但是呢，市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涨的过了头，跌的过了头，我们如何才能保护好自己？所以说呢，我们平时也是在跟客户投资者交流。首先，你一定要有仓位的意识，一定要仓位管理。我们不能说市场特别赚钱的方向，我们把所有的仓位都堆上去啊！你6月份、5月份搞的科技的方向，设备、材料、PCB、光模块、光芯片，那你现在就跌了，很惨啊！你甚至说可能会影响你的生活和工作。那么，一定是要把仓位控制好，既要有高位的科技。有成长，左手有进攻，有成长，有弹性；右手呢有防御，有红利，有低估值。这样的话呢，我高低搭配，那么这边赔钱，那边挣钱，你的心态是比较平衡的，啊，心态是比较平衡的。第二个呢，市场我们不要把所有的这个资金呢都放在一个行业里面啊，比如说我就看好科技了，我就看好半导体设备了啊，半导体设备龙一、龙二、龙三、龙四、龙五我全配，那么整个半导体它是一个 ETF，它是一个群体性的一个板块的一个同涨同跌这个效应。那么如果市场今天市场的方向恰恰不是科技的方向，那么你这个持仓全军覆没，对吧？我们实际上建议呢，一是控制仓位，二是呢分散投资。我这个行业也投，那个行业也投，科技的也有，成长的也有啊，劳动的也有，消费的也有，找一些行业里面有潜在的低估值的。啊，那么这些方向我进行一个发散，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说的就是这个话。同时呢，要慎用杠杆啊，不借钱。然后呢，去一定是用自己的，不要去借钱去炒股，你的心态会影响比较大啊。特别是市场持续调整，芯片半导体啊，38%，行业指数38%，那个股很多都拦腰一半了。那么你要借一半，现在已经归零了。所以说呢，心态非常重要啊，心态甚至说比你的技术、比你的这种投资水平更重要啊。我们一定是要摆正心态啊，我们做一个持久战的一个准备。那么7月份是老登行情，比较难做啊，大家可能是芯片。那么来到了8月份的话呢，市场最困难的时候来了，我们时候适当的可以进攻啊，仓位可以降到80%啊。可以去提高一下啊，那么所以说不同的月份呢，我们要不同对待，风险来了，我们要警示，要提示，那么机会来了呢，对于投资者的话，也应该去做好，比如说你的公司真的是没有问题，业绩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你可以做一个补仓啊，特别是高抛低吸，高抛低吸，那么最近的震荡是比较大。

0: 的，这种 T 加零包括正 T 反 T 是可以做出利润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觉得投资者呢，一是从这种道德层面，我们要有一个合理的这个投资规划啊，心态要摆正，适应不同市场的一个变化，牛市、震荡市、熊市，你全经历之后，你才是一个成熟的。然后从数的层面上来讲呢，八月份整体上偏积极和乐观，那么量能呢，如果是逐渐配合的话，投资者的仓位呢，可以去适当去加一加啊，大概就这些。
1: 好的，整体来看呢，这市场在目前这个走势给我们投资者还是提供了不少的机会啊。其实投资者我觉得日常来说呢，还是应该多做功课，包括研究目前就是那个我们不断推出的中报的题材等等哈。
0: 对，
1: 包括这个近期可以说这个科技类的这种 AI 类的呀等等这些题材，实际上呢，因为它有政策的这种扶持，或者是有这个未来增长的核心的潜力，这个即使在涨高以后，然后它可能很多股票已经回到了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这个价格哈，
0: 对对对，已经到了这个估值合理区。
1: 对，听刘岩老师讲到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可以对这些股票再次进行关注。比如我原来曾有，但是我在高点可能出去了，那我回来再接回来，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波段的操作？
0: 对对对，既然这个行业公司的基本面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市场情绪呢，经历了暴涨和暴跌之后，涨过了头，跌过了头。那么聪明的投资者呢，就是在市场不冷静的时候，我要冷静啊，有泡沫的时候，大家要看到风险和我们的提示，然后呢进行一个规避。低位的时候，我们前提说主动买套，其实就看到了很多科技板块已经具备了这种合理的估值啊，包括这个位置已经回到了年初，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担心啊。那么和整体上价值投资呢，就是一个低买高卖的一个过程，就是低估我就去介入，那么高估我就去卖出，其实也比较简单。
1: 那么可能很多人关注后市整个走势。
0: 嗯，
1: 您觉得后市行情还会继续出现上扬的这个走势吗？
0: 其实昨天呢，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在说，就是本身的话，芯片的超跌的啊，昨天四千只个股上涨，那么今天呢，被我们前提预判了，就是今天芯片确实出现了一个反弹啊，而且这个反弹的幅度呢比较大，那么整体涨了5%。市场的情绪在好转。市场的情绪在好转，海外市场呢已经开始走出一个我觉得可能是第二次的这种行情吧，啊，第二次一种行情，前期的调整它也是结束了，那么市场情绪在回暖，包括资金开始持续性介入，这时候我们的策略是应该偏积极的，偏积极的，那么回头去寻找一下，那么底部的业绩没什么问题的核心科技的啊，这些好的公司，我觉得整个周三周四啊，应该的科技的反弹应该还会持续。应该还会持续，那么重点还是看一下量能吧，就是量能如果是持续给到的话，说明资金也确确实实认可了当前的这个位置啊，量能不会是撒谎的啊，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但是从主观判断来讲，确实是机构开始重新去介入到这些核心的景气赛道了。
1: 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您觉得对投资者目前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在操作方面？
0: 最重要的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投资呢，去时时刻刻需要反思自己。反思自己，就是同样的错误我可以犯一次两次，那不能连续犯，连续犯错。那么经历了市场这种暴跌的洗礼之后，那么很多投资者已经消失了啊，就是对市场没有信心了。机会来的时候倒在了黎明前。我觉得反思呢，对于我们持仓的这个结构，包括心态的一个变化，包括这段时间市场持续调整，我们投资者在干什么啊，有没有做到风险管理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后面的话呢，就制定操作计划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投资呢，就是你盘后就是开盘之后是晚了的。就我们一定是在盘前你就想好我今天要搞哪个方向，仓位怎么判断，如何加如何减啊，哪个方向我要调了，哪个方向我比较看好，然后盘中我看看市场的一个资金热度啊，这个情况来执行你的操作纪律。所以说投资呢，它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事情啊，比较严肃的一个事情，它是从你的事前事中到事后都是需要一整套的一个科学的这种步骤的啊，每一个动作都不能走形。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岩老师深入全面的分析，相信对投资者后市的操作以及把握市场的热点啊都会有很多的帮助。谢谢刘岩老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好，明天再见。
1: 好，也感谢朋友的收听和关注。
2: 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3: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缓

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鸡少，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4: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槟城少年。
11: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这一期呢，先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赚钱和金钱的规则啊。当零花钱不够用，该采取哪些方式获取更多的钱？超过一半，也就是54.5%的孩子会优先选择管家长要，43.7%的孩子会通过做家务的方式来赚取，40.6%的孩子会选择用压岁钱买，还有23.1%的孩子会选择向爷爷奶奶等长辈要。在如何赚钱的问题上，很多孩子的认识还是有待提高的。家长应该引导孩子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取更多的零花钱，而不是直接向他人索取。比如说，让孩子平时多收集整理家里的塑料瓶、快递盒等废品，卖废品的钱可以归孩子所有。再比如说，让孩子把自己闲置的玩具、文具等物品卖出，这样也是合理的。所以这样不仅可以让孩子学会如何赚钱，锻炼孩子的商业思维，也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和责任感。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鸡少，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4: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槟城少年。
12: 洋葱头历险记，逃出监狱，发动革命，第一幕。比赛开始了，所有的马立刻顿脚，拼命地拉车，嘴里直喷气，腿都弯了，可是车子也一动不动。这时坐在马背上的柠檬官兵就挥着长鞭狠狠地抽打马背，柠檬王高兴地直拍手，还亲自拿过鞭子狠狠地抽马，那些马吓得腿弯的都快断了。人们很不喜欢这样野蛮的比赛，但是柠檬王命令所有的人都要来看比赛。柠檬王

0: 正高兴地挥着鞭子抽马背，突然他举着鞭子一动也不动了，他的眼睛越睁越大，两条腿开始发抖，脸色变得蜡黄，黄帽子下面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帽子上的金铃铛拼命地叮铃当啷地响着。原来柠檬王看到他脚前面的地面裂开了，先是一条裂缝，又一条裂缝，接着地上凸起一个小土堆，小土堆上裂开了一个口子，口子越来越大，从里面钻出一个小脑袋，然后是两个肩膀，一个小不点儿用胳膊肘和膝盖又顶又撑从地下钻了出来，是洋葱头。洋葱头看见面前的柠檬王满头大汗，手里举着鞭子一动也不动，他走进柠檬王，一把抢过他手里的鞭子，然后把鞭子一甩，往柠檬王的背上抽过去。哎呦，柠檬王大叫一声，跳下马来撒腿就跑。这时在洋葱头后面，所有从监狱中逃出来的囚犯都钻了出来，在看台上的人们一个一个地认出了他们，爸爸们认出了儿子们，妻子们又见到了自己的丈夫们，人们从看台上跑下来，跑进赛马场，和自己的亲人们紧紧抱在一起，开心地大笑着。柠檬官们都被抓住了，被捆起来，好像一根根香肠。柠檬王跳上了自己的马车逃走了，他使劲地用棍子抽马，要马跑得更快一些，马跑得太快了，结果翻车了，柠檬王从车里飞了出去，一头扎进了土堆里。就在城里举行赛马的时候，樱桃城堡里的一个大厅被当作法庭，番茄骑士把所有的人都找来，要制定一条极重要的法律。庭长番茄骑士、青豆律师和会做记录的芹菜先生三个人坐在台上，坐在台下的人们都很担心，因为每次开庭都会得到坏消息。上一次开庭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空气是两位樱桃女伯爵的财产，所以要呼吸空气就必须付钱。谁知道这次开庭又会有什么坏消息呢？番茄骑士第一个讲话，他说，
1: 最近城堡的收入很少，两位女伯爵现在很贫苦，还要养活橘子男爵和蜜柑公爵，不能让他们饿死。
0: 这时葡萄师傅看了一眼橘子男爵，他正坐在一个角落里闷头大啃一只烤野兔。
2: 不许东张西望，
0: 番茄骑士很凶地大声说。葡萄师傅赶快低头看自己的脚尖。
2: 现在请青豆先生来宣读两位女伯爵写好的文件。
0: 青豆律师站了起来，他手里拿着一份写在水印纸上的文件，他咳嗽一声，清清嗓，开始宣读。
3: 两位伯爵、女伯爵认为雨水也应该是他们的财产，为此要求所有的人按照规定向他们付钱，下普通雨100元，下雷阵雨200元，下雪300元，下冰雹400元，露水、起雾和下霜各50元。
2: 番茄骑士问，水印纸符合规定吗？
3: 是的，
0: 青豆律师回答。
2: 好的，既然水印纸符合规定，两位女伯爵的要求就完全合法，现在休庭等候宣判。
0: 番茄骑士说完走进了一个小房间去做决定。黎教授悄悄地对小葱大叔说，
4: 这下冰雹还要交钱，你认为这公平吗？这对庄稼很有害呀。
0: 小葱大叔说不出话来，因为他的太太非常生气，正在使劲儿地拉他的胡子。
5: 南瓜老大爷长长的叹气，葡萄师傅用锥子挠挠头，心想，要是洋葱头在这里就不会有这种事儿了，自从洋葱头坐牢以后，他们就总是欺负我们穷人。
0: 过了一会儿，番茄骑士回到大厅里来，大声地说，

0: 说，现在我向大家宣布判决，判决如下，本庭确认两位樱桃女伯爵有权对下雨等坏天气收钱，因此做如下规定，所有村民当向城堡当局付钱，数目比两位女伯爵要求的多一倍。
1: 大厅里面所有的人都提心吊胆地看窗外，希望看到晴朗的好天气，可是恰恰相反，他们看到窗外乌云密布，就要下雷阵雨了。葡萄师傅心想，哎，这下要交400元了。番茄骑士也向窗外看，那张胖胖的红脸上露出了极得意的笑容。几分钟后，真的来了狂风暴雨，南瓜大嫂哭了起来，小松的太太也哭了起来，用丈夫的胡子擦眼泪，把胡子全弄湿了。番茄其实不喜欢看到有人在哭，就把所有的人都赶出了大厅。这些可怜的人在雨中走着，身上又湿又冷，每个人的心里都非常难过。回到村里要穿过一条铁路，他们停了下来，因为火车开过来了。只见火车头呼哧呼哧地喷着烟开过来，司机坐在驾驶室里，嘴上叼着一朵鲜花，正在开心地拉汽笛。人们从窗口探出头来，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快看，快看，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南瓜大嫂惊奇地大叫着。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逃出监狱，发动革命，第二幕。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居然有三只狗熊，其中还有一只正在使劲地挥爪子向大家打招呼。它把爪子伸出窗外拼命挥，身子差点掉到车外，幸亏旁边两只狗熊及时抓住它的尾巴，把它拉了回去。火车开过以后，人们继续向前走，来到车站时，火车正好停下。那三只狗熊大摇大摆地走出车厢，在他们后面跟着一个小不点儿，头戴一顶小帽子，身穿蓝色背带裤，一个膝盖上打着一块补丁，他那张清秀的小脸上表情可爱极了。洋葱头，葡萄师傅叫着向他扑过来，一点儿也不错，正是洋葱头。他回来之前先去动物园里接触了狗熊一家三口，大家开心得不得了，都争着上来拥抱洋葱头。黎教授一直亲热地和最小的那只狗熊握手。小樱桃听说洋葱头回来了，也赶来看他。两个好朋友开心地拥抱在一起。洋葱头最后说：好了，现在我来告诉大家一个小小的计划吧。趁着洋葱头在讲他的计划，我们来看看柠檬王现在怎么样了。他一头扎进了土堆以后就没再起来，现在还是头朝下插在土堆里。这里很暖，柠檬王吐掉落进嘴里的尘土说：我要待在这里，一直到我的军队来接我。当时他头也不回地逃走，所以不知道他的军队已经被解散了。他的大小官兵们进了监狱，全国也宣布成为共和国了。后来雨水把土堆淋湿了，柠檬王决定去找个干点的地方。他拼命地两腿乱蹬，身子乱扭，最后总算从土堆里出来了。他这才看见，原来自己离樱桃城堡只有两步远。柠檬王走到门口去按门铃，小草莓一开门，以为他是来要饭的，不让他进。

0: 最后芹菜先生走过门口，认出了柠檬王，才让他进来。两位女伯爵热情地欢迎柠檬王，他们还不知道已经发生了革命。柠檬王一走进房间，就要求关上窗户，拉上窗帘。柠檬王说，多糟糕的天气啊，还在下大雨呢。其实雨已经停了，太阳照在花园里，把刚被大雨冲洗干净的花朵照得像宝石一样闪闪发亮。可是房间里面漆黑一片，小草莓过来点上了蜡烛。小女伯爵叹气说，多可怕的黑夜呀。
1: 我怕。
0: 柠檬王一下子说出了真心话，边说边浑身哆哆嗦嗦的直发抖。所有的人为了讨好他也跟着哆嗦起来。柠檬王紧张了一整天，很累了，不一会儿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大家给他盖上被子就去吃晚饭。番茄骑士只吃了一点点就离开了，他溜进花园向乡下走去。
1: 我要去看看外面的人，柠檬王怕成这样真是太奇怪了，就算是爆发了革命我也不觉得奇怪。
2: 革命，革命！
0: 番茄其实一想到这个词儿就浑身哆嗦，太可怕了。他忽然觉得有人跟在他后面，连忙躲到篱笆后面去。过了几分钟，青豆律师小心翼翼地从他面前走过，他看见番茄骑士溜进花园就跟着来了。番茄骑士正想从篱笆后面走出来，又有人走过来了，是芹菜先生。他看到青豆律师出来，以为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就跟了过来。然后是蜜柑公爵，他跟在芹菜先生后面。最后是橘子男爵，他看到蜜柑公爵离开，以为他要一个人偷偷去大吃一顿，就让老菜豆推着车跟着来了。番茄骑士从篱笆后面走出来也跟了上去，整整一晚上他们就你跟着我，我跟着你的一直走。青豆律师要追上番茄骑士，可总是追不上，因为番茄骑士实际上走在队伍的最后面。芹菜先生跟着青豆律师，蜜柑公爵跟着芹菜先生，橘子男爵跟着蜜柑公爵，番茄骑士又跟着橘子男爵。每个人都紧紧地跟着自己前面的人，没想到自己也被别人跟着。一直到天亮，他们走得都快累死了。太阳升起来了，这时他们看到了城堡塔顶上飘着的共和国的旗帜，旗子是洋葱头和小樱桃在夜里升起来的。他们这会儿正在城堡塔顶上等着看会发生什么。番茄骑士的脸因为生气而涨得通红通红，好像要爆炸了。他立刻一步五级一步五级地冲上了楼梯，来到了旗杆旁边。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见利忘义。汉高祖刘邦死后，太子刘盈继位，称汉惠帝。当时惠帝只有16岁，朝中大事都由他的母亲吕太后说了算。吕太后掌权之后，陆续把他的亲信一个个都封了王，还让他们掌握了军权，同时又把刘邦手下的一些大臣将军通通杀掉，将朝廷大权完全掌握在吕氏家族手里。对他的行为，朝内多数大臣不满，但又敢怒不敢言。吕太后死后，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周勃和丞相陈平密谋彻底铲除吕氏家族的势力，但是吕太后的侄子赵王吕禄仍然掌管着北军的兵权。他们想到立即和吕禄是好朋友，便要他去劝说吕禄。立即对吕禄说，太后已死，皇帝年幼，你身为赵王却留在长安带兵，大臣诸侯都怀疑你，形势对你很不利，你不妨把兵权交给太尉，回到自己的封地安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吕禄觉得立即的话有理，便把兵权交给了赵勃。而后赵勃将吕氏家族的残余势力一一消灭。班固在记述这段历史事件时曾评论说，立即出卖了朋友，固然毁了吕禄，但使国家免于分裂，这与见利忘义不同，是值得赞许的做法。故事出自《前汉记》。见利忘义比喻某些人看见有利可图，就忘掉了道义。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
1: 我喜欢
0: 听卡卡讲故事。
2: 改过自新。汉朝初期，有个医生名叫淳于意。有一段时间，淳于意曾担任齐国的太仓令，他为官公正廉洁，但由于过于认真，不善钻营，拒绝为权贵治病，竟被人诬告判了肉刑，要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意最小的女儿提盈暗暗发誓，一定要为父亲伸冤，于是他便跟随父亲的囚车一直走到长安。他不吃不喝，连夜写了一封奏书呈送给皇上。他在奏书中说道：我父亲原来是个医生，为人治病，不想做官，可是朝廷偏要他做官。他为官清正廉洁，很受百姓爱戴，没想到好人没好报，却受到权贵诬告，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被砍去脚就成了残废，被割去鼻子就不能再安上去，以后再想改过自新也没了机会。我甘愿给官府做奴婢，以此赎掉我父亲的罪过，好让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被提盈的真情感动，觉得他年纪虽小，说的话却很有道理，于是就召集大臣商议把肉刑这种残酷的刑罚取消了。这样提盈就救了他的父亲，他的事迹也成了千古佳话。故事出自《史记·孝文本纪》。改过自新的意思是说改正错误，重新做人。

0: 狐假虎威。从前，有一只狡猾的狐狸正在山林里悠闲地漫步，忽然发现迎面走过来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见到狐狸便准备扑过去。狐狸知道已经来不及逃脱，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只见他扯着嗓子，怪声怪气地向老虎大叫：
1: 喂，你敢吃我吗？我可是上天派来管理百兽的，你吃了我就是违抗上天的旨意，上天会派雷公劈死你的。怎么，你不信？那好，我带你去百兽面前走一趟，让你看看他们怕不怕我。
0: 老虎心想，好家伙，老天爷那咱可惹不起，他不但会打雷打闪，还会刮风降雨，可是威力无边啊。他只好同意了狐狸的建议。于是狐狸便大摇大摆，神气活现地走在前面，老虎则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这是一个令百兽既惊恐又迷惑不已的场面，大家心里嘀咕，是谁得罪了狐狸？瞧，他搬来了虎王，兴师问罪来了，不知道谁要倒霉了呢。百兽都知道老虎的厉害，谁也不愿找死，于是纷纷四处逃窜。老虎见状，对狐狸深施一礼，说：
2: 哎呦，对不起，都怪我有眼无珠，多有冒犯，还请您原谅啊。
0: 等老虎走远，狐狸止不住一阵狂笑，他笑老虎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是借了他的威风才逃过这一劫的。故事出自《战国策·楚策一》。狐假虎威比喻假借别人的威势欺压人，也用来指斥依靠有权势者的势力威吓他人作威作福的人。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
1: 我喜欢
0: 听卡卡讲故事。
2: 价值连城。春秋时，赵惠文王得到了一块和氏璧，秦昭襄王知道后很想略为己有，但又不好意思硬抢，便向赵国提出愿用15座城来换取和氏璧。赵国舍不得宝玉，又怕得罪强大的秦国，便派蔺相如到秦国去办这件事。蔺相如到了咸阳，秦王在章台宫接见他，蔺相如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王爱不释手，又传给嫔妃和侍从们看，群臣都欢呼万岁。但蔺相如等了半天都不见秦王提换城的事，于是他急中生智，上前对秦王说，这块璧虽然很名贵，但白璧有瑕，只是您看不出来，让我指给大王瞧瞧吧。秦王信以为真，吩咐侍女把璧交给他。蔺相如拿到璧后往后退了几步，靠在朝廷的大柱上，怒气冲冲地说，
3: 大王请使者到赵国来，说是情愿用15座城来换赵国的玉璧，赵王诚心诚意地把玉璧送来，现在我来到秦国，大王却在一般的宫殿里接见我，礼节显得十分傲慢，得到玉璧后又将它传给嫔妃们看，以此来戏弄我，丝毫不提换城之事，如今

0: 在我手里，大王硬要抢的话，我就把脑袋和这块璧一同在柱上碰碎。秦王真怕他要把和氏璧碰碎，连忙将要换的15座城指给蔺相如看。蔺相如仍怕上当，就说：
1: 这和氏璧是无价之宝，赵王送璧到秦国之前斋戒了5天，还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大王如果有诚意的话，也应当斋戒5天。
0: 秦王心想，反正他跑不了，于是照办了。回到客栈后，蔺相如连忙找人把璧偷偷送回赵国。过了5天，秦王召集大臣和外国使者，在朝堂举行接受和氏璧的仪式。秦王要蔺相如将和氏璧拿出来。蔺相如说：
1: 大王真想要的话，请先把那15座城割让给赵国，然后再打发使者跟我去赵国取璧，这样既公平又安全。
0: 秦王听蔺相如说的有理，也不好为了一块和氏璧伤了两国的和气，于是就把蔺相如送回了赵国。故事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价值连城，用来形容东西十分珍贵。

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

0: 机不可失。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自称大将军，攻占长安。第二年，李渊称帝，改国号为唐。与此同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萧衍也在江陵称帝，占据了南方广大地区。公元621年，李渊将平定南方割据势力的战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李渊任命宗室赵郡王李孝恭为靖襄道行军总管，李靖代理行军长史，同时部署三支偏师从其他方向配合作战。当时正值九月，秋雨连绵，江水暴涨。萧衍认为三峡四百里间水势湍急，李靖不至于冒险行船，于是沿江未设兵防备。李靖率军来到江边，将士们望着白浪滔滔的江水，向李靖建议说，
1: 目前正是江水上涨行船危险的时节，我们还是等江水退了再进兵吧。
0: 李靖坚定不移地说，
2: 不行，兵贵神速，机不可失，现在江水大涨，萧衍一定认为我们不会在这个时候进攻，趁他还没有设防麻痹大意的时候，我们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渡过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将士们听了李靖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便一鼓作气顺流而下，突破了三峡天堑，迅速到达了夷陵，给萧衍一个突如其来的袭击。而后李靖、李孝恭乘胜追击，团团围住江陵。萧衍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下，只好率众举城投降。故事出自《旧唐书·李靖传》。机不可失是指好的机会一定要紧紧抓住，不可错过。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9: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8: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2: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3: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1: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4: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3: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一百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

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 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哦，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0: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财富 Radio。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

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

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娄辅军，这位鲜少公开露面的浙商大佬，正在不断夯实自己亲手打造的文具商业帝国。跳出文具之外呢，办公用品、体育用品、机电设备、地产、商业贷款等产业领域中，都离不开这个商界巨鳄。出生于1961年的娄辅军是地地道道的宁波宁海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宁波自古以来商业氛围浓厚。同时呢，浙江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孕育了得天独厚的创业条件。1981年正值青年的娄辅军乘着时代东风，和弟弟一起承包了宁海新岭五金厂，从金属零配件加工起步，开启了自己的创业历程。爱折腾的娄辅军显然不满足于此，三年后又相继创办了黄潭仪表厂和黄潭模具厂，主营生产不锈钢螺丝、螺帽以及模具的开制业务。虽然这些领域需求稳定，但是作为常年给其他工作工厂提供配件的角色，增长有限，规模也就自然发展不起来。积累了一定原始资金的娄辅军不甘只做小老板，常年关注市场动向的他发现文具商品极度匮乏，市场还一度停留在供销时代。于是呢，1988年年仅27岁的娄辅军花4万块钱巨资买来了一台注塑机，创办了宁海文教用品厂，启用环球品牌商标，推出第一个文具产品901办公盒，标志着文具业务正式起航。其实当时起环球的这个名字背后啊，正是娄辅军要将文具产品卖到全世界的愿景。不足20名员工的草台班子摇摇晃晃中摸索前行，娄辅军还趁机抓住了浙江一家大规模的文具销售批发公司，借助其纵横交错的销售渠道，迅速在浙江市场打开知名度。1992年，娄辅军进一步巩固文具行业地位，创立宁波新时代文具有限公司，意味着得力雏形正式问世。要知道，现在常被拿来和得力进行对比的晨光和真彩，也比得力晚2年才进入文具市场的。但得益于改革开放的生机勃勃，还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决定了这批竞争对手都有足够的蛋糕开疆扩土，也决定了他们彼此将成为羁绊至今的老友。时间来到1996年，在文具市场经过草莽粗壮的发展之后，娄辅军意识到，企业要想巩固市场定位，必须提升产品质量，加大技术投入，建立牢不可摧的信任壁垒和清晰有标识的品牌。娄辅军曾在媒体采访中总结自己说，有了自己的品牌，所有的努力就都有了方向，技术创新、产业提升等也都有了直接的动力。在此背景下，得力应运而生，不仅实现了从代工到自主品牌的华丽转身，也揭开了一个文具王国的序幕。为了和同行拉开差距，娄辅军将眼光放在对质量的打磨上，从原料选购、产品设计、生产工艺到后期的成品检验、售后服务等环节，娄辅军都精益求精，追求超出业界平均水平的品质。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得力的工厂里到处都是得力自主研发的智能机械臂、数字化生产线等尖端的设备。也正是凭借这种吹毛求疵的要求，质量成了得力的杀手锏，也让得力有了更大的底气。从最初的订书机、文件夹到打印机、保险箱、办公家具、智能设备，进军更广袤的领域。2010年之后，得力推出了计算机、打印机等。2012年，在打印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的背景下，娄辅军又毅然组建研发团队，历经数年钻研，2018年，得力激光与喷墨打印机全阵容震撼上市，得力也就此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双核心打印技术的企业，实现了国产办公设备的里程碑跨越。从得力文具升级为得力办公，它的每一步都踩准了中国发展的脉搏，也彰显着得力不设上限的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得力标榜的中国制造

也开始在世界舞台上频繁亮相。2016年，得力成为 G20 杭州峰会官方唯一指定的文具品牌。2019年，得力又摇身一变成为联合国机构的长期供应商。也是在此期间的2017年，得力销售额突破100亿元，正式跻身百亿级的企业俱乐部。楼辅君当初不甘做小老板的梦，在现实中有了精准的注脚。当然，重视科技夯实质量和口碑之外，楼辅君大刀阔斧地调整渠道策略，在形象店、店中店、商场专卖区等方面加大了力度，推进纵深发展的立体分销结构，完成了国内市场的网络覆盖。花开蝶自来，得力优越的产业配套链、强大的制造体系和精湛的技术，让国际文具巨头也纷至沓来。楼辅君趁势进军国际市场。要知道，得力比中国品牌集体出海早了不止10年。如今呢，得力在世界各地建立工厂、开设分公司、涉足跨境电商，真正兑现了当时想要带领品牌进军全球的诺言。人们都说呀，得力是闷声布局，楼辅君是隐秘的商场老江湖。在围绕办公生态不断纵向深化的背后，楼辅君也在凭借老道的商业眼光进行横向扩张，构建更庞大的产业帝国。首先我们来看看楼辅君在房地产行业上的魄力和果敢。2004年，土地市场进一步规范，楼辅君开始聚焦家乡海宁，开发住宅商业项目，秉承造好文具的传统，立志为大家建好房。这一点上，从得力房产项目容积率普遍低于同行项目可见一斑。同时呢，楼辅君独创的房产超市模式，即集中展示在售项目样板房与沙盘，再根据地市场成效显著，中指研究院2024年1到12月宁波房地产企业销售业绩 TOP20 显示，2024年得力房产以48.5亿元销售额在当地位列第8位，较2023年的第17名显著上升。而2025年一开年，得力房产更是大杀四方，先是在宁波主城区经过63轮的竞价，以总价14.21亿元、溢价率27.89%的大手笔，从中海地产、华润置地等头部房企虎口夺食，随后又以4.58亿元拿下了宁波市宁海县桃园街道的地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得力房产豪掷18.79亿元，相当于其去年宁波销售额的38.7%。而在2024年，得力房产共摘得了6宗地块，涉及拿地金额约24亿元，其中的一处住宅用地溢价更是高达让人瞠目结舌的77%。凭借稳定的现金流和抗风险的能力，楼辅君还带着得力房产进一步战略性扩张，向周边辐射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我们再来看看楼辅君在金融领域上的运筹帷幄。资料显示，宁海县华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在2008年12月成立，由得力集团持股24%。由此可见，楼辅君对于政策的敏锐和果断，在时代的东风下，都让他不断地丰盈了自己的钱包。决定一个人创新与否的绝对不是年纪，已过花甲之年的楼辅君也从来不服输。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谷子经济市场规模达到了1689亿元，相较于2023年增长率高达40.63%，并且预计到2029年将突破3000亿元。这一趋势显然也早被楼辅君敏锐捕捉到，并早早进行布局。从 IP 矩阵来看，得力联名黄油小熊、蜡笔小新、全职高手、时代代理人等10多个头部 IP 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年轻圈层。从产品内容来看，有八戒徽章、摇摇乐支架、
慢回弹捏捏、联名痛包等股券硬通货与传统文具融合，精准地触动用户的痒点。从销售渠道上入驻名创优品、酷乐潮玩、番茄口袋等潮流渠道，在胖东来设专柜等等，让得力的谷子渗入到销售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仅从2024年和黄油小熊的联名来看，战绩就不俗。不仅将得力的产品与这个泰国网红甜品店的吉祥物进行深度融合，打造了百款文创产品，及上海名创优品主题旗舰店更是变身黄油小熊的痛店，首日库存告罄，产品的开箱视频更是频频点赞破万，成为当红炸子鸡。而在今年，楼府君的脚步依旧没有停下，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来看看楼府君今年都做了哪些工作。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我们今天的财富人物呢，说的是得力的创始人娄辅军的创业故事。在今年呢，娄辅军的脚步依旧没有停下，在刚刚过去的 CSF 展会上，得力携旗下的文创文具还有美术画材以及纽赛品牌的近2000款的产品盛装亮相。经典的守护甜心、全职高手、葬送的芙莉莲、蜡笔小新等 IP 系列产品，以及首次亮相的现象级国漫 IP 哪吒，齐力讲述着娄辅军带领得力从解决书写需求完善到贩卖治愈童年的深层次转变。而六边形的战士、液态硅胶、防断芯活动铅笔等藏着黑科技的行业前沿产品，色彩大师专区里众多契合 Z 世代美学需求的高颜值产品，以及与元气森林联名系列的环保碳中、碳中和系列文具等等，从各个维度彰显着娄辅军的与时俱进。前不久呢，北京、上海的大悦城内，粉红氛围中人潮涌动，少女们争相在三米高的 3D 巨型亚梦气膜前拍照打卡。作为卖谷子的新晋成员，得力是丝毫不含糊，可谓是一战封神。联手动漫守护甜心推出主题的快闪店，端午期间一落地便有超10万的甜心战士来到现场，七款限定周边开售即秒庆，线上话题阅读量更是飙破5000万家。公开资料显示，得力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从东南亚、中东、北非到东欧、西欧、北美，在全球布局了10家区域营销总部、30多家海外分公司，并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营销网络，足以见得娄辅军正带着得力进一步将文化和产品进行双向输出。据全国工商联2024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得力集团以营收 402.4 亿元排名第303位，而在2023年的榜单中，其营收为395亿元。得力在娄辅军的带领下还在昂扬向上，但似乎一切又充满未知和挑战。比如说，在刚进入的新能源领域，与原有的办公制造技术逻辑存在着先天的差异，同时还有宁德时代、比亚迪巨头环伺，得力能否突围还有待验证。之外呢，热门的 IP 数量极为有限，得力能否开发出自己的潮流 IP， 从而进一步激发产品和品牌活力，也是一大考验。但无论如何，从宁海田间走出的娄辅军已然正在通过东南亚少女的痛包、欧洲学生的铅笔盒以及华尔街白领的办公桌，在践行着得力走遍世界的愿景，同时默默讲述着中国制造的蜕变传奇。

在呢，我们和您说的就是隐藏在得力文具背后，是一个横跨地产、金融、新能源的商业帝国。得力创始人娄辅军的创业故事。我们的网友无敌一笑说，我用过一些得力的小文具产品，总体来说不错。嗯哼说了，抬头望了一眼办公桌，我的胶带竟然是得力的。原来我们和得力都很有缘啊。还有就是你相信眼光，他说一看发现自己经常用的圆珠笔和涂改带都是得力的，看来大家被得力产品包围了哈。我们也希望得力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五年前啊，大众谈及扫地机器人都会满脸疑惑，怕不会是人工智障吧。现如今越来越多的真相警告，有了扫地机器人，俺家地面都反光。在今年的618大促中啊，科沃斯以近乎霸榜的姿态问鼎扫地机器人的赛道，成交额高达 32.5 亿元，惊艳四座。不仅如此呢，科沃斯还盯紧了海外市场，勇闯欧洲和北美，2024年海外收入达到 71.12 亿元。他打破了中国制造出海依赖低价的传统观念，狠狠地收割了海外用户，扩大品牌影响力。作为中国第一个开辟扫地机器人赛道的品牌，背后创始人钱东琪的经历更显传奇。一个哲学系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有铁饭碗的老师，最后竟然成了中国的机器人大王。更有趣的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直走在黑道上。其实钱东琪所提的黑道并非常人理解的邪路，而是摸黑探索的种种未知。上世纪80年代，钱东琪考入南京大学，成为象牙塔里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他本科主修物理，研究生攻读哲学方向。1984年大学毕业后，钱东琪去了汕头大学当老师。在外人眼中啊，这无疑是端稳了铁饭碗的优质岗位。但是没干多久，他就主动递交了辞呈，前往海南学做外贸。这个在外人看来莽撞的决定，实则是钱东琪的蓄谋已久。毕业前呢，我在图书馆看到了一本介绍日本经济的书，讲的是一批日本企业家大举入侵美国市场，促成了70-80年代这个日本经济的崛起。薄薄的一本白皮册子，看得我是热血沸腾，也影响了我从学术走到商业。想要对世界有所改变，除了做研究，还可以投身到经济建设中。就这样，一个三尺讲台的教师毅然下海，从汕头到海南再到深圳，不断奔向改革开放的前沿，找寻改变世界的契机。在深圳做外贸的时候，钱东琪偶然接触到了吸尘器。那个时候中国的出口主要靠代工，外商在中国找能接单的工厂，然后模仿样板来样加工。负责从中翻译沟通的钱东琪，一面积累外贸经验，一面学习吸尘器的原理，顺手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眼看钱袋子鼓起来，钱东琪萌生了更大的野心。既然有外商想在中国找工厂，为何不自己建工厂做产品呢？1998年，钱东琪投资100万元开办了自己的吸尘器工厂，太乙凯电器苏州有限公司。厂址呢设在一片农田周围，初创时呢仅有十几名员工和一条生产线。当时的中国呢，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都很低，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钱东琪很快在吸尘器代工领域崭露头角，后来甚至拿下了飞利浦、松下等国际知名品牌的代工合同。当源源不断的订单向钱东琪抛来时，他却察觉到了危机。做代工虽然比外贸更了解产品，赚得更多，还是缺点什么。那代工到底缺什么呢？1999年，瑞典的家电巨头伊莱克斯的总裁到钱东琪工厂考察，一番参观后，钱东琪问对方的合作意向，对方的回答令他终生难忘。对方用英语说，我们只和赢家玩。原来情谊换不来合作，代工只能靠压缩生产成本来争取竞争优势，但这种内卷注定有限制，缺乏核心技术带来的附加升值空间。相比简单的代加工生产，我对研发更感兴趣。几经思索后，钱东琪果断开启了代加工之外的另一条黑道，自主品牌。

定了主意，自创品牌就开始努力。2000年，钱东奇组建了一个小规模的研发团队 HSR， 自主研发机器人与吸尘器相结合的产品。这个团队后来闷声研究了六年，陆续拿下了吸尘器领域130多项专项，并在2006年正式推出了自主品牌科沃斯。科沃斯的英文名是钱东奇和一位朋友一起想出来的， ECO 是生态的意思，那 VAC 是吸尘器的缩写，两个内容连起来就是打造生态环保吸尘产品的美好寓意，科沃斯应时而生。然而自主研发的成功并不等同于市场接纳，科沃斯推出的地宝系列扫地机器人在面世后并没有激起预想的市场浪花，那时呢，大部分消费者尚未接受智能扫地理念，产品设计本身也存在漏洞，重扫清洁效果不佳等技术问题。自主研发产品销量遇冷，一方面呢增加了公司的运营压力，另一方面也促使钱东奇加大赌注，投入更多的成本在技术研究中，要么守得云开见月明，要么一条道走到黑。在扫地机器人地宝之后，科沃斯陆续推出了空气净化机器人沁宝、擦窗机器人窗宝以及家庭服务机器人千宝，一套智能组合搭配，科技感拉满，率先开辟出中国智能清洁赛道。与此同时呢，钱东奇还在全国花重金设立了600多家门店和专营柜台，欢迎用户线下体验，确保各类售后服务，积极收集用户的反馈意见。用户嫌弃地宝不懂回避障碍物，像行走的哈士奇，科沃斯便研发 LDS 激光雷达定位技术，后来又升级了研发地图导航系统。用户抱怨地宝不会说话，听不到指令，科沃斯呢又立马开发自然语音理解技术助手 YIKO， 优化语音操控。用户希望地板拖了之后有香味儿，科沃斯便从善如流地增加了杀菌香薰功能。就这样，原本看不到光亮的黑道，在钱东奇执着的努力之下，一点点熬出了头，盼来耀眼星光。2013年，科沃斯在双十一当天，仅天猫旗舰店一处便创下了5680万的销售额，摘夺平台生态生活电器类销售冠军。2018年呢，科沃斯双十一全网销售额突破了7.8亿，有力助推扫地机器人的普及。也是这一年，科沃斯在上交所上市，成为家庭服务机器人的第一股。眼看着科沃斯进入了发展繁荣期，钱东奇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科沃斯交给儿子钱程打理。60岁的他要去重新打造一个新品牌，叫做天科。这个天可呢，也是科沃斯集团在2012年孵化的高端智能生活电器品牌，专注于智能家居清洁、个人护理和健康生活的领域。他们的核心产品呢，包括智能的洗地机拂腕、智能的吸尘器飘腕和智能吹风机磨腕，以吸拖洗渍清洁一体化等创新技术著称。决策一出，质疑满天，儿子能代替父亲守住科沃斯吗？有必要非得重新创建一个品牌吗？新品牌一定能赢吗？面对种种担忧，钱东奇的回答很笃定，复制一个钱东奇没有未来，真正有未来的是超越钱东奇。就这样，钱东奇在花甲之年再出发，不顾投资人反对，毅然开启了人生第二次创业，打造高端智能家电品牌天可。在红海中创造蓝海，向来是商业竞争的不二法门。钱东奇也警觉地嗅到了危机。当科沃斯的专利申请突破2000项，
成为中国扫地机器人头部代表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品牌加入到行业竞争中，加大研发投入，加速了产品的更新换代，更加剧了行业内卷。每隔一段时间，不同品牌便会更新自家产品的性能参数，试图让消费者看到迭代产品的优质创新和高性价比。钱东奇却从这样的研发竞赛里看到了内卷的局限与危害。不要为了卷而卷，卷赢本身胜过了产品，这是南辕北辙的做法。看似高频换新的产品，也许并没有真正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探索价值，这不是钱东奇想要的研发。他果断选择从内卷中退出来，寻找战略新蓝海。天可即是钱东奇瞄准的新契机、新赛道，回避扫地机器人，专攻洗地机。人们借洗衣机解决了不想手洗的烦恼，借扫地机器人完成了扫地的任务，但扫完地还得拖地，什么样的机器能替代呢？很快，钱东奇自创了一个名词，叫做洗地机。当天可旗下的福万洗地机问世时，直戳无数用户清洁痛点，终于有机器帮忙拖地了。然而好事多磨，用过福万的客户很快吐槽产品缺陷，拖地有水渍，大颗粒的杂物无法清理，水箱清理麻烦。福万被朝智商税的时候，钱东奇已经暗中开始了风风火火的产品补缺。2020年，福万 1.0 闪亮登场，完善解决了此前的使用问题，用持续飙升的销售数据证明了它的市场价值。2021年，福万在国内线上市场的占有率接近70%，助力田可获得超50亿元的销售收入。不仅如此，钱东奇凭借开辟洗地机这一全新赛道，让最初名不见经传的天可在5年内利润翻了20倍，收入近100亿。如此耀眼的战绩，谁还敢说钱东奇年纪大了异想天开呢？恰恰相反。

钱东琪的每一个决策都透露着商人的精明与远见。2018年，科沃斯集团上市，钱东琪宣布把科沃斯交给儿子钱程打理时，钱程才28岁。整个上市公司的运营，社会各界的凝视统统挤到了钱程面前。对此呢，钱东琪没有过多的解释，只是告诉钱程，海这么深，你自己跳下去吧。这是钱东琪叮嘱儿子的原话，也是他几十年商海浮沉的经验。只有亲自撞到了冰山铁板，人才会变得皮实。从贴牌代工到研发扫地机器人，再到二次创业打造天可，钱东琪一直在不断的遭遇碰壁，深陷困局。他摸黑前行，等来的往往不是光亮，而是一个接一个的大坑。钱东琪就是在一次次的失败里磨练出了坚韧扛打的皮实，居安思危，于风起云涌的商海成为改为人先的弄潮儿。福万问鼎洗地机品牌宝座后，钱东琪又马不停蹄地开创了第三个新赛道，智能料理机10万。10万的研发灵感依然源于用户，既然扫地拖地都有机器可以代劳，怎么做饭这么麻烦的事儿，机器能分忧吗？中国人的胃在吃这个问题上一点也不马虎，如果有机器能做出好吃又省事儿的炒菜，且免除的洗锅后续，何乐而不为呢？捕捉到用户需求后，钱东琪果断加大了在智能料理机领域的研发投入。西餐早在几十年前便实现了标准化，而调料少许、火候把握适度的中餐很难标准化。可想而知，钱东琪闯入的新赛道路有多难走。然而路在脚下，一直走总能抵达未知远方。第一代10万问世时只会自动投料控制咸淡，到第四代10万流向市场时，已经能完美复刻米其林大厨的作品了。目前10万还没有走进千家万户，但天可品牌的创新韧性有目共睹，人们佩服钱东琪一次次重新开始的勇气，也惊叹他每一次的变革精准预判。面对外界赞誉，钱东琪表现得很平静。最低谷时，我甚至想过跳楼，但哪怕身处黑道，哪怕百般挣扎，他也没有放下攀登险峰的执念。而今67岁的他仍然积极地奔走在追梦的路上。其实无论是科沃斯还是天可，钱东琪都是用朴实又执着的行动证明了一个企业家的信仰，认准方向往前走，撞了南墙也无妨。钱东琪的故事告诉所有的创业者，只要内心的信念不灭，哪怕身处荒野，也能寻见绿洲，创造传奇。

好的，对于科沃斯创始人钱东奇的创业故事，你有什么话想说，也欢迎您搜索加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的与我们留言互动。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我们的创业者们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中分享您的创业故事。曾经的大学老师，现在成了机器人大王。其实这个跨度啊，确实是挺大的哈。有个朋友啊，说了 ，Lucky 说了，哎呀，我买了几款科沃斯了，后来买的洗地机，差一点就买了天科，原来这两个是一家人啊。

就是工作时候声音很大，不知道新一代能否解决这个噪音问题。大桃说了，真的是很佩服，很厉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是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是正是有这些经历，也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讲述的是钱东奇从大学讲台到创办科沃斯集团，希望从他的创业和这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当中呢，这些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让更多的年轻人和创业者们能够从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一些鲜活生动的财富故事每天都在身边，我们节目中及时的与您分享，让您明白其实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和磨砺，每一缕经济脉动也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财富的积累呢，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知识、经验和人脉的积累。让我们携手并进，在各自的领域里创造更多的辉煌与可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卢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感谢您的收听。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是一档集财经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也为大家搭建了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故事分享，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周晓光是珠宝界的董明珠，被誉为饰品女王，全球水晶首领施华洛世奇都要派专机来接待她。他的工厂呢，做到全球生产规模最大，高光时刻连美国总统都要带上中国制造。他被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连任10年，没有一个代表能够超过他的议案。他的资产高达800亿，身边名人明星汇聚，连儿子的婚礼啊，都是著名主持人杨澜主持的。他就是浙江前女首富周晓光。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要走进浙江女首富周晓光，看看她把生意由小做大的秘诀是什么。

个18岁就出来，历经商海浮沉40年，从赚得盆满钵满到债台高筑，62岁二度创业，如今一年200天都得坐飞机出差，穷尽力量经营企业的商界女王。命运的齿轮让人欢喜让人忧，时光飞到1962年，浙江诸暨的周晓光一出生就异于常人，脐带绕肩，传说中啊，这是天生的富贵命。父母高兴之余也有很多的担忧，因为他的家境并不富裕，在他出生不久，母亲又接连生下了7个弟弟妹妹。为了补贴家用，周晓光从小就跟着母亲做针线活儿。初中毕业后的他便外出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晓光发现看似粗犷的东北人更喜欢精细的饰品，而家乡人都会做绣品，为什么不把他引进过去拓展新的市场呢？周晓光说干就干，拿着母亲给的20元，背着100多斤的绣品，一个人坐火车前往东北摆摊，卖起了自己的绣品。机智勤劳的周晓光经过7年的练摊，攒下了50000块钱，成了村里瞩目的万元户。此时呢，周晓光认识了丈夫于云新，两人结婚以后，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到来，周晓光倍感肩上的责任。有一个下雨天，周晓光背着7、8个月大的孩子和丈夫背着行囊走到了义乌火车站，准备再度奔赴东北出摊时，突然周晓光心里感到异常心酸，怎么有了孩子的人还要四处流浪，家不像个家。周晓光意识到不能这样下去，于是和丈夫决定留在义乌摆摊儿。她和丈夫在义乌买下了一个固定的摊位，白天摆摊，晚上加工。为了把产品打造得更加迎合市场，周晓光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经常去原材料街抢购原材料，找一些别人淘汰下来的饰品，当天晚上就自己想办法加工改造，第二天拿到市场去卖。每一件小小的饰品经过周晓光的精心打磨，产品常常供不应求。积攒到1995年，周晓光已经拥有了千万的资产。钱是人的胆子，何况从小坚强好胜的他，周晓光一心想要把事业做大做强。他决定关了义乌的摊位，和丈夫拿出800万投资建厂。新光工厂建立以后，为了拓展业务，周晓光和丈夫两个人到美国考察。1个月的时间，夫妻俩不断地跑市场。他们找到了当地一个小镇上一个做了60、70年濒临倒闭的工厂，周晓光当机立断，花了几万美金把对方的技术和一些样品统统买了回来。货品运到了义乌，整理出来以后，周晓光和他的团队开始日夜追赶着研究和加工，制作了几千个饰品款式。2000年，周晓光在中国香港亚洲珠宝展一口气拿下10个展位，早已准备好的饰品通通展现。众多老外诧异的还有一家饰品样式这么齐全的工厂，周晓光一炮打响，接到了60多个国家的客户订单。此时的周晓光可以说做到了整个行业的天花板，连之前不搭理他的施华洛世奇都派专机邀请他前往参观。可是这么一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为什么会坍塌？并且仅用3年时间，周晓光就败光了所有家产，成了负债489亿的老赖。商场如战场，人无野心不进步，但光有野心是不够的，野心也要等站稳了再起飞，放的同时还能懂得收，收放自如，才能立于不败之地。2004年，随着市场的变迁，周晓光觉得单做饰品利润太低，加上1998年房改以来利好政策出来，夫妻俩正好想让产业多元化。恰逢此时，一个在义乌做房地产的老板主动找上了门。一番交谈之后，雄心勃勃的周晓光决定进军房地产，他接下了对方的

企业，并成立了星光地产。之后，周晓光把饰品业务交给了儿子打理，丈夫于云新则操盘地产业务，而自己大肆进军建材、金融、酒店，并开发义乌的标志性建筑世贸中心。很快，星光成了一家拥有21家子公司的综合性上市集团，市值高达800亿元。树大一招风，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而来，周晓光趁机收购了一批项目。可毕竟房地产是个大块头行业，不比饰品生意，周晓光的几百亿投入如池水里的一个虚掷，这批收购也成了债务的导火索。加上当时还有一笔投资，对方没有兑现承诺，拖垮了整个资金链。很快，公司入不敷出，周晓光也开始拆东补西，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全部用来还贷款。他力挽狂澜，还想借势上市。第一次失败后，他又继续尝试，这次成功了，但背后是他签的一份生死状协议。公司上市后2年内，如果利润能做到40亿，整个公司全归他；但如果完不成，公司将垮掉。周晓光爽快地签了，随后开始疯狂地发债券。就这样，周晓光被资本套牢，现金流断裂，债务越滚越大，再也无法偿还。2019年的周晓光被列入被执行人，股份被冻结，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整个公司的资产一夜归零，连自己名下的4栋别墅都被查封。财富如梦幻泡影，转瞬间，周晓光从800亿身家的女富豪，这个是财富的富，变成了负债468亿的女富豪。这回这个富就是负数的富了。那一年恰逢周晓光的父亲去世，家不像家，公司又发生一连串重大事件。周晓光觉得自己好像得了抑郁症，昔日白手起家的饰品女王成了连走路都会跌倒的人，她的精神和身体都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深陷泥潭的周晓光还能再起来吗？2020年年底，大雪纷飞的日子，周晓光接受了立案调查，孤身一人开了4个小时的车从义乌赶到马鞍山。周晓光顿时悲从心起，一边开车一边流泪，自己到底怎么回事？从小到大为人做事，处处都为别人着想，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周晓光无言以对。院方清查了所有的证据和账单后，发现周晓光把所有的资金都用到了公司上，没有一分钱流入个人账户，甚至连自己的工资也贴上。清查了1年半以后，院方最后决定对周晓光夫妇不起诉。权衡利弊，2023年4月，周晓光确定委托信托公司对资产进行破产重组。周晓光重新出发，如今62岁的他再度创业，像他的老母亲一样，80多岁的高龄，现在一天还能抛笋100多斤。他说自己到80岁、90岁的时候，现在还可以做几十年。一路从泥泞中走来，走得可谓步步惊心。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不屈的精神，也看到了纰漏。其实呢，周晓光是热播剧《鸡毛飞上天》剧中落玉珠的原型，如剧里台词：鸡毛飞上天，梦想就能成真。鸡毛没根立不住，根太重了，飞不起来。鸡毛很轻，只要遇到风就能飞得很高。只有牢固自己，才能不随风摇摆。周晓光财富崩盘以后，有人说他小商贩思维难以立业。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弱项。初中毕业以后，他就一直在跑市场做实业。由于文化和视野的限制，管控掌控不到位，后来跨界的领域太多，弱化了自己的掌控力。人生如棋啊，走错一步，满盘皆输。周晓光的故事也诚恳地告诉了我们，一定要学习知识，尤其是现在的卖货人。80年代是爱拼才会赢，到了新世纪，不单是拼，还得有文化，有学识，文化做支撑，才能抓牢机会。

只有对商业模式有着极其敏锐和独到理解的人，才能把生意由小做到大。反观最近几年的亿万富豪，90%都是大学毕业生，并且不是毕业于优质大学，就是高科技领域的人才。未来的社会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在思考怎样成为亿万富翁之前，要先考量怎样持有终生学习的能力。鸡毛没根立不住，人物知识难站稳，人生如逆水行舟，风口浪尖不能全靠风，不是风动而是心动，抓住风口的同时需要稳住自己的内心，稳住根系。没有无根的树，越到高处越要扎稳，强盛的根系才能抵御风沙雨雪，立于不败的风林之中。真正的强者含泪奔跑，不言放弃。星光，这个以周晓光和丈夫二人名字而起的这个名称，星光，但愿他们早日崛起，重拾希望之光，迎接光辉岁月。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打开音量键啊，把时间交给音乐，一起走进逃跑计划的音乐世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由逃跑计划乐队带来的这首歌《闪光的回忆》。

说起逃跑计划，相信很多热爱摇滚的朋友都并不陌生。那这支来自北京的流行摇滚乐队，从2005年成立至今，已经陪伴乐迷走过了许多个年头。他们用充满力量的旋律和富有深度的歌词，为我们带来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作品，像那一首火遍大江南北，夜空中最亮的星啊，不知道治愈了多少人在黑暗的夜里迷茫的心。那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闪光的回忆》啊，发行于2017年的6月份，是一首带着独特韵味的歌曲。和逃跑计划以往的作品相比呢，这首歌少了一些青春年少时对情感的直白宣泄，更多的是经历岁月沉淀之后对生活和人生的深刻感悟。就像一杯陈酿的酒啊，初听的时候呢觉得有点平淡，但是越品越能咂摸出其中醇厚的滋味。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儿，或许是学生时代和同桌一起偷偷传过的小纸条，或许是和恋人在海边看过那场日落，又或许是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的温馨时刻。这些看似平凡的片段拼凑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也成为了我们在疲惫的生活当中最温暖的慰藉。而逃跑计划的闪光的回忆就像是一把钥匙，帮我们打开了记忆的大门，让那些美好的过往再次浮现在你的眼前。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方大同带来的《每个人都会》。说起方大同，大家并不陌生啊，这位华语乐坛的音乐魔法师总能用他独特的 R&B 风格将旋律和歌词编织成触动人心的乐章。从 Love Song 到春风吹，他的作品里呢都藏着对生活细腻的观察和真挚的情感。那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方大同略带沙哑又充满磁性的嗓音，唱出了现代人内心深处的孤独和渴望。那这首歌的奇妙之处啊，在于它并非沉溺于悲伤，而是用温柔的笔触轻轻拨开了阴霾。当副歌响起的时候啊，瞬间让人感觉到希望破土而出的力量。原来无论经历过多少的迷茫，生活总会在某个转角为我们点亮一盏灯。

好的，朋友们，现在为您播出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半句再见》。

来自孙燕姿带来的半句再见啊，孙燕姿这三个字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从遇见到我怀念的。她的歌声里藏着我们成长路上的欢笑和泪水。这首歌呢收录于2015年的专辑《科普乐》啊，像是一封写给过去的信，字里行间都是有未说出口的眷恋。孙燕姿用她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轻轻诉说了一段感情从热烈走向平淡的过程，那些没有说完的话，那些还来不及告别的瞬间，都化作了歌声里的遗憾。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像是一把细腻的刻刀，将回忆里最柔软的部分慢慢地雕琢出来。半句再见，半句晚安，没说出的温柔都变成了遗憾。当这句歌词响起，仿佛能够看到无数个深夜里那些辗转反侧的思念。有人说，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唱出了每个人心底的那些有过未完成的，或许是错过的恋人，或许是渐行渐远的朋友，那些停在嘴边的话，最终都成了心底最深的牵挂。孙燕姿的演唱既有洒脱的释然，也有克制的深情。她没有用撕心裂肺的呐喊来诠释悲伤，而是用娓娓道来的方式，让我们在旋律当中找到共鸣。就像她曾经说过，音乐的表达情感是最好的方式，而半句再见就是她送给所有有过遗憾的人的一份礼物。人生路上，我们总会经历无数次的告别，有些话没来得及说出口，就成了永远的遗憾。但或许正是这些不完美，才让回忆变得更加的珍贵。孙燕姿用歌声治愈我们的心灵，也希望半句再见能陪伴你度过这个宁静的一天。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我们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一首来自萧亚轩带来的《突然想起你》。说起萧亚轩，真的是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舞曲天后。从最熟悉的《陌生人》到《爱》的主打歌，她的每首歌都曾风靡大街小巷。而这首歌呢，发行于1999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突然想起你》。没有华丽的节奏和热辣的舞步，却用最细腻的情感唱进了无数人的心底。据说这首歌的灵感呢，来自于生活当中那些突如其来的思念，可能是路过街角时的咖啡店，可能是听过某一句熟悉的歌词，那些早已尘封的回忆瞬间如潮水般涌来。萧亚轩用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轻轻诉说着思念的缘起，简单的歌词却精准捕捉到了生活当中那些微妙的瞬间。有时候一段回忆的触发，可能是因为一些微小的细节，而那些曾经重要的人就会从心底突然鲜活起来。当副歌响起的时候，仿佛能够看到那无数的深夜里思念如藤蔓般肆意生长。萧亚轩的演唱既有少女般的悸动，又带着成年人的克制，将思念时的甜蜜和苦涩诠释得淋漓尽致。有人说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唱出了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的突然想起，可能是错过的恋人，可能是久违的朋友，那些未说出口的话都藏在了这句突然的想念里。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陶喆带来的22，那这首歌呢收录在2003年的专辑《月之路》当中，没有华丽的编曲和复杂的技巧，凭借着真实质朴的情感成为了一代人青春的注脚。据说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陶喆和他的朋友啊，在一次闲聊的过程当中，当话题聊到22岁这个人生节点的时候，那些迷茫和憧憬交织的复杂情绪瞬间化作了跳动的音符。陶喆标志性的磁性嗓音带着慵懒和略带困惑的腔调啊，唱出了22岁年轻人的内心独白。这个年纪刚走出校园的象牙塔，却要面对社会的浪潮，渴望独立却又时常陷入到自我怀疑。歌词里，青春是纯白的纸，而我是灰色的笔，这简洁的比喻精准地戳中了成长路上的那些迷茫和彷徨。不同于传统的青春歌曲的热血激昂，22是一种温柔的叙事感啊，描述着成长的阵痛和希望。当副歌响起，陶喆的声音里又多了一份释然和坚定。原来22岁的意义不在于立刻去找到人生答案，而是接纳未知，勇敢地向前走。这种充满哲思的表达啊，让歌曲跳出了单纯的怀旧，赋予了青春更深层的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啊，这首歌的编曲呢也非常的精妙，轻快的吉他打底啊，配动着灵动的萨克斯风，再加上陶喆即兴的转音啊，营造出了一种漫步在街头的那种松弛感。而这种音乐氛围完美契合了22岁的那种一边迷茫一边期待的微妙心境。22岁或许是人生最特别的年纪之一，充满着未知，也许充满着可能。感谢陶喆用这首歌啊，为我们记录下了那段跌跌撞撞却闪闪发光的岁月。无论你现在正处于22岁的路口，还是早已走过了那段时光，希望这首歌都能够勾起你心底最柔软的回忆。无论我们是22岁还是32岁、42岁、52岁、52岁、62岁，我们都希望我们永远那么骄傲。

来自金海心带来的《那么骄傲》，2000年刚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的他，带着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啊！这部专辑横空出世，而《那么骄傲》作为主打歌，凭借独特的旋律和金海心标志性的转音，迅速火遍了大街小巷。整晚胡思乱想，夜色真好，让我睡不着。金海心一开嗓，甜美又略带俏皮的声线，瞬间把人拉进了一个充满粉色泡泡的恋爱场景。歌词用直白又灵动的语言描绘出了女孩面对既若既离的爱情的时候，既困惑又骄傲的小心思。特别是那句情和爱都不要，你怎么能说我骄傲，把年轻女孩的感情里的倔强和敏感诠释得淋漓尽致。不同于传统的苦情歌的那种哀怨啊，那这首歌呢，用洒脱的态度唱出了爱情的另一种可能，即使受伤也要保留自己的骄傲。这种独立又自信的爱情观在当时的华语乐坛独树一帜啊，也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金海心曾经在采访当中提到，希望能够通过这首歌传递爱自己比迎合其他人更重要的这种态度，而这种理念呢，在20多年后的今天听来依然充满着力量。那么骄傲啊，这首歌呢已经过去了25年，早已经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回忆。它不仅记录了前几年的音乐潮流，更承载着无数人青春里的悸动和成长。无论你是第一次听见这首歌，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

0: 9427评书记，
1: 大破同网阵第59讲，马龙扛着这个坏种的死尸正往前边走着呢，眼看着呀，进城以后离这个衙门已经不远了。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后边有人高声叫喊：哥哥等着，你得把坏种交给我，我扛着他。马龙回头这么一看，不是别人呐，正是自己的兄弟张豹。张豹怎么会追来了呢？您想想啊，尽管马龙一再说不让张豹知道，那个老家人能不到后边给张豹送个消息去吗？就把前边的事情啊跟那个张豹这么一讲，又说出来马龙怎么一做把这坏种给作死了。现在马龙怎么样扛着这个死尸要奔衙门里边去投案自首。张豹一听，哎呦，我这不是把我大哥给害了吗？我大哥是为了我出气，为了我报仇，为了保护我们家的宅院呢，打死人了，应该是我张豹去敌偿去抵命，怎么能够让我的马哥哥去呢？再者说呀，我是独身一人呢，我那个马大哥有妻小的人呢，怎么能够让他给这个坏种去抵命去呢？说什么也不成，所以他在后边噔噔噔噔噔噔噔追赶上来，一边追着一边喊：大哥大哥，把这死尸给我，我给这小子抵命去。马龙回头一看是他，哎呀，心想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这跟我抢什么呀？啊，人是我作死的，自然我给他去抵命，你就赶快回家眯着去吧，你怎么还敢跑出来呀？不管怎么说，张豹冲过上来了，过了一伸手碰撑，就把坏种这两条大腿啊给抱住了。马龙一再跟他说：兄弟，你赶快回家，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啊，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替他抵偿。哦，不，大哥说什么也得我替他抵偿，这件事是我的事儿，不能够让你给他去抵命去。两个人你争我夺，您想想啊，这马龙跟张豹两个人这是多大的履历呀、啊、更何况啊，坏种这小子平日里年华素流，早把这身子给掏空了，他是一个虚弱的身子呀，就俩人这么一争，这么一抢，砰，这一下倒好啊，两个人呢一人来一大屁股墩儿，愣把这坏种拦腰啊给拽开了，哎呦，呼啦这一下干花长毒撒了这么一地。这倒好啊，一人提了半截死尸啊就往头走，一边走着还一边说呢：这我给他抵命，这我给他抵命。后边跟过了好几条狗，干什么呀？抢着吃坏种这些干花肠肚。您想想，这就是说呀，这一个人作恶多端，到头来他应得的报应。两个人急急忙忙的，一人拉着一半死尸就奔这衙门口这过来了。衙门里边当差的大部分人全都认识他们呢。您想啊，马龙是京城出来了事的主，官差能不认识吗？张豹那是有名的，哎，要多混有多混这么一位大财主，大家伙也都认识啊，而且也知道他们二位是把兄弟。两个班头赶快从班房里边迎出来了，哎呦，二位，嘿嘿，这不是马的官人吗？这不是张的财主吗？你们这是干什么？哎，先把手里的啊先扔点扔点，先放下放下啊，有什么话咱们班房里边说去，走走走走走，进班房，进班房里边说去啊，别在外边这么折腾，走走走，放下放下。这两个人吧唧吧唧把自己手里半截死尸全都扔在衙门口头了，然后呢两个人跟着班头就进了班房。进了班房以后，人家先让他们俩坐下，还给端过茶来。二位，这怎么回事啊？马龙就把前后的事情啪啪啪这么一说，正说着呢，从里边走进来这么一位师爷。哎呀，哈哈哈哈，二位二位，哎呀，这点事儿何必这么着急呢？啊，没有关系，来来来，到我这屋里边坐一坐吧，到我这屋里边坐一坐吧。 这位师爷呀、啊。

0: 啊，他们俩就会挺进了师爷的房间了。这师爷干什么呀？他们哪知道啊？这师爷好坏呀、啊！那意思，这个人命案子不是一般的人命案子，打死的那是官亲呐、啊。就这俩凶手，万一要是走脱了一个，回头老爷一问的话，可怎么办呢？所以特意的把他们两个人让进了自己的房间，给他们倒上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说说吧。马龙又把这些事情一五一十的这么一说，那位师爷在旁边拿起笔来，嘿嘿，一字不落全都给记下来了。干什么呀？这就是他口供的底稿啊。哎，他也说完了，人家也记好了。师爷起身，二位在这稍微的坐一坐啊，那什么，我进去一趟，我进去一趟啊。然后马上吩咐衙役把他们两个人就给看住了。其实啊，这会儿那位知府大人沈普庆早就听说了，在后宅呀、啊、两口子这儿正嚷嚷呢。怎么？沈普庆一再的说，你看看你看看，就我这小舅子，我平常是怎么嘱咐他的，别在外边胡作非为。怎么样，事情闹大了吧？现在让人家给打死了，你看是不是？这件事情真的要是一闹大的话，不但他死于非命啊，恐怕哎，连我这纱帽都要保不住啊，真真的可恶呀。架不住这太太呀哭天抹泪的，哎呦，要说我们娘家呢，我可就是这么一个兄弟了啊，他死得这么惨，到现在你怎么还能说这样的话呢？不是两个凶手吗？我今天可告诉你，一个也都不能够放走他们，就是两个人给我兄弟抵命，他们全都不配。你要是把他们给放走了，我跟你说，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吧，你就是当官我也让你当不踏实，你听见没有啊？嘿嘿，就这位沈普庆，沈知府，一来呀、啊、惧内，二来呢耳朵又软，赶快吩咐一声升二堂。梆的这么一响，老爷立刻整衣升堂，衙役们站立两厢，师爷在旁边这么一坐，吩咐一声，给我带马龙。为什么不俩人一块带上来？这沈不清啊，他有自己的算计，哎，我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两个凶手给我这个小舅子抵命呢？他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所以他是一个一个的审问，先吩咐一声，带马龙，哗噜噜噜噜噜噜，锁链子一响，衙役把马龙带到当堂，往地下这么一跪，是当堂松行，啪着一拍公案。马龙，在，到底因为什么事情，你竟敢把怀中给压死？嗯，你要与我从实的讲来。马龙毫不含糊，跪在地下，一五一十的，就说这个坏种啊，怎么样带着打手到张豹他们家去讹诈他们的房产去？怎么样，两个人说翻喽，如何的把他举起来，打手上前要打，又让他写下字据，往地下这么一放，往他身上这么一骑，没有想到他就气绝人亡。这个事儿都是我一个人办的，我一人承担，我一人给他抵偿对命。啪啪啪啪啪，在堂上面就把这些话这么一说。沈不清听完了以后，哦，马龙，我来问你，既然是这样的话，你是打算一个人抵命啊，还是你跟你那位朋友两个人给怀中抵命呢？啊，当然了，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一人抵命，跟我那位朋友的拜弟张豹是毫无干系。
1: 哦，
0: 你看啊，既然是这样的话，你这个口供可就不能够这么讲了。哦，你呀、啊、应该说是这么回事儿，你路遇怀中，两个人言语不合争斗起来，你把他给摔死了，听见没有？ 只要这么

说的话，就是你一个人的罪过了，跟你那位朋友张豹就毫无关系了。听明白了吗？嗯。马龙跪在这儿低头一想，反正也是个死呗，哎，就不必再连累张豹了。嗯，行。他呀马上就按照沈普庆交给他的话当当当又说了一遍，旁边那位师爷呢刷刷刷拿起笔来录了口供，让他画押吧。马龙啊接过笔来画押，是公招事实，怎么样，立刻就把马龙定着收监，押入了死囚牢。紧跟着又吩咐一声带张豹，带张豹，哗隆隆隆隆，锁链子那么一响，把张豹也带到当堂。您想啊，张豹他是个浑人呐、啊，他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毫不隐瞒的，哎，就把这件事情，自己的把兄弟大哥怎么要替自己出气，怎么保护自己的房产，当当当这么一说，不能够让我大哥一个人给人家抵命，所以呢，我把这死尸抢过来，我们俩这么一争，就把这死尸啊各拽一半给扔在外边了。您不是已经验过尸了吗？这件事情有我一份。沈不敬听完了以后微微一笑，张豹啊，我看你呢也是个实在人。那是啊，你说像这件事情能够让你那位拜兄马龙给这个怀中敌命，哎，那可不行。跟您这么说啊，我那个把兄弟大哥那是为我的事儿，对不对？要说敌命，那得是我替他敌命，跟我那位大哥是一点关系没有。那好，你呀就按我说的，仍然是交给马龙那套话，也让张豹这么一说，这位师爷呢录下了口供，让他签字画押。张豹接过笔来刷刷画画了十字，立刻定走收监，也押进了死囚牢。俩人来到死囚牢，这么一看，哎，你怎么来了啊，你怎么来了，不说我一个人，不说你一个人，哎呦，咱们两个人呢全都中了人家的奸计了。紧跟着这位知府就命令师爷马上写了呈文，呈报上司，就等着秋后问斩。这已经定案了，就是死刑啊，关入了死囚牢了。就这个案子惊动了整个的越州府啊，越州府甭管多有势的多有钱的，哎，也甭管是多穷的做小买卖的，听说这件事了，大家伙是纷纷的走动，干嘛呀？凑银子。没有三天的时间，凑出这个银子呀，那是不计其数。为什么呀？因为马大官人人缘太好了，人们也都知道啊。张豹别看混，但是他讲理呀。这哥俩的感情那还用说吗？更何况人家是为民除害，就这个坏种坑害了多少人家呀？事到如今了，甭管花多少钱，也得想办法买下这哥俩的两条人命。还甭说这姐做买卖的，就连那个赌场里边的赌棍，就连那个烟花妓院里边的妓女，都纷纷拿出钱来。怎么，这坏种没有一个地儿他不去搅闹人家的。大家伙啊，上下打点，使用银两。这么说吧，这衙门里边的什么叫做六房三班呢、啊、监狱里边的什么叫院长啊，禁足的啊，看守啊，等等吧，就包括后宅的婆子丫鬟全都得了好处了。干什么呀？就想买这两个人的人命。其实这沈不清啊心里也明白，人家答应只要是哎保这两个人的人命，就给他5000两纹银呢。沈伯清一看见银子还真想的，哎，把这两个人的命给留下来。无奈一解，太太不答应啊，一天到晚都在堂旁上、哭啼抹泪的，一再跟他说，你要不把这俩人给处死啊，我跟你没完。一来惧内，二来耳朵软，没办法。尽管如此，

龙跟张豹两个人在这个监狱里边一点委屈也没受。您别看是死囚牢啊，一天两顿有酒有菜，怎么钱花到了？而且有这个探监的，按道理来说死囚牢不管你是谁都不让你探监，怕你串供。唯独他们俩这死囚牢人呢随便探监，怎么这狱卒子也都恨苦了这坏种了，恨不得有人呢跟他们串供，想办法能够保全二人性命，这才合适呢。这一天来了一探监的，这人是谁呢？张豹本族里边的一个兄弟，此人名叫张英。这个人身材矮小，但是膀干腰圆，嘿嘿，人称外号矮脚虎。张英一听说自己的哥哥有这样的事情了，急急忙忙的来到死囚牢，到这儿探监，问了问是怎么回事。张英当时就火了，哥哥实在不行的话，我找几个朋友夜里边咱们来这个劫牢反狱，您看怎么样啊？马龙赶快把他给拦住了，兄弟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啊！劫牢反狱恐怕事情会越闹越大，不但保不了我们的性命，恐怕还要搭上不知有多少条性命。这样吧，有一个人你去找他去，只要把这个人找着，我们两个人的性命就可以得以保全。您说我上哪儿找？找谁去？你赶快的奔往武昌去找爱虎啊！爱虎在大人跟前当差呢，只要找到他，他一定会想出办法来搭救我兄弟的性命。哦，行，我知道了，您放心，我马上就动身。矮脚虎张英回到家里边，立刻打点盘缠，归置行囊，急急忙忙的就奔往武昌要寻找爱虎。那么爱虎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你想，他们在这个芦苇荡这儿分手以后，爱虎就跟着这个闹海云龙、胡小季还有开路鬼乔斌三个人呢夜间赶路，天一亮赶快的住店了，吃饭睡觉，天黑了再往前行，整整走了这么三天三夜吧。哎，总算是啊出了这个越州府的境界了。这么样一来，三个人呢也全都放心了。于是爱虎呢就跟店家打听打听，哎，问您点事儿，什么事儿客官您说吧。没别的，我要上这个娃娃谷，我应该走哪条道啊？哎呦，您上娃娃谷啊，这您可是绕了道了，离着娃娃谷呢起码得有这么100多里地呢。您听我说啊，您呢再往前走，那儿有这么一个乌龙岗，从乌龙岗这儿您往西南扎下去，哎，那才是奔娃娃谷的路线。哦，这位胡小季也过来了，哎呦，店家跟您打听打听，我们要奔这个湘阴县怎么走？湘阴县您也先到这个乌龙岗，从乌龙岗这儿您直接的往正南往那边走，哎，那才是奔这个湘阴县的道路。哦，谢谢谢谢啊，不客气不客气。吃完早饭以后，三个人呢打点行囊就从客店这儿走出来了，就奔这个乌龙岗这儿到来了。他们呢路过一个村子，也就是过了这个村来到村口这儿，这么一看，哎，那儿有这么一棵呀大槐树，槐树底下怎么围着这么多的人呢？这是出了什么事情了？三个人互相一递眼色，就往人群这儿过来了，来到跟前分开人群往里边这么一看，大树底下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妇人，看上去也就是这么30多岁，穿着蓝布的褂子，下边呢是这个青布的裙子，头上边啊还有这个白纸的箍，就往地下这么一跪，眼泪啪嗒啪嗒直往下落。
在他旁边。

边呢还站着这么两个70多岁的老人，手里啊拿着两根这个皮绳子，皮�绳子上边穿着有这么300-400钱。这个妇人呢前边地下摆着这么一张白纸，白纸上边写着黑字儿。艾虎跟乔斌两个人呢对个字儿马马虎虎。胡小季过来给他们这么一念，告白四方亲友得知，小夫人张门李氏因婆母身亡，无钱埋葬，尸骨暴露，丈夫染病在床，病体沉重，命在旦夕，小夫人不顾抛头露面，恳求过往仁人君子大众爷台住资府，一者埋葬婆母，二者请意调治丈夫之命，勇敢在世之德，弃世之人也勇敢于九泉之下。哦，原来呀，这是一个求帮的告白。胡小季念完了，你想想，爱护胡小季、乔斌，这都是什么样的人物啊？这都是行侠仗义之人呢，向来是仗义疏财。想到这儿，三个人一递眼神儿，哎，各自从这个行囊里边要往外掏银子。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旁边啊有人说话：“童儿，啊，包袱打开，把银子取出来吧。”三人同时闪目观瞧，那是一个文弱的书生。眼看着他旁边的书童啊，包裹打开了，从里边拿出两锭银子来，就这两锭银子足有这么40-50两，就往啊旁边的老人手里边这么一放，哎，这些银子就请这位大嫂赶快的回家埋葬她的婆母娘，给她丈夫治病去吧。然后呢，人家啊转身就要走，这位老人呢赶快就说：“大奶奶，您看您这真是感动天地了啊，这位大爷呢啊，这位相公给您银两了啊，这位相公您留步，您尊姓大名，您先想何处啊？”没有想到就是这位相公告诉他们，虚写银两何足挂齿的，不必留什么名姓了，真要问我就是无名氏。他们正说着的，眼瞅着旁边啊有人小声说这么一句：“盒子把喝爆米的伸托。”爱虎这么一听，哎呦，难道说此处有贼？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破同网镇第60讲，爱虎、胡小季、乔斌他们三个人眼瞅着那个小书童就按着他们主人的吩咐，把肩上的包袱摘下来放在地上，打开包袱，从里边取出来两锭纹银。这个银子一看呢，足有这么40-50两。拿出银子来递给他的主人，这位相公呢把银子又交到旁边老人的手中，啊，这两锭银子就让这位大嫂回家赶快办事儿去吧。哎呦，老人接过银子一再说呀，大奶奶，这都是您的一片孝心，感动了天地，遇见贵人了，大奶奶您赶快冲上磕头吧。您请问这位相公，您尊姓高明，先乡何处啊？这位相公微微一笑，哎，就这么两锭银子，不足挂齿啊，不必问了，我呀是无名氏。 哎呦，这可不行，您呢，说什么也得把您那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告诉我们，要不然的话，您说我们拿着这么多的银子回到他们家，怎么跟他丈夫交代呀？我们不好说呀，是不是啊？那个小书童呢，一边整理着包袱，一边在旁边就搭上茬了。嗨，这有什么呀？告诉你。

那么说吧，我们不是本地人士，我们呢是信扬州的。哎，那儿有个苏家桥，我们是那儿的人。我家相公姓苏，名字啊叫做苏元庆。我们这是上这个越州府来寻亲来。您看，这走在半道上遇见这事儿了，也就是在路上我们带的盘缠不多。告诉你们吧，这如果要是在我们家里边啊，300-500的不算什么。我们相公周济的人多了，从来的都不留名姓啊，呵呵，是不是相公？我说的对吧？咱们从来的不留名姓。相公瞪他一眼，你还不留名姓呢？你都告诉人家了。小书童呢，就一边的拿你们行囊，爱护他们是暗挑大指啊，心想，您别看是个书生，哎，也有侠义之心。他人家呀，施恩不求报啊。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呢，就听见旁边呢，有人小声说了这么一句：“把哈，报米子，伸托。”紧跟着就看见一个小子就在书童的后边，把这手伸过来了，打算要从人那个包袱里边往外偷银子，让别人看见了，喊了一嗓子：“哎，你这是干嘛呀？干嘛偷人家银子呀？把他抓起来，送官去。”这两个人呢，赶快转身形，噔噔噔噔就跑。有的人呢就要追，又过来两个小子，把这人这么一拦：“行了行了，追什么追什么？他们都跑远了，也追不上。哎，没偷走银子，这就算了。”这面一来，那老人呢，赶快的把这个小妇人搀扶起来：“啊，奶奶，咱们还是赶快回家吧。啊，这位相公，我们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这位相公呢，也就让这个书童赶快的把包袱整理好，背在肩上，主仆二人也就走下去了。走出去没有多远呢，乔斌还有这胡小季觉得奇怪：“嘿，老兄弟啊，刚才他说那个话我们怎么听不懂啊？”嗨，爱虎乐了：“你们是听不懂，这都是江湖上的黑话。江湖黑话啊，他说那个把和报迷子伸托什么意思？把和呀就是瞧一瞧，报迷子就是银子，伸托就是伸手偷去。”呵，哎，老兄弟啊，你怎么听得懂这些话？嗨，我小时候没有办法，不是在霸王庄马强他们家当过茶童吗？伺候过这些江湖上的人，所以这些话呢，我呀略知一二。哦，这么回事。正说着呢，又听见呢那儿有人说话了，闪目观看是谁在说话呀。感情啊，刚才连说话带偷银子还有拦着众人的这四位啊都是一块儿的。就听他们那说什么呢？哎，壮壮刚手托跳摇。他们一听，哎，老兄弟，这又是干什么？干什么？坏了，这儿一定是有黑店。你怎么知道有黑店？壮壮杆啊，就是过去要跟这位苏相公搭了话，走托挑摇，就是想办法跟着他们住进他们开的店房。你想想啊，这些人开的店房肯定是个黑店，这儿的贼人还绝少不了，肯定这是个贼窝。这句话呀还真让爱虎给说着了。怎么？这儿确实有个黑店，这还真是个贼窝。开店的姓高，单字名谢，这个高谢有个外号叫做飞毛腿。他呀结交了绿林当中的五判官，有这个黑判官魏好文，花面判官魏好武，玉面判官周凯，烽火判官周龙，病判官周瑞，另外还有什么金头活太岁王刚，黑金刚柳飞熊，急三枪陈正，菜火蛇秦聂，南阳府的福地君王东方亮，紫面天王东方青，庐宁府太岁坊的福地太岁东方明，
陕西朝天岭的王继宪、王继祖，金宫小二郎王新玉、金龙、金虎，黄面狼朱英，神拳太保赛展雄、王兴祖，跟这些人呐、全都是八拜之交。他们就在乌龙岗这儿开了这么一座黑店，在这儿这个黑店开的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光是外边踩盘的这些小子儿，那就有100多号人呐。把他们放出去以后，也甭管是东南西北，也甭问呐，您是当官的还是行商的，您是来往的客人们，只要是让他们碰见，得想尽一切办法勾引他们住进高家黑店。就是这些山贼们呢，他们都不拿工钱，靠什么生活呢？就是把这些客人勾进了黑店以后，结果他们性命，劫了他们的钱财，他们可以在这里边提出这么一成来。就是这样的黑贼，他们见着人呢，就说这个店呢如何的干净，如何的便宜，想办法把人家勾引进来。刚才说完这些黑话，这四个小子啊就冲这个苏相公这儿过来了。哎呦，嘿嘿，这位相公，这位相公，您看看啊，您这是要奔哪儿去呀？听说呢您是要到这个越州府去寻找亲戚去，是不是啊？哎呦，您看看你们二位这也没有脚力，也没骑驴，也没骑马的，您说这得走到什么时候啊？天时可不早了啊，我跟您说，不如啊早点您住店。这位苏相公想了想，走一段再说，您可别再往前走，跟您说啊，过了这村没这店，头了可就没有店了。我跟您说，就这高家老店，我干这里边是又干净啊，而且这个饭食又特别便宜，住这儿绝没错，您听我们的，哎，绝对的没错。哦，这个苏相公呢当时也没了主意了，那你们这个高家老店在什么地方啊？不远呢，您再往前走没有，哎，您往那边一拐弯，您就看见了那个高台阶大门脸，那就是高家老店，上那儿住去绝没错。艾虎、乔斌、胡小介在后边跟着这么一听，哎呦，看起来呀，这位苏相公真的要住进这个高家老店，恐怕是性命难保。那么怎么办呢？胡小介、乔斌两个人一看艾虎，艾虎扑哧一乐，告诉他们了，今天呢，咱们就好好的戏耍戏耍他们。一来，像苏相公这样的好人，咱们得保护他的生命安全；另外呢，咱们得想办法毁了他这黑店。对，这三个人正打着主意呢，猛然间就听见那边滋滋扭扭、滋滋扭扭、滋滋扭扭、滋滋扭扭。三个人抬头这么一看，从那边啊，过来这么一个独轮的小车。哎，这个车看着可怪，怎么的？这个车呀，都是用这个黑油漆给漆的，漆黑漆黑的。车的两边呢，有两只箱子，这个箱子也是用这个黑油漆给漆的黑黑的，就连那个铜石件都拿着黑漆给漆黑了，就连那个锁头也使这个黑漆给漆黑了。头喽啊，有这么一个人拉着纤绳，后边呢有这么一个人推着这小车，这两个人呢全都是一身轻，脑袋上边包着这么一个白羊肚手巾。在这个小车的后边跟着一个人，这个人呢晃荡荡，平身倒是七尺开外，头上戴着这么一顶白缎的镶边的青毡帽，这个毡帽的前边有16朵白绒球突突乱颤，青色的绢帕凝头正当中映出这么一个紫骨印，穿着这么一件青缎的镶白边的箭袖袍，青丝鸾带，墨灰色的衬衫，青缎的窄腰的快靴，紫红紫红的脸庞，两道白眉毛，一双虎眼，大鼻子头，
四字口

见棱见角，大片牙，乌鸦根，大卵垂纶，海下无蛆，正在年少。细腰扎背，双肩暴龙，敞配着这么一件青缎的绣着白蝴蝶的英雄大氅，腰间挎刀，绿纱鱼皮鞘，金石尖，造似挽手绒绳，来回这么一摆，那显着是威风煞气。而且说出话来呀、是满嘴的山西口音。和你们两个人啊，这真真的可恼啊，怎么不快着走呢？啊，你们知道这两箱的东西值多少钱吗？啊，你们晓得不晓得呀？如果说这两箱的东西一旦要是有了闪失，还甭说你们两个人吃对不起呀、就是我倾家荡产，连我这条性命搭上也不值这两箱子的东西这么多钱啊。呵，听这儿这么一说，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呀？书中暗表，此人是山西祁县人士，说来呀、这是徐庆徐三爷的儿子，名叫徐良，字世堂，外号人称山西燕，又叫多背熊。他是云中鹤魏征的徒弟，天生的就是侠肝义胆，专门的爱管天下不平之事。这个人是文武全才，可以讲十八般兵刃是样样精通，而且是高来高去是无影无踪，还会打暗器，双手会打，双手会接，双手会打飞镖，双手会打袖剑，会打飞黄石，尤其是他会打这个锦被低头花庄弩，是百发百中，是绝无一失。他呀，称得起是多背熊，外号怎么还叫山西燕呢？他这个山西燕呢，可不是山西飞的那个飞燕，人家呢是列国的时候跟随晋忠儿走国的那些文臣武将，有的叫做山西燕，人家这是仿古人，故而外号也叫做山西燕。您别看这徐良是徐庆的儿子，爷儿俩这个性格脾气呀、可以说是大不一样。他不仅是比他爸爸的武艺高强，而且呀、比徐庆那精明多了，不像他父亲似的办什么事都那么鲁莽。他呀，办什么事儿啊，非得在心里边算计好喽，盘算恰当喽，觉得自己怎么合适那才办呢。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办什么事要三思而行吗？这徐良啊，他够十思而行。你这么说吧，低头一故事，抬头一见识，自打出世以来没上过当，他就没吃过亏，见着正人君子了，徐良可以说一句虚言没有。如果说见着小人了，他要看着你不顺眼，嘿嘿，甭打算有一句实话。当初徐庆在他家乡里边开了一个铁铺，就因为管闲事打伤人命了，所以他逃之在外。是他走了以后，徐三太太才生下这个宝贝儿子。自打这孩子长大了以后，不但是跟他师父学会了武艺，而且呀、他爸爸原来不就一个铁铺吗？啊，他给阴出来十好几家铁铺来，还找来不少的丝毫好铁。打出来啊，怎么不少的刀枪劈子。就在这功夫，接到了徐三爷往家去的家书。徐三太太找人这么一念，这么一听，哎呦，徐良的母亲一想啊，孩子也老大不小，二十多岁了，也别光在家里打铁呀，干脆让他呀上襄阳去，哎，找他的老爹爹去，在这个大人面前呢也磨这么一个差事。另外自己孩子啊，自打出生以来都二十多年了，还没见过他的天伦，爷俩还没见过面呢，也是让他呀
到那儿去寻找徐庆。

是父子相认，父子相逢。把这番意思跟徐良这么一说，徐良这才奉母命离开了山西地面。这一路上就推着这个小车，里边装的都是刀枪披子。甭管是啊，过这个金关渡口，他呀是一句实话没有。刚才特意的喊出这么两句来，你们两个人可要知道啊，这个箱子一旦有了闪失，还甭说你们两个人吃罪不起啊，就是我汤家当产的，把我这条命都搭上，也不值这两箱的东西值钱啊你。他这么一说呀，早已经惊动了那个四个小子儿了。这个小子儿这么一听，哎，壮壮刚、周托、跳摇，马上这四个小子儿啊就冲着徐良这儿过来了。哎呦，哈哈哈哈，我说张雷雷，张雷雷啊，你看看我穿的，你看看我戴的，你看我像个掌柜的听您说话呢好像都是这个山西口音，山西人呢做买卖的居多，既然您不是掌柜的，我们问问您，您是在哪行发财呀？你问我呀，我是个保镖的。哎呦，感情是达官爷。哎呦，失敬失敬，达官爷，请问您，您那个保的这是什么镖啊？我表的啊，那都是红货，红货啊，我这箱子里边装的呀，有硬青、硬红、珍珠、玛瑙、碧玺、翡翠、猫眼儿，有松晶、茶晶、水晶、妖晶。哎，您这里边怎么还有妖精啊？你看你啊，我告诉你说啊，这里边真有拳头大的猫眼儿，有水盆的大的母绿，还有两丈多长的珊瑚树呢。嘿嘿嘿嘿嘿，您搁这个胡说啊，两丈多长的珊瑚树，您那个箱子怎么能够钻得进去呢？哈，你也没事不懂啊，人家呀把这个两丈多长的珊瑚树拿这个锯，刺儿拉扑，刺儿拉扑，刺儿拉，人家锯的是一咕噜一咕噜的，都装在这个箱子里边了。你说这个东西多么值钱呢、啊？所以我一再告诉他们要赶快的赶路啊，不然一旦要是有了闪失，那得多少银子，我可是赔不起呀、啊！啊，对对对对对，那么问问您，大官爷，您那个尊姓大名啊？你问我呀？啊，我姓邹。哦，我叫邹人。啊，什么？开玩笑啊，您怎么叫邹人呢？你看你这个耳朵是怎么听的呢？我跟你说了，俺姓邹。哦，姓邹。哎，是那个仁义礼智信的人。叫邹人。我怎么听着还是邹人呢？哈哈，我请问你们四位都怎么称呼啊？啊，我姓李，我姓刘，我姓唐，我姓西。哦，闹了半天喊情是李刘唐西。哎嘿，我们四个人的姓啊，您别连起了一块叫。哎，连起了一块叫呢，这透着别扭。大官爷，您看啊，天时可也不早了，您呢再往前走，恐怕呢也找不着宿头了。我跟您说啊，就从这儿这么一拐弯，那儿有一个老伺候，这个店告诉您说里边是又干净啊，这吃喝啊，哎，又特别的便宜，那是高家老店，怎么样？我看您呢住在那儿最合适了啊。反正俄老西子也没个主意，俄也不知道那个店房好，你们说那个高家老店好啊，那咱们就住这个高家老店。我问问你们四位吧，你们四个人那是打算着要住在什么地方啊？哦，您要问我们呢？嗨，这有什么？既然那儿的店房好，我们劝您住，我们能不住吗？我们也是啊，要住进这个高家老店。哦，哼，我看你们四个人都是好人呢，我们本来就是好人嘛。哦，那行，我跟你们一起住进这个高家老店。住进店以后呢，我看咱们几个人不如啊，就这个拜把子啊，我们结为这个啊好兄弟，你看怎么样啊？这四个人一听，嘿，
要说这位老心可真好蒙啊，不单答应要住进高家老店，还要跟我们拜把子。哎呀，你看我这两个人呢，他们拉这个车推这个车，这个费劲劲儿啊，真的把我给气坏了。这四个人一碰眼光，既然要跟他们拜把兄弟，咱们跟他也得套套近乎啊。来来来，没什么，这么着，走快点，我们四个人呢帮着您抬这个车的。哎呀，那怎么好劳动你们四位呢？啊，刚见面就劳动你们四位，这显着我可是……哎，这算什么呢？什么叫劳动不劳动的？咱们这好朋友，待会儿还拜把子呢，是不是？来来来，咱们帮着抬着，帮着抬着。这四个小腿赶快过来呀、啊！一抬这小车，这分量怎么这么沉呢？那是啊，里边都是打好的刀枪坯子呀，都是生铁，那能够不沉吗？四个人抬着小车压得滋歪滋歪的，这徐良啊倒背着手就跟着他们走在后边，艾虎、乔斌、胡小季就眼瞅着这个白眉毛的山西大汉跟这四个小子走进了高家黑店。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得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它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我学大人的语气，迎着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其实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人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得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

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他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脚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比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其实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

听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它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

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

的突然的自我。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他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胡雪大人的语气引着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其实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

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人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呢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雪打人的雨季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呢，我们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一位普通的啊东北三省的小伙子在云南创业的故事。有一句话，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句话呢，是出自英国诗人西格里夫·萨松的诗句，寓意就是即使心中藏着像猛虎一样强大的野心和力量，也能静下心来细细品味蔷薇的芬芳。这句话呢，就恰似李海山与他的云南新一特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刚和柔两种看似矛盾的特质得以对立并存。刚是脊梁，是躬耕坚守、不畏困难的果敢与笃行，如坚韧的松柏在风雨中挺拔。柔呢，就是智慧，是顺势而为、有容乃大的变通和格局，像流水绕过顽石，终能抵达远方。初见云南新一特创始人李海山，会不自觉地被他亲和的笑容所感染，就像春城昆明给人的感觉一样，温暖且充满活力。握着他递来的普洱茶杯，指尖触到瓷杯温润的弧度，听他开口时带着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忽然觉得眼前这位企业家身上有种奇妙的融合感。他既有东北人的爽朗直率，又藏着云南水土滋养出的沉稳温润。想必我们的听众也和我一样哈，说一个辽宁生人为何远赴云南追逐职业梦想呢？深耕行业20多年，背后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出走半生仍然选择再创业，有怎样的抉择和蓝图？怀着敬佩和好奇之情，我们一起跟随他的讲述，走进那段峥嵘岁月。李海山与印刷结缘可以说是一段奇妙的缘分。他说，高中毕业后啊，我被西安理工大学录取了。当时听说学校有两个王牌的专业，水利水电和印刷包装工程。那个时候的我根本不清楚什么是印刷包装，只是觉得听起来很有意思。于是呢，在懵懵懂懂间选择了这个专业，完全没有料到这个决定会让我与印刷结下半生情缘。大学毕业后，李海山在一次校园招聘会上被云南某知名印刷企业的总经理相中。云南印刷业需要你这样的技术人才，未来你一定大有可为。这句话就像一粒种子落在了20出头的年轻人心里，于是他不远万里踏上了云南昆明这方热土，开始了自己的追梦之旅。初到企业的日子，车间里轰鸣的机器声成了他的背景音乐。作为生产一线比较年轻的技术员，他每天戴着蓝色的工装帽，跟着老师傅们学习操作前沿的进口印刷机，从最基础的装板校色学起，常常在机器旁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凭借艰苦卓绝的精神和实干拼搏的执行力，李海山从生产车间一线工人到管理质量监控部，再到执掌整个企业的经营舵盘，用短短数年完成了3级跳，始于技术岗位转型成为技术加管理的双重人才。他就像一棵茁壮成长的树苗，快速了解行业，融入行业，汲取养分，逐渐成为可以独挡一面的参天大树。之后呢，李海山又相继在行业多家知名公司担任总经理、技术总监、执行总裁等重要的角色，其中不乏上市公司。他因此在烟包印刷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经验，同时也带领企业取得了亮眼的市场表现。行稳以致远，厚积而薄发，
2005年，李海山毅然决定跳出舒适圈，投身创业浪潮，在云南昆明创立了云南新怡特，开启了新的征程。云南新怡特前身是成立于2019年的昆明酒辉包装有限公司。我与昆明酒辉包装创始人沟通了创业想法后，一拍即合，很快完成了收购并实现投产。虽然云南新怡特现在还比较稚嫩，但我坚信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一定会在3到5年内快速长大，未来可期。20多年的沉浮功与名，那个从辽宁农村走出来的少年，那个在昆明车间里成长的技术员，那个在行业浪潮中掌舵的管理者，此刻正以创业者的身份，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续写着与印刷行业的缘分。李海山的成长经历与印刷行业深度交织着，沉淀下来的是他对行业的热忱和情怀，处变不惊的专业与经验，以及笃行不息的坦实与智慧。或许在很多人的眼里呢，于当下市场变幻莫测、内卷加剧的环境下入局，并不是最明智的抉择。作为后来玩家，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云海中站稳脚跟，采用怎样的打法，其实呢，李海山心中早有定数。他说，之前我所接触的企业多为传统模式，提供印刷包装服务。传统的生产模式呢，仍然根植于大规模的制造理念。然而这种模式强调的是标准化和规模化，难以适应当今市场对灵活性和个性化的需求。尤其是在当下发展潜力巨大的快速消费品行业，这种传统的生产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品牌在商业和营销方面的战略需求。当某款网红饮品突然爆红，客户紧急追加5000套的定制包装时，生产线却因正在赶制百万级别的订单而无法调整。当农产品商户想要为不同批次的蜂蜜设计独特标签时，传统印刷的起订单量的门槛让小农户望而却步。李海山表示，类似这样的困境时常在印刷企业中上演。他敏锐地洞察到市场风向变化，合理地评估企业自身资源优势后，选择进军小批量多批次的最小包装单元赛道。目前云南新怡特70%的业务是不干胶标签的印刷，其中30%是小包装件的印刷。我们一天基本要

的智能化装裱加工技术，形成了兼顾传统、拥抱数字印刷的多重经营发展模式，提供完整且合理的包装和标签解决方案。近年来，数字印刷技术快速发展，行业需要创新，需要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更需要落地与实践。如何建立传统印刷与数字印刷的沟通管道，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是快速拥抱趋势、适应变化的关键所在。为此，云南新一特会综合考虑产品特性、工艺可行性、成本要求，兼顾客户的敏感度需求点，比如说价格、效率、小批量等，因地制宜地选择满足客户所需的印刷方式，实现按需工艺、按需数量、按需生产的多维业务组合。比如说，我们长期合作伙伴云南知名牙膏品牌对于包装印刷的网点要求比较高，显然采用数字印刷方式是不合适的，传统印胶更是理想的选择。有时一个标签我们会用柔印完成最基础的主要颜色印刷，再通过数字印刷完成个性化的部分，通过组合印刷的方式，既满足了产品印刷质量，又能够大大降低成本。李海山举例说明，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经营恰似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面临数字化发展浪潮，印刷企业必须革新思维，积极拥抱新技术，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拥有立足之地。云南新一特对此有着清晰且深刻的认知，敏感洞察着行业的动态变化，持续不断地对自身的业务模式和技术体系进行调整与优化，探索出一条独具发展的特色发展之路。对于李海山而言，带领云南新一特持续前行的小理想，更大的梦想是能为行业再多做点什么。深耕行业多年，李海山深知人才问题是当下行业企业面临的普遍痛点难题。在他看来，最难的不是缺乏人才，而是如何让人做正确的事情，培养为己所用、为行业和社会所用的人。在担任管理职位期间，我曾经亲自去肯德基做兼职，发现他们有一整套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和培训指导，只需要半天时间，你就可以从一个零基础的小白变成多面手。我们印刷行业为什么不能学习呢？在李海山的主持下，云南新一特完成了完善的标准化作业手册，同时通过鼓励员工录像、录音、后期剪辑，形成可视化的视频文件。我们将这些作业文档和视频文件上传到 IDSS 系统，让它不断学习、不断迭代，真正能够达到培养人才和辅助决策的目的。即使一个新人小白，通过与 IDSS 系统交互对话，可以很快得到标准化的答案，对照流程逐步实施，大大提高人才培养效率。IDSS 系统呢，目前在云南新一特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的员工啊，大多是90后，缺乏行业的经验和技术能力，但是擅长接受和学习新的事物。IDSS 系统在他们的成长和实战过程中提供了很大的助力。诚然，数字化发展趋势逐渐成为行业的共识，但是当下的数字化软件、硬件大多数仍然停留在数据收集和展示功能阶段。故事讲述与实际效益转化尚且存在一定的差距，如何有效地利用数据真正地为决策提供辅助呢？这或许是行业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方向。而敢想敢干的李海山看到了数据背后的价值，积极拥抱 AI 前沿技术，以云南新一特为试炼场，正在努力打造一个能够真正为行业所用的数字化的利器。比如说，类似的订单如何报价更合理？你所在的岗位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前人犯过哪些错误？该如何避免和改进？如何调试设备的参数？诸如此类的问题，IDSS 系统都能够解决。

决。以 AI 和精英的智慧合力驱动人才学习和培养。云南新易特聚焦小批量个性化的业务，这类订单品类繁多，工艺复杂，产生海量数据用于快速训练 IDSS 系统，有利于客户和设计师更好地驾驭这个智能平台。李海山坦言，当下的痛点是大模型学习数据有限，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将其推广应用到标签印刷领域，甚至是整个行业，真正能够给企业和行业带来更大的价值。在李海山的办公室可以看到陈列的许多书籍，涉及财务管理、经济学、法律学、哲学各个领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生生不息，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哲学概念，寓意着齐心方可划大船。怀揣着对印刷业的热爱，李海山深谙推动行业向前发展，仅仅靠技术更新还远远不够，仍然需要一代代匠人的传承与延续。于自身而言，他在实践的过程中持续钻研技术，不断地发光发热，积极参加全国印刷包装行业标准起草，推动多项科研学术成果转化，获得30多项专利。李海山说，我主持创建了山歌畅想工作室，建立适宜的数学模型，服务于投标报价与精准测算，目前已经指导与服务业内多家工厂成功报价10000多次，报价精准率超过99.90%。于外界而言，他将深耕行业多年的沉淀积累进行转化，一方面为多家行业上市企业高层做顾问服务，另一方面呢，长期兼职服务于多所高校，担任校外研究生导师，着重培养印刷包装方面的硕士研究生，大力开展产学研互动，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实践实操技能，使其充分与产业接轨，与社会实践接轨。真正的上市企业其实是一个风险管理和财务管理并重的巨大航母，已然不仅仅止步于一个经营实体。我希望能够根据积累的经验，帮助企业解决更多实战性的问题，从背后托举，与大家共同携手推动行业发展。对于自己的企业呢，李海山也充满了美好愿景。2025年是云南新易特的起点，更精彩的故事还在持续上演。据他介绍，云南新易特目前正在规划布局位于经济开发区的新智能工厂，2026年将投入建成，未来可以看到 AGV 小车四处穿梭，飞猫在厂房空中翱翔，自研数字化的系统贯穿生产全流程的场景。凭借因时宜快速流转的能力，云南新易特将通过打造具有按需工艺、按需生产、本地化解决方案和可柔性扩展能力的智能化的工厂，复制成功模式并分享经验，为行业和社会创造价值。我们或许无法预测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但我坚信数字化一定是行业发展的趋势。10年到15年之后，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传统印刷高度融合将成为现实。在李海山看来，经营企业和个人成长是相似的，要自强不息，持续批判，方可不断蜕变。中国印刷包装行业规模巨大，市场发展潜力也很大，我们作为行业参与者，有义务打破低价竞争、无限内卷的不良生态，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推动数字化发展，打造创新产品等方式，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共同前行。以心带动市场，以仪满足客户需求，以特体现差异化的竞争。展望未来，李海山表示将带领云南新易特坚持标签与包装印刷两条腿走路的定位，在3到5年内实现营收翻5番的成绩，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走出去，到缅甸、老挝、越南等东南亚高铁沿线海外市场。猛虎之力可震慑宵小，蔷薇之柔能滋养众生，心有猛虎才能细嗅芬芳。行业是战场，有锚定战略，不断突破的猛虎之力
才能在激流中立定脚跟。

在逆风里把握方向。意识幽谷有拥抱趋势、敞开胸怀的蔷薇之柔，才能在浊饮中听暮色潜动，春草萌芽，品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

希望更多的企业经营者和创业者在听到我们每天分享的财富人物啊，一些企业家，一些商业大咖，甚至是一些普通人从零做起的，从小白做起的创业到成功的案例当中啊，汲取到财富管理的智慧和经验。只有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探索，勇于尝试，不断的创新，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像李海山一样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坚持长期主义，创造出更加的精彩的故事。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与智慧，希望能够为所有的创业者们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大家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当然，在节目中我们给出的任何投资建议啊，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不断学习，勇于探索，才能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我们接下来呢，来探讨一个现象啊。7月31号，大悦城控股选择在大晚上发布了一则公告，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啊：控股子公司大悦城地产或将终结12年港股上市的历程，斥资啊，拟斥资29亿港元，私有化退市。那么大悦城经营得好好的，怎么就想着退市呢？显然啊，大悦城地产的经营情况并不好，不然怎么会想要退市呢？毕竟啊，大悦城控股也声称，在近几年行业周期性发展影响下，大悦城地产的市场表现呈阶段性的波动，流动性随之承压。交易完成后呢，公司将增厚对大悦城地产的权益，有利于提升公司规模净利润。总之呢，大悦城控股就是不想再等。

大悦城地产公司成立于1992年，在2013年在联交所上市。公司的四大业务板块分别是投资物业、物业开发，还有酒店运营和管理输出以及其他的服务。大悦城地产的商业项目几乎都集中在一二线城市，比如说北京的中粮广场、香港中粮大厦等一线城市黄金地段的优质投资业物业均在其名下，更不要提杭州的陆悦朗云府、三亚的亚龙湾瑞吉度假酒店，还有三亚的美高梅度假酒店、北京的华尔道夫酒店等国际顶级的品牌奢侈酒店，它都有投资。大悦城地产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一线城市的朋友对大悦城商场并不陌生，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事实上呢，以潮流著称的大悦城商场整体经营情况还是可以的啊。在2024年其购物中心业务实现销售额384亿元，同比增长 10.4%。从各个地区来看呢，仅重庆的大悦城的出租率为87%，其余都保持在90%以上的水平。其中呢，北京朝阳大悦城、西单大悦城和天津大悦城在租金收入的贡献上占据前三的位置。值得一提的就是2024年9月和10月新开业的厦门大悦城和三亚大悦城出租率也达到了97%以上，放在整个市场来看绝对有竞争优势。营商大数据的监测显示呢，2024年全国重点27城600家的样本购物中心平均控制率创近四年的新高，其中的出租率超95%的购物中心占比超40%，约30%购物中心控制率超10%。此前呢，北京 SKP 就是高端的奢侈品商场啊，这个商场呢也出现了要卖这个传闻啊。这个在一线城市是以高端奢侈闻名的商场，在2023年的年销售额高达265亿元，蝉联国内收入最高商场头衔，堪称电王。但转眼间到了2024年，据了解，北京 SKP 全年销售额或下跌17%到220亿元左右。业绩下滑的高端商场可不止北京 SKP 一家。恒隆地产2025年上半年录得总收入49.68亿港元，较去年同期下跌19%。抛开高端商超的名号，一二线城市商场表现到底如何呢？整体上来看是分化的啊。有些商场凭借谷子经济、首发等创新方式吸引客户回流，但是不得不承认，由于一二线城市的商场多，这么卷的环境中想做出增量还是很难的，尤其是一些中低端的商场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比如说万达，最近两年频频出售万达广场。据公开信息呢，2025年国家市场监督总局披露的万达出售48座万达广场的交易中呢，就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南京、武汉等一二线城市的项目，当然三线城市也有，但更下沉的县域地方的资产出售目前还比较少。据营商网统计呢，截至2024年的年中，万达广场在全国百强县布局了近30个项目，数量绝对第一，主打下沉市场的五岳广场排在第二，在百强县布局项目数量超过25个。

现在呢就出现了一二线城市下降，三四线城市上升的趋势哈，这也难怪，就是除了万达呀、华润万象生活、招商商管、新城控股旗下的五月广场等大力布局县域市场。2024年新城控股商业运营收入含月租金收入是128.08亿元，同比提升13.10%，年内五月广场运营稳健，客流总量达17.66亿人次，同比增长19%，总销售额是905亿元，不含车辆销售，同比增长19%，平均出租率达97.97%，较去年进一步提升。其实下沉市场的想象力虽然广袤哈，但并非是最优解，毕竟啊，一个县城可能只能容纳一个万达一个五月。商业破局并非只是拓荒，更多可能是从消费者碎片化的需求里找突破口。现在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哈，就是一二线城市的很多的商场里人并不是很多，但是呢我们看到三四线城市的商场里真的是人挤人啊。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析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如今呢，骑行服的品牌兰帕达杭州办公室整个布局呢有点满，在写字楼一层的空间里有服饰设计打样的板房，产品陈列展示的样板室，装备齐全的直播间，还有一面记录团队伙伴们每周骑行量的运动墙。千余平方米的空间属实有点不够用。在公司创始人金飞燕看来，这些呢都是一家骑行服饰头部品牌必须的配置。比如那个和产品是一间直连的板房，实际上呢是兰帕达每年原创设计100多款产品的产能源泉。再比如团队里200多位员工全部统一配备了人体工学椅，以至于办公室的过道显得稍稍有些拥挤。骑行与健康是强相关的，我们做品牌也要把培养团队的健康意识看作企业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环。金飞燕有一套逻辑，他说，再加上我爱人的老家是转椅之乡安吉，所以开办公司时就买了人体工学椅，要让团队始终有健康生活的强体验。种种相加，兰帕达公司里增添的内容越来越多，空间规划愈发的紧张。好在再过一个月，兰帕达就要搬进位于杭州西溪的新场地了，那边的空间更大，背靠湿地，是杭州骑行爱好者在城市西线的聚集地之一。创始人金飞燕准备再在公司里加一个骑行俱乐部，作为兰帕达私域客群的接待以及品牌声量传达的空间。除了公司会有新的气象，整个品牌也迈入新的台阶。他预计今年兰帕达品牌的年营收将达到5亿元左右。从零到5亿背后，创始人金飞燕和初创团队进行了一场长达19年的长跑。2007年，兰帕达骑行服创始人金飞燕放弃了铁饭碗，辞掉了浙江省体制内的工作，投身创业。在此之前，金飞燕就读于浙江财经大学的弟弟已经休学做买卖，姐弟俩携手做起了骑行服的生意。最初，两个人租下了居民楼地下一间3平米的自行车库，开始做骑行装备。后来货品多了，又找了一个18平米的车库。金飞燕白天做美工，晚上做客服。当时已经是骑行网，也就是杭州骑行爱好者论坛骑行版版主的弟弟负责拉客源，把骑行服推销给运动经销商。

和骑行爱好者。那个时候，中国骑行服市场尚属空白，一个最直观的表现是买家越来越多，但专业骑行装备却很稀缺。金飞燕时常抱怨说，我弟弟那一批人应该是当时长三角骑行圈内骨灰级的老鸟，他们那时普遍抱怨买装备太难了。回忆当时，整个市场里大致只有两种骑行服产品，一个呢是车队版，就类似于环法赛事中的队服，正版基本在中国市场买不到，代购呢则价格极其的高昂，而小作坊中小制衣工厂做的仿版骑行服面向市场的价格其实也不便宜。另一个就是外贸的尾单，比如国外一些运动品牌商超经营商在中国工厂定做后部分流出的制成品。创业最初，淘宝上大部分只有这两种产品，尾货还很紧俏，卖完就没有了。金飞燕至今都记忆犹新，他们的入场正赶上了中国骑行市场需求兴起与供给不足之间矛盾凸显的节点。每逢周末，就连外地车友也会专程跑到金飞燕的车库选衣服，生意好的时候，一天金飞燕就能赚到几千块钱，差不多是他之前一个月工作的薪水。但是呢，单纯扫货国外品牌的尾单，意味着创业者始终只能吃到整个服务产业链微笑曲线的底端红利，而且金飞燕刚做电商时也缺少供应端的支持。那个年代做淘宝跟现在不一样，大家都觉得做淘宝都是小白创业者，包括我们去展会，能做骑行服的供应商很多时候是不太愿意供货的。那就自己做个品牌，走在行业的前面。金飞燕的爱人曹海强在2009年作为智囊团抛出了自己的想法。在上市公司信雅达集团担任高管的他，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妻子的生意。2009年，骑行用品品牌兰帕达诞生。金飞燕说，我觉得这是顺势而为，因为那时刚刚有天猫，在天猫做生意必须要有企业主体和品牌，我们是行业内较早注册公司和品牌，因此非常受益。到了2011年，曹海强正式加入了姐弟俩的团队，金飞燕的弟妹随后也进入公司，四个人开始细化分工。我爱人负责做公司做品牌的战略规划，尤其是 C 端的部分，我负责整个品牌的团队建设、运营管理等。弟弟熟悉骑行圈的客源和需求，性格也外向，负责业务拓展。弟妹以前在义乌做过采购，就对接供应链这块。事实证明，曹海强的品牌战略是正确的。创立兰帕达等骑行相关的品牌后，几个根源性的问题被陆续解决，生意飞轮加速转动。首先，团队得规模化、专业化。你说一个公司在地下车库做买卖，我对外真的招不到人。品牌成立后，公司有了雏形，它得以建立一些职能部门，包括客服、美工，就连中国美院毕业的朋友都被金飞燕拉来专做骑行服的设计。其次，供应链稀缺的问题同样实现了破局。金飞燕坦言，单骑行服属于小众需求时，自己要开发一个新产品并不容易。他说，小工厂没有专业设备，像是我们的产品需要打印转印，这种设备一台得几十万块钱，他们不愿意去做投入，但大工厂又看不上小商家的量。通过电商平台，品牌告别了原来由弟弟点对点的拓客模式，面向了线上正在崛起的骑行消费人群，需求量激增，单量变大，品牌创立之初的供应链难题迎刃而解。最后，作为一个新生类目，骑行专业产品开发短板也得到了弥补。从别家拿货的时候，有的尾单卖得很好，但卖完没货就供不上，金飞燕不得不下架链接。
供应端跟上后，公司开始自主设计产品。2008年，我们曾设计了一款骑行裤，是国产品牌里最早加入硅胶裤垫的，能够做到缓解抗压，降低长途骑行对臀部的冲击，能够起到缓震抗压的功效，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创新爆款。这个类型的内裤经过升级，现在仍在销售。随着品牌发力，产品开发，许多原先的供应商，其他的淘宝卖家反而成了他们的客户，从金飞燕这里直接拿货。 B 端和 C 端的需求又刺激着金飞燕加大对自研产品的投入，并且自建供应链。他说，我们请了专业的版师，再找了几个库房，成立了一个很小的作坊，花钱购置了专业设备，大家就开始测款，慢慢自制骑行服饰。金飞燕眼里的丈夫曹海强就是最坚强的后盾，他当时拿出了购置新机器的33万元，然后又给到团队10万元的启动资金。不瞒你说，工坊刚起步的时候一年大概做了3万件，放到现在只相当于我们小半个月的产能。2009年自建品牌后，金飞燕更加决心要加强产品开发，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产量少可以慢慢赶，关键产品都变成了自主生产。这就意味着几人自创的品牌逐渐从依赖其他工厂的技术代工，迈入了自研自销的新阶段。最直观的好处就是在骑行风口来临时，兰帕达早早地具备了自行定价权。金飞燕介绍，那会儿一套骑行服我们卖300多块钱，衣服加短袖加短裤也不便宜，不过消费者对这个价格普遍能接受，因为市场上缺乏类似的自研产品。切入一门细分类目，有时候喝头道汤还远远不够，如果品牌能够从市场孵化期爆发期就抢到定价权，能为后续发展建立极大的优势。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如今在电商平台搜索关键词骑行服，消费者依然可以发现包括李宁、迪卡侬等全品类运动品牌，以及兰帕达、捷安特、洛克兄弟等垂直品类，其一套骑行服的价格基本都锁定在300到400元的期间。这也证明一旦先驱品牌的产品性价比得到大众认定，既能帮助品牌在市场定位上获得一个长期稳定的锚点，同时呢，也能对同赛道品牌的主流价位形成框定。回到金飞燕的视角，2009年前后的十几个月里，从产品设计、供应链、品牌运营端，他的创业都经历了颠覆性的转变，而这些转变后续构成了骑行垂类市场先入局者的天然壁垒。随着生意盘子越来越大，此时一个抉择摆到了金飞燕的面前，接下来公司是满足于做一家大的淘宝店，外加做做经销生意，还是继续砸钱打造一个品牌。他做过估计，比如做经销的话，就是拼供应链，只要你分配好代理商、经销商的价格，每年的商品成交额是很大的。2013年公司自己的淘宝店外加各类经销的营收已经超过1亿元，唯一的问题是利润率很薄。但作为家庭作坊起家的公司，短短几年能够做到这样的规模，其实已经能支撑团队过上颇为滋润的生活了。有次去参加展销会，合作商跟我爱人说，看你老婆做那么累干嘛呀。那个时候兰帕达的业务一年可能只有几百万的销售额，在总盘中几乎能忽略不计，但曹海强和金飞燕有共识，做品牌就是要耐得住寂寞。兰帕达就像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女儿本来就要富养，我们用其他渠道赚的利润去支撑一个 C 端品牌的开发迭代、市场教育、品牌露出。金飞燕养这个二女儿的时候，需求也正在倒退整个市场消费升级。
2010年，骑行爱好者心目中分量

量极重的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首次举办，中国骑行圈层得到了较快的扩张。到2012年左右，骑行用品小步快跑迎来第一波爆发。那一年，兰帕达不仅参与了双十一等电商节点，还踩准了消费市场的风口，销售额一下子翻了几倍。近年来，中国的户外运动市场井喷式的起诉，露营、骑行、滑雪等原本小众的运动纷纷闯入大众的生活。2022年则是骑行整个细分行业大步流星的一年。仅2022年，中国自行车市场规模实现了营收2100亿元。2023年更是风头不减，几场大促数据显示，骑行三大件，自行车整车、骑行服饰、骑行装备的销量同比涨幅均超100%，兰帕达城市更进一步。骑行服我们一直保持着全国市场第一的位置，从兰帕达的销售额来看，这几年每年几乎都是倍速的增速。金飞燕表示，这期间品牌还抽空提前布局，建立了专业的工厂，全方位扩大产能，并在2020年正式投用。抓住风口的前提是你已经做好准备。如今兰帕达在广东的东莞和浙江海宁都建设了工厂，产能不仅可以覆盖自身国内的供需，还支撑起了公司的产品出海计划。同时，今年品牌又在诸暨投资建设了4万平方米的新生产基地。今年天猫双十一开启，兰帕达拿下了骑行服饰类目规模和增速的双料第一。谈及19年的创业经历，金飞燕说，回过头去看，骑行行业其实有好几波红利，有人看到好的时候就入场，一旦不好了便退，最后啥也没拿到，啥都没积累。很多商家以前做的都比我们好，但现在好像都不做这个行业了。其实创业在某种意义上，创业公司活得久，才有活得好的机会。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帮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帮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

0: 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新闻早班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生活当中的美好无处不在，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呢，也不要忘记好好的爱自己。要学会真正的爱自己呢，有几件事情呢，我们现在要开始停止去做了。首先就要停止做损耗健康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最重要的资产，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好好的爱自己，首先要学会爱惜自己的身体。还有就是停止过度的和他人比较，看到别人的长处呢，心生向往，并且努力靠近，这是一件有助于自我成长的好事。但如果将比较变成一场无休止的竞赛，用别人的优势当标准，处处丈量自己的不足，就会陷入到焦虑的漩涡当中。并且停止苛责自己，人生路上有一个人始终与你并肩同行，是你最坚定的盟友，那就是你自己。可有的时候呢，我们却不知不觉地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请牢记，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别让任何人，包括你自己，轻易地否定你的独特和珍贵。并且请停止自我设限。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体验呢？面对机会的时候，自认为能力不够，不敢主动争取，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机会溜走，事后又懊悔，如果当时试试就好了。人生如果陷入到了对完美的执念，便会生出无穷无尽的烦恼。做任何事情呢，都要循序渐进，就像草木生长，先扎根，再抽芽，然后再慢慢地舒展枝叶。追梦的过程也是这样，接受过程中的不完美，珍惜每一次完成带来的经验，那些看似缓慢的积累，终将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结出令人惊喜的果实。来听这首来自陈粒的《虚拟》。

0: 噔噔噔。
1: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浏览经济焦点，追踪经济热点，新闻早班车。公益体彩，乐晒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来关注题材啊。我们说到在生活当中啊，总是在赶路，你有多久没有让灵魂跟上脚步了？别让等有空下次吧困住你的脚步。中国体育彩票顶呱呱新票说走就走正式上线，用一张票的轻盈点燃自在随心不负热爱的奔赴。当生活的平淡需要一抹亮色，中国体育彩票新票说走就走带着自由和热爱而来。这一系列新票以多彩画面勾勒出行场景，或是驾车驰骋在路上，或是漫步古雅的街巷，亦或是投身活动活力，把自在随心说走就走的洒脱融进每一张票里，让每一次期待都与惊喜撞个满怀，并且一路同行。足球胜平负第25103期开奖，我们黑龙江省中出了一注一等奖，花落奇台合适。本期啊，这个足球胜平负游戏竞猜赛事以欧冠和欧联杯资格赛为主，其中不乏令人意外的赛果。来自马耳他的斯肯迪亚队1-0击败了大名鼎鼎的布加勒斯特星队，两个多月未参加正式比赛，仅靠三场友谊赛维持状态的安德莱赫特队，在主场以1-0战胜了已连续5场不败的挪威超劲吕赫根。此外，本期还出现了4场平局，多重因素叠加下，造成了本期足球胜平负竞猜度难度不小，中奖者寥寥。每一张传统足球14场胜平负游戏呢，其金额的22%将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每2元一注的传统足球14场胜平负游戏，有0.4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再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我们说到在武汉东湖的晨光当中，黑暗跑团的力跑已经成为了一道动人的风景。视障跑者与志愿者们通过一根陪跑绳紧密相连，它是保障安全的工具，更是传递信任的桥梁。湖北体彩代销者志愿队深度参与黑暗跑团武汉站盲人陪跑公益项目，被拍摄成公益微纪录片《听黑暗里的生命节拍》，用镜头记录下体彩人践行公益的温暖点滴。视频当中，一根陪跑绳作为情感纽带，生动诠释了体彩公益的初心和温度。对于视障跑者而言，每一次奔跑都是一场跨越未知的考验。陪跑绳交给我们，就是完全100%的信任我们，所以我们会进行很严格的培训。新人培训的现场，体彩志愿者需要戴上眼罩，体验视障伙伴们的世界，失去视觉。

觉，脚下的路瞬间变得陌生而令人心慌，但只要紧紧握住那根黄色的陪跑绳，那份对未知的恐惧便能够在温暖中悄然消散。这根绳是视障伙伴感知世界的延伸，更是志愿者无声的承诺。体彩志愿者牵着我从徒步到奔跑，先带我跑完3公里，再稳稳迈进5公里，最后一起冲破15公里的峰。视频当中，黑暗跑团的成员露出开心的笑容，体彩将这份公益大爱化作黑暗中并肩奔跑的微光。自从2024年5月起，湖北体彩武汉分中心与黑暗跑团武汉站建立长期的合作，为视障跑者提供运动水壶、陪跑绳、防晒帽等物资支持，并组织代销者志愿队参与专业培训。在每周日的力跑当中，志愿者以陪跑绳为纽带，和视障跑者一同奔跑在东湖绿道间。体彩实体店代销者孙媛媛坦言，长期驻守门店的她，通过陪跑活动走出方寸天地，在帮助视障跑者小程等人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被需要的价值。而黑暗跑团成员小程则表示，风声、脚步声、志愿者的提示声，让我觉得世界是鲜活的。这种双向治愈，正是体彩公益微光行动的生动注脚。从镜头内的奔跑，延伸到镜头外更广阔的天地。中国体育彩票筹集的公益金是国家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它默默流淌，惠及残疾人康复服务、特殊教育提升、体育设施完善、无障碍环境设施等方方面面，为千千万万残障人士托起更有尊严、更有希望的明天。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资助下，截至2024年，共有 140.72 万残疾儿童得到了康复的救助，121.95万户困难的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了无障碍改造。从助力一次奔跑的手绳，到支撑一生福祉的长桥，体彩始终以行动践行国家公益彩票的使命，让每一份微小的善意都汇聚成照亮特殊群体的璀璨星河，让每一次平凡的坚持都化作推动社会文明前行的磅礴力量。正如听《生命黑暗里的生命节拍》所传递的，当陪跑绳的两端被紧紧地握住，黑暗的赛道便被奔跑点亮，化作通向光明的方向。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呵呵，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5: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candy flake。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来关注汽车方面的资讯啊。2025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对外发布了，这个榜单采用了财富世界500强一脉相承的制榜的方法，是以2024年营业收入为基准的，同时还包括了上市和非上市的企业。今年啊，这个500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在2024年的总营业额收入达到 14.2 万亿美元，净利润达到7564亿美元。那今年上榜的公司的年营收门槛大概是 36.2 亿美元，较去年的门槛下降了 3%。 按美元计算的话，去年我们中国的 GDP 总量达到了18.75 万亿美元，今年榜单当中500家公司的收入总和约为中国当年 GDP 的1/4。具体谈到汽车领域啊，比亚迪是排名最靠前的，位于第27位，赛力斯是跃升幅度最大的公司，位居第169位，排名较去年上升了235个位次。还有两家造车新势力排名也大幅提升，是蔚来和小鹏，分别上升了43位和101位。另外，受到原材料价格下降的原因啊，动力电池头部企业宁德时代的排名较去年下降9位，位列第77。但是它的净利润领先于其他整车以及零部件企业。亏损方面呢，今年榜单当中一共有57家公司不能够盈利，而且亏损榜前10公司当中有9家房地产公司，有一家车企，后者是蔚来啊。汽车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产业链比较长，对国民经济具有显著的带动效应。据记者统计，此次上榜的500强企业当中，车辆与零部件、汽车零售和服务两大板块当中，与汽车相关的公司占到了35家啊。我来大概说一下，整车企业共有18家，分别比亚迪27、上汽集团38、吉利控股41、一汽集团41、北汽52、奇瑞59、广汽66、东风73、长城140、赛力斯169、理想171、重汽209、蔚来269、江淮344、小鹏351、江铃367、宇通375、领跑423。然后上榜的零部件企业15家，宁德时代77、颐和111。这零部件我看看还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福耀玻璃361，赛伦426，双星463，拓普是492，华翔电子497，还有两家是汽车零售领域的企业上榜，分别是中升和永达啊，157和273。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还有部分企业是归属于其他板块的，但实际

实际上也有汽车相关业务，比如说在电子电器设备板块，作为苹果最大代工企业的叫鸿海精密工业是第六位，一直致力于跨界造车，已经与三菱汽车达成了代工合作。小米集团第76位，旗下的小米汽车也是咱们现在中国最火的造车新势力啊。立讯精密是第103位，将汽车电子视为第二增长曲线。前不久完成收购的德国线束巨头莱尼的多数股权，还有阳光电源是第237位，它是充电桩领域的一个重要玩家。此外，就是归属于网络通讯设备的板块，华为也是凭借鸿蒙智行模式在汽车圈风生水起，但是没说它是第几位啊。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500强哪些汽车相关的企业值得关注啊？首先就是比亚迪，它是汽车领域排名最为靠前的，位于第27位，较2023年第66位和2024年第40位是不断跃升的。其次就是赛力斯，今年榜单上它的排位是跃升幅度最大的公司，它，2023年是300多位，2024年400多位，然后一举。啊，现在跃升到了第169位。财富网指出啊，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延续快速增长的态势、竞争愈加激烈的背景之下，赛力斯深度绑定华为生态啊，推出了新的车型。那么，2024年实现了销量倍增，营收可以说是同比增长超过300%，并且它实现了扭亏为盈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整体榜单的净资产收益一项当中呢，赛力斯仅次于珠海万达商业管理集团，位列第二。另外，造车新势力当中，你像理想、蔚来、小鹏都有上升啊。尤其是蔚来，在去年榜单312位跃升到269位，小鹏是452跃升到351，领跑是今年新上榜的企业。领跑是不断在拓展海外的业务。值得一提的就是，除了理想之外，上述另外三家造车新势力都是出现在榜单亏损公司列表当中，尤其是蔚来较为靠前，以负31.49亿美元位居亏损列表的第六位，也是亏损10强中唯一一家车企啊，其他都是房地产。然后再看动力电池企业，宁德时代、国轩高科、中创、新航三家上榜，其中宁德时代因为营收有所下滑，是从榜单第68掉到77了，但是2024年净利润是增长到70.526亿美元。这次榜单的最赚钱公司列表当中，宁德时代超过了其他整车零部件企业，排在第20位，而比亚迪55.946亿美元排在第28位啊。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